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6: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7: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6: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7: 有才你就来，
8: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7: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9: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0: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1: 我是海绵，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关注一下天气啊！一提到天气，我一咬牙切齿的，恨叨叨的。
0: 太热了，昨天真太热，
1: 真是热呀！
0: 今天还行，今天还有点风，好不少。
1: 哎呀，这天儿啊，我跟你说啊，这个真的，大家伙得格外注意啊。今天长春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是24度，多云啊，长春西南风5级，空气质量。

0: 指数非常的好，但是呢，真的是，我今天早上我记得还看了一个这个微信公众号，是咱们吉林的这个公众号啊发的，就是太热啊，然后呢，我看看啊哪儿去了？刚才我看着了。
1: 太热引发的啥呀？
0: 就是一定得注意，
1: 你这话
0: 我没找着啊啊！这儿哎，不是没有了呢。
1: 我昨天穿个小背心儿，穿个小短裤出去那个
0: 溜
1: 达
0: 的
1: 去
0: 啊，是不是
1: 太
0: 热
1: 了
0: 啊？
1: 太热了。
0: 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儿就尽量不要出门了。过了八点就不要出去了啊！
1: 这不就不能出去了？
0: 太热，八点，我来的时候我看那个车上那个表显的气温是31度。
1: 哎呀，
0: 就来的时候，你想想，这才9点
1: 热呀
0: 啊！
1: 好
0: 吧，然后那个注意防暑降温哈，买点绿豆，煮点绿豆水，
1: 是你看
0: 或者买点绿豆糕，吃点水。
1: 哈哈，你看我这嗓子到现在也没好，
0: 嗯，
1: 都不敢大声说话。我刚才大声说话之后，就感觉好像气倒不过来了。
0: 嗯，
1: 就是大家也注意点，这个热天伤风感冒其实还挺难受的，
0: 可不啊？然后不容易好呢，
1: 对呗？
0: 这两天今天呢好像还有雷阵雨，说是这个长春部分地方啊，长春北部什么榆树啥的可能都有啊，部分地方可能会达到35度。这周这个都是这样的一个天气，
1: 你看看太热了。
0: 下一周还这样，你就说。哎呀我的天，
1: 下周也热。这一天
0: 哎呀
1: 咋整
0: 啊？注意啊，
1: 热了啊，游泳去吧。
0: 游泳行啊，漂流游泳这两天都
1: 是
0: 非常火的项目。
1: 一会儿看看有没有那个漂流的，给大家介绍介绍。
0: 行。
1: 好了，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助科技。
0: 好嘞，
1: 跟大家说睡觉姿势的事儿。
0: 睡觉姿势？
1: 嗯，
0: 那谁不会呀？
1: 你那有的姿势它就不对，我告诉你，我解锁你哪个姿势不对。
0: 啊。
1: 来吧，助科技。
2: 有一种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3: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2: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3: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2: 老有才乐，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4: 让爱更安心。
1: 来吧，今天的助科技就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睡觉姿势太伤腰，90%的人都在犯。你有可能那睡觉姿势就伤腰了，所以你那个腰就不咋太得劲儿。
0: 对，其实那个不光中老年人，25到39岁人群的腰椎间盘突出的检出率已经高达13.93%。
1: 你看看
0: 啥意思啊？就是
1: 岁数小的人
0: 对
1: 逃脱不了腰痛的那个折磨。
0: 哎，100个人里边，25到39岁的人有14个是腰间盘突出了啊。
1: 可不是咋的？就说咱身边这朋友圈哈，大家的这个腰就没一个争气的。你像我身边坐这个就不咋太争气，久坐的、开车的、站柜台的，一个个都喊腰疼。瘫椅子上刷手机的、翘二郎腿的，你看我就二郎腿啊，二郎腿的。
0: 那你说，要是一个人他既久坐又开车又站柜台，
1: 那完了，
0: 完刷手机、翘二郎腿，
1: 那腰肯定有问题。
0: 那
1: 腰肯定有问题了。趴着午睡的、弯腰驼背的、追剧的，这些日常的动作全在无情的压迫着你的腰椎，硬生生的把腰逼得提前退休了。
0: 你可不咋的。
1: 而更狠的这个腰椎杀手呢，是坐
0: 久坐。
1: 就你，
0: 我这肯定就是久坐来的。
1: 说你，
0: 从生物力学的角度来看，人体坐着前屈的时候，这个椎间盘承受的压力比抱着孩子还大呢。啊，你就跟相当于你天天抱着孩子一样。你坐着的每一个小时，其实都是在给腰椎上刑。
1: 哎呀，
0: 严重了吧哈？本来呀，想着说晚上咱躺一躺哈，这个下班之后睡一觉歇一歇就好了。其实呢，你人是倒下了躺下了啊，但是这个腰椎还在加班。
1: 是，
0: 这因为啥呢？这个腰和床之间呢，它是有一道缝隙的，哎，整整的一节腰椎呢，它是悬在半空当中的。 对，硬扛着你上半身的一个重量。
1: 嗯，
0: 所以啊，哎，这个大家伙呢，在躺在床上的时候，也未必说你这个睡觉姿势就是正确的。
1: 对，所以其实你躺着的时候，尤其是平躺，你腰有空隙的时候，还真应该垫点啥东西。
0: 嗯
1: 嗯，就是那个现在出了一个，乍一看像只兔子似的，挺可爱的。
0: 嗯，
1: 但是睡觉的时候，如果你腰有问题的朋友啊，你就把那个东西，往腰下面一垫。
0: 嗯
1: 啊，那一刻你就腰部你就感觉那特别的舒服了。
0: 哦，这是啥东西呢？
1: 就是一个像软枕一样的东西，它是专门为。

0: 没有了、
1: 哦、
0: 直接反攻了。
1: 哎呀
0: 啊，腰椎间盘呢就被挤压了、
1: 嗯、
0: 神经被刺激了，酸麻胀就全来了，还有疼。
1: 这个玩意儿吧、嗯、叫双层腰枕。双层腰枕，
0: 双层腰枕，
1: 这个腰枕呢、啊、就是它是带弧面的，完了里边都是加的是那种海绵呐、啊
0: 嗯、
1: 啊，能起到这种承腰托的这种作用啊，然后给可以帮着大家伙呢把这个腰给它顶起来、
0: 嗯、
1: 就是承有承重的这种感觉，就像我们颈椎似的，颈椎和坐在枕，对，坐在枕头，就是躺在枕头上
0: 坐在枕，
1: 对不对？你就这个腰椎这个不是这个
0: 颈椎
1: 这个部分也是有一道缝隙，
0: 嗯，
1: 所以说
0: 就为啥就是我不是在你那儿买了个枕头吗？
1: 啊，
0: 那个枕头为啥说它好？就是我愿意，其实我不怎么平躺，我愿意侧躺。侧躺的时候，
1: 嗯、
0: 它是让你的脖子完全贴合枕头的，就是你的颈椎是不受力的，
1: 嗯，
0: 而你躺着也是，它那个枕头是就跟别的枕头反正是不一样，它是能够让你那个颈椎。完全承托在枕头上的，就跟这个腰椎其实是一样的。
1: 哎，
0: 嗯，而且这个东西其实价格是特别便宜的，
1: 友好的。
0: 对对对，就大家伙儿如果是觉得腰不是特别舒服的时候，其实应该安排
1: 一
0: 个，
1: 是不是啊？
0: 嗯嗯，
1: 价格呢是40多块钱到70多块钱啊，不等。
0: 嗯，
1: 大家可以在这个网上找一找，叫双层腰枕。有一些腰不好的老伙伴啊，咱可以去看一看啊。
0: 嗯，
1: 淘宝啊、京东啊、抖音啊上面都有。嗯，
0: 是，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东西啊。
1: 对，
0: 大家其实应该那个啥，把腰这个保护起来。真的，那个一上医院一看，其实得那个骨头的这病那病的也挺多，尤其是腰椎。
1: 对对对对，嗯，而且啊，越胖的人他越容易得这种腰椎病的。
0: 对，
1: 这个情况为啥呢？因为胖的人吧，
0: 他承托的那个啥力不更大嘛、
1: 啊，上半身的重量就越大、
0: 嗯、
1: 啊。你看那种瘦了嘎叽的，哎，其实真没啥事儿啊，
0: 还能强点，
1: 对吧？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有用啊。
1: 所以人也不能太胖，
0: 嗯，
1: 你要是胖了，你多可以减减肥哈、哦。
0: 嗯
1: 嗯，
0: 完了还有这个，你不光是那个啥，这个能不光能整腰，还能整腿呢。
1: 哎、
0: 嗯，腰枕、腿枕，你睡觉的时候，或者是坐着的时候，半躺着的时候，这个都是有用的。尤其是我们老伙伴在家，现在这个吧也不分年龄段，只要是你腰不好就可以。你像我们那个节目组佳怡是那个强直性脊柱炎，是不是啊？
1: 嗯，
0: 其实他平时也应该那个用一个这个。我看咱们坐着的时候有一个那个腰靠，可能就是哪个同事腰不好，大多数都腰不好。
1: 对，我这现在就用着呢嘛。
0: 对，王琛。
1: 嗯
0: 啊，大熊，你说有几个？除了我，你说还有几个？
1: 拼多多上是28.89块。
0: 拼多多去了。
1: 哦，我准备买一个。
0: 买一个吧，买一个试试。
1: 一样的。
0: 好不好使？好使吧？你告诉我们大伙儿。
1: 我就寻思夏天这玩意儿不得热吗？是不是因为它这里边是海绵呢？
0: 热也比你疼强，反正我觉得。
1: 嗯。就你说让我买那个啥，就是腰带那个托儿、
0: 啊，
1: 我买了，嗯。也是因为热，可能
0: 就后来你没带，
1: 不咋想得起来带啊、嗯。但是确实有很强的那种固定作用，
0: 但确实也太热了，
1: 确实很好啊、
0: 嗯，
1: 确实很好啊，稍稍凉快一点，我觉得用那个东西，
0: 它能让你腰不受力，
1: 对对对，
0: 嗯，它能让你腰不受力，用别的地方受力，那你不就是腰能减轻一些？就像我说，你拿东西的时候，其实应该蹲下拿，
1: 对，
0: 你总是弯腰拿，就力全在腰上，
1: 现在我就蹲下拿了，像女生似的，我就蹲下去了。
0: 像女生，
1: 女生不都蹲着拿吗？
0: 没有，有的女生也那么像那个就那么拿
1: 啊。
0: 我是咋拿的呢？
1: 你肯定
0: 是
1: 弯腰拿。
0: 主要是我腰背的力量比较
1: 足，
0: 比较那啥。那我原来呢，小的时候那个杠铃的都100多斤，我也没咋地。
1: 嗯，
0: 这些我腰好，真
1: 是。贵一点的呢，就是可能这个里边的海绵呢、啊、或者是填充物啊，对，会好一些，就更加结实紧实一些。
0: 对，咱要不就买那个贵一些的，它用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啊、那个而且它是有那个记忆，叫什么记忆棉。
1: 对 对, 对。
0: 完了它是有那个记忆的，完了你躺上应该是效果是不一样的，有的躺上之后它可能时间长了它还是会出缝隙的。
1: 对。
0: 买稍微贵点的吧、没差多少钱。
1: 还有这种就是。给它这个围起来，像腰围似的，围一圈的，嗯，这个就更贵了，57块钱，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夏天不太友好，
0: 这更热，
1: 太热了啊，
0: 这
1: 不太适合，
0: 还不如那躺着、
1: 对呀、我觉得躺着那还可以。 然后还有这种就是那种就一个片儿状的啊，然后呢像那种减速带似的那个、
0: 嗯、
1: 那样的一个腰枕，
0: 也能起到这个作用、
1: 嗯、对它都能起到啊、嗯哦、这个呢30多块钱大家可以按。

0: 要自己的这个需求啊，但是买的最多的呢，就是刚才我说那28.89那个是卖了10万单，
1: 你看看
0: 啊，这个呢卖了不也不少啊，几千单左右吧，就是那种成片的，大家可以试试啊，
1: 对，试试，
0: 对对对，你看看就这种东西，你说是不是？咱们可以给老年人推荐一款，
1: 对呀、
0: 啊，多好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尤其是腰有问题的朋友，那你这玩意儿避免不了，那你就整一个呗，也不贵，
0: 多好啊，
1: 是不是
0: 啊，
1: 给大家推荐，
0: 试呗试呗呀，
1: 还好试呗。
0: 行，哪天我去找一款去，
1: 找一款行。
0: 这么的，咱给他买回来。
1: 对呀、
0: 啊，
1: 咱买回来，咱得试，试完了
0: 才能那。对，咱找厂家，是不是啊？
1: 行，
0: 行。发现个那啥呀？就是跟大家伙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东西。好嘞，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休息时间。
1: 进入到行，休息一会儿吧，休息一会儿，然后咱们接下来跟大家一块儿互动那个行天下呀、实际意义的一些内容啊。
0: 行行，
1: 好，休息
0: 一
1: 会儿。
0: 来一首歌。
1: 来不来我都等你。
0: 这那天不听了吗？
1: 听了吗？
0: 听了，
1: 忘了咋唱了都。
0: 那再给你重复一遍。
1: 再来一遍。

0: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Mary.
1: 醒了就在那叨叨咕咕的，也听不出个数。
0: 不好意思，不要打扰我。OK，
2: 妈，你干啥呢？
0: 上网课呢，七点到九点。
2: 啥课呀
0: ？English。
2: 我妈从去年开始上网课学英语，刚开始自己说完都乐，现在说梦话都是英语。我妈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呢。
0: I'm 65 years old. My dream is to explore the world.
3: 老味道是什么？
4: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3: 十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4: 十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3: 老有才了，让好味道伴您好身体。
2: 今天的十记忆跟大家说的是水果的事儿，
5: 别拿水果当饭吃啊！看似低脂养生，实则是在悄悄地伤我们的代谢。
2: 是的，生活当中流传着一个深入人心的饮食误区，就是水果啊，它热量低，清淡健康，可以随便吃。
5: 对的，
2: 甚至呢能够代替正餐，它能够减肥养生。很多减脂的人群，中老年朋友是深信不疑这句话的。三餐少吃主食，不吃饭菜，靠大量吃水果来饱腹，以为能够控制体重，又能够补维生素。其实这不知道啊，这是最伤代谢，最容易诱发慢性病的错误吃法。
5: 是的，
2: 无数真实的案例已经印证了其中的危害。咱跟大家讲几个案例，大家就明白了。54岁的这个张大姐啊，就是典型的案例。为了减掉腹部的赘肉，改善微胖的体质，她坚持2个月晚餐完全不吃正餐，全靠西瓜还有这个葡萄、芒果等高甜水果代替，每天水果摄入量高达800克以上。起初呢，她的体重瘦了5斤，她也挺开心啊，我这减对了。可这个很长时间之后啊，一年之后就减出了她有轻度的脂肪肝了。
5: 哎，
2: 啊，这个
5: 内脏脂肪超标了。
2: 对了，医生呢明确告诉他，他说他的问题啊不是吃油太多了，而是长期的水果代餐，果糖摄入超标导致的代谢紊乱。
5: 是的，
2: 你吃那玩意儿，西瓜那含糖量也挺高，葡萄那你还能减重呢？葡萄一个那都热量都挺高了，一粒葡萄热量就挺高，
5: 而且含糖非常高。葡萄啊，芒果还，芒果含热量高。
2: 你吃的不咋正确。你要是想晚上不吃饭，你可以吃苹果，
5: 对，
2: 吃黄瓜，西红柿，
5: 西红柿这些。
2: 你这吃的是完全错误的。
5: 空腹还真就不能吃西红柿啊？
2: 嗯，
5: 是不是啊？
2: 没事儿，
5: 不行吗？
2: 大柿子不行
5: 啊，大柿子不行，小的行。啊、
2: 就是不是就那个柿子，树上结那个柿子，不是地上种那柿子。
5: 哦，
2: 那就那个大柿子容易得结石。
5: 啊，对呀，那很多人误以为说水果那不没脂肪吗？热量低吗？多吃没有啥害处啊。
2: 那你天天吃榴莲试试。
5: 嗯，
2: 你看你啥样。
5: 是啊，你就跟你说，你天天吃榴莲，你走哪儿别人都能闻着一股榴莲味儿，你这身上散发都是。
2: 我那天吃了，我一天没吃饭，吃了一个榴莲，
5: 是一打嗝。
2: 没有，我在车里，我妈说咋一股榴莲味儿呢？咋有榴莲味儿呢？然后我说我吃榴莲了。这么大味儿呢？吃榴莲这么大味儿，
5: 是不是啊？你连吃几天之后，我跟你说，你身体里散发的榴莲味，
2: 而且榴莲的那个糖分特别高。
5: 嗯，
2: 但是我觉得榴莲还挺助于排便的
5: 啊。
2: 嗯，
5: 那咱没有，
2: 就对肠胃比较，因为我吃的多，可能也是。我一顿吃一个，那
5: 妈呀，我就吃那一块儿哈，我就吃那一个，就是带芯儿的那个，带糊的那个一块儿哈，
2: 一块就够了。
5: 哎呀，我就晚上我就怕打嗝啊，这一打嗝我自己都感觉难受。
2: 是吗？那。

0: 我没有，我不打嗝啊，我就
1: 对你不打嗝行。
0: 我这家吃的可开心了，一个一会儿我就造了。
1: 嗯，
0: 但是你要说特别大的那个吧，我也吃不了。
1: 嗯
0: 嗯，就是稍微小一点的，就是那个一斤左右的。
1: 嗯
0: 嗯，你就是没啥问题
1: 哈，
0: 嗯，就能干着。
1: 嗯，水果当中的糖分呢，它是果糖。
0: 对，果糖
1: 和米饭的这个葡萄糖是完全不同的。
0: 是的
1: 啊，果糖呢，它不刺激血糖，不容易产生饱腹感。
0: 嗯，
1: 极易让人吃超标，而且呢绝大部分是直接进入了肝脏代谢了。
0: 嗯，
1: 长期大量的摄入果糖就无法消耗了啊这个糖分了，会直接转化为内脏的脂肪，造成肚子变大，血脂升高，脂肪肝高发。
0: 是的，
1: 除此之外呢，水果存在着致命的营养短板，人体每天所需的优质蛋白、必需脂肪酸、多种矿物质，水果几乎是全都缺失的。长期用水果来代替正餐，身体长期处于蛋白质匮乏的一个状态，会持续流失肌肉，降低基础代谢。前期我们体重看似是下降了，减掉的呢只是水分和肌肉，这个脂肪啊丝毫没有减少，一旦恢复了正常吃饭，体重会快速的嗖嗖的就往上反弹，形成顽固的易胖体质。
0: 嗯，
1: 所以说千万不能用水果去代替正餐。
0: 是，你晚上如果不吃饭的话，你就吃点玉米和那个叫啥来着，
1: 地瓜土豆，
0: 要不你就整点那个轻食餐
1: 干豆腐，
0: 那个拌，你拌点那个生菜、鸡蛋、虾仁、鸡胸肉，咔咔一拌，你吃也行，这些都比较健康。
1: 我说的就都是那啥，都是普通人吃的，是吧？你吃什么虾仁啥玩意儿？还有啥玩意儿？
0: 虾仁、鸡蛋、鸡胸肉。
1: 啊、鸡蛋行，鸡胸肉呢就
0: 不是，就是你这拿清水煮一下就行，清水煮一下然后拌。不，你给它拌了，
1: 哦、
0: 有一个就专门拌那个这些东西的一个汁儿。
1: 有，嗯、
0: 汁儿对。然后你拌完了之后，它挺好吃的，就是、
1: 哦、
0: 就吃起来它也不太费事，然后它还减重，还比较健康营养。放点黄瓜也行，黄瓜、
1: 嗯、
0: 那个紫甘蓝。或者是那个生菜，咔咔一拌，
1: 挺讲究哈。
0: 虾仁加上鸡蛋，
1: 嗯、
0: 就这些玩意儿。
1: 对，那不少人呢，长期水果代餐，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频繁乏力，饭后之后啊，他就容易困。哎，脾胃虚弱，失眠烦躁，这是因为啥呢？单一的水果饮食呢，它是没有办法给我们的脏腑运转提供充足的能量的。
0: 是的，
1: 长期营养不均衡就会导致免疫力下降、
0: 嗯、
1: 内分泌紊乱、
0: 嗯、
1: 越养生还越体虚。
0: 是，水果的正确订餐呢是加餐辅助食物，绝非是正餐的替代品。科学的吃法呢是每日水果的总量控制在200至350克、
1: 嗯、
0: 放在两餐之间使用。三餐呢必须是正常的搭配主食，优质的蛋白和蔬菜，保证营养全面均衡。
1: 嗯，
0: 真正的健康减脂啊，科学养生啊，从不是少吃不吃，
1: 对，
0: 而是吃对它，吃均衡它。
1: 对，
0: 戒掉水果随便吃、水果代正餐的这个错误吃法啊，稳住代谢，养护肝脏，才能够瘦的健康，养的长久。
1: 哎，可不咋的哈、哦
0: 嗯！
1: 哎，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有很多老伙伴说，我这个今天呢没有啥食欲，是太热了，没啥食欲，我吃点水果当晚餐吧啊！这偶尔这么吃一把吧，其实没啥问题哈、啊，但就怕你是
0: 长
1: 期的，
0: 嗯，
1: 对，你说你天天晚上我就是拿水果当正餐，
0: 对，
1: 那
0: 有的人那个就对呀、啊，你说对呀、啊，晚上热，你说吃不进去东西，我非得吃点热饭，那也挺闹心。像你说的，你整点干豆腐、卷大葱，来根黄瓜也行啊，
1: 对呀，
0: 嗯，多好啊，
1: 是不是？是不亚于虾仁什么。
0: 鸡胸肉鸡蛋、水煮蛋，我说的这三样全是水煮，煮完了之后拌啊、
1: 嗯、
0: 加上那个我说那菜。
1: 但是对、嗯、干豆腐人蛋白质含量非常足、啊、
0: 有点小滋，是不是？
1: 就是
0: 干豆腐切完拌里头也一样。
1: 对，干豆腐就平替了那个鸡胸肉。黄瓜是不是啊、
0: 嗯、你要家里没有那个拌料，你整点那个叫啥玩意儿来着，那个海盐，那个黑色那粒儿叫啥来着？
1: 胡椒粉呢？
0: 不是，就吃牛排那黑色那
1: 花椒
0: 啊，黑胡椒。
1: 那我就说
0: 黑
1: 胡椒、
0: 海盐啊、你拌点那玩意儿，反正也行。
1: 妈呀、这咋的、
0: 还有一种其他，还有一种料，那个料叫啥名我忘了，那里面有那个什么什么葱、盐什么啥，反正啥都有，蒜。 那个调料也不错，我都买了。
1: 哎呀呀呀，
0: 嗯，就是其实减重也挺重要的，因为你吃的不健康，所以你肥胖。就一到50岁左右，你看不是有老多人就都是开始慢慢的变胖了吗？是跟他吃有关系。
1: 对对对，嗯，
0: 本来代谢就变慢了，你又吃那些不太好消化的东西，
1: 嗯，
0: 那个重盐重油的，
1: 嗯，
0: 那肯定是不行。
1: 对，
0: 还得调整啊，
1: 调整啊，
0: 从嘴上调啊。
1: 哎，这行，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行天下啊，给大家找一个漂流的，说简单说一下啊，
0: 嗯。
2: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3: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2: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康养旅居，安心舒适。
3: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2: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3: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2: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0: 我俩产生了争执
1: 啊，就关于这个漂流的概念啊，我俩就是有一些歧义。他想带着大家伙玩的是那种啊，在那个大河里边整个那个竹筏，不是竹筏，那个
0: 有那个
1: 橡皮艇，
0: 有震荡的，往里整水的，
1: 叮咣的，就是还有落差哈，这样的这个那样的不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啊。
0: 我感觉我自己就不是老年组，
1: 对，
0: 因为我现在就是年轻人体力差点的，我跟他都玩不到一块去。
1: 嗯，
0: 就像那个海明啊，还有那个高姐是什么佳怡，就这样的，
1: 都玩不了，
0: 我好像也玩不了，
1: 都玩不了，
0: 就走两步走不了的。
1: 哎，
0: 啊，要不就是想去菜市场的，
1: 嗯，
0: 我都玩不了了。
1: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不是那种啊很剧烈的那种漂流，不是年轻人。
0: 他说这玩意是个竹筏子，我说那竹筏子有啥意思？就是划船。
1: 哎，你看看这就不一样，竹筏子有竹筏的这个美感。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
0: 晒挺
1: 桂林的轻奢之旅，蠢蠢欲动的，
0: 它多晒挺，
1: 零自费零购物零景宫殿的，哎，六日双飞六日游啊，因为有盆子，有棚子，
0: 有盆子，你看你还是想要那啥，
1: 有棚子、啊，
0: 有盆子，咔就喝，有盆子，
1: 你可以拿着盆子，完了那个谁，别人在竹筏上漂的时候，你扬他，
0: 我扬他，他骂我咋整？因为我上次去漂流，人家一帮人一看车上有仨小孩，船上有仨小孩，问。玩吗？玩吗？
1: 玩吗？
0: 玩吗？哎呀，这特别有意思，
1: 是不是、啊？
0: 玩儿咋不玩呢？我自己一人上去玩的。
1: 那种太激烈了，就是拿盆子瓢啊什么玩意儿的对泼的这种啊，那个、太激烈了，就那水泼的，我跟你说都睁不开眼睛，张不开嘴。
0: 我就是闭着眼睛、嗯、闭着嘴，完了泼人，我不知道泼到哪儿去，反正我泼出去。
1: 对对，一般都得戴个雨衣，戴个那种脸罩啥的才行。
0: 那个叫没戴那个面罩，完了还有那个啥眼镜、
1: 嗯、对对对，
0: 防水
1: 眼
0: 镜、
1: 那种呢确实是不太适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桂林的啊，是桂林可以竹筏漂流的啊，这个3399和2999，它分两个地方进出，一个是桂林进出，就是大家伙呢到桂林之后集合之后，然后有导游带着大家伙游桂林，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南宁啊，也有这么一个这个团啊，是2999，日期呢8月2号到30号啊，几乎是隔天就有啊。然后呢，大家伙呢要想去的话呢，可以这跟我们联系啊。有一些精彩的景点跟大家说一下，包括了三星船游漓江啊，三星船游漓江，还有蝴蝶泉，就咱们小时候听那歌《蝴蝶泉》，
0: 嗯，
1: 还有桐苗盛宴，
0: 嗯
1: 啊，人工首称多人竹筏漂流，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桂林大家都知道，我们小时候看那个
0: 桂林山水甲天下，
1: 哎，对，桂林山水甲天下，或者是人民币上不是有那个什么嘛啊，桂林那个图，哎，图嘛，就是两岸都是那种啊青山绿水，
0: 两岸猿声啼不住，
1: 哎。
0: 哎，我这知识让我学的哈，
1: 学咋了？
0: 学咋了？
1: 还有鱼鹰表演呀，还有什么玉龙河风光、高山流水、象鼻山啊、冠岩景区、兴平古镇西街，还有这个打卡20元人民币的那个背景上面那个图，那个图，那个当地的那个景啊，
0: 嗯
1: 啊，还有七星景区啊、骆驼峰、鸬鹚合影、山水间演出，以及鱼山景区，
0: 是的，
1: 这么多个地方啊，六天玩六天，
0: 多好！
1: 两大演出啊，住的也非常好啊，都是还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当地的那种民俗的啊那种餐宴。哎、
0: 我一听这玩意儿就比较适合喜庆的人，比较适合你。
1: 就是，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中老年朋友这样的一个团嘛。
0: 我是中年，我就不是，我就适合青年团。
1: 嗯，中年里边你也属于好动那伙的。
0: 不是那个，我家小朋友说了，说我是那个活泼的老人。活泼的老人。还要跟大家说一个那个特别好的消息啊。
1: 啊。
0: 乡村振兴健康先行7月29号下午1:30啊，公益的科普义诊走进九台了。走进这两个地方，一个是福林和福兴这两大社区啊。邀请长春骨伤医院的专家团队进行健康的义诊活动。义诊内容呢是涵盖骨科的1:1的查体、尿酸的检测、血糖检测等等，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7月25号下午1:30啊，走进福林和福兴两大社区。
1: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就昨天跟大家也说了，就是那个叫啥来着？
0: 肖像照，全国肖像照，
1: 全国肖像照的这个哈。
0: 嗯、
1: 然后这目前呢是游走在咱们吉林省了，所以呢咱们可以这个报名来拍照。
0: 一共就是100个人的这个
1: 名额，
0: 而且呢这个团队啊是一个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啊，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已经马上到长春了、
1: 嗯，
0: 现在大家就可以开始报名了。人家平时给这个商业广告街拍啊，还有明星的跟拍，一天都是5位数。
1: 嗯，
0: 就这回呢是来了之后，人家做了一个活动，寻思你们自己在家拍那玩意儿，或者是人摄影师给你们拍的啊，其他小店拍的那个，可能，对于那啥很多要求高的朋友来说，可能稍微差点。
1: 哎、对，
0: 人家也是啊，这其实这算是一个公益的活动了。人家拍的，
1: 嗯、
0: 你拍跟拍啥的才那个299。
1: 对，
0: 就这个我们节目报啊，299，平时这个原价其实是3999的顶级的女性肖像拍这个摄影拍照的套餐。
1: 嗯，
0: 两次妆照，然后还有2张的精修的成片儿。
1: 哎，
0: 嗯，
1: 然后呢，
0: 福利挺多的、那个。
1: 对对对，这个你通过我们平台报名的话呢，你就是能享受到299。然后呢，你发一朋友圈还赠送你一个精彩的、精致的一个摆台。
0: 是的。
1: 而且呢，一共就100个名额，因为多了吧，人家别的省还在等着呢。
0: 对，
1: 人家拍几天之后，人家就上别的省份了。
0: 是。
1: 到时候你再想拍呢，你这个价呢，你就拍不着了，还得是上别的省份去拍去才行。
0: 是。
1: 你就跟别的省抢名额，那时候咱就更加的不合适了啊。
0: 是。
1: 所以你对自己的这种肖像照啊，说我平常可能发现自己特别爱拍照，但是我没有一张能拿得出手的，能够说作为那种比如说我这种形象代表的啊，这种证件那种照的话呢、
0: 嗯、
1: 你就可以拍这样的一个肖像照。
0: 对，而且很多那个朋友也说、嗯、说拍照拍完了之后不像自己，他这个照片完全不是，因为我们主持人提前已经体验过了，有几位主持人体验过了，我看那个新闻台的那个
1: 方宁
0: 拍完了，我看就跟他本人真是好看了，但是一看就是他本人。
1: 对对对对，而且呢、这个价格就是咋说呢，已经低于很多我们长春市内的非常知名的影楼的这个肖像照的价格。
0: 我跟大家之前说过，就是我拍的确实也很好，但是就是他这个价格再加上他这个班底，那简直是太超值了。
1: 对对对，299、
0: 嗯、
1: 多了我们也不说了啊、
0: 嗯、
1: 信不信你自己衡量，
0: 肯定得信呢。然后我们那个啥，我们也会在我们的群里面给大家发一发，就是我们同事拍的照。平时大家可能都认识这些主持人，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1: 行吧，完了那个感兴趣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对吉林经济广播啊这6个字的微信公众号。
0: 是的
1: 啊，然后呢，你回复拍照。 啊，就给你弹出来一个链接了，
0: 嗯，
1: 你就能看到了，
0: 嗯，
1: 啊，咱先把这个名额给它锁定了，
0: 是，
1: 完再说，
0: 站上这个名额，啊，
1: 一共
0: 就
1: 100个
0: 了，啊，昨天我看好几个人报了，
1: 而且不是说就咱们台在做这个事儿啊，
0: 嗯，
1: 你知道吧，是交通啊什么什么玩意儿都在跟大家说这个事儿，
0: 所以100个名额特别快就满，
1: 对，
0: 你
1: 就
0: 听我俩啥时候说不说这事儿了就满了，
1: 就满了，
0: 嗯，
1: 我跟你说啊，哦，
0: 不行，跟人演一演，100个其实真太少了。
1: 嗯
0: 嗯，有点少。
1: 我估计可能咱台也得申请这个福利，可能能给大家演一演。嗯
0: 嗯，多整几个名额
1: 是吧？稍后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
0: 嗯，好的。
4: 打主板又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5: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6: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2: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进入到今天的才艺展示，首先来迎进打进热线的好朋友，
1: 是老林大哥吗？
0: 你好。老林大哥，
7: 林小乐，上午好。
0: 哎妈，老林大哥等半天呢，
1: 我接电话去啊，哎，你赶紧
0: 来吧。老林大哥，今天整点什么小节目啊？
7: 来个歌曲串烧吧。
0: 歌曲串烧，好，我猜一猜歌曲串烧都有啥？
7: 等了五六分钟
0: ，给大家说了好消息。开整啊！哎呀，口琴今天是啊，
7: 我今儿换那个手机了
0: 啊。怪不得这信号挺好，
7: 不好我就砸它。
0: 这信号挺好，别砸，这行。

0: 没声儿了呢。
1: 刚说完，换个手机信号好。林大哥说这手机信号不好，要给他砸他。我刚给他阻止，不让他砸，是不是得给你砸了？你看你信号不好，
0: 这回，
1: 完了，一点声都没有了。
0: 又没声了。到底是我们电台的事儿，还是手机的事儿啊？我们看，
1: 掉线了。
0: 老林大哥呀，一点声没有啊，咋办呢？
1: 一会儿给你再重新反打吧。
0: 哎呀，
1: 拜拜了，
0: 拜拜吧，
1: 没有办法，啥办法没有啊？
0: 啥也听不见，大家可以作证吧？
1: 来吧，来下一个好朋友。
0: 下一位是老倪大哥。
1: 您好，倪大哥。
0: 提前了两分钟啊，接进来。
1: 老林大哥掉线了。
2: 海宁小乐，年完了，好。
1: 您好，今天唱啥歌啊？
2: 来快来的八一了，唱两首军旅歌曲吧。
1: 好的。
0: 哦，好。
2: 这个歌名叫《战士第二故乡》。
0: 哦，两首呢。
1: 好。
2: 两首等明天再唱首，你一唱下唱两首人乐能乐意吧。
1: 对，后面来电话了。
0: 行，
1: 好，
0: 来吧，
1: 开唱。
2: 明天再唱一首啊。
0: 好的。
2: 云雾漫山飘，海水绕海礁，人都说这道儿小，远离大路在前哨。风大浪又高，自从那天上了道，我们就把你爱心声都敲着悬崖，汹涌的海浪，高高的山峰，宽阔的海洋，啊，祖国，亲爱的祖国，你可知道战士的心愿？这。

海水绕海流，人都说这岛儿荒，从来不长一棵树，全是那石头和茅草。啊，有咱战士在山上，管教那荒岛变模样，搬走了石头，修起了营房，栽上了松树，放牧着牛羊。啊，祖国，亲爱的祖国。

0: 愿这正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乡，这正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乡。谢谢，
1: 不错，整挺好啊。
2: 这军旅歌曲唱的就得有力气哈、
1: 嗯，
2: 你那歌这个歌曲比较不错啊、
1: 嗯，
2: 期待明天的那个军旅歌曲啊，
1: 嗯，
2: 哎，好嘞，拜拜，
1: 拜拜，
2: 迎接我们的高大哥，
1: 高大哥您好，
2: 您好，
3: 你们好，
2: 您好，又听见您快乐的声音了，
1: 嗯，
3: 啊，可不是吗？
2: 嗯，
3: 每次我都有状态，是不是？
1: 是，
2: 状态是有啊。
3: 你听的状态倒，这个人也就倒了。
2: 能不能倒啊？那个今天唱啥歌？还是吹点啥小乐器？
3: 来，用这个笛子吹一曲《我心中的歌》，献给解放军。
2: 好，
1: 哎，好，
2: 开始
3: 啊！
1: 哎，哎呀，我们老高大哥一登场哈。

0: 真带劲儿，
1: 高大哥长得多好啊，
0: 真带劲儿，真好听啊。
1: 嗯，给我高大哥点赞呢。你看，
2: 好，
1: 还有音乐。
2: 那接下一个吧。
1: 好嘞，拜拜了，
0: 拜拜，
1: 还有两位，
2: 拜拜，
1: 哎，拜拜。再见，时间比较紧张，来刘伟大姐，
0: 刘伟大姐，
1: 刘伟大姐，对，
0: 老刘伟大姐，
1: 老刘伟大姐，您好，老刘伟大姐，给刘伟大姐整高兴了，
3: 说话好像嘴都急的不好使了似的，
0: 那我这反应多快呀，是不是？
1: 老刘伟大姐，您今天唱啥歌？
3: 我唱一首《老房东茶铺》，
1: 好，
3: 唱居民俞水平的歌。
1: 好嘞，
0: 好的，
1: 开唱。
3: 好的。

0: 谢二位老师。
1: 哎，感谢刘伟大姐，
2: 感谢老刘伟大姐啊，
1: 老刘伟大姐，好嘞，拜拜，刘伟大姐，
2: 拜拜，
0: 后面再见，再见。
1: 嗯，时间比较紧张，后面还有一位我们老郭大哥，
2: 这回是老郭大哥了，
1: 老郭大哥，刚才本来想、啊、想接老郭大哥，
0: 上午好，
2: 你好，
1: 但是刘伟大姐排在前面，
0: 我给以上人都点赞啊，
1: 好。
0: 啊嗯，我把我们家园的那个小霞带来了，红
2: 哎呀，小霞姐，
1: 霞姐，嗯，
0: 还没有爱够，她还没有爱够你们俩，
1: 好，继续爱，
2: 那继续爱呀，
1: 开整、延续，
2: 嗯，大点劲儿爱啊。

0: 好、哦，谢谢两位
1: 啊，
0: 美女和帅哥。
1: 唱完了哈，我没敢打搅啊，嗯，怕把这个爱给断了啊。
2: 不能，必须延续。
1: 对对对，
2: 嗯，明天继续延续啊、哦。
0: 嗯，好的，
2: 好嘞，
1: 感谢小霞姐姐，
2: 感谢郭大哥。
0: 哎，好
2: 嘞，
1: 拜
2: 拜，
0: 帅哥，再见、
1: 嗯，再见，
2: 拜拜。好多朋友打电话，咱们就接不进来了啊，
1: 接不进来了，
2: 已经是9:58了，剩两分钟了。
1: 嗯，
2: 明天9:00的时候还在这里等大家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
1: 是，明天我休一天假啊，老伙伴们，
2: 休一天假，
1: 大家伙儿多多捧场。
2: 剩我自己一人了啊、
1: 嗯，
2: 看看谁跟我搭档。明天
1: 是是是，
2: 好嘞，那我们说声再会吧，明天我们再见了，拜拜了，
1: 再见吧。在水一方送给大家伙儿，祝大家天热的时候凉快这一会儿，
2: 在水里凉快啊，在水一方。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3: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2: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3: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4: 我是林氏眼科林老师，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2: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林氏眼科林老师，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

0: 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而茹木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1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携九九研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十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九九研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九九研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初九九眼保，亮智初九九眼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智初九九眼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初九九眼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下面有请林氏眼科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继续关注和收听呢亮智初九九眼保带给大家的呀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林老师，很高兴啊在每天节目当中呢能跟大家一起讲一讲啊咱们眼病的治病方法，以及呢我们眼病的一些呀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也是想让啊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把这个眼病呢能够给它彻底的治疗好。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呢有眼病的患者，如果大家啊现在我们还在被各种各样的眼病所困扰当中啊，有的患者啊你看大家无论说用了多少药，我们有的患者呢可能已经经历了手术的治疗，但是呢你的眼病啊还是没有达到彻底康复的话，都可以啊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那也可以呢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呢详细的咨询和交流，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其实说到咱们的眼病啊，也要跟大家讲一讲的这次啊咱们亮智初九九眼保啊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这个优惠活动。我们说这次活动推出来之后啊，其实说到底啊就是想让啊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呢我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呀可以少遭一些罪，同时呢咱们还可以少花一些啊冤枉钱。那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打电话问我啊说林老师啊我们这场外电话呀太忙了啊，大家怎么打呀也没有打进去，有的呢让家人呢跟着一块儿去打啊，我们很多的就是新听众朋友，包括说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可能都听到了。这次呢亮智初啊九九眼保啊咱们的优惠活动啊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而且呢也是仅有的这样一次优惠活动了，也是啊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可以一次性的进行受益。我们说帮扶怎么帮扶啊，就是要给大家呢帮扶到底，让大家呀都有这种机会，我们有这种能力把这个亮智初啊九九眼保大家能用上。咱们呢也可以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的方法来康复啊咱们眼病。所以这次呢咱们活动当中啊大家如果报上名了 啊，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是直接给大家呀减免了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我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知道，那亮智出啊，九九延保，咱们原来呀5个疗程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对吧？但是这次呢，也是啊，想让大家呢能够真正的啊享受到咱们这个优惠啊。我也帮大家算了一下，咱们这次活动大家参与上，

啊，也就是这1000多块钱啊，大家呢，咱们把五个疗程你都可以啊拿到手。我想啊，这个对于咱们任何的家庭来讲啊，大家呀是都能够承担得起的。而且这1000多块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可以啊真正的从病根上去康复咱们的眼病，而且是一步到位的，让大家把这个眼病啊彻底治疗好。这五个疗程能够保大家这个眼睛一生的健康啊。但是呢，因为咱们呢这个每个地区啊它是名额有限啊，我也跟大家讲过，你看我想啊救助咱们每一个眼病患者，但是呢真正去做的话，肯定啊是每一个患者我们不可能都能救助的过来。而且现在啊，大家你不难发现，眼病的患者啊现在越来越多，他不是老年人的专属。你看现在就是青年人啊啊，包括说有一些小孩，现在得眼病的也是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们想救助啊，救助的是哪一部分呢？就是咱们眼病患者，大家经常是久治不愈。你看咱们有的患者啊跑了很多的地方，像上海呀、广州啊、北京啊，也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但是这个眼病呢都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啊。所以我们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可以啊通过正确的方式来治疗这个眼病。但是因为现在呢，咱们呢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啊确实是非常多。你看有的患者朋友大家打进电话啊，尤其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不仅仅是自己报上名啊，还给我们家人呢，包括说亲戚朋友啊都报上了这个名额。所以咱们现在呢赠品呢是越来越少啊，全国现在咱们累计下来就只剩下呀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啊。所以说咱们活动呢要提前结束，那随时发完呢，随时这个活动就没有了啊，就大家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那肯定是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我不希望啊大家呀错过这个机会。那么一旦说活动咱们结束了，那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大家呀都只能按照原价来进行购买了。那原价5个疗程，老朋友都知道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是吧？但是呢量制出啊九九延保啊，虽然说按照原价买啊，大家花的钱呢啊比这个救助价肯定是要多，但是呢咱们花钱呢一定要花在这个刀印上啊。因为大家知道治疗眼病啊，有很多患者朋友现在你像临床当中啊，你打针也好，大家做手术也好，包括说你每年呢反复的大家再去用药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经济费用大家花得很高，是吧？而且咱们老百姓大家知道，你用药看的是什么呀啊，我们用药去治病为的是什么？你要看到它的疗效，对吧？为什么说呀现在眼病要把咱们的量制出九九眼保作为呢临床上的指定用药？你看啊，大家不用打针，我们不用去吃口服药，大家不用去做手术，那么它的治疗眼病的方式和以往啊治疗眼病方式它是截然不同的啊。它不同在哪儿啊？我们老患者朋友大家知道，常年用药啊，在我们这个用药过程当中啊，你还得在不断的进行调整，是吧？你可能你今天这个药吃完之后，那你时间长了它对你的眼病没有效果了，怎么办呢？我们就得进行换药，是吧？眼病如果说你再加重呢，可能我们会去上医院打这个封闭针，对吧？还有的患者那最后怎么办？就是要做手术治疗啊。在临床当中啊，多数都是以什么呢，西医的方式去治疗这个眼病。但是大家你不难发现，就我们这样治来治去啊，你看你的眼病，有的人呢这个眼病他反而越治越重啊，有的患者呢这眼病他是反复性的进行的在发作。什么原因呢？我们说这些西医的治疗方式啊，它是缓解咱们眼睛当中的症状，也就是说你暂时性的啊你能保住，你不会说你立刻就失明啊，但是它不代表说你眼病它就不加重啊，它就不会复发。所以说我们眼病想好啊，那你只得从病根上去进行治疗啊。那在治疗病根当中，我们说你的治病方法还有大家的这个用药的选择上，那这个是很关键的。你看它不是说啊我们药用的越多就越好，你打过针

0: 啊，做过封闭，那你就不会再犯。啊，有的患者说呀，咱们眼内当中啊，说这个眼毒啊，啊，总也是清不干净。啊，这个肯定是没错，因为你眼毒清不干净的话，你的眼病它就没有从病根上啊进行一个彻底的治疗。那有的患者朋友说，调调这个肝脏啊，调调肾脏也没有错啊，但是啊，眼睛你看啊，它形成这些病症之后啊，啊，就我们眼睛当中有了这些眼毒，它不是说存在于啊你一个组织当中。我们说人的眼睛，你看它是一个很精微的一个仪器啊，为什么说它像一台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眼睛啊，它是由这16个啊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啊。如果说你看它这个毒素，它要是不出去的话，它就慢慢形成了什么呀？对眼组织的一种破坏。那你看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会形成病症。那你比如说眼毒啊，要是存在于我们的这个晶状体当中，那么它就会让原来啊干净透明的晶状体变得什么呢？变得浑浊了。那你这个时候它就会形成什么？眼前有一层大雾，大家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你感觉到眼前有东西在那遮挡啊，就是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什么呢？白内障。那如果说这个眼毒啊，它要是侵害到了你的黄斑区当中，那你看临床当中现在得黄斑变性的人很多啊，是吧？看东西有重影啊，看东西眼前有这个黑影啊，啊，包括说看东西有这种变形啊、扭曲啊等等啊这些情况啊，这就是什么黄斑区当中的一些病变。还有啊，你比如说眼毒，它要是侵害到了我们这些角膜层啊、结膜层，还有我们的这个巩膜层，那么它就会形成什么？让你的这个眼睛的抵抗力变得弱，是吧？没有预防能力。所以炎症啊就会慢慢的侵袭。你比如说像各种病毒啊、细菌啊，这些外来的这些异物啊，它都破坏你这些眼组织啊。我们说这些炎症啊在临床当中很常见，但是你看虽然说它是一个炎症，但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朋友来讲，我们治疗起来就很困难。困难在哪儿啊？啊，反复性的发作啊。你可能你今天好了，你用上点眼药水，你的眼睛它就不痒了，它你感觉到不难受了，但是你看过两天他这个炎症他又出现了这种反复性的这个发作，就是接踵而来啊。那你的眼睛啊，如果说这些眼毒啊他要是不清理干净，你的眼睛他这些16个眼组织结构他就像泡在这个污水里边啊，代谢不了这些垃圾毒素。所以我们说人的眼睛啊，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你看呢，它也是有序进行排列的。那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什么呀？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你看我们上医院啊，大家去检查这个眼睛的时候，他眼科大夫他肯定会要给你查什么？查眼底，对吧？用仪器进行查你眼底当中有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一查的话，你首先第一个，有的人就会测眼压。你眼压，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啊，如果说被这些眼毒它侵害了，形成淤堵了，那你看咱们眼压肯定高，对吧？眼睛就会出现什么胀疼啊，啊，头戴的也疼啊，这些青光眼的症状了。那么还会查什么？还会查我们眼底的这些视神经、视网膜啊，还会查我们的黄斑区。所以你看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是呢分层进行排列。那你如果说你深层当中的这些眼组织里边，它的眼毒啊，它要是不被彻底的清理干净，那它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呢。那这就是大家为什么说你今天你的眼睛用上点药它能好，明天你可能你就犯了。因为我们在治疗眼病当中，临床上啊，大家用的眼药水也好，包括说我们用的一些口服药也好，或者是啊你打针你手术，它解决的是什么？你眼表当中的这些症状。但是你眼底当中深层的啊这些眼毒你不清理，你看它还会随着我们的这个微循环到达你其他眼组织。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眼病反反复复的进行发作啊。而且我们说亮智出99眼宝啊，它跟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在哪儿呢？它直接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而且呢，你看我们不用吃任何一粒口服药，大家不用去打针啊，我们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通过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所以很多咱们的老朋友，大家用上亮智出99眼宝的时候啊，说 林老师这见效很快呀，啊，大家当天用上，当天就看到效果了。什么原因呢？九九眼宝啊，这个配方啊，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下来的一个治疗眼方。之所以能够成为啊，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临床上的指定用药啊，也是因为什么呢？在每一代人呢，它进行不断的改良。我们说一个方子啊，它得适应现代人的这个眼睛的实际情况。所以咱们九九眼宝啊，它是经过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共同来进行研发的啊。大家知道，你看术业有专攻啊，每一个领域当中它都有非常杰出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当中，你看有非常擅长于啊黄斑区进行治疗的，也有非常擅长于啊视神经进行治疗的，所以几百家之所长。咱们量制出九九眼宝，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用药，99味的大组方啊，而且通过这种现代的高科技的低温萃取技术，从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那它能在第一时间作用到咱们这个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你看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就通透这16个眼底当中的这些眼组织了，把这些眼毒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看没有眼毒的侵害啊，你晶状体它干净了，那它就恢复了原来的状态了，是吧？它有透明的状态了，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个东西在眼前遮挡了。你的玻璃体如果要是干净了，那你看它就没有这些小点在眼前飞来飞去啊。防水里边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一个淤积，你看我们青光眼眼压高的患者，你立马就会感觉到你眼睛不胀不疼了，因为你眼压恢复正常了，它有一个正常的血液循环呢，对吧？而且大家知道啊，我们说眼睛啊形成这些病症之后，眼毒啊虽然说要清理，但是我们呢还得需要什么呢？人体当中需要什么？需要营养的供应，对吧？你细胞当中它也需要营养啊，那么这些营养是干什么呀？你眼睛的微循环通了之后，你血液循环它就达到正常了，那你看它这些营养物质自然而然的就会滋养咱们这些眼细胞了。而且量制出啊九九眼宝，它不单单说能够清理啊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它所存在的眼毒啊，这两步治疗啊，第二个就是要什么呀？修复眼细胞。那么通过99味大组方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咱们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好了，那你看你的视神经功能它就恢复了，代表什么呀？我们的视力上就会提高啊。临床当中啊，通过99眼宝用上的至少能让大家的视力提升到5行以上，那你看你看东西是不是就看得清了？咱们看东西看得就远呢，你看东西看得就准呢，那这跟健康人的视力没有任何的区别，那大家生活上能正常自理，是吧？所以我们说呀，眼睛啊是人心灵的窗口。你看得上眼病的患者，没有任何人说希望眼睛失明，对吧？那一旦失明了，我们生活当中大家很多事不能做呀。为什么得上眼病的患者，你看大家总爱生气呀，总爱着急呀，总爱上火呀？因为你心灵这扇窗户挡上了，你什么也干不了啊。所以咱们量制出九九眼宝，就是从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从眼病的病根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而且什么叫治啊？就是让大家一步到位的治疗好。我们的眼病好了以后，它将来以后不会出现任何反弹复发的情况。所以这次呢，咱们量制出九九眼宝啊，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优惠活动啊，很多患者朋友啊都想进行参与，但是因为咱们现在呀确实赠品太少了，活动呢现在要提前结束了啊，最后啊这些赠品咱们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所以现在呢没报上名的大家呀一定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进行预定啊，咱们参加上了这五个疗程啊，大家就可以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当中啊！我希望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都能够康复好我们的眼病。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来接听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你好。
2: 哎，你好，林老师吗？
0: 哎，你好，我是林老师。
2: 哎，林老师，我也听到这次活动的好事了，但是活动太紧张了，我听说赠品都不多了， 就剩一小部分了，可能提前就结束了呀。
0: 没错啊，因为这次啊，咱们量制出九九延保啊，每一个人呢，我们不可能完全都能救助得到，所以呢，现在呀，咱们每个地区呢，名额确实很少啊，而且现在全国累计下来，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咱们活动呢，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那如果大家能够有机会赶上这五个疗程啊，我们就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了啊。
2: 嗯，可不是吧，要不我听这个活动挺动心的，因为我用着这量制出九九元宝了。
0: 嗯，
2: 我当初啊就是听您讲这个啊，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就能治好眼病。哎呀，这个因为我这个眼病挺复杂也挺严重的，
0: 嗯，
2: 还真是打针吃药啊手术都不管事儿，最后都复发了。
0: 嗯，
2: 所以啊我看这个是最适合我的，我才用上来当初的。
0: 嗯嗯，那您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2: 哎呀，我这眼睛啊，一开始是白内障，
0: 嗯，
2: 哎呀，这治了好多年，哎呀，又吃药哦，又抹眼药水了，最后还是越来越重，最后也没妥了，做了手术了，
0: 嗯，
2: 人工晶体置换做的是啊，
0: 嗯，
2: 哎，做完之后也就过了1年左右吧，就复发了，
0: 嗯，
2: 复发之后我这眼睛视力可以说下降的非常快呀。那看哪就跟那个贴了一层毛玻璃似的，根本就看不出去。
0: 嗯，
2: 而且这还不算，你看不清也就罢了，你看哪还不行了，就好像从门缝里往外看东西似的。
0: 嗯嗯，
2: 看啥都比原来小了，看不全乎了都已经是。
0: 嗯，
2: 哎呀，我寻思眼睛照这样，你说你连门都出不了了吗？不就是？
0: 嗯，
2: 哎呀，那个时候确实挺犯愁的。你治吧，就像你说的。针也打了，药也吃了，也药水也抹了，最后还闹个这个结果。
0: 嗯，
2: 但是我呀，这次听您介绍九九延保，他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眼病。
0: 没错，
2: 我说这正适合我。
0: 啊，
2: 嗯，哎，您还别说，这个呢，一用着效果还真特别快。
0: 嗯，
2: 我就往眼睛上一贴，就那么一小会儿，
0: 嗯，
2: 就感眼睛啊凉凉丝丝的，特别舒坦哈。
0: 嗯嗯，
2: 过后你看晚上睡一觉，早上一起来我就发现，就经过一夜的时间吧。
0: 嗯，
2: 我这早上起来一睁眼，哎呀，那眼睛都是眼屎糊住了。
0: 嗯，
2: 拿那个温毛巾给擦下来之后，我这眼睛往开一睁，
0: 嗯，
2: 哎呀，太让人新奇了，明显的眼前就比以前亮堂多了哈。
0: 很好啊，
2: 嗯，
0: 因为我跟大家说过啊，量制出九九眼保啊，它是我们林氏眼科呢是专病专治的。而且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用药，是通过99位的大组方啊，
2: 嗯，
0: 同时来进行入药的。你看经过咱们现代的高科技的低温萃取技术，它提纯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进行治疗的啊。
2: 嗯，
0: 你看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它就到达咱们这16个眼组织当中了，给我们干什么呀？眼毒的排泄。所以说你眼睛啊它有这些分泌物，这是好现象。它是什么？
2: 是啊，
0: 排除眼毒的这个效果。你看你眼毒一天比一天往外排，你眼睛就一天比一天清亮了，是不是？
2: 嗯，还真是。你看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
0: 嗯，
2: 效果就更好了。
0: 嗯，
2: 眼前那雾啊就跟那个散开了似的哈。
0: 好，
2: 不光看得清楚，而且看得还比以前远了。
0: 嗯，
2: 尤其是看东西啊，那个视野打开一些了，不像以前那么窄了。
0: 嗯嗯，
2: 哎呦，我就一想着原来在医院说都这个都治不了的这种视神经萎缩呀，
0: 嗯，
2: 那，用咱们这个方法啊，一贴它慢慢的，我这个视野就给我打开了，
0: 嗯，
2: 宽敞了，眼睛余光能看见了啊。
0: 哎，
2: 嗯，说实话，我现在其实治疗的很满意了，五个疗程快用完了，
0: 嗯，
2: 现在眼睛啊就跟那个玻璃擦干净了似的，一点脏东西没有，
0: 嗯，
2: 特别透亮。
0: 哎，
2: 而且呀，看东西也能看得全了，视野也宽了。
0: 嗯，
2: 我瞅出这个10几米、20米都不成问题了。现在，
0: 嗯，这很好。你看你现在眼睛看东西看得清，
2: 嗯，
0: 看得还远，看得还准，那不就跟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
2: 嗯，哎呀，要不我寻思，我这眼睛治了这么多年，用了那么多方法，吃那么多药，
0: 嗯，
2: 一直都不好，这回可算是用着好方法了。我现在也心明眼亮，
0: 嗯，
2: 心情也高兴。
0: 嗯，
2: 我说赶上这次这活动优惠力度这么大，我原来花了5560块钱呢，听说现在 就花1000来块钱就够了。我就想，
0: 嗯、
2: 我想再参加活动，再订上一份，我就怕以后复发呀、
0: 啊，
2: 再反复什么的，巩固巩固呗。
0: 好啊，老朋友啊，大家的心情啊，我非常能理解。你看，没有得眼病的人，他不知道得眼病的痛苦，对吧？
2: 哎、对对对。
0: 哎，咱们自己得过眼病，那你知道啊？你看得上眼病之后，那是什么滋味？很多事咱们自己干不了啊，对吧？哎、
2: 嗯，
0: 为什么得上眼病的人脾气都不好啊？心情都不好啊？
2: 心情不好。
0: 哎，
2: 对。
0: 有句话不说吗？眼睛它是人心灵的窗口啊。那你心里这扇窗户给你挡上了，你什么事你都干不了，你说你能有好心情啊？是吧？
2: 嗯，对对对、
0: 哎
2: 啊、
0: 但是我跟大家讲啊，治疗眼病啊，咱们一定得从病根上去治，而且你得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来治。你看眼睛它形成病症之后啊，它所有的这些症状全都集中在眼睛上，说明什么、
2: 嗯、
0: 你眼内当中的你的眼毒它侵害的结果，你眼底当中的病变它是一般药物很难达到的、
2: 嗯、
0: 因为什么说眼睛难治啊，眼睛它有一层保护屏障啊，它是阻断这些什么病毒啊、细菌呐、啊，还有这些外来的异物啊进行感染的。但是这个保护屏障，它也对药物起到了一定的阻断作用。所以你像你平时用的一些什么药水啊，你包括说你吃口服药也是一样，它只是到达了哎你眼睛的表层眼组织。那你看16个眼组织，它也就治到第一层、第二层。你要药效再好点的话，可能你能达到第三层、第四层。那你下边其他的眼组织怎么办呢？对吧？
2: 对。
0: 所以咱们量制出啊99眼宝99味的大组方啊，它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我们用上之后，它把你这16个眼组织里边所存在的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啊，没有一个眼毒啊让你眼再留在你的眼底当中，所以你眼睛它环境就变得干净了，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而且另外一个，我们说量制出99眼宝和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不同在哪儿呢？它不单单是能清除这个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啊，而且它能够修复眼细胞。
2: 哦，
0: 你看，人的眼细胞恢复好了，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视力上能够得到提升。
2: 嗯，
0: 因为它是你细感这个视感细胞的一个支柱啊。所以你的这个视感细胞啊，视锥细胞恢复好之后，你看视力上一天比一天就恢复正常了。那你看东西它就看得远、
2: 哎、
0: 看得准了，就看得清了。而且大家看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它没有眼毒的侵害，你的微循环就达到正常了，对吧？中医当中讲说目得血而能视，因为什么？血液当中它有营养啊。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刚才我听了一下啊，白内障也好，包括说你的视神经萎缩也好，你看你的眼睛它的微循环达到通畅了，血液供应充足了，它会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所以你5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你就以后任何药不用再用，包括说眼药水你也不用去滴，你眼病好了，它将来以后永远不会出现复发的啊。
2: 哦，不会复发那就行，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不用参加这个活动了、
0: 哎、
2: 我还着这个急干嘛呀？
0: 不用着急啊，
2: 把手里这些用完就行了哈。
0: 好，这回啊你就放心停药吧，但是以后啊、
2: 哎、
0: 得好好的保养身体，一定要注意用眼，不要太过度。以后呢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啊，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2: 哎，好的，那谢谢林老师、
0: 嗯、
2: 那我就放心了啊。
0: 哎，那也祝你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2: 哎，再见。
0: 哎，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量制出99眼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眼病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眼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4: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眼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 您没听错，一贴就挣一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喂，你好，我林老师。
0: 哎，你好，我是林老师。
5: 哎呀，林老师你好。
0: 哎，
5: 哎呀，我也想听着您，这不是这个99元宝搞活动吗？
0: 嗯，
5: 你看我们老俩这眼神都不强啊，我也想争取这个机会呀、啊。
0: 嗯，
5: 你看看我俩能不能参加上咱们这个99元宝的赠品活动啊？
0: 嗯，如果呀要是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呀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治疗了，因为我们呢现在这个活动呢，全国就只剩下呀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就随时发完呢、
5: 嗯，
0: 随时就没有。啊，
5: 嗯，
0: 那你这样电话呢？既然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你们的眼睛啊是什么情况？我帮你们看看啊。
5: 我嗨，别提了，我俩呀，这真是两个人的眼还不低一个人的眼呢。
0: 啊、
5: 嗯、啊，嗯，我和我老伴儿，我俩眼都不行，这个白内障，伴儿是白内障，做完手术以后吧，嗨，又激发成了那个青光眼了。
0: 嗯，
5: 嗯，我们老伴儿老是说这个，他说我不怕死，我就怕瞎，我眼睛什么也、
0: 嗯、
5: 看不见，你说活着干什么呀？完以后他是这个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现在还黄斑变性，越来越严重，视、哦、神经也萎缩。
0: 嗯，
5: 就看东西，他说有黑影，还看着哪儿都七扭八歪的，根本就不敢走道。
0: 嗯，
5: 深一脚浅一脚，看不远呢。
0: 嗯嗯，
5: 对面来个人呢，就是那么一条条，他看不出，分不出男的女的来。
0: 嗯，
5: 啊，走道那更是不敢迈，不是天别说。等着天黑了，那一擦黑他就不敢出门了，就怕摔跟头啊。
0: 嗯嗯，
5: 那、俩人眼还不低一个人的眼。
0: 嗯嗯，
5: 你说我们从说实在的，早就这眼神不济，所以说这个经济上啊，
0: 嗯、
5: 真是这一辈子算是让这个眼累赘了。
0: 嗯
5: 啊，原来这5000多，我们想都不敢想啊，就说这1000多这个活动、
0: 嗯，
5: 真是我特别希望能够参加上，能争取这个机会啊。
0: 嗯，你老伴儿这个眼病啊、
5: 嗯、
0: 不少了啊，而且啊他现在眼病是越发展越多，越发展越重。你看他这一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啊，包括说呀、
5: 嗯、
0: 这个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在临床当中啊都是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了啊、
5: 嗯、
0: 而且大家记着啊，眼病啊你手术它代表着什么呢？手术它是一种救急性的治疗。
5: 对，
0: 你像白内障做手术你们也应该都能接触过，白内障手术它是属于什么呢？把这个混浊的晶体摘除掉，然后给你换上一个干净性的人工晶体。所以你当时你做完手术之后吧、
5: 嗯、
0: 你可能会感觉到啊，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但是你看过后时间一长，它就又会出现什么？又会出现混浊。什么原因呢？
5: 对，
0: 就是你眼内当中你的眼毒它始终它是没有被清理，所以说你即使换了干净的人工晶体、
5: 嗯、
0: 它还是会被这些眼毒所侵害，那时间长了不就跟原来的晶体一样了吗？对吧？
5: 对，
0: 哎，所以你老伴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听了啊，一定啊得抓紧时间治疗。我为什么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治呢、啊、因为眼病啊它有一些眼病它不会去等，你就包括说他得这个青光眼、
5: 嗯、
0: 青光眼眼内当中的防水循环通道被堵了，他眼压也会跟着高啊，是吧、
5: 嗯，
0: 为什么你老伴儿现在就是得上这些眼病之后心情总不好？他眼压高，他眼睛胀疼啊。
5: 对，
0: 是不
5: 是？
0: 是，
5: 老说的眼睛啊，跟那玻璃珠似的，硬的都是。
0: 哎，因为这个眼压一旦高啊，在咱们临床当中，它是随时随地有这种爆盲的危险性的。所以眼病一定，哎，眼病啊，它不像说慢性疾病，说大家你可以治上1年、2年、10年、8年，你用药物去控制、
5: 嗯、
0: 去维持。眼病一旦形成之后啊，它一旦要是形成失明了，那就是永久性的失明，你就是用任何方法你没有办法去救治。你像青光眼为什么说它爆盲啊，你生活当中你比如说你眼压高了啊，你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它就会导致你眼睛出现失明， 那你失明了怎么办呢？你用任何方法你也治不好啊，对不对呀？
5: 嗯，就是。
0: 哎，那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5: 我这个眼睛啊，我是高度近视。
0: 嗯，
5: 对，从年轻的时候说实在的，为这个眼睛啊，干工作什么，咱都没有干到过好工作。那个需要眼睛的，咱干不了。
0: 嗯，
5: 啊，也是啊，说实在的，这个心里都委屈，没办法啊。你说现在老了，更觉得这个眼睛啊珍贵了，那没办法，你说也吃了不少的药。
0: 嗯，
5: 哎，到现在我就说啊，这回这个活动这么合适。
0: 嗯。
5: 还赚一毛钱，他不是把那个好都让给咱们这个眼病患者了吗？
0: 嗯，其实啊，您是咱们的新朋友啊，老朋友大家知道，亮之初啊，九九眼保，咱们这五个疗程原价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啊。
5: 嗯，
0: 但是现在呢，之所以有这么大力度的一个优惠啊，这是因为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把咱们的亮之初九九眼保呢，是作为临床上的唯一指定用药。而且呀、啊，它也是唯一一个让大家可以啊，既不打针，也不需要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是通过穴位直接性的进行治疗啊，而且是针对于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这样一种方法。
5: 嗯，
0: 这跟咱们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那既然说帮扶，怎么帮啊？就是要一步到位的给大家帮到底。所以说，直接给大家节省了是3/4的治病费用。啊、
5: 嗯，
0: 我们参加上这次活动，这五个疗程，咱们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啊，所以我想咱任何家庭大家能承担得起了，是不是？而且你们的眼病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亮之初九九眼保进行治疗，因为九九眼保啊，它针对的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的，而且这个方子啊，它是我们林氏眼科呢自家传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方，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用药。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它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啊，别看说你们眼病比较严重，你就用上以后当天用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它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它就能通透到这16个眼组织当中了，它把这个16个眼组织里边所存在的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说像你们这眼睛情况，你用上之后你眼睛会感觉到非常清爽啊，眼部的肌肉非常放松，非常舒服，像你老伴儿那个青光眼、眼压高、眼睛胀疼的感觉，他就能逐渐缓解。当天晚上睡觉，他就能睡得好。啊，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咱们的眼毒被清理了，你的眼内环境达到正常了，他的血液循环达到通畅了，而且呢，九九眼保啊，它不但说能够通透这16个眼组织，把这眼毒进行清理，它第二步就是要什么？修复咱们的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好之后，你看你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它就得到修复了，它就恢复到正常状态了，这就是咱们人的一种自愈能力啊。你细胞恢复正常了，你视力上自然而然它也能恢复。所以像你们的情况，你们的眼睛啊视力至少它能提升到5行以上，你达到个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5: 哎呀，这就有希望了，有盼头了，那我这回就一定得给我争取个名额。
0: 这样啊，您呢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呢进行报名啊，赶上活动了、
5: 哦、
0: 咱们就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啊。
5: 哎，好好好、
0: 哎、
5: 那就谢谢您林老师。
0: 好，那也祝你们呢早日康复。哎，再见了啊。
5: 哎，好，再见、
0: 嗯、
5: 再见。
1: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6: 哎，你好，是林老师。
0: 嗯，你好，我是林老师啊。
6: 哎，你好你好，可可您通上话了，林老师、
0: 哎、
6: 我都打了好长时间了。
0: 嗯，咱们电话很难打、哎、是吧？
6: 对，就是我这听到是九九眼保，你看原价都是5560块钱，现在1000来块钱就行了。但是我这听到是咱这个赠品不多了，只有一小部分了，说活动提前要结束了是吧？
0: 没错啊，现在呀全国累计下来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啊，所以说大家呀谁能赶上谁就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那如果说没有了，那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到时候大家呀 都得按照原价，就是几千块钱的价格去购买了啊。
6: 嗯，对对对，哎，林老师，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你可千万给我把名报上，林老师，我都是老朋友了。九九研宝吧，我这体验了一个疗程了，哎，感觉到这个效果比我之前那效果要好得多。我之前都做过手术的，没过半年时间又复发了。
0: 啊，你看啊，我不跟大家。

0: 嘛，咱们量制出啊九九眼宝啊，这是我们林氏眼科啊自家传下来的治疗眼病方，几百年的时间了。它是专病专治，就是针对咱们临床上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那只要你对症就用上咱们九九眼宝的患者，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呢啊。
1: 就是我就亲身体验了、哎、我就觉得咱这个不仅不打针不吃药还不做手术、
0: 嗯、
1: 人不遭罪，贴上之后吧，哎，一会儿会儿人就感觉到眼睛就觉得舒服了，清亮了。
0: 嗯，很好。那您呢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1: 哎，我原来吧主要就是高度近视。
0: 嗯，
1: 那时候小时候就眼睛就近视，后来慢慢越来越严重了。你说这上了岁数了吧，眼病发展的是白内障、视神经也萎缩了。
0: 嗯，
1: 白内障你看我是前年做了那个手术的。
0: 嗯，
1: 都当时孩子们还商量给我换了那个进口的人工晶体，总想着做一次手术不容易、
0: 嗯、
1: 就是捡最好的。
0: 嗯、
1: 哎，没成想过了有个半年时间眼睛又不成了。
0: 嗯，
1: 眼睛不仅看东西感觉到模糊，而且眼睛干涩。
0: 嗯，
1: 关键啥看东西感觉到就像门缝里看东西一样。林老师当时哎，可把我着急坏了。你说中药西药贴的抹的眼药水可用了不少，你说当时手术花了那么多的钱做完也不行。
0: 嗯，
1: 这次咱这个九九眼宝吧还是我们亲家给了我一个疗程。
0: 嗯，
1: 哎，我只是有时候都感觉到不好意思，你说我这眼神不好也没帮着带小孙子，人家亲家不计前嫌还给我给了一个疗程的九九眼宝。
0: 嗯，
1: 他说让我体验去。哎，他说是你们这个说是价位还合适，说是一贴只挣一毛钱。哎，我这一听，哎，这确实良心商家呀。
0: 嗯，
1: 是仅仅知道我们百老百姓这个钱不容易，一贴仅仅挣着一毛钱，多好多划算呀。
0: 嗯
1: 嗯，这次呢我就觉得咱这个量制出九九眼宝可是选对了。
0: 嗯，
1: 这不是林老师，我这今天打进来电话，你看我现在眼睛啊首先干涩的这个情况没有了。
0: 好，
1: 哎，尤其让我高兴的是，你看我这戴了几十年的那眼镜儿，那个度数特别高了。
0: 嗯，
1: 眼镜片就特别厚，感觉到戴上那个眼镜都感觉到沉甸甸的不舒服。
0: 嗯嗯，
1: 但是没办法。哎，最近吧我感觉到戴上过去那个眼镜头晕不舒服。
0: 嗯，
1: 这到医院验了个光吧，人家都是我这个度数下来了，重新给我配了个低度的眼镜。
0: 嗯，
1: 现在觉得舒服了，戴上舒服了也清亮了，眼睛现在、
0: 嗯、
1: 哎感觉到这个白雾慢慢变薄了。
0: 嗯，
1: 看东西范围比以前扩宽了。
0: 嗯，
1: 眼睛现在转多开了也觉得滑溜了。
0: 嗯，
1: 哎，舒服了，人现在心情都好。
0: 啊，心情肯定好啊，因为你眼睛好起来了嘛，对吧？心里这扇窗户给你慢慢的打开了，你很多事儿你自己就都能做了，对吧？
1: 对呀。
0: 我一直啊在跟大家讲啊，其实咱们呢得上眼病的患者，那大家经过反复进行的治疗，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啊，它最好的、最贵的，但是不代表它是最正确的，是不是啊？你就是再换上最贵的人工晶体。
1: 对对，
0: 它不也不是你原创的东西吗？是吧？
1: 是。
0: 其实咱们眼病啊并没有大家呀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啊，在临床当中啊我一直在跟大家讲，眼病它没有任何一个专家大夫告诉你他说没有办法去治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大家呀你没有通过正确科学的方法来治疗，你的方式方法选择的不正确。
1: 嗯，
0: 临床当中最常用的你像打针或者是手术，它这个是属于西医的治疗方法，这叫什么呢，这叫救急啊！你看你白内障换晶体，它不就是为了把你坏的晶体给你换掉，换上一个干净的吗？是吧？让你暂时性的把眼睛给它保住。但是根源在哪儿啊？眼病它怎么就形成这些病症了呢？我跟大家讲过，人的眼睛啊，你别看它的这个体积啊就这么大，但是眼睛它就像一台高端的精微仪器是一样的，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构成的啊，这16个眼组织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所以你眼睛一旦出现问题之后，你的眼毒是必须得要清理，因为它眼毒破坏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病症。为什么说咱们量制出九九眼宝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的方法不同呢？咱们通过大组方用药，你看99味的大组方啊，它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它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

0: 结构进行治疗。你的角膜层也好啊，结膜层也好啊，你的晶状体层也好啊，包括说你的玻璃体啊，你的眼底啊，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眼毒的清理。你看这个眼毒它被清理掉了啊，你眼组织它就不会遭到破坏了，是吧？人的眼球它就不会说形成像以前一样啊，你泡在那个污水当中了。慢慢的你眼内当中它没有眼毒的存在，你眼内环境就达到干净了，而且毛细血管它不会出现淤堵，血液循环就正常了，是吧？同时咱们说亮制出九九眼宝，它不仅仅呢能够把这个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进行清理，它第二步是干什么？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好之后，你的这个眼睛的看东西啊视野上它才能扩宽，所以你视神经萎缩慢慢的就能好。你别看说你用上也就将近一个疗程，但是大家自己也可以比较一下，是不比你过去用上一年两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1: 那好多了，林老师，你看像现在我做饭白糖咸盐我都能分清楚了，现在出门啥的自己也心里踏实放心了，现在红绿灯啥的我都能看清了。
0: 很好啊，啊，这不就是大家你的方法选择正确了吗？是吧？
1: 就是，
0: 哎，这回啊，咱们接着用啊，因为啊，亮制出九九眼宝，它不像说大家治疗慢性病一样，你得需要治上一年两年呢，十年八年。咱们呢，五个疗程，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这五个疗程啊，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的白内障啊，包括说你的视神经萎缩能治好，你看你的视力上还能再继续提升。咱们达到个 0.78 的视力，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对，哎，那就太好了。哎，那李老师，那你就给我定上五个疗程。我这听到说是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是吧？
0: 嗯，没错啊。这次啊，因为咱们是唯一的一次救助，也是仅有的一次救助了啊。而且呢，现在赠品确实太少了，大家呀一定得提前报名预定了。你定晚肯定是没有你这份儿。这样吧，你打呀场外电话。把你的这个姓名啊地址啊跟咱们场外老师留好就行啊。
1: 哦，好好好，那行，林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说赶紧盯上吧，我们亲家那一个疗程给人家还一个，要不然人家不够用了。
0: 没错啊，好了，那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好的，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是林老师吧？
0: 哎，我是林老师，你好。
3: 哎呀，林老师，你看看这九九幺吧，我好容易赶上这么大的活动，这五个疗程才花1000多块钱，我已经给我大哥订了一份，现在这不没订，订上以后没送过来，那不是着急了？听说有的地方都。就提前结束了吗？这不是，你看看能不能帮着催一下，他看快点送过来，这拿到手这心里才踏实啊。
0: 嗯，你啊报上名了，但是你的这个电话姓名地址啊你都留好没？
3: 留好了，留好了
0: 啊，留好就行啊。
3: 对对对，
0: 咱们呢这次活动啊，大家如果说报上名了参加上了啊，这五个疗程啊大家就都能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这个救助价了。因为现在可能我们也都听到活动啊要提前结束，咱们呢赠品太少了啊，全国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但是呢，你既然已经报上名了，我们说这次活动既然说给大家救助啊，就是让大家呀少花钱啊，咱们少遭罪。所以呢，报上名你这一份啊，就单独的给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呢。但是每个地区吧，它是按照大家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可能你当时啊报名的时候排号排的稍微有点晚了。就晚这么一半天了，给你送过去啊。
3: 行，这个我打个电话也不容易，我也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实际上呢，我呢是咱老用户了，九九眼宝啊，现在是五个疗程快完了。
0: 嗯，
3: 这不定着这一份是给我大哥定的，我这个您看看还用不用再定一份，再多用一段时间的这情况。
0: 嗯，好，那你跟我说说你眼睛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3: 哎，我是青光眼，这不是老是眼睛又胀又疼的，眼压特别高，都到35-36了，已经是。后来，这个用药吧，治疗以后吧，眼压降下来以后吧，也是不稳定。哎，一喝水多了啊，或者生着气啊，这着点急啊，这眼睛就又胀又疼的。
0: 嗯。
3: 哎，从前年开始，这眼睛啊，不单是胀疼的这种情况没有解决，而且看东西吧，视野缩窄了。 两点余光啊，看。

0: 着了。
1: 嗯，
0: 后来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有视神经萎缩的情况了。
1: 嗯，
0: 哎，这个病吧还不好治，说这花不少钱，到最后也不行。后来这不也是，我爱人听着咱这个节目了，听着这个九九元宝啊，这个是百人团队共关研发的，而且也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也不用做手术，就能治好眼病。这么着，这不就买了一份吗？那时候可原价呀，5560块钱买的，一分钱没给省啊，那时候是啊。
1: 嗯嗯。
0: 啊。用上之后吧，还确实是挺好使，虽然说是没有省钱吧，效果确实挺明显的。用上没3天5天的，眼睛觉得胀疼这种情况吧，减轻一些了，舒服了，眼睛眼球摸上去也软了，
1: 好，
0: 不那么难受了。用2个疗程的时候吧，基本上后来就再不出现这个眼睛胀疼的情况了。到现在这5个疗程这不也快用完了吗？现在这视力从 0.2 已经是能提升到 0.8 了，前天正好，到眼镜店呢测了一下视力，现在已经是能达到 0.8 的视力了，现在是。
1: 很好。
0: 刚看这个报纸啊，看新闻呢，玩手机啊什么的都没问题，不受影响，现在是。
1: 肯定不受影响，而且你视力提升这是必然的啊！你看为什么说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把咱们九九眼宝作为指定用药？因为九九眼宝它是通过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共同研发的，那就是要适应咱们现代人的眼病情况啊。而且啊，你看九九眼宝它不但是针对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进行清理，而且这99位的大组方当中，它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眼睛的视神经细胞啊，它可以呀、让我们的这个支撑人的这个视力的一个动能啊，就是让你视力上才能得到恢复，所以你看你的视力才能恢复到 0.8 这么好，是吧？
0: 对，
1: 哎，
0: 你看我这不觉得我这恢复挺好，那我哥这眼神也不行啊，白内障，这已经是做过手术了，换的还是那进口的晶体呢，做完了，有1年多吧，没2年，我感觉是，后来这不又复发了，而且还并发这个黄斑变性，还过来的浑浊，越来越厉害了，现在也是。这视力，哎呀，出个门都费劲呢。我用这个九九眼宝用的这么好呢，正好，我就打算给我哥定一份，他家里条件也不太好，我掏钱给他定，1000多块钱嘛，这么着这不给他定上了吗？到现在没送过来，我这心里就有点着急了。
1: 好，不用着急了啊，等赶上这个活动啊，你也很幸运了，因为咱们现在活动呢，随时随地啊就要结束了。一旦说活动结束，那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大家再来报名的话，都只能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啊。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咱们这5个疗程啊，现在马上也要快用完了啊。
0: 啊，对。
1: 哎，你像你的这个青光眼也好，包括说视神经萎缩也好，通过这个量制出九九眼宝，我跟大家讲，它治疗眼病治的是咱们眼睛的病因和病根儿。它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实际上它恢复的是什么呢？是恢复的咱们人体当中的一种自愈能力。为什么叫自愈能力？你看你眼内当中它没有眼毒的侵害，你的微循环就正常了，它血液循环它不就能通过去了吗？对吧？你眼内当中所缺少的营养它都能给你补充上，而且呢，咱们的通透活眼素它修复眼细胞的时候，它是让你视功能能够得到恢复，一定啊要让它抓紧时间治疗。因为我跟大家也经常讲，眼病啊，它有的时候跟慢性疾病它确实不同啊，因为眼病它发展很快，你得过眼病你知道，在临床当中很多眼病它随时随地它容易导致失明啊，你一旦失明了你就没有办法再去救治了，
0: 那可不，
1: 对吧？
0: 说啥也治不好了就。
1: 哎，所以这回这样，既然呢你已经给他报上名了，那就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呢下节目之后啊，我帮你问一问啊。
0: 行行，那个太谢谢了林老师，那谢谢您吧，您帮着给推一下吧。
1: 哎，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好的，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立即开窗开门通风，查找问题所在，千万不要开灯使用明火，请在室外拨打报修电话。
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人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
5: 林
6: 河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7: 因为喜欢所以热，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欢迎您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那此时呢，您可以在视频号上来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了。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两位嘉宾哈，他们是来自我们长春南关区的文化馆，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张瑶，张瑶离我近点儿，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瑶。
0: 嗯，另外一个是小薇哈，小薇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
2: 对，是的。啊、
0: 有关注到这个南关区文化馆的朋友们，可能在你们的视频号里会经常看到你俩。
1: 是的。
0: 你们俩这开这个自媒体这个账号开多久了？
1: 从3月份左右开始做我们的官方账号南关区文化馆，老张小薇陪你听歌。
0: 老张小薇陪你听歌哈、嗯，当时这个账号。为啥要起这名？
1: 因为我是个80后嘛，
0: 嗯，
1: 对吧？我是老张，一威是02年的，就是、
0: 啊，00后，
1: 对，00后，80和00后，我俩就希望用一个年龄差上的一个思想上的对比，就我可能过于传统，而一威比较新潮，这种我们相隔一个20多20来岁的一个年龄，让这个节目有更有的碰撞感。
0: 就是你说这利益吧。我就特别不喜欢什么叫80后就得叫老张，那我得叫老刘呗。
1: 不是，而是我相当于他来说，我就是老张了。
0: 开玩笑，但我觉得这个老张啊，让人特别有这个亲近感哈，特别亲切，这个让大家就能一耳朵就记住这个老张这人憨厚啊，
1: 是
0: 这意思啊？
1: 是
0: 啊，有这感觉哈。这个易威呢是00后，
2: 对，是的
0: 啊。那你跟这张瑶，你们俩在一块搭档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沟通上有点小障碍呀？
2: 我觉得吧，姚哥他虽然是比我大个10来岁吧，但是人家心态很年轻，是吧？说什么呢？我们也能很快的理解到彼此的意思，
0: 嗯，
2: 然后
0: 就是
2: 录的基本上还比较顺利，是这样的，
0: 就有这个默契感了哈。
2: 对，
0: 那你们两个，我看是在视频号上有直播的，
2: 对。
0: 那现在你刚才说录节目，你们都开始有开转这个录制要做节目了吗？
1: 就是我们每一期会找一些歌曲
0: 啊，
1: 就比如说有老歌啊、新歌啊，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啊，
1: 一起陪着我们听歌，从歌曲里找到一些共鸣啊，找到一些开心的或者一些思想。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的非遗日，我们邀请了赵家古筝艺术的第

0: 八代代表型传人赵小征老师
1: 啊，小
0: 跟我们一起去录制、
1: 啊，
0: 还有那谁也来过您这个荣派单弦传承人、
1: 啊、
0: 李明阳老师、
1: 啊、
0: 对，叫我们下周三啊马上就要邀请我们的长春文旅推荐官夏克子巴在商埠地我们一起做的节目，在下周三马上就要播出了。
1: 你这不抢我活呢吗？你这把我节目搬你那儿去了吗？
0: 哎呀，
1: 你不应该请我去吗？
0: 是是是，佳姐说的太对了。
1: 因为你看，你要是这样做的话，就我们确实是有这个相通的地方，
0: 是
1: 吧？
2: 是
1: 因为我们这个做这个非遗呀、啊，做这个文化，就这一类的宣传，我们是有共同的一个这个领域的，是吧？
2: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联手做起来，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这是你没找我是你的失误。
0: 对对对。我回去好好检讨。
1: 就是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哈，
0: 是是是，
1: 都很了解很默契。张扬呢也是我在南国区文化馆的搭档，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一说起来这就话长了，我们俩这个最搞笑的段子就是满世界找搭档。
0: 对，您先找我，到后来呢、
1: 啊、
0: 我找您、
1: 啊、
0: 来回找，
1: 就找我俩，这就找不着啊，找啊找啊找。但是我们今天来做节目哈，是源于我听到了二位的一个作品、
0: 嗯、
1: 啊，这个四季谣是你们俩这个作词和作曲完成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首歌是怎么来的。

0: 啊。这首歌做这个 MV 里边也有好多这个非遗的项目。
1: 是的，是的，
0: 那首先张瑶先来说一说哈，为什么会有这么一首歌出现？
1: 因为我来过您节目，这是第四次了，佳姐。
0: 哎呦，
1: 真的
0: 这么多次了吗？
1: 每一次呢来都是说非遗，这个非遗工作各方面的，我们南关区的，然后呢，因为您知道我干了很多年的非遗，然后呢对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保护方面非常有感情，也非常有热爱。然后呢本身我就是学作曲专业的，
0: 哎，这我知道，
1: 对，
0: 哎，这钢琴弹得好，
1: 哎，谢谢佳姐。然后就想给为我们的非遗写一首原创歌曲，然后呢有这个契机。小薇呢她是天津音乐学院的声乐专业毕业，
0: 是吗？
1: 特别厉害。对，
0: 那个你是学器乐作曲的，
1: 对
0: 啊，钢琴弹得好。小薇是学美声的，
1: 对
2: 对，
0: 我看那体型像
2: 是学美声
0: 啊，都是懂音乐的哈，真好啊。
1: 然后借这个契机呢，然后我们就一拍而合，说一起去写一首曲子。完了小薇他的人高考分很高，然后呢我就把我的所有思路跟他说，他就开始作词，然后呢用这个词我们写了一首就是四季谣
0: 啊，
1: 这首曲子
0: 啊，
1: 像曲子里面展现了我们很多的长春市的非遗项目，比如说像赵家古筝艺术，长春玉雕、白氏面塑，像福一德呀、顶峰针呐、等等，这些非遗项目也都融合到我们这首曲子里。我们小薇再说一说。
2: 就写这个词儿的时候吧，一开始也是姚哥这边提出来一个，说想要以一个非遗，然后再结合一些我们比较本土和乡土的生活化的一些场景去写吧。所以当时呢就以这个四季更迭为线索，然后将本地的这种非遗了，包括一些的老字号，包括我们当地的一些地标，就是包括

0: 三十二个飞机项目。
1: 不是你要说你说比较了解吧，可能就有点谦虚了。就是那个，我记得张瑶第一次来做节目的时候，他跟我说，就是我们南关区的这些个非遗项目的这些传承人，他都是逐个去拜访的。
0: 是的，是的，
1: 就每一个非遗传承人，这个什么样的情况，就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他都在心里了如指掌。他要说还比较了解，我咋这么不信呢？
0: 没有，没有，这那个佳姐是高看我了，但是因为南关区非遗项目也是比较多的，然后呢，我还是因为也本身也比较热爱，所以才能跟着大家一起走到今天，所以因为这项热爱，想靠着我俩本身的专业能力，为大家写一首歌，跟大家推广一下，然后这首歌呢，现在已经被凤凰网，然后吉林日报。包括我们南关的文旅公众号，还有我们本身的视频号播出，现在全网大概能有个50万的播放量了
1: 啊，这么高了？
0: 对对对，已经有了。
1: 这个确实是挺喜人个成绩哈。
0: 是，那这里还有佳姐的功劳呢。
1: 那我是在我们这个节目这个私域的群里边，我就转发了一下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一开始吧，我单纯的是想这歌是南关区做的。我只单纯的想转发一下，也转发朋友圈的。
0: 是。
1: 然后后来呢，我是在转发的时候，它不是播放吗？
2: 对。
1: 我还很仔细的看了一下，我觉得这歌做的确实是非常的有情怀。
0: 谢谢佳姐。
2: 谢谢。
1: 用心了。那这个你俩这个创作用了多久？
0: 这个词我俩可能用的时间比较长一些，大概有个3-4个月。那这首曲子我俩其实时间不长。对，这个词进到心里以后，我们开始按照这个感觉去写。
1: 改了多少版？
0: 2-3版大概有。
1: 2-3版就成了。
0: 对，我俩基本最后一版的时候，我俩用了整整一个下午。
2: 一个下午，差不多一下午。
0: 一遍遍唱，一遍遍练，然后一遍遍录制。
1: 啊，你俩自己唱的？
0: 对，这个声音其实是李一薇他唱的声音，
2: 我录进去
0: 了，他录进去的。
2: 但是就是后期不是需要一个编配吗？编配一个创作，那个伴奏，然后完了不知道咋的就把我声音就变成男生的声音了，因为这件事我还很懊恼。
0: 是他的声音，完了我钢琴是我录的。
1: 哎呀，这个你手机有没有伴奏？我都好奇了，我想让这个小薇唱一个。小薇，你先唱现场这个，先清唱能唱吗？
2: 也，那我们唱两句吧。
1: 啊，行，好，这对，太好了，我给你个混响。
2: 那我们就副歌唱两句，好吧？
1: 好。

0: 这
1: 是好听哎，
2: 好听
1: 是吧？这个，哎呀，我多问你一嘴就好了，因为我听着我没想到会是小薇唱的，
2: 是他们唱的。
1: 你要早跟我说一嘴也好了，咱把这个伴奏哈就灌进来，然后小薇现场唱一下。
2: 哎，又是我的错，姐姐，
1: 是不是？
2: 是是是，对，责任往我身上怪，
1: 这影响我播出质量。
2: 哎，今天没上亿，这事就怪我。
1: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上口哈，
0: 对，真的很上口，
1: 很上口。这个，那你们俩这个歌最初有这个创意了，那我觉得这个在做的时候，这个 MV 做的时候，选取的这些景啊，
2: 全是他剪辑的，这个跟他聊了。
1: 那这小兵你得多说说。
0: 就 MV 呢，首先我们因为它是一个非遗的内容嘛，所以我们就首先找到了我们之前录制的相关难关非遗的所有的素材，然后完了之后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要有一些这种地标的建筑，我们也选择了，就包括我们那个文庙广场上那个孔子像，然后包括文庙里面它有一个魁星楼，然后包括我们这个伊通河它河边的一个夜景，然后再加上我们包括水源的一些，还有就是解放大路那个万象城那一块的中心商场，就是基本上囊括了我们南关区所有就是比较大众所熟知的一些地标，还有我们里头提到的非遗项目，大家也可以在那个 MV 中看到，就比如说赵家古筝他弹琴时候手指的那个特写，然后也能看到四季拳，然后在这个广场上打拳的时候这种虎虎生风的感觉，对。

0: 些素材是你拍摄你去拍的吗？
1: 也一部分是拍的，然后一部分是找了我们之前有的材料
0: 啊，就是有之前留的一个材料，
1: 对，南关文旅
0: 那个素材
1: 材
0: 料啊，那也挺不容易啊，在那么多的素材里，然后去找放到这个歌里，而且还要跟这个歌词相配上，然后这个音乐卡着还得卡住，
1: 是这样的。
2: 所以我们那个节目就是老庄小薇陪你听歌节目，所有剪辑都是李一薇来剪的，
0: 你把最难的工作交给他了，
2: 他真的很厉害，他是。他是山西太原人
0: 啊，
2: 完了，是西部计划来到了我们吉林省，
1: 对，在延边，
2: 对，天津延边来到吉林省西部计划，
0: 嗯，
2: 然后考到了我们南关区文化馆，很厉害的小女孩，2002年，
0: 哇，你这就是跨越大半个中国哦，
2: 是是，
0: 那我想问问这小薇哈，我真没看出来你不是我们本地人呢，
1: 哎，可能在吉林生活时间也长了，来长春之前在延边那边也待了一年，
0: 嗯，
1: 然后完了，我觉得我已经被同化了，我现在
0: 口音一点都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2: 怎么没有？
1: 对，我也没有口音呢，是吧？
0: 哎呀，你真的已经就是我们吉林姑娘了，
1: 是，
0: 嗯，那来吉林有多久？那有多少年了？
1: 两年多了，
0: 两年多。
1: 对
0: 啊，感觉怎么样？
1: 吉林真的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人民都很热情，然后都很好，然后风土人情都非常好，然后风景也很美，然后人也很善，然后大家都对我都特别的好，我觉得非常喜欢吉林这个地方。是的，
0: 太好了哈，啊
1: 嗯！
0: 这个你姚哥欺负你没？
1: 没有，
0: 他欺负你，我给你做主。
1: 好的，谢谢佳姐。
0: 但是有一点哈，这个跟你姚哥在一起工作呀，累。
1: 嗯，还好，
0: 是不是他这个工作强度太大？
1: 对，确实，
0: 是不是？
1: 姚哥真的是这种标准的高精力人群，
0: 就是他这个就恨活，还得把这活干好，
1: 对对对，
0: 然后他自己挨累不算，还得带别人一起挨累。
1: 嗯，
0: 这事儿这个剧名说过，
1: 有道理，有道理。
2: 这您当着全省来告状来了，是
0: 不是？不是，我当着全省，我给我小薇做主。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吉林姑娘得有娘家人，得撑腰。
2: 是是是，您说对。所以就是他也是因为来的，虽然来吉林时间短，
0: 嗯，
2: 但是他对这个地方热爱，非常喜欢。
0: 嗯，
2: 尤其在当时在延边啊，包括来长春，
0: 嗯，
2: 就是人生地不熟，他这个一年多两年的时间，他竟然还能为咱们南关区写出这样的歌词，我就觉得他很喜欢这个地方，
0: 嗯，对，就是你有很多的这种情怀哈。
2: 是的，是的，
1: 嗯，
0: 那小薇是学这个声乐的，
1: 对
0: 啊，嗯，然后到了这个南关区这个文化馆的工作，虽然说跟音乐跟文艺他搭点边，但是跟你专业还是差有一些差距，是不是？
1: 也会有关系，就平时我们也会有一些就是文艺青骑兵，对，下基层呀什么的，
0: 嗯，
1: 我也会唱歌，对，
0: 是会唱歌，但是跟你那个说到这个院团去啊，去专门从事的
1: 是
0: 不一样的，
1: 对，
2: 人家还是音乐的二代。
0: 啊，音乐世家，
2: 对，他父亲是他们
1: 山西省歌舞剧院的
2: 二胡，
1: 嗯，对，
0: 啊，
2: 二胡老师，
0: 歌舞剧院的二胡老师，
1: 对，
2: 人有民乐团
0: 啊，民乐团，
2: 特别厉害，
0: 哦，
2: 这是世家，这是。
0: 那我觉得这是不是那个让他得更多的贡献点，
2: 是
0: 是
2: 是, 是, 是，
0: 更多的发挥点。
2: 这哪是我让他也累呀，佳姐她也累。
0: 那我觉得，你看你这不得是这个物尽其用吗？是不是？但我觉得在这工作很快乐，是吧？
1: 对，很快乐。
0: 啊，我觉得看这小薇这笑声这么爽朗，就虽然说这个张瑶啊可能会平时欺负点，但是快乐着。
1: 嗯，对对对，
2: 是，
1: 是，
2: 嗯。对，你看剧名瘦成什么样呢？等他再过一段时间，对，
0: 你这个说到心里去了哈。这个就是这种压力下的这种减肥是吗？但响应了我们国家号召啊，现在那个全民都健身嘛，
1: 对，
0: 是不
2: 是？
0: 是
2: 的，是的。
0: 嗯，这个也算是为我们做了贡献了。这首歌吧，刚才我在楼上的时候呢，其实我是上单了，但是现在在这个系统里我没找到，我这个继续求助我们楼上的同事们，帮着我再上次单，上一下单，咱们一会儿在节目里争取听一听哈，
2: 哎，
0: 要
2: 荣幸。
0: 白瞎了，在节目上没听着。本来我觉得我准备挺充分的，谁知道这系统它咋没有呢？嗯，这个不重要哈。但是还是要说回来哈，我们说这个南关呢，啊，确实，我们南关区有好多这个美景啊。
1: 对，
0: 这个
2: 是的，
0: 在我们这个 MV 里有体现，尤其到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做了好多这种户外的活动，
1: 对，
0: 是不是？在南关就可选择的这个地方就比较多了。像张瑶今天下午还有个事儿哈。
2: 是商埠地的一个，
0: 这是我们南关区新开的一个街区，
2: 历史文化。

0: 化街区，
1: 一整个化街区
0: 一共有三个，其中有两个在我们南关区，
1: 嗯，
0: 一个是上部地，
1: 啊，
0: 一个是老宽城子，
1: 老宽宽城子啊，嗯，
0: 对，
1: 那个是
0: 回忆，我特理解，我知道你要说，
1: 就是在去年我们申报非遗的时候，然后你们做了一个小册子，那个小册子就是南关区从那边是南哈，
0: 嗯，
1: 从南端开起始，一直到这个。不是从北开始一直
0: 到
1: 南啊，嗯，所有的这个什么景区景点啊，还有像你说这个街文化街区，
0: 对，
1: 他做了个小地图，
0: 是的，是的，
1: 嗯，那谁的创意啊？那个做的可真好，
0: 是领导的创意，加上我们工作人员，
1: 啊，
0: 包括俊明的一个辛苦设
1: 计，设
0: 计
1: 啊，
0: 对的，是的，
1: 他一直在提俊明，
2: 嗯，
1: 俊明这个设计真的是太
2: 对，非常
1: 好了啊，嗯，
0: 是的，是的，
1: 我是觉得你这个。
0: 我身边两个小兄弟小妹妹都特别好，真的
1: 就太让人羡慕了。
0: 就是我们文化馆就是跟很多单位是一样的，就是非常团结友爱，而且所有人都是干专业的，就每一天很快乐。
1: 嗯，
0: 对，真的是。
1: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团队里哈，其实累也不觉着累，就是很开心，是吧？
0: 因为开心，我们才有更多的创意。
1: 嗯，
0: 就像我们那个老张小薇陪你听歌。
1: 嗯，
0: 您知道一周一期，每一期要保证，我们现在最多的播放量是，
1: 嗯，
0: 8000多，
1: 嗯
0: 嗯，少的也有超过3000，
1: 嗯，
0: 每一期都有几百个点赞，能保持这样的高效的，还有那种高点赞率的，一定是非常用心，
1: 嗯，
0: 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1: 嗯，
0: 才能让我们这么去做事情。
1: 嗯，那还是我想把这个咱们这话题放到我们这首歌里哈，就这个四季谣，
0: 嗯，
1: 这个歌名是跟我们南关区做的这个品牌的活动是相关的，是吧？
0: 哇，还得是佳姐一眼就看出来了，就是我们叫四季游南关嘛。
1: 嗯嗯，
0: 对对，我们希望就是所有人来到我们长春，
1: 嗯，
0: 来到我们南关区，
1: 嗯，
0: 在不同的季节感受我们南关的美。
1: 嗯，说，
2: 没有 get 到你想让我说什么？
0: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春天我们有一些什么风筝节呀，
1: 嗯，
0: 对不对？踏青，
1: 嗯，
0: 夏天我们有那个
2: 小
0: 夏。
1: 反正春夏秋冬这四季，
2: 对
0: 对
2: 对对，
0: 四时俱
2: 好，市
0: 场春，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四时俱好，所以我们这四季谣也是跟这个我们这个活动是相契合
0: 的
1: 哈，
0: 对，相契合。
1: 嗯，那在这首歌里边，就这四季的感觉，我们是怎么把它表达出来的呢？
0: 这边就是我们真的是按照这个四季去写了，
1: 嗯
0: 啊。来，小薇，你跟大家说一说。
2: 就是一开始吧，我们第一句“红消彩月挂柳梢，古筝春水轻轻摇”，
1: 嗯，
2: 然后首先一个它的描写嘛，然后完了包括这个草边说什么“草边蝶舞藏在花间笑”，是吧？就是想要通过我们一个非遗他创作的这种作品，就比如说编个蝴蝶或者弹手指的时候，就像弹古筝时候那个手指，就像轻轻的撩拨一潭春水，然后泛起涟漪，就是也想用歌词给大家营造一个春日的氛围和场景吧，
1: 嗯，
2: 然后包括夏天吧，夏夜玉窗映月光，
1: 嗯，
2: 然后就是玉器嘛，它本身就是可以给人带来一种就比较
1: 清凉
2: 的感觉，
1: 哦，
2: 对，
1: 就那个玉雕那个王老师呢，
2: 对
0: 对
2: 对，是是是，
0: 对。
2: 然后就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个什么玉雕会夏凉，然后给大家产生一种，
1: 嗯，
2: 带来一种这种清凉感，
1: 嗯，
2: 包括秋天呢我们就会说这个剪纸沁风壤，古韵绕回廊，就是包括就是我们可以用剪纸，然后可以用泥塑，
1: 嗯，
2: 去表现我们一些秋天丰收的时候的场景，
1: 啊，
2: 我们也说五色麒麟
1: 面
0: 塑，
2: 对，
0: 白春雨，
1: 白春雨，
0: 白春雨，
1: 蓝石面塑，
2: 对，我们也可以会用这个去描写一些丰收的场景，然后给大家一种温暖的感觉，
1: 嗯，
2: 然后到冬天呢我们也会说这个冬雪覆城白如霜，然后但是我们更要说就是文脉如东阳嘛，也是想希望这个非遗的文化包括各种各样的文化吧，能够以像冬日的阳光一样温暖大家，
1: 嗯，
2: 然后就是让大家在这个虽然我们冬天很寒冷，但是我们能够通过这个音乐通过我们的歌曲来感受到温暖，
1: 嗯，
2: 对，
1: 就
2: 是这样，
1: 就在歌词里边就把这个四季就表达出来了。
0: 是的，是的，嗯。
1: 那这个音乐其实这个带领这个意境也很重要，
2: 对，
0: 很重要。
1: 嗯，
0: 但是 歌词是很重要的，是觉得真的写得很好。
1: 词和曲它密不可分，
2: 对，
0: 是的姐。
1: 所以你这个在作曲的时候，那你要把这个像春夏秋冬这四季，其实这个旋律的变化也是要有感觉，要把它表达出来的。
0: 是，但是我这首因为说实话，南关因为历史比较厚重，但是呢，我们的整体的面积不是很大，我想写一栋像小城市。你看，跟我刚刚从北京和辽宁回来那个出差状态不一样，北京城市很大，对吧？去哪里要倒好几趟地铁，长春其实是一个小城，小城我希望。就是一种温暖的感觉，所以我整个曲调上比较平缓，没有过大的起伏，让人能感受到我们长春人，我们南关人的那种热情啊，那种温暖，润物细无声，慢慢的感受到我们的好，
1: 就是一点一点的哈，
0: 对，每一天发现我们南关的好，每一天，然后常常在南关，长长的长春，
1: 那说的真好哈，这个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那么接下来呢，要播发一条消息哈，这个不知道伙伴们哈，有没有发现，就是明明你长得那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的相册呢，就是没有一张能够拿得出手的照片。那相信有 90% 的人哈，都会觉得自己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哈，要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发现自己美丽的机会，就是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已经来到长春了。那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平时拍这个商业广告啊，都得是六位数起，那明星跟拍一天也得是五位数，这个普通人是根本就约不到的。那我们这个主持人呢，已经是率先的体验过拍摄了，是非常美哈，这个也是很多人，我们主持人都非常喜欢的。成片呢出来之后啊，身边的好多同事呢都想说要去拍，这个效果真的特别的出彩。那跟大家说呀，这个拍照的这个照片呢叫肖像照啊，不是我们之前那种明星照啊，那种写真啊，所有人都是千篇一律这样的姿势啊，这个化妆啊，可能会觉得没有个性，或者说感觉有一点假，拍完之后呢就有点后悔了。这个高级的肖像照啊，它这个拍摄的风格呢也是自然的、真实的，它是捕捉你的神态呀、情绪啊，它不拼背景道具，就是一种光影啊、构图啊、情绪捕捉的一个摄影的艺术，让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一张这个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哈，值得珍藏，来锁定当下最美的你。那如果说想要看成片的朋友哈，想要看我们拍摄成片的这个主持人的这个肖像照的，您可以登录我们的公众号哈，登录吉林经济广播啊，只要你回复拍照就能够看到了。所以这一次这个大牌团队做到的是万人肖像节这个全国巡拍哈，就是想让这个大家都能够真正的接触到这个肖像的摄影啊，成为你自己。那今天呢啊，可能就是往后，不是可能，一定每一个当下都是往后余生当中那个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那定格当下自己，来锁定这份人生的高光时刻，去体验大师团队的拍照这样的一个服务啊。那在全国的这个广播里呢，已经都开团了，那好评也很多啊，很多粉丝都说看完照片啊都想哭，是吧？原来没这么善待自己，都没那么自信了。那去拍肖像照不 仅是拍个照，是去跟你自己对话，重新来审视你原来那么美。那现在呢，机会已经到我们长春了，就100个名额，那没报上名的就得到周边城市去了啊。原价是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上两张精修的照片啊，肖像节活动价呢是399元，而且现在限时给我们这个经济广播的听友还在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只要299啊，您就可以去拍照了啊。进门呢会有一些这个美妆啊，这个小饮品啊，这个一客一用免费的赠送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那还增色彩诊断一次，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拍摄朋友圈发美照一张呢，还要会赠送一个摆台啊，一共呢就100个名额。那您此时就可以登录吉林经济广播的公众号了啊，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啊，再去拍摄。
4: 传递文脉，
5: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4: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5: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4: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见诚意。
6: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南关区文化馆的张瑶和李逸威。刚刚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叫四季瑶了，就是二位作词和作曲的啊，感觉怎么样？
1: 很荣幸在这种环境下听到自己的歌曲，很不一样的感觉。
0: 把这个四季都放在这个歌里了，就四季难关在这首歌里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也希望大家通过这首歌曲，能够对我们长春市南关区有一个更多的了解，更加热爱我们南关区哈。也在四季不同的时候呢，来看一看我们南关区不同的景色。
1: 对，这也是一个非遗宣传工作的一种形式创新。
0: 嗯，
1: 也希望借助这样朗朗上口的曲目啊，让更多的是青少年啊，或更多的游客关注我们的非遗，热爱非遗。
0: 嗯，
1: 以后我们也将用更多的方式啊，走进学校啊，走进各个地方。
0: 嗯，
1: 对吧？我们这里说就是一曲非遗赞，一曲非遗情。
0: 一曲非遗情。
1: 对。
0: 说进学校，我们还张瑶，我们一块去做了这个非遗进校园。我们去的是树心小学，对，我们这个联手了五个非遗传承人。
1: 是的，是的，
0: 所以那次活动做的也让感觉特别好，没做够，是不是？
1: 是的，是的，这主要家也太忙了，没有。等我们还有下一次。
0: 我哪有你忙？你这又北京又辽宁的，来说说你那个前段时间去辽宁、北京干嘛了？
1: 那个辽宁是我们是7个城区共同推介文旅
0: 啊，
1: 我跟着我们文旅局的陈峰主任，我们俩一起去的。哎呀，过程其实感受的不一样。就他们属于一个县市区，那他们的文旅局首先人非常多，100多个人。对，然后呢带着我们去了他们的古城。他们还有那种演绎。完那种演绎是那种可以自动的来回转的那种感觉。完了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他们那个7个城区一起那种圆桌会议。我们的陈峰主任在现场推介了我们南关，比如说像动植物园呐、水文化园的调度公园这种，希望大家一起去了解我们南关。那一刻其实很因为在外地，人在外地很激动，就感觉哦，这是我的家乡，
0: 自豪吗？
1: 很自豪。对，第二个印象就是大雨，我俩火车票被取消了
0: 啊！
1: 坐着绿皮火车
0: 啊，
1: 挪到沈阳，从沈阳挪回到长春。
0: 哎，我觉得你好像你就是跟这个出差这个交通工具，它就犯冲。
1: 那次去山东比赛也是，我跟剧名了。
0: 是的啊，
1: 对，后飞机差点没给取消。
0: 是他老被取消，行程老被取消。你说多不说待见？
1: 回来3天，
0: 嗯，
1: 刚回来1天，完了去北京的高铁也被取消了
0: 啊，就是因为
1: 后来恢复。对对、
0: 啊、
1: 因为那个这不是台风吗？
0: 啊，
1: 好
0: 他每次这个出差呀、啊、就都是这个跟头把似的。
1: 但是就结果是好的。就是我们这次是在故宫里展出我们南关区的39个非遗作品。
0: 哇、这个很不容易了。
1: 对、
0: 啊、
1: 我们在乾清宫和雍和宫中间那个交泰殿那边，我们那个故宫文创的一个馆，我们在那里展出了我们南关区的非遗。
0: 是你把这个非遗项目这些作品就带到这个北京去的。
1: 对对，我们用的那个快递
0: 啊、
1: 就是包头车带去的
0: 啊、
1: 对，好带
0: 39项都带去了，
1: 39个，完包括全省还有很多残疾人的非遗项目，包括长春大学的弹雕等等，我们带去的现场。让他们去看到我们吉林省，我们将在那里展出1个月。
0: 哦，
1: 对，在
0: 现在还正在展出。
1: 上个周五我们是开展，应该到8月16日。
0: 就是说
1: 展出。
0: 现在一直到8月多少号？
1: 16号。
0: 8月16号到北京故宫的游客们，
1: 对，
0: 就可以看到我们吉林省的非遗作品了。
1: 对，吉林省的、包括我们南关区的非遗作品都在里面。
0: 太好了。
1: 对对、特别好。就是他们很多还都就是现场问我们，哎，这个是什么？这是松花宴。我说这个松花食饮，也是我们的吉林的新三宝之一。他们就哎呀很奇妙，说这吉林原来可以做成这么好的一些非遗啊、手工啊，特别特别好。
0: 就是让这个外省的人对我们吉林省又有一个新的认识。
1: 很多外国人他们都拿起来看、
0: 还有外国人啊、
1: 外国人特别多，去故宫参观的特别多。我每天早上8点钟之前就要从东华门到里面
0: 啊、
1: 对，每天2万多步。
0: 展
1: 对，每天2万多步。
0: 嗯，
1: 很累，但是很充实。就是那一瞬间 开展以后骄傲，
0: 太骄傲了
1: 、
0: 所以这个也是你做这个飞机工作这么长时间以来每年都有新突破，每年都有新进展哈。
1: 是对、哦、但是每年都会来到佳姐这里，就像回到家一样。
0: 哎呦，太好了，那我多有幸。
1: 、没有，我很荣幸。对，我们这次而且这次是不是以非遗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曲作者词作者我们两个人来，其实感觉更加不一样了。
0: 我就觉得咱们南关区哈，就对这种文化的宣传它是非常重视的，而且这个是非常有文化底蕴，而且也你们也懂宣传啊，你们自己做出来的好的作品好的这个内容是能够让大家帮着去做宣发的，你们是懂宣传的。
1: 因为这是我们文旅局的各位领导们，他们非常首先会赏识，然后也会按照就像千里马一样去用我们。所以才让我们有机会去展示我们。像佳姐您的节目来了很多的负责文旅工作和非遗传承人们，但是好南关来您这儿的
0: 最多
1: 最多的，真是。
0: 所以我说你们是懂宣传的嘛，愿意让外界更多的了解自己认识自己哈。像这个像去年吧，像你刚才说做这个文旅交流，是这个兴城文旅局的那个局长周游，
1: 对，我们
0: 也
1: 是见到
0: 他也来直播间来做推介了，
1: 是的，
0: 然后跟这个咱们南关区文旅局这个余局他们一起来做这个节目，来讲说这两个城市之间这种交流文化交流，其实这种感觉非常好。说到这儿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对我们直播间给我们加加热哈，那个来点对我们这个视频号来做一个点赞哈，听节目的可以点点赞。现在这个视频号上这个东方启明啊，他说南关有情，非遗有意。
1: 是的，就像刚才您说的佳姐，就是你看啊，像兴城文旅来到我们长春，我们也去南关，也南关也去兴城，其实这就是一个窗口，更是一个期待，对吧？就是我们南关区啊，汇集了非遗万象，滋养就是接新传文脉如东阳，温暖人心润万江，然后四季迎君来，南关的故事代代传。
0: 哎呀，说的真好，这个是也是去年咱们做了一个项目哈，就讲南关故事，
1: 是的
0: 你看我对你工作多了解。
1: 感谢佳姐。
0: 所以我们南关区是好多故事要讲的，像有这个文化底蕴，包括这个这也是跟你们做活动的时候才知道，在水文化园里边还有一个红色的教育这个战线，是吧？
1: 是的对，包括那里还是我们人世间的拍摄地
0: 、
1: 我俩还去了，特地去拍摄了一期，然后前段时间我俩拍那期在视频号上面，很多人一搜，比如说长春歌曲，就能搜到我俩视频。前段时间市里搞那个未成年人的一个活动，然后他们市馆的馆长啊，当时完了给我领进，就是给我颁奖的时候说，我对你有印象，我今天上午还刷到了你的视频，哇，真的很荣幸，就好多人因为我们视频而关注到了我们南关，关注了我们长春，对，
0: 所以你们做这个视频号，这个自媒体，就它的意义所在就体现出来，它价值就出来了，
1: 是的，
0: 最开始可能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但是做着做着，这影响力就出来了。特别是我觉得你俩选的这个赛道非常好，就听歌啊，这个你们不但是听歌，听老的经典的歌，我之前也刷到过，你们还分析哈，解析这首歌，
1: 对，就是从这个专业性，让我们小薇先说一说，
2: 就是也希望能从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对一个歌曲进行一些解读吧，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赏析它的内涵，想看看它的作曲，然后想一想我们这首歌曲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情绪价值，我们听了这首歌之后能不能让我们今天心情好一点，是吧？然后就是因为节奏很快嘛，现在生活节奏很快，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歌让大家慢下来，我们只是简单单的快快乐乐的我们去听一首歌，然后调剂一下生活中的小美好吧。
0: 是啊，你看你俩现在也有变化，最开始听歌，现在我们又作曲，我们自己做歌，那接下来我们要唱歌。
1: 是，你要选择选择歌曲里面，我们像在一些的周末，我们或者是节假日，我们会选一些像半边山半边海，希望大家能走出去，也在一些假日选了一首是 一封家书，希望大家常回家看
2: 看
1: 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就是每个年龄段的歌曲我们都会选择，
0: 但是选歌的时候其实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是不是？有的时候是不是听这歌就每天听这歌听的这个脑子都就满脑都是这一个旋律，就都不转了。
1: 这个一般这个时候他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
0: 啊，我以为又要找小薇。
1: 没有，
2: 是什么呢？听歌的时候是他，但剪视频的时候是我呀。然后我每次一剪，一边萦绕着姚哥的啊这首歌怎么怎么样，一边萦绕着这个歌，然后两个声音都在我的脑子里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0: 烦恼。出去。
1: 我跟你讲个好玩的事儿啊，上周五我不正在那个北京嘛，然后一威在这剪视频剪了一天，俊明给我发信息跟我说，姚哥，一威剪视频剪了一天，感觉你还在这个屋子里。
0: 都是你的声音是吗？
1: 都是你的噪音。
0: 太烦了。
1: 对，太烦了。
0: 你别说是人说话呀，其实我觉得这事小薇是备受折磨哈。
2: 对，就尤其是就像是自己听自己唱的歌，自己看自己搁镜头里面剪的视频，绝对是一种煎熬。
0: 是一种煎熬。我就记得我们最开始我做记者的时候，然后出去采访回来不是要剪这个袋子嘛，就做这个采访录音。一开始还不像现在吧，我就这个都是电脑，就特别的省事还快，又还有这个数字化。我们最开始用那小的那个盒式袋，你知道吗？就小袋子那个，那个真是折磨，就倒过去倒回来，还倒去倒回来，你根本看不着这个数字的标记点，你只能凭感觉。
2: 感觉，哎，
0: 所以那个
2: 真
0: 是一直在萦绕萦绕萦绕，这一个袋子剪完之后，整个人就崩溃了。我特别能感觉那个理解你。

0: 感同身受，
1: 是真的是。
2: 对，所以这种折磨的事他来嘛，专业人干专业的事。
0: 但我总觉得哈，这是谁说啊？这个啊、刘明宏啊说这个歌曲太棒了啊，应该说是解析啊、
2: 嗯，
0: 歌曲太棒了，
2: 嗯，
0: 就是还是对你们专业是这个
2: 认
0: 可的，
2: 对对对、
0: 哦，
2: 我们有很多固定的粉丝
0: 啊，
2: 每一期都能有点赞和小金心
0: 啊，
2: 都能有近三四百。
0: 真好，
2: 对，我觉得很稳定。
0: 嗯，
2: 有很多人会给我们留言说，我们在地铁里，在轻轨上、
0: 啊、
2: 在听着你们的歌，听着你俩的唠叨
0: 啊，唠叨，
2: 对，唠叨，对，就感觉很安心。
0: 嗯，
2: 完那个一维也会跟我说，哎呀，天天晚上现在不听什么别的了，什么课程了，
0: 啊、
2: 听什么、
0: 嗯？
2: 听咱俩说的话，晚上能睡着，
1: 催眠。
2: 睡前助眠，
0: 嗯，那这是开发的另外一项功能哈，
1: 是
0: 是意外惊喜，
2: 是就是感觉希望大家能听着我们这个能音乐能陪着一起睡觉，
0: 嗯，
2: 或者是听着我们音乐每一天能让自己更舒服一些，
0: 嗯，
2: 而静下来，
0: 嗯，
2: 就是身边有个人在陪着你一起听着音乐看着视频，能跟你一起唠叨唠叨，
0: 嗯，
2: 对，身边有这个人，就是朋友们还都在身边，这种，
0: 也就是能够感觉到就现在的人他压力很大，
2: 是
0: 啊，他需要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让自己情绪心情放缓，嗯，恰好你们就给到了，是吧？
2: 对，恰好这个这是一个就很少有的一个赛道，
0: 嗯，
2: 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就佳姐您知道啊，这些年一开始做展厅、
0: 嗯、
2: 展馆、
0: 嗯、是
2: 到这些，我们在不停的去
0: 在摸索
2: 这个、
0: 嗯、
2: 这个赛道，好在大家的支持下，各位领导支持下，做的还行，没有很出彩，但是绝对不给难关
0: 丢脸做的很好。这是迪迪说哈，小薇很上镜哦。
1: 谢谢。
0: 但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两个能够坚持去做哈，这个坚持就挺不容易的。
2: 是的，
1: 是，
2: 对，
0: 就是你们俩是相互鼓励吗，还是每天说哎呀又开始了，是固定的时间吗？
2: 大概在七八七左右的时候，我俩会有那种感觉，
0: 嗯，
2: 就是要录节目时候，可能有一点点的，就是疲惫了，对，排斥，但不是说排斥，
0: 嗯、
2: 是疲惫、
0: 嗯，
2: 不知道该怎么录，
0: 啊，就不，嗯，
2: 对，然后身
1: 操作平静，
2: 对，操作平静，
0: 嗯、
2: 以为说对，
0: 嗯，
2: 然后身边就会有跟我们说，你们走出去。
0: 嗯
2: 啊，这一个走出去以后，给我俩打开了。
0: 嗯，
2: 我俩去的是水文化园啊、商埠地呀、啊
0: 嗯，
2: 包括我们的长春市群众艺术馆的，包括博物馆的。
0: 嗯，
2: 我们开始真正走出去了、
0: 嗯，
2: 眼界突然就不一样了。
0: 但是我突然之间有一种感觉哈，就是这种危机感突然之间我就来了。就是你说到走出去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我到电台工作这么多年，我们就一直在说要走出去，请进来。
2: 这词儿熟呢。
0: 就对，我就突然之间感觉，哎呀，你们都要走出去了，那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2: 所以一会儿下播是不是跟我们
0: 走出去？这马上就会给我安排活。
2: 是的，
0: 嗯，但是你们就是做了这个账号哈，一开始我只是听到你们两个在说歌。在听歌哈、
2: 嗯、
0: 在讲歌、
2: 嗯、
0: 后来呢会把这个传承人请到你们的这个直播间哈，
2: 是的，
0: 我看到李明阳那一期
2: 啊， 对对对
0: 啊、
2: 嗯、
0: 你虽然说背景比较简陋，而且后面那背景那字我在视频里看
2: 是
0: 反
2: 的，
0: 是
2: 反
0: 的
2: 对对、
0: 嗯、
2: 那期就是我们非遗日在长春博物馆的非遗音乐会之后，
0: 嗯， 嗯，
2: 我说直接拽着他，
0: 嗯，
2: 这择日不如撞日、
0: 嗯、
2: 来吧，
0: 但是很好，很自然，
2: 对，太自然了、嗯、他简直了，他
0: 那、嗯、他本身他自个儿就能这个就能说很
2: 对，他我们来之前，小薇的剪辑视频、
0: 嗯，
2: 我们请那个夏克子巴，就是那个长春文旅推荐官、
0: 嗯，
2: 他的素材有20多分钟，
0: 是吗？
2: 给他都剪，
1: 给我剪的有点闷，
0: 就整个20分钟要剪成多少？
2: 7-8分钟左右，对、
1: 嗯、
2: 对，完了那个20分钟是说话素材，还不算听歌素材，
0: 哦、
2: 全下来大概可能有30-40分钟，
0: 嗯，
2: 对。然后我还是一个嘴比较笨的人啊，
0: 你还觉得嘴笨吗？
2: 哦，嘴笨，
0: 啊、
2: 哦，就是老着小薇一开始啊，就是陪。你听歌这一个头、
0: 嗯、
2: 我大概得录4-5遍
0: 啊、
2: 嗯、哎，什么老张小薇陪你鉴赏，老张小薇给你上课，无限的错，总在错
0: 啊、
2: 嗯、就是完，他就每次他就哎呀，姚哥你能不能对一次，就是一个开头大概得录个5-6遍
0: 啊、
2: 嗯、但是等到过了开头以后，我俩就会非常
0: 顺
2: 畅、
0: 嗯、
2: 对，很顺畅、
0: 嗯、
2: 每一次现在基本就是一遍成、
1: 嗯、对，
2: 然后再加一些小素材，
0: 嗯，
2: 大概就解
0: 决。万事开头难嘛，
1: 对、
0: 嗯，是吧？
2: 对，所以我俩，对，忘说个事儿，各位知道我们为什么能这么顺利吗？去录制吗？
0: 嗯、
2: 就是多听佳姐的节目，
0: 哇、
2: 哦，跟佳姐学。

0: 主持，学口播。
1: 你这个光听没用，你得来。
0: 哎，对，来家里的节目。
1: 你我觉得吧，这个你们再有这个好的嘉宾哈，这个新的嘉宾不是好嘉宾，是新的嘉宾来给你们出去录节目的时候，你们不妨也到这儿来录录哈，咱们一起让我也看看，我现场感受一下。
0: 那你就剩欢乐了，那太欢乐了。
1: 那多好啊，那我这节目收听率是不是就上去了？咱也算是做点贡献。
0: 最难那期是于宗泽那期。
1: 啊，为啥呢？
0: 哎，他一天你知道的，就正经话不太多。
1: 但是说书好啊，
0: 是他说的太多了。
1: 但我觉得你那个把他要用好了，你这个也会点击量很高的。
0: 是的，是的，
2: 是
0: 的。
1: 于宗泽在这儿来做节目的时候，那真的确实很欢乐。
0: 哎呀，太欢乐，连做两期我都看着了，
1: 是不是？
0: 是，
1: 让人就感觉这个，就他在身边，就你不用说话，觉得他跟他做节目特别省事儿。
2: 是这样，
0: 确实，对，我们现在这边也有很多的传承人，慢慢都要来到佳姐这节目里了。
1: 是的，你们就陆陆续续都来哈，这个我希望你们总来，我也希望能够老朋友经常见一见，也不一定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你们的自媒体账号也好，包括这爱奇艺节目也好，我们。这是融媒嘛，融媒体是吧，总会有这个更好的一些抱团取暖，
2: 对，是
1: 会越来越好，
0: 一定
1: 是不是。这个是迪迪说老张讲的不错呀，
0: 哎呀，谢谢。
1: 还有长春清茶哥他说张老师越来越优秀了。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关注哈，也感谢大家给我们留言。这时间过得非常快哈，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这个爱吉林节目啊，就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说不完也说不够。但是好在是一周有5期，也欢迎大家每天都能来听。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二位。
0: 谢谢佳
2: 姐，
0: 谢谢大家。
1: 节目这个最后哈，这个也来不及听歌了，在明天继续听。好，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级，终审十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

0: 你也可以。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专家，让五年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
17: 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来到裴老夫人车前，老夫人一看程咬金这模样啊，吓得直哼哼，两只眼睛就定在了程咬金的脸上。二爷秦琼急坏了，秦琼看了看徐茂公，心说老道这主意可是你出的。老道沉得住气，一看老太太，徐茂公冲着二爷秦琼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徐茂公察言观色，老太太看着看着程咬金，突然间他乐了。为什么呀？老太太看程咬金看出门道来了，程大爷这奔的头上啊有个褶儿，两个外眼犄角啊一边一个褶儿。这位程大爷呀，他一咧这嘴，左边脸蛋右边脸蛋上一边也是一个褶儿。老夫人懂得面相啊，老夫人心说你别瞧他长得丑，电脸朱眉一派英雄气概，他这脸上这是五福临门的脸面呐、啊！哎呦，这脑袋我这一辈子也没瞧见过这样的面相啊！这个人可造化大了，一辈子吃尽穿绝。所以老太太越看越爱看，老太太乐了，好啊好，方面大耳，五官端正，五福临门呐、啊！程咬金心说甭管临门不临门，反正您说好了我赶紧施礼吧。程咬金一撩赭黄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国台在上，此臣程咬金参见国台老娘千岁千千岁。程咬金说着自个儿脸都红了，心说也牛逼的老道啊，就你出的馊主意，人家到底乐意不乐意。老夫人两只手往下要搀这程咬金，嘴里说了一声贤婿免礼平身，多谢国太千岁千千岁。哎呦，程咬金乐得要蹦高啊，心说牛鼻子有你的，老太太相上我这姑爷了。程咬金冲着徐茂公秦叔宝把嘴一撇，嘿嘿，那意思告诉你们，我程大爷有媳妇了。徐茂公一招手，十二名年纪轻轻的小伙子身穿彩衣，推着六龙凤辇，十个姑娘都穿着十分鲜艳的衣服，就来到了小姐裴翠云的车前，请娘娘换乘凤辇。大小姐裴翠云一看自己的母亲都看见大德天子了，那就没错了，我娘给我挑多少都没相上啊，既然娘相上了，我这大德天子的正宫娘娘也就坐定了。大小姐裴翠云把架子一端，伺候了，遵一旨。几位女子搀着小姐上了凤辇，放下绣帘儿，这辆凤辇就直接奔了后宫了。裴翠云到了后宫，下了凤辇，地上是红毡铺地。这几位姑娘搀着大小姐裴翠云进了宫了，众家夫人在这儿陪着伺候着正宫娘娘。程咬金带领众男将陪着老夫人进了山了。 来到金殿，昌平王邱瑞、宰相魏征、军师徐茂公、元帅秦琼、秦叔宝挨着个的跪倒在地拜见老夫人。老夫人是一一打理相还，然后大家入座。老夫人惦见丈夫裴仁基，惦见三儿子裴元庆啊。老太太就问徐军师啊，请问元庆父子因何不在呀、啊？哎呦，老国太有所不知，国长跟国舅由于立功心切，带着20000精兵去攻打虎牢关。要是以臣等愚见呢，请来老夫人等姑娘龙凤呈祥之后，再让他们父子去取关。可是老国丈急于立功啊，一定要去，而且嘱咐臣等启禀国太，千万不要耽误了吉日良辰。留下书信说了，此事呢就让我徐茂公代理了。老太太呀，都让这帮人给弄晕了。

齐茂公马上命人把两位国舅裴元福、裴元禄还有老夫人请到太师府，跟着又命人送来一品诰命夫人的衣服，还有两位国舅的新朝服。瓦岗山是连着夜的杀牛宰羊，大摆筵席。第二天悬灯结彩，热闹非常，整个瓦岗山喜气洋洋啊，大德天子要娶正宫娘娘，这了得吗？到了吉时了，裴翠云是凤冠霞帔，身穿吉服，盖上了织锦的盖头，跟大德天子拜堂成亲，合欢作帐。程咬金在外边招待众家兄弟跟老夫人裴元福、裴元禄。天道出谷了，军师徐茂公就把齐彪、李豹叫来了，我说你们二位还不把咱们当今万岁送入洞房吗？好嘞。齐彪跟李豹这高兴，这差事可不错。齐彪在这边，李豹在那边，搀着大德天子奔寝宫。哎，我说四哥，入洞房您可得挡着这张脸，可别把正宫娘娘给吓着。我可听说了，这位正宫娘娘是女中的英雄，您留点神，别叫正宫娘娘给您揍一顿。小子，洞房之事用不着你操心，走吧。等来到后宫了，宫女挑起了帘子，程咬金两个胳膊一甩，就把齐彪、李豹甩开了。程咬金迈步往里走，走到外间洞房，齐彪、李豹这哥俩就在暗处偷听啊。宫女们全都退出去了，程咬金站起来把门关好了，走到里间一看，哎呦，油刷一新，红罗的帐子，织锦的被火，织锦的褥子，象牙床，陈设十分的华丽。再一看，大小姐裴翠云在炕上坐着。裴翠云这时候也没闲着，她隔着盖头这缝偷偷看自己的如意郎君大德天子，看不太清楚脸呢，就看外边的身块。裴翠云心说有个样儿啊。程咬金这几年当大德天子，吃得饱喝得足，跟当初卖私盐的时候可不一样了。蓝脸蛋上唰唰放紫光啊，一部红胡须在胸前扎扎着，真有个英雄的气概。这大小姐裴翠云不能两只眼睛老盯着呀，把头一低。程咬金轻轻地走到裴翠云面前，两只手一举要接这盖头，呵，程咬金又把手退回来。程咬金一琢磨，人家大小姐裴翠云一看我这模样要翻了，可怎么办？程咬金愣了一会儿，得嘞呗，总耗这不行，反正我也得先。他在屋里腾腾腾转一圈，一伸手，嘿呦，这手又退下来了。其实程咬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好汉，这时候这心呢砰砰砰的跳啊，手心发热，腿肚子发软，嘴唇发紫，脸上发红，顺着额角吧嗒吧嗒往下掉这汗珠啊。得嘞，程大爷心说黄杠我都敢劫，我豁出去了。第三次一伸手，唰，就把大小姐裴翠云头上这盖头给掀了。一看大姑娘裴翠云真是花容月貌啊，程咬金这大嗓门啊就好像什么东西给堵住了似的，好容易挤出几句话来，这声啊就跟那蚊子声差不了多少啊。娘娘千岁，娘娘千岁，凉快凉快啊，哈，上当了上当了。姑娘一听气坏了，姑娘一瞧程咬金，就你长得这模样你还上当了呢？你配得上我吗？我哪一点不比你强了？

0: 看出来，程咬金脸上有五个褶儿。这不是五福临门吗？五福临门，五福捧寿，这人寿数可够大的，而且这一辈子的福享不完的，可以说这一生是吃尽穿绝呀。男子汉大丈夫，要什么模样？要的是造化呀，要的是气魄呀。所以他看着看着程咬金，他乐了。程咬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哎，亮亮上当了，万岁，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哎，确实是上当了，上当了。程咬金心说，给你蒙来的，你可不是上当了吗？裴翠云摇了摇头，万岁，您这话说的也不对，夫妻之间只要心地善良，和和美美，白头到老，不争不吵就挺好吗？何况万岁爷相貌乍看起来不是挺俊的，可是仔细一看呐，程咬金高兴了，哎，娘娘仔细一看我就好看了，我看呢也不怎么样。娘娘这一说话，程咬金心里踏实了，而且大小姐裴翠云说出话来十分好听，程咬金这身汗就下去了。那么裴翠云长得这么俊，程咬金生下来小名起的就叫阿丑，姑娘能不嫌吗？一个姑娘看程咬金五福临门的相貌，再说了，父亲做的主，昌平王邱瑞是媒人，两位老爷子能看错了吗？我怎么能以貌取人呢？程咬金不知道小姐想什么呀？哎呀，哎，小姐，既然不嫌弃姑家，那就是上当了。万岁，你为什么总说上当了？哎呀，小姐有所不知啊，这信是假的，是虚君是仿造。蒙骗小姐母女来到瓦岗山，可与我程咬金无关。嘿，这位程大爷推得干干净净。大小姐裴翠云一听就愣了。万岁，图章笔体都不假呀，而且我家的详情也知道得非常清楚，你怎么能说这封信是假的呢？哎呀，小姐你听我说吧。这位程大爷是一句不落呀，打裴家父子带着兵来到瓦岗山安营扎寨说起，一直说到魏征、魏伯策假冒医生诓的老将军的笔迹图章，徐茂公怎么用的计策，怎么让王伯当、谢应登到上马关去接裴家母女，大小姐全都听明白了。万岁，我问你，我的父亲身体是否痊愈？
1: 娘娘放心，绝无妨碍。
0: 那我就应该感谢魏丞相的救命之恩呐！
1: 哎呦，娘娘你可千万别谢，这老道可坏到家了，不但老爷的图章笔迹是他骗的，随后他在老将军的药里加了三味药啊，紫花地丁、番茄叶，哎，让老将军好拉肚子。
0: 万岁，这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救人又害人呢？
1: 嘿嘿，娘娘不要生气，瓦岗山实在是惧怕三弟元庆的神勇，这是为了叫他伺候老爷子不能出战，哎，腾出时间来好把小姐你诓到瓦岗山。
0: 万岁，我父亲的身体不会有什么妨碍吧？
1: 哎，没事没事，轻轻的卸上几次，哎，还起火呢，叫裴元庆着点急，无心攻山也就成了。
0: 大小姐裴翠云心里还真佩服瓦岗山实有能人呐，君臣同心同德，上下一体，瓦岗山将来必成气候。程咬金一看大小姐裴翠云不说话，看着裴翠云点头，

像裴翠云爱听我程咬金说话。程咬金非常聪明，心说这时候我得拿出徐茂公教的文词儿了，我得赶紧说出来让小姐好服务。只要大小姐裴翠云不跟我翻脸，嘿嘿，我这洞房就成功了。程大爷立刻就想起了徐茂公教的词儿，双手一抱拳，啊，小姐，我家军师套来笔记，套来图章，修了一封假书信，把夫人小姐诓来了。孤家就闻小姐你才见文武，是巾帼英雄，如梦小姐不弃于凡，肯于浮云，哎，自然能够化敌为友，共同搭救纵兵父子。倘若要是眷恋隋朝，小姐呀，你虽有惊天伟地之才，身亡家败可以立志啊。大小姐裴翠云听到这儿，双眉眉梢轻轻往上一挑，万岁，娘娘，万岁，这娘娘您先别叫，先等一会儿。程咬金一听干了要吹呀，这牛鼻子老道叫我文词反而不行。万岁，我裴翠云今年26岁，早已然发下誓言，我跟我的父亲母亲说了，必须3件大事具备，我裴翠云才能出嫁。程大爷一听，3件大事，嘿，也许有门，这件事还有缓，只要能说出来就好办。3件，30件，3000件，300件，也许我程咬金够格的。程咬金把胸脯一舔，哎，不知小姐哪3件？万岁，头一件必须是门当户对。哎呦，这还不好办吗？大小姐，你是总兵之女，将门之后，孤家现在虽说是大魔国天子，统辖100万军民，想当初我的父亲也是南陈长春关的总兵，哎，我是总兵之子，你是总兵之女，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吧。哦，万岁是南陈名将之后，这头一件可以算的。好好好，这小姐第二件嘛。裴翠云说到这儿，上下打量程咬金，程咬金心说坏了，这第二件非麻烦了不可。小姐请讲。万岁，第二件是潘安宋玉之貌，小姐容貌秀丽，孤王虽然不能媲美，但也不能蒙哄小姐，但不知书信小姐可曾看过。一提这封假书信，大小姐裴翠云是怒容满面。程咬金心说糟了，这心腾一下就跑嗓子眼这儿，又把嗓子眼给封了。幸亏嗓子眼小，不然的话这心都能蹦出来呀。哎，小姐别生气别生气，有话慢慢讲来。万岁，瓦岗山英雄四海云集，举义兴师，应该以信义为本呐。诓了我父亲的笔迹，诓了我父亲的手章，而且写了一封假书信，我裴翠云并不生气，两国交兵兵不厌诈吗？可是请问万岁，为什么拿丑当俊，欺骗一个闺阁弱女，是何道理呀？嘿嘿，小姐呀，刚才孤家还有一句话未曾讲完，那么万岁你就讲吧。小姐，这封书信看过之后，你有没有仔细斟酌？我当然仔细斟酌过了。嘿，那么孤家就没有蒙骗小姐？没有。我问你，程咬金，论相貌虽不及潘安，也可吓倒宋玉，这句话应当怎么讲？哎呦，小姐，你是怎么琢磨？

0: 我是这么想，万岁的相貌的俊美虽然比不上潘安，也可能吓到宋玉呀。
1: 嘿嘿，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小姐，你请看，孤王之貌是不如潘安，
0: 那是没错的，你是不能跟潘安比。我问你，吓到宋玉呢？
1: 嘿嘿，吓到宋玉呀，小姐呀，就是那宋玉一看见我老成，扑通一声，吓得坐在地上，他就起不来了。
0: 万岁呀，你是说你丑的能把宋玉吓倒？
1: 哎，然也，小姐，你这是绝顶的聪明。
0: 万岁，我再问你，你这底下还有一句呢？
1: 哎，还有一句。
0: 这一句是天赋地载第一奇人。这句话又怎么讲呢？
1: 小姐呀，孤王嘛，这句话就是说天上地下不论丑俊出奇最好，我是一个丑的十分出奇之人，任何人也不能跟我相比。哎，小姐，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怎么不解此意呢？
0: 大小姐裴翠云这时候后了悔了，裴翠云心说，我问不倒他是怪我自己呀。我看这封书信不及潘安吓倒宋玉，我怎么就没往丑处想啊？我只是往俊的地方想，可人家信中说的是丑，是丑的出奇，我总想的是俊的出奇。得了，千不怪万不怪，怨我裴翠云，我没看明白这封书信，兵不厌诈，我又能说什么呢？万岁，
1: 您的口才也不错呀，这第二件呢，咱们就算过去了。嘿，多谢小姐。老成心说又闯过一关，请问小姐的第三件。
0: 万岁，那就是文武全才。
1: 大小姐裴翠云要考一考程咬金是不是文武双全，咱们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
9: 以后代的世界，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一
15: 种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夜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
4: 任道安瞧瞧杨景，翻翻眼皮看了看，颜容啊，妖道，老太君呐，六郎这是中了毒气的箭，贫道能治，有36味药就可治好，只是药引子难弄啊。因为这是偏方，得有这种药引子方能治好，没有就不行，得用龙须凤法。太君说，何为龙须凤法呢？龙须就是皇上的胡须。太君摇摇头，这可难了，难道叫万岁把胡子剪掉，那哪行啊。哎，用几根就可以，几根也不好说出口啊。八王的胡须可以不？可以，可以啊。那好吧，我派人送封信跟八王千岁说一说，求他给弄几根胡须来。可这凤法难道是娘娘的头发？不是，该是女皇上的头发。现在只有萧太后，她是北国的女皇上。据说萧太后头顶心有7根红发，这7根红发不用多，弄来3根就可治病。大家一听都愁了，连乐正都不言语了。萧太后的头发

0: 啊，人家在幽州的皇宫里呢，幽州城外28道连营保护着幽州，谁去得了啊？老太君又不好说叫谁去，怎么办？到前边帅堂吧。连人道安都来到帅堂，大家商量怎么办。太君说，县长啊，有没有别的法救命呢？
1: 哎，别的都不行，
0: 我想宋营这么多大将能征惯战，难道就无人去到奉法？一听这话，众将把头都低下了。心的话，要说打仗行啊，到法怎么到啊？忽然下边有人搭话，陈道长，我去。大家一瞧，正是二爷孟良，大伙都瞧不起他。心的话，言过其实，终无大用。你能到奉法呀？就你那粗粗拉拉的。不过谁也不言语。老太君说，孟将军呐，去幽州到奉法危险呐，你能行吗？
1: 嗨，这算个什么，像闹着玩一样，手到擒来，我去。
0: 你怎么到啊？
1: 我会说北国话，我装成北国人到幽州城，把萧太后的脑袋搬过来，咔嚓一斧子砍下，等人头拿回，你爱用多少根用多少根呗。
0: 哎呀，哪有那么容易的，你也见不着萧太后啊。
1: 嗨，到那见师做事，你放心，我准能弄来奉法给六哥治病就得了。
0: 老太君看看任道安，先生，你看他去行吗？任道安上下打量打量孟良，点了点头，行。那好，孟将军呐，你可保重啊。
1: 哎，没错，我走了啊。
2: 哎，等一等，
1: 哦，任道长还有什么说的？
0: 杨景的病只能挺7天，过7天你把奉法弄来也没用了，可得速去速归呀。
1: 行了，我6天准回来。
0: 大家也说不清啊，这孟良有多大能耐。孟良临走没舍得把火葫芦带着，怕丢了，摘下来给焦赞了。
1: 老焦，我要死了葫芦就归你，我要回来你再还给我啊，我不需要，你快回来就得了。
0: 孟良换上北国人的衣服，带点干粮，出了营飞身上马，打马如飞，直奔幽州。一路上马不停蹄，一气儿也没歇，一直跑到天光大亮，把这匹马累得浑身是汗的，顺着蹄子往下躺，又往前走出了几十里，前边是条大河拦住了去路，这条河是大宋和大辽的界限，再往前去就是辽国的营盘，一共扎了28道连营保护幽州的，一眼望不到边呢。孟良这回可傻了，从马上跳下来，给马的肚带松了松，透了透鞍子，叫马凉快凉快，自己坐在石头上吃点东西喝点水，心里说，我怎么能过去这道河呢？没有桥又没摆渡，过了河这28道连营我怎么闯啊。哎呀，看来到幽州不容易啊，可是我六哥病得那么重，老太君着急，我不去谁去啊？到这阵儿才能看出谁是真朋友假朋友。慢慢想招，他在这足能做有一顿饭的功夫，突然在河的上哨下了一只小船，正冲他这边驶来。孟良高兴，哎，我坐船过去吧。他牵着马来到河边，哦，船家船家过来。使船的听见了，桨船划到岸边没下锚，问孟良，你要干什么呢？孟良一瞧，使船的有50多岁，头戴着草帽，身穿着青布的坎肩，青布裤子，高网裤腿，光着脚，挺瘦，脸上皱纹堆垒，跟核桃一样刀削的一般，但是挺结实，两只眼神挺足。
1: 哦，我要过河。
0: 哼，我这是渔船不渡人，两国开兵打仗，萧太后有旨意，不许来回渡人。说完划船要走。
1: 哎，别走啊，

0: 我到时候如果有事儿，你把我渡过去，我给钱。
1: 废话，给钱也不渡，我多给还不行啊？
0: 哎呀，看你这人还挺好。行啊，那你上船吧。你这匹马可不能上船啊，船小带不过去。
1: 那也不能叫我把马扔了呀。
0: 我先把你渡过去，然后再取马。
1: 行，我过去就行了。
0: 渔翁下锚搭跳，孟良上了船，小船没奔对岸，而是逆流而上。孟良说：“大家怎么不往对岸划呢？这是上哪儿去啊？”我呀，先把你送到摆渡口，交给守渡口的都督检查完了再放你走。
1: 孟良说：“那可不行，你放我过去就得了呗。”
0: 哎，我放了你有罪呀，叫萧太后知道，我这吃饭的买卖可就保不住了。
1: 哎，他不能知道。
0: 哎，不行不行，
1: 老头，你是要送我无逆呀？快把我送过去！
0: 我告诉你啊，你再啰嗦，
1: 不不，
0: 别说我要你老命。老人说：“你喊什么？哎，你喊我不会呀？你当我不知道你是谁呢？你是中原的奸计，到幽州城到放法去，我还没报信呢。”
1: 啊！
0: 孟良一听吓坏了，这点事儿怎么人家都知道了？这还道什么劲儿啊？
1: 我老家伙，我宰了你！
0: 说完，从后腰抽出短把斧子，举起来了。老头说：“孟良，你敢行凶？
1: 你敢行凶，我可喊了！”
0: 一叫出孟良的名字，孟二爷更害怕了。
1: 老头，你谁呀？你怎么认识我呀？
0: 船家哈哈大笑。
1: 孟将军，我跟你开个玩笑，
0: 我在这儿就是为等你。
1: 那你是谁？
0: 哎，我年轻的时候啊，也在大宋朝吃粮当兵，在金刀令公杨继业标下听调。想当初金刀令公在两狼山被困，那事儿就有我。哎，那一仗打的呀，兄找不着弟，弟找不着兄，我也被人家给冲散了，后来就流落在北国。一打听啊，老令公也碰杯死了，我伤心啊，我就没回中原，在这儿待下了。这么多年呢，我也就再不想中原了。
1: 还别说，我现在混得还挺好，
0: 在这儿以打鱼为生。萧太后爱吃新鲜鱼，三天我给送一次鱼，三天送一次，按节气给钱，嗨，也就够用了。
1: 老头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名啊？
0: 我叫张错，叫顺嘴的都管我叫张婆。
1: 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呢？
0: 今天早上来了一僧一道，这两个人找我，那个老和尚我认识，他跟我说有人过河，叫我给送过去，把你的长相模样全告诉我了，还给我留封信。他跟我说无论如何帮助你呀进幽州。刚才呀，我跟你开个玩笑，你可别过意啊，这信在这儿呢。说完掏出来给孟良。书中暗表，张陀说的一僧一道非是别人，老道是孟良的舅舅郑道全，和尚是老杨五郎，名叫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五兄弟。金刀令公杨继业也是哥八个呀，令公是老大，他的五弟老杨五郎杨继康看破红尘，早出家了，就离这个地方不远。今天呢，是帮着孟良进幽州。孟良接过书信打开一看，开始发愣，后来又乐了，他把信揣到兜里。
1: 哎，老哥哥，这回你渡我过河吧？
2: 但有一样，那连营怎么过呀？
0: 我这有腰牌，是萧太后给的，因为我经常送鱼，过连营不方便，就给了这么个腰牌。有这个东西随便出入，你拿着它，过营盘的时候你一举就好使。说完解下来交给孟良。
1: 哎，
0: 我那匹马怎么办？这匹马你就别带着了，

0: 太扎眼，叫他回营就得了。行，一会儿麻烦你到岸边抽他两下子，他自己就跑回去了。说着，两个人到了岸边。孟将军呐、啊，这么走可不行，你得以送鱼为名进幽州。我只有一篓鲜鱼，你背着。有人要盘问，你就说替我送鱼，咱们两个有点亲戚。
1: 啥亲戚啊？
0: 你可别恶意啊，你得给我当儿子。老孟把眼睛一瞪，你给我当儿子？哎，孟将军，这什么话呢？我这么大岁数也不是找你便宜，再说咱这叫逢场作戏，怕什么呢？
1: 行，我就不爱当小辈，
0: 可千万别说漏了啊。张驼嘱咐再三，把鱼交给孟良，送他走了一里多路，孟良才背着鱼奔敌营。是不要简短，每过一处营，孟良把腰牌一卸，没人阻拦，一直来到幽州城下。幽州城城门开着，门口有兵丁把守，出入的人盘查很紧，而且多半是当兵的当将官的，很少有老百姓。孟良来到城门这，有人拦住，哎，干什么呢？
1: 送鱼的。怎么不认识你呢？头回来。
0: 谁叫你来的？
1: 张驼呀。
0: 张驼怎么没来呢？
1: 他病了。
0: 你是他什么人？
1: 儿子。
0: 什么？
1: 儿子。
0: 儿子，你看你那舌头。孟良不爱说这句话，在嗓子眼里打葫芦语。
1: 你叫什么名？
0: 孟良一想，我要报真名还不行，报什么呢？他叫张驼。哎，有了。
1: 叫张高。
0: 大伙儿一听乐了，他爹叫张驼，他叫张高。
1: 腰牌呢？在这儿呢。
0: 看完腰牌，
1: 行了，过来吧，把鱼放在里边，回去吧，一会儿算钱。
0: 把鱼往城门洞这一放，孟良败走。他一想，我就这么回去了，我白来了。我是进城找萧太后道奉法的，我怎么能够进城里呢？他一扭头，瞧见城门洞里头堆了不少人，大伙扬着脖看告示。孟良呼啦想起来了，他兜里那封信上写的字儿，写的准不准呢、啊？
1: 我看看。
0: 他过来了，当兵的不让进。哎，
1: 我得快走啊！你看什么？你给我看看怕什么呢？我头次到这个幽州城，我瞧着再回去不行啊！哎，不行不行，别去！
0: 说着，孟良就过来了，人挺多，围了好几层。孟良站在后边，削着脚往前看。孟良认的字儿不多，离得又远，看不明白。他打听他前边站着个人，前边这个人呢正吃烧饼呢，一边吃一边看告示。孟良问，
1: 哎，那是什么？
0: 吃烧饼的一听后边有人说话，以为问他吃什么呢，顺口答应，烧饼。孟良一听生气了，我说那上边是什么？那个人也没回头，芝麻。
1: 嗨，那黑的糊了。
0: 孟良照的后脖梗子啪就是一巴掌，
1: 你怎么就这么吃呢？
0: 把这位吃烧饼的还给噎住了。
1: 哎，你干什么打我？
0: 我问你上面写的什么，
1: 你打什么岔了？
0: 当兵过来了。哎，张高，张高，
1: 叫你快走，你快走呢，你看你还在这打人，不看在张驼的面上，非把你抓住不可。
0: 别忙啊，我问问上边写的什么。
1: 啊，那是太后发的皇榜，上边写哈密国的使者送来匹马，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谁能认识此马定能降服，给黄金百两，白银千两，听明白没有啊？你没这份本事，走吧走吧。
0: 孟良一听乐了，二话没说，手分众人，哎，先刮先刮先刮，他凑到前边，一伸手，刺啦，把黄榜给扯了。这个当兵的可害怕了。哎，张高，你怎么扯黄榜呢？
1: 我能降马，
0: 真的？
1: 那还有假呀？
0: 你要降不了。

0: 扯了皇榜，可掉头之罪呀，还用你说呀？把我领着去见萧太后去，我去给他降这匹马。那好，我领你去。说完把他领到午门，告诉黄门官，黄门官往银安殿去送信儿。这几天把萧太后都愁坏了。哈密国呀，是大辽国的附属国，年年纳贡，每年给大辽白银50000两。这次本来应该送银子，哈密国没送，送来这匹马。跟萧太后说，要是能把这匹马降服了，我们随后就把银子送到，要是降不了，这银子不给了，反过来大辽我称臣，哈密我为君。萧太后点头答应了，他不能叫人给叫住啊，就这么把这个马呀用笼子装着运到了幽州。结果大辽国所有的战将谁也叫不上来那匹马的名字，韩昌等人没在朝里，都在天门镇呢，剩朝中这些人谁也不认识。萧太后发愁了，有大臣出主意贴皇榜，贴出多少日子也没人接。今天孟良给撤了，黄门官往银安殿一报信儿，萧后高兴，传旨叫降马之人上。孟良往里一走，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往周围看了一遍，文东武西两厢站立，龙书案的后边坐着萧太后，看去只有40几岁，其实60多岁了，身体微胖，长得很似衬，白净面皮，一点儿也不像60岁的人，头戴翠凤的旗冠，身穿黄袍，手上戴着扳指，坐在龙书案的后边很压茶，身后是侍女，长着日月龙凤伞。孟良往这一跪，见太后。萧太后一摆手，罢了。请问这位降马的壮士贵姓大名啊？
1: 我姓张，叫张高。
0: 站起讲话，谢太后。萧太后瞧了瞧，一看孟良大步包头，红领堂，带点白旋，连鬓胡须，一身肥大的衣服，看去体格很壮。你家在哪儿住啊？
1: 水上。
0: 萧太后差点乐了，水上怎么住啊？啊，你这人这是怎么讲话呢？
1: 我就是打鱼的，以船为家。
0: 哦，你爹叫什么呢？
1: 张驼呀。
0: 哦，就是给哀家打鲜鱼的那个张驼吗？
1: 对。
0: 哀家没听说他有儿子。
1: 哼，我是个逆子，但是我可不打爹骂娘啊，就是老惹那老头生气，爱打架。我15岁那年叫我爹把我打跑了，我跑到中原以后交了几个朋友，学点武艺，占山当贼了。我爹有病，叫人家捎个信儿，说是叫我回来看看，我来看我爹来了。我爹说还有一筐鱼没给太后送来，怕臭了，你送吧。我就替我爹送鱼来了。
0: 哦，萧太后挺乐，难得张驼有病才见着哀家，好，赏他20两银子，给他买点东西。
1: 谢太后。
0: 听说你扯了皇榜，你能降马吗？
1: 差不多，我在中央和马贩子在一块待过，还看过书，试试看吧。
0: 太好了，事成有赏。太后传旨叫哈密国的使臣来见，时辰不大，哈密国的使臣到了。这个家伙很傲慢，太后怎么样，可有识马之人？
2: 哼，你们少见多怪，一匹马大惊小怪的，别说是将官，就是我们小小的渔夫就可能将他降住。你把马拉来吧。
3: 是。

0: 在银安殿前五门以内大空的地方，用马车把铁笼子拉来了。铁笼子底下是两个杠子，探出头来好留抬铁笼子的，里边就是那匹马。将铁笼子往殿前一放，萧太后在房檐子搭着坐，张高啊你瞧瞧去。众人都盯着孟良，那孟良一点都不在乎，腾腾腾腾几步来到铁笼子殿前，往里边一瞧，哟，这匹马长得可太出奇了。此马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头上有角，肚下有鳞，脑袋特别大，长得像狮子一样，毛也长，浑身的毛是白色的，长得非常干净，唯独是从鼻梁骨到马背直到尾巴梢一条的黑线，长得黑毛特别清楚，二目如灯，一声长鸣，龙吟虎啸。孟良一看，暗暗的竖大拇指啊，好马！孟二爷想宝马，才要巧道圣法。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
10: 到
9: 武器，
10: 读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7: 一
16: 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呀，是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

0: 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虽然微信不能24小时实时的来回复大家，但是您有事儿打字留言啊，我们是都能看得到的。如果说您有急事儿的话，可以在群里面啊艾特我和主持人大奥啊，我们两个看到之后了会直接给您回复私信的，好吧。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想进咱聊天群的朋友呢，还是说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啊，依然要祝福咱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四位嘉宾要跟大家来见面。四位嘉宾，两位女士两位男士，稍后啊我会把他们的资料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在节目开头呢，我们同样要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先看一下长春市啊，7月30号的天气是阴转多云，温度零上26到零上32摄氏度，西南风呢是少于三级的。由于我省多地啊气温高，湿度大，闷热的感觉十分明显啊，像户外犹如像蒸桑拿一样。同时不少地方最低的气温也将超过零上25度。那从早是属于热到晚了哈，提醒大家合理使用空调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尽量减少中午时段户外活动，要预防中暑。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三天全省的气温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到夜间，长春的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和北部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30号白天，松原的东北部、长春东部和北部、吉林、通化大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吉林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31号夜间到1号的白天，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的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零上23到零上26摄氏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零上31到零上35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26摄氏度，最高气温零上32摄氏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到4级的西南风。那在这里呢，加要提醒大家啊，像昨天我省大部地区呢出现了高温天气，有41县市日最高气温在零上30度以上，那最高呢出现在白城啊，温度达到了零上的 38.7 摄氏度。预计未来24小时，白城、松原大部、四平西部最高气温可达零上3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方可达零上37摄氏度左右，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预防这个中暑的工作。
1: 是否听得进去，明明很想嫌弃，却又止不住笑。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 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

0: 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在这里嘉义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1: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四位嘉宾啊，要来关注到的第一位是咱们222号的宋女士。宋女士今年49岁，生肖属蛇，身高1米6，体重98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目前生活在四平市，婚姻状况离异。宋女士呢，爱好唱歌、读书、散步和运动，身体健康。现在自己生活，孩子已经独立了，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想找一位，说吉林省啊，各地区都不限啊，这个男士呢，没有不良嗜好，积极阳光，有上进心，人品好，有文化，有素质，月收入最好4000块以上，热爱文学，爱音乐，身高1米7以上，年龄呢45到55岁之间，城乡不限，为人真诚善良。这个是我们222号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49岁，生肖属蛇。接下来是226号的朱女士，朱女士今年68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58，体重是135斤，每个月25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旅游、照相，身体健康。朱女士现在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儿子已经独立了。他想找一位呢，要求男士工资跟女士相仿啊，主要是有双宝，心地善良，不能喝酒。这说少量吸烟的话，女士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必须是长春本市的，有没有房都无所谓啊。年龄呢，大个8岁以内都能接受。这是咱226号朱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是68岁，生肖属狗。接下来是229号的刘先生，刘先生今年77岁，生肖属牛，身高1米71，体重是150斤，每个月37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吉林市，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散步，身体健康。刘先生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现在呀是在儿子家跟孩子一起生活，本人名下是没有房子的。想找一位年龄72岁到78岁之间，说有收入，女士啊有收入就行，哪个城市也都可以啊，主要女士最好有房子。这是咱229号刘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7岁，生肖属牛。那我们刘先生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33-3170-0719，133-3170-0719，我再重复一遍，229号，咱刘先生的电话号，133-3170-0719。还有一位啊，要来推荐的会员嘉宾是我们233号的马先生。马先生今年70岁，生肖属猴，身高1米8，体重是180斤，每个月8000块的收入，有双宝，是部队转业退休，现在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游泳，身体健康。马先生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然后他呢现在不抽烟啊，偶尔喝酒，在长春啊也是有住房的。想找一位年龄55岁左右， 有眼缘，有素质，形象好，本人没啥负担的哈，这样的一位女士为伴，有没有收入啊都无所谓。这是咱233号马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0岁，生肖属猴。他的个人电话呀同样是要求公开的啊，是153-0448-7990，153-0448-7990。

0: 以上四位嘉宾的资料啊，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大家呢可以查看一下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现在啊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哈。在这里还是要提醒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自己个人电话的朋友，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现在啊就开始迎进大伙儿的热线了啊，咱们先来欢迎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哈，这是咱84号的徐女士，又来重播信息的、对吗徐女士？
1: 对、谢谢佳怡，
0: 不客气啊，不客气，
1: 你麻烦了，
0: 没事的，应该的啊，不用客气，完了你有啥要修改的吗？
1: 没有，谢谢，
0: 行，
1: 谢谢，
0: 好嘞，那就还按您之前的播好吧。
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84号，咱徐女士今年啊是60岁啊，生肖属马，身高1米6，体重104斤，每个月24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呢离异，爱好看书、听广播，还有锻炼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徐女士没有孩子，现在一个人在长春打工生活，她呢也是在租房子住，也没房子啊，想找一位年龄呢60到70岁之间，月收入3000块以上的男士，要求男士脾气好、讲理，说要是少量的饮酒啊、抽烟啊，这个习惯能接受，本市的或者是长春周边的，男士必须有房，婚姻状况必须是丧偶的，还有一点，年龄必须要比徐女士大一些啊。这个徐女士不接受年龄比自己小的，所以说即便您可能是两个人说这个条件差不多的哈，你要是比徐女士年龄小，您就不用给她打电话了啊。咱徐女士号是公开的，是155-0605-5470 155-0605-5470，我再重复一遍，84号徐女士的电话，155-0605-5470啊，想联系她的，您可以给本人打电话，另外也可以联系我们的节目组。在这里呢，佳怡还是要说一下，您要是给我们会员嘉宾打电话的话，一定要在工作时间内哈，比如说早上的8点半之后，晚上5点钟之前，就大概这个时间段之内去联系我们的会员嘉宾，不要太早或者太晚，影响到大家正常的生活和作息，好不好？感谢大家的配合啊！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迎进大伙的热线。如果您是老朋友，想来重播消息的，或者是有新朋友想来报名的啊，都欢迎大家每天下午这个点儿锁定我们的吉林经济广播，锁定我们的老幸福了。两部热线呢，也是全程为大家伙开通当中。您想这个或者说要来加微信想咨询的，也是可以的啊。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还有啊，昨天有一位女士下了节目之后给我发了私信，说佳怡啊，我前两天听着咱群里一位男士啊，说这个男士他听着说话唠嗑感觉不错啊，说的想问问我，让我帮着联系联系，我现在已经把女士的资料给男士发到手机里头了，但是啊咱男士还是暂时没有回复，我们等一等看啊，不着急，这男士吧不至于联系不上，但是我估计现在肯定是没看手机，所以说大家伙每天啊在上节目之前这段时间可以关注一下啊，看看佳怡给您发没发私信，一般我们给您发私信就一个事儿，就是群里有人联系您了，其他的事情我们是尽量不会去在线下打扰到大伙儿的啊，所以说大伙儿一定是关注一下子您的手机上的微信的状态。另外就是还有很多朋友说不会加咱节目组微信的怎么办啊，怎么办的话我跟大伙儿说，那您可以哈，您可以这个拿您绑定微信那手机号，就是您平时啊用您哪个号注册的这个微信，用哪个号平时那个登录这个。

这个微信啊等等，就这个手机号，您拿这号往我们电话里头打，您打过来，您跟我说，你说佳一我不找对象，我就想进你们那个聊天群啊，你给我加进去，我看着您这号我就来加您了，这样啊方便咱联系，好吧。哎呀，今天这家伙男士回复挺快啊，给我回了，说同意联系，是不是同意联系，我就给二位打个电话，咱试试看啊，因为今天这两位这是临时情况，我不知道女士现在有没有在上班，我不确定啊，咱们打个电话试试看好吧，因为这个男士是刚刚回复的，咱说了只要是能联系上给二位啊，咱就第一时间联系，一秒钟都不多等啊，我们试试看，这拜托导播琛哥哈，给两位打个电话，然后呢琛哥您可以这样啊，你先给这个女士来打电话是吧，要是女士，因为女士啊目前还在上班，如果女士先接了的话，您再联系我们的男嘉宾就可以了。

另外呀，还有很多朋友啊，看见佳怡发的朋友圈，比如说发了，比如说一号嘉宾啊，大家都搁底下，你好，我电话号是几几几啊，或者怎么样的，给人家发小表情啥的。我跟大伙说，您这么留言啊，这个我说过之前哈，就是那个对方是看不见的，比如说您给一号嘉宾点了赞，一号嘉宾他是看不着的，他只能是我看见，因为是我发的朋友圈，大家伙明白这个意思不？所以比如说谁看见我发一号嘉宾了，想跟一号联系，您直接跟我说啊，您在那朋友圈底下留言没有意义，对方看不见，好吧。

0: 呀，女士接了哈，女士接了，太棒了。那女士接电话了，马上咱再联系男嘉宾啊，给两位电话一起接进来，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
1: 你们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0: 是不好久没听见这个宣传了，对吧？好久没有对对碰了啊！咱马上把两位请到直播间里来，欢迎咱782号的丁女士，还有754号的任先生。二位下午好。
2: 哎，你好，
0: 钓
2: 鱼。
0: 哎，你好，丁女士，能听到吗？
3: 哎，你好，听到了，你好。
0: 哎，太好了啊！欢迎二位来到直播间。然后接下来的时间，两位可以在线上简单沟通一下子啊，有啥想说的、想唠唠，互相问一问，好吧？如果双方都觉得没啥疑义，我就给两位联系方式互换了啊。
3: 哎，好的，
0: 啊、
3: 谢谢。
0: 咱女士先说吧，女士还是头回上对对碰呢，是不是？
3: 头一次。
0: 嗯，
2: 好。
3: 哎，我想问一下他以前做什么工作的、
0: 哦，任先生啊，女士想问问您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任先生，我记得应该之前说过
2: 啊，我是那个煤矿的，
0: 煤矿退休的是吗？
2: 对，
0: 嗯，
3: 是煤矿退休的啊。
0: 对，煤矿退休的。
3: 嗯，现在他就是家庭没有负担是吧？
0: 任先
2: 生啊，什么负担都没有。
0: 哎呀，你就是孩子也独立了是不是，任先生？就您一个人生活？
2: 对。对，
0: 嗯，
3: 家有住房是吗？有房子，有楼房。
0: 任先生听见没？我看他好像那个是不是有点听不清，声有点小。丁女士问您名下是不是有楼房，任先生？
2: 有
0: 是吧？在白山市里是吗？
2: 对。
0: 啊、嗯，在白山市里有楼房，丁女士。
3: 嗯。我没有啥太大意，只要没有不良习惯，我在那个就是在这上那个听那个啥，听他就是说的比别的男士非常真诚，说的挺那啥的，挺实在的。
0: 嗯，
3: 我呢也就是说也不是说，就只要是人好，心地善良，没有不良嗜好，就可以的。
0: 嗯，
2: 你放心吧，
0: 放心吧，任先生说了，您放心吧，人品这方面您放心吧，丁女士啊。
3: 我这边他不需要问啥是吧？
0: 啊，你就是对你想问的您就问，完了剩下您要觉着没啥疑义，我就给那个任先生微信推给您二位，您线下唠呗，行吧？
3: 我没有太大的那个啥疑义，就是。
0: 啊，
3: 了解看看吧。
0: 丁女士，我问一下，您跟我说的就是那个是任先生白山的，然后他年龄您知道吧？就是您二位年龄差稍有点大，这个您不介意是吗？
3: 他年龄是不是60多吗？
0: 啊，69，
3: 好像是
0: 69，属鸡的，跟您是一个属相啊，
3: 比我大一轮
0: 啊。对，就是这年龄差，您看您能不能接受啊？
3: 年龄差是有点大，那就看看吧。
0: 行，您先了解了解吧，
3: 也行，
0: 好吧，
3: 了解吧。好的，
0: 行，任先生，您有没有啥想问问咱丁女士的？
2: 我没有什么问的
0: 啊。那行了，那我就给二位微信互换了，好吗？
2: 嗯，好。
0: 行，在这儿先祝福二位，然后您二位对对碰期间信息暂时下架了，好吧？
2: 嗯，好的。
0: 好嘞，
2: 谢谢，
0: 拜拜了，二位。哎，不客气啊，拜拜，丁女士，拜拜，任先生。一会儿二位查看手机就可以了，
3: 谢谢，
0: 拜拜。
3: 好的。
0: 嗯，
2: 发票的那个电话什么发过来？
0: 啊，把电话发过来，行嘞，好嘞，任先生，您等我一下啊，拜拜。哎，
2: 拜拜。
0: 哎呀，两位朋友啊，信息下架，754号任先生和782号的丁女士，再次祝福他们啊。然后这个期间有想跟这二位联系的大家伙啊，可以说就先关注别人的资料吧啊。这两位我们赶紧给人家微信互推。好嘞。行，一会儿我在群里再说一声，怕有的朋友万一没有在听节目哈，不知道的，因为咱任先生公开电话了嘛，所以说咱们得给二位马上信息下架。 好嘞呀，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来听首歌，我要去给下这个线下再跟大家去沟通一下子。咱今天这歌啊还是挑着听的啊，不是按照顺序播的。今天这歌是谁点的呢？是上周五的时候咱们555号崔先生点了一首最浪漫的事儿啊，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那我们先等一会儿。啊，这又是咱317号的王先生了啊。王先生这周打过电话了吧？喂，你好，王先生。
2: 哎呀，尊敬的佳怡老师，
0: 哎呀，
2: 我麻烦你呀。
0: 啊，你要
2: 从什么地区还得继续找老伴儿，着急用人啊。
0: 着急用人是啥意思啊？
2: 哎呀，作伴呗，
0: 这着急作伴啊。行，王先生，您这周您没打过电话吗？
2: 没有，
0: 这周没打过呀。行，
2: 打过我也忘了，好像
0: 打也忘，咱俩都忘了啊。
2: 他这实话实说，不能撒谎，知道不？
0: 你说啥？我没听清。
2: 我说他这实话实说，不能撒谎。
0: 啊，我也忘了。行，一会儿我给您播吧，行吗？好嘞，王先生啊，
2: 叫你送心了啊。
0: 哎，好嘞，拜拜，我咋总感觉这周给王先生播过了呢？啊，好像没有，好像真没有。这周现在是周三，前两天的电话应该没有，没播过。那一会儿我给他播一下子吧。啊，咱们先听首歌，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这个精彩节目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明明那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相册，就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你自己的照片？今天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长春了。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1天5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我们已经率先体验拍摄过了，真的。

但是美的冒泡，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身边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出彩。我跟你们说啊，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叫肖像照，不是大家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人的姿势是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后就觉得后悔。高级的肖像照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拍摄的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经济广播，回复拍照就能看到。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所以啊，您想来报名相亲，或者是给自个儿的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再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总之啊，无论您是加微信想进聊天群的朋友，还是说想来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依然要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上半段我们还临时的来了个对对碰的哈，现在两位嘉宾的这个信息已经下架，我也已经在群里发了通知，另外两位的微信和电话号我已经互换了，在这儿就祝福二位吧，希望听到二位的好消息哈。你看我跟大伙说这个女士，我跟大伙讲讲她俩的故事啊。女士是新报名的，然后说也是因为你看这个参加的时间也不长嘛，就跟我说是偶然听到了男士在节目当中跟我聊天的这个打电话的一段节目，然后就听见了。你看刚才女士在对对碰这环节里不也说了嘛，就觉得这男士说话唠嗑实在，是吧，就是因为听到了这段对话，哎，这女士对男嘉宾啊就有了一定的印象，刚才呢又来问我，就是上节目之前问我说看看想跟男士联系一下。那您看这是不是就是您自个儿说给我们打电话，是吧，那我加一总双大家积极参与进来的原因就在这儿啊，您自个儿多打电话，听到您声音的人多了，慢慢肯定会大家对您的印象就会更深。所以你看这二位就是这样的，很简单的哈，就这么个过程，两个人就决定说想最起码咱别说成不成，最起码两个人是不是也往前走了一步，咱说。所以啊，咱也说群里其他的伙伴们也一样，没事啊，您多打电话，多露出自个儿的个人形象，包括您朋友圈的照片视频，想发的想更新的多给佳怡发一些啊，我佳怡说愿意给大伙儿展示您这个精彩的一面，好吧。哎，咱们接下来也是继续等大家的电话啊，每天下午的这个点我们两部热线都是为大家开通当中的。我们现在的时间呢，来重播一下咱317号王先生的个人情况。哎，说实话刚才我都想了，我说王先生跟咱84号徐女士俩人能不能联系联系，但是不行，王先生肯定没所谓，王先生说了能接受姐弟恋，但是咱徐女士必然是不接受哈，因为这两位一直都是很积极的在参与，但很遗憾的就是这么长时间俩人都没上过对对碰哈，所以说我们那啥，但咱说着急归着急哈，咱也不能给大家伙乱点这鸳鸯谱，咱就这个还是顺其自然吧，是不是？先来说一说317号王先生的个人情况。王先生啊，今年49岁，生肖呢属蛇，身高是1米7，体重是120斤，每年5到6万的收入，有双保，从事的是中医按摩的工作，生活在哈尔滨，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很广泛啊，身体健康，说眼睛有点高度近视，名下有2处地房，孩子呢也是归母亲了，他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牌，想找一位年龄45岁到62岁之间，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啊，这样的一位女士为伴，说轻微残疾也能接受，带老人带孩子也都可以。这是咱317号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9岁，生肖属蛇，他的个人电话是要求公开的，18745844548。
18745844548，我再重复一遍，317号，王先生的电话号18745844548。

好嘞啊，还有哪位咱们的老朋友想来重播信息的，您也可以联系我们哈。我们说这个大伙儿一定是啊，这照片您可以跟我说，我给你发私信了，佳怡啊。有啥事儿的话，大建议大家还是要打电话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啊。我们每天下午这个点儿都希望听到更多的咱们群里的朋友们的声音哈，因为大家多露出多展示，对您这个脱单肯定是有帮助的。嗯，尤其是现在重新开始了，又从头一轮了哈，咱群里的这些老朋友们报名都好长的时间了，是不是？所以说也这建议大伙哈，一定要多参与到节目当中，积极的参与进来，好不好？完了呢，如果您说这个电话号是想公开的，也可以跟我说，或者是之前公开的，现在想把这个手机号啊再次这个隐藏不公开的，也都可以啊。这个我们都是根据大伙的意愿，可以随时来进行调整的啊。有的朋友呢就觉着，我这借这平台是吧，我电话号公开了，我多接点电话，诶，可能也能多认识点朋友哈，我自己也有足够的这个分辨能力，我也可以处理好，也不怕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哈，多接俩电话的不要紧。你要有这种这个想法的朋友，我建议您公开电话。但有的朋友就觉得呢，哎呀，平时啊我这个生活啊我就不愿意人多，我就想一个人消停待着，我就不希望我这电话有事没事总响。这种情况您就别公开电话，有事呢佳怡会给您发私信的，我们也不会给您打电话线下啊，我们不会打这个什么，就是我们最多就是给您发私信，或者呢偶尔的有些朋友实在是联系不上了，我们会给您打两次这个微信的语音电话，但如果您也不接或者联系不到，我们就直接给您信息下架了，也不会一直去打扰您的线下大家的一个正常的生活，好吧？我们群里头的朋友说了，要49的要找62岁的哈，说这个年龄跨度大点，口味重哈。那人王先生说了，人家不在意啊，人不在意年龄，说女士大点都能接受。所以我们也是，王先生也是咱群里唯一一位哈，这个年龄跨度接受能到这么大程度的一位朋友。关键王先生吧，他也是一直积极参与啊，不知道为啥一直也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也给我们很多次打电话了，而且他呢人也是不在咱省内，所以说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也是有一部分这个咱省内的女士人没有办法，也不想离家那么远是吧，年龄大了不想折腾到那么远，也地域的原因也占一部分。如果说大家有关注咱317号王先生这个信息的，您也可以跟他本人联系啊。但我再说一下，这个王先生住在哈尔滨啊，他住在哈尔滨，他这个不在咱省内，所以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自个儿这考虑一下子，是不是？年龄这一块，人王先生说了，大点小点都没所谓啊，而且人家说了，说带个孩子带个老人的都行。王先生还挺那啥的，总跟我们说这80后啊，独生子女，说有不少的可能身边这个爸妈是吧，年龄大了都得照顾，都离不开人啊，说这种情况他也都能接受啊。这是咱317号王先生，反正他的一个个人想法吧，实际情况咱们也可以说线下相处一下看一看啊。我们109号赵先生啊，也是好久不见了，一位老朋友了哈。赵先生应该是，我要没记错的话，也好像很少，才没参加过对对碰的环节，我有点记不清了。说实话，要参加过也就顶多是一次两次的啊。这么长时间了，也一直是还没有脱单成功。咱说赵先生也加油，您要是想换换新照片啥的啊，也可以给佳怡发过来，好吧？咱把您的朋友圈也是更新一下的。另外，您的资料啊，也是，如果说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您报名之后一直也没有修改过，所以说有什么新的变化哈，也都可以跟佳怡联系，好吧？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就这样。今天啊，看看大伙儿应该是收听的效果都不错，我一直惦记这个事儿，但是从节目开始到现在好像没有朋友跟我反馈说收听信号不好的，或者是像昨天似的公众号打不开一直缓冲的，是不是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群里的朋友们啊，如果说大家伙儿也想要这个听节目
不会听的，您也可以跟我说，我加您微信，然后把我们收听方式发给您，或者是您每天比如说准时准点的都听广播，哎，今天突然这广播他就听不着了，咋调也不好使啊，是声不对呀，是听不着的，您都可以及时的跟我们反馈啊。然后我们这边你看昨天大家伙都是第一时间告我，佳怡听不着节目了啊，打不开，然后咋回事，群里一顿问啊，佳怡也知道这情况了，马上这个公众号就恢复了，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有啥事咱都及时的保持联络哈。赵先生也说了，说谢谢哈，不客气，咱老朋友赵先生，佳怡也祝您能早日脱单，好吧。尤其咱群里的老朋友了，节目流程大家也熟悉了，是吧？报名时间也这么久了，有这个想联系的人啊，您多翻翻手机，有想联系的人您就直接啊线下跟我沟通就可以了。赵先生说我新买的收音机，哎呀我天哪，新买为特意听节目，为听节目特意买的是吗？您也可以每天打开咱那个我每天发的链接，你也可以打开链接用那个手机收听，这样更方便一些，要不出门有的时候还惦记着到点了，万一在外边办事没办完还得着急往家跑，是吧赵先生。

我呀还给赵先生发了个私信，为啥呢？咱赵先生吧报名很早，那个时候吧很多朋友吧，我们那时候还没问大家属相呢，就问那个岁数了。后来群里有些朋友，我也忘了是听众朋友还是咱会员嘉宾了，说佳怡呀，啊这个属相啥的，说的是不是也一整就问啊，你属啥呀，你属啥。后来我跟大奥我俩就研究说，那咱就多问一嘴吧，问问大家伙这属相哈、啊、这是后来的事儿了。所以赵先生应该是最早那一批我们没有了解过属相的嘉宾哈、啊、正好我刚才我给赵先生留言了，我说您生肖属什么、啊、把这项补上。像报名最早那一批朋友，100号左右的100号之前的有一些朋友我们也不太清楚，后来也是报了名之后吧，有一些总参加的我们后续想起来了也就多问一嘴，但有一些报了名之后就基本没咋参加过节目，我们也不知道对方属相是啥，也联系不上。所以说正好问到了咱就直接问一嘴啊。68年，却又止不住笑，68年，您是属是申猴啊还是未羊啊？应该是属猴的吧，是吧？因为这个属羊的这个生日比较占的部分比较小啊。是您是属猴的对吗？所以咱们这些老朋友们，报名比较早的这些老朋友们啊，是属猴的，没错哈。我们这些老朋友们，您要是也想修改一下您。

您的这些添加一下您的信息啊，比如说属相啥的，您看您那个资料里要没写的，您愿意跟我们分享的，也可以跟大家伙说一说啊。68年58周岁，生肖属猴。我们给赵先生把信息更新一下子。嗯，赵先生说了，今年58，还有2年退休，好累，赵先生啊。所以我们这个109号赵先生也是好久不见了哈。大家伙呢可以关注一下他的信息，正好我们两个现在在聊天啊，在发私信，也好久没见了。他的资料，之前发过，我看看应该是哪天，因为新一轮的嘉宾加以瞅一眼啊，103号啊，不是109号，109号的赵先生是7月20号啊，7月20号的朋友圈发过赵先生的资料，大家如果说想了解一下的，您可以去看一看啊，他本人的各方面的信息，包括照片，还有就是赵先生，您要是照片想更新的，有新照片也可以给加以发一张啊。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0: 一听就是我在想。好嘞，看看时间啊，今天啊跟大家也差不多唠到这儿了哈。我们群里头的一些朋友还是在给我们的留言啊，还是在给我们留言。有一些呢是在朋友圈里去留言，佳怡再说一声，就是大伙儿想联系哪个嘉宾，比如说您看中一号了啊，您不用在一号那个朋友圈底下留言，您跟佳怡发私信说，发微信说，您在那一号底下留言吧。我也不知道您是说就是想单纯的点个赞呐，还是想跟对方联系呀，还是有啥意思，您跟我说啊。您要说想，我就看中一号了，我想跟一号联系，您跟我说，我给您二位联系。您这么留言的话，你整的我们都挺懵，不知道是啥情况，是不是？赵先生说给我找照片去了。好嘞，赵先生啊，慢慢找，不着急，好吧，不着急。行，今天跟大家伙唠到这儿了啊。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我看看啊，我明天下午这个点儿，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在那头贴画面信号，贴在手机上对你微笑，常常想我说的话。
2: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7: 我歌唱，
8: 我跑步，
9: 我摄影，
10: 我学习，
6: 我公益。
11: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2: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醒醒，该看文献了，第二十三页。醒醒，该写教案了，第三章第五行有错。快醒醒，该睡觉了。醒醒，该睡觉了。我的名字叫鲁班，是一款智能应用。我的主人叫鲁一博，是中国天津中德机电专业的老师，平时就爱研究点高科技。这不把我给鼓捣出来了吗？
5: 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上集。
4: 2016年，天津率先主导推出鲁班工坊，与世界分享中国优秀的职业技术和文化。2019年，鲁一博被派驻柬埔寨国立理工学院，加入了鲁班工坊大家庭。
6: 喂，领导啊，刚到柬埔寨，下飞机了。
7: 哎，可是领导，我可听说啊，咱们这个
8: 鲁一博老师，
9: 鲁一博老师，我是大圣集团的老李。
7: 哦，您好，对，李老师已经在我边上。
9: 哎，在。
7: 可是领导啊，鲁班工坊提前启动，和我博士考试时间冲突啊，我为了这场考试都不知道准备多少年了。喂，领导，
9: 抱歉啊，鲁老师，我们这边信号不是很好啊。哎，我帮你放行李啊，来，
7: 还是我自己来吧，李老师，这里边都是考博的书，有点沉
9: 啊。是啊，是啊，哎，我们上车聊
7: 啊。好，那我们上车说。
9: 哎，鲁老师啊，您不要总老师的叫，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这次给你当翻译呢，帮你打一打辅助。还是叫我老李吧。
7: 啊，
9: 我对您可是早有耳闻，鲁一博嘛，中德机电专业的王牌教师。
7: 别这么说，同行啊，卧虎藏龙，一天不卷都会被落下。哎，老李啊，您在这儿多久了？
9: 大圣集团有多少年，我就待了多少年啊。
7: 哦，
9: 你这个王牌教师准备待多久啊？
7: 别人教多久我不知道，我只能教一个学期
9: 啊。
7: 9月份我就该博士考试了。
9: 哎，那不对啊，听说第一期的老师至少要待满一年
7: 啊。那我得打电话问问领导。哎，这手机怎么没信号？
9: 哎，坐好 Optimum Monday。
7: 你说什么？
4: 智能鲁班提醒您，这是柬埔寨语里稍安勿躁的意思。温馨提示，距离您的博士入学考试还有238天，低头是题海，抬头是前途。您的今日备考计划有刷题20道、实训2小时、模拟卷1套。
9: 哎，你这手机还能说话？哎，不过你可不能那么快走，有了你的培训，柬埔寨的年轻人才能有一技之长，中国在这里落地的企业才能有活国的技术工人呐。
7: 可万一不能提前回来，那可不行，我都考了4次博了，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冲刺的机会了。
9: 哎呀，鲁老师啊，你知道你有多重要吗？
7: 我
9: 有了鲁班工坊的教学，柬埔寨就等于有了懂基础科技的生力军， 这些年轻人服务中国企业，也可以服务柬埔寨企业，企业生产就有了保障，大家一起过好日子，双赢啊。
4: 30年了，为了念书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6: 小鲁班，别解下茬，总之我是必须回去考博。
9: 陆老师，你这张王牌好不容易我们摸到了，马上就得打出去啊！文总和玛丽校长不会答应你。
6: 嗨，咱还是先说眼前的问题吧，我也不能一句柬埔寨话都不懂。你叫什么名字？是你牙齿摸 A？
9: 是这样发音的啊，是你牙齿摸 A。
6: 你牙齿摸 A？
1: 不是。
4: 鲁一博英语、中文、柬埔寨语手脚并用，很快打破了语言不通的壁垒，适应了在柬生活。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2: 睡了，你睡了，
8: 别睡了，不睡了，
2: 别睡了，别睡了，别
8: 睡
2: 了，
8: 别
2: 睡了，
9: 安静了，上课了，打电话的同学挂掉，那边那个啊不要再画了，安静啊，安静。
6: 哎呀，同学们，谁能告诉我8点上课，你们怎么10点才来呢？
10: Sorry sir， 外面雨太大，可能梦就梦压低，而且我起晚喽。
6: 好了，起晚了。
10: 老师上都，我不是故意的，我们都是10点才开始上课，今天定了3个闹钟，我还是没有听见呢哈。
11: 是啊，好困哦。哎呀，
6: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不到6点就起床了。你先下去坐吧。今天大家第一次见面，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鲁一博，来自中国天津。对，是你们的班主任，这位是助教李老师。
9: 欢迎大家来到鲁班工坊学习。我来自中国安徽，大家可以叫我老李。
10: 老师，鲁班是什么意思？
4: 智能鲁班回答您，鲁班就是我，中国最早的科技人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化身。鲁班也叫公输班，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鲁班从小跟着家人盖房子，后来慢慢学会了造兵器、豹子、铲子、曲尺，甚至雨伞，这些都是鲁班发明的。
6: 大家刚才用的雨伞就是鲁班发明的。
12: 鲁老师、李老师，你们好，我叫莱蒙，我想当班长。还有，你们来之前，全班同学委托我问你们一件事：我们上这个课能找到好工作吗？
13: 能赚大钱吗？
14: 能发财吗？
10: 这样，老师，不想发财，是不是就不用上课了呢？
6: 安静，课都给我好好上，我会点名，只要是我的课就不许迟到，不许打电话，不许在课堂上化妆、打游戏、吃东西，更不许带与课堂无关的东西入内。那个戴眼镜的，你叫什么名字？
12: 卢老师，他叫 Seven。
10: 老塞，谁要你说
6: Seven， 我记住你了，下节课先查你来没来。
10: 我喊你来蒙。
15: 姐，你这都不知道吗？
9: 好了好了啊，这节课是智能焊接技术啊，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操作开始。听说不少同学以前搞过焊接啊，哪一位愿意上来演示一下这个架子是怎么焊的呢？
12: 老师，我。
6: 莱蒙同学很勇敢。
10: 老不老？假小子，
12: 老师，我很在行的。
4: 智能鲁班提示您，该行为高风险。
9: 哎，快停下来！
6: 莱蒙，你一直这么焊啊？谁教你的？
12: 我自己学的， 我记得就是这样啊，先预热木材，温度够了就砰。
6: 哎，你给我吧，先把电壶给我。
12: 老师，为什么我一直流眼泪啊？
6: 因为你没戴面罩啊。
12: 桑多，对不起，我太紧张了。老师，我还能当班长吗？哎
6: 呀，快回去吧。同学们，赤裸裸的反面典型。算了，还是卷理论吧。老李啊，
9: 嗯，
6: 把试题给大家发一下。
9: 好，
6: 我们先摸摸底。
1: 嗨，摸哪里呢哈？
6: 摸底就是考察你们现有的水平
8: 啊。什么都没学哪有水平
13: 啊？现在我说我教学没道理。
8: 老师啊，你是不是骗我们学过呀？哎，
9: 严肃点啊，是考试，考试时间30分钟，注意考场纪律
6: 啊，不要忘记写上你们的大名啊。

0: 点都不会。小婉，你让我看一下。
1: 锦刚情爱，我才不，谁让你告诉老师我的名字？
0: 老塞，不给就不给，我自己写。
1: 帮不了，我教你拿。你把答题卡扔在地上，
0: 然后呢？
1: 踩上去。
0: 再然后呢？
1: 有鞋印了家。就按照鞋印的形状去涂答题卡，正确率一定比你自己写的要高。
0: 还耍我？塞文，你给我等着！
2: 哎，你发这个来。
3: 下课后，鲁一博用最快的速度判了试卷。这卷子连我都能判，因为交的是白卷。能明显感觉到，一博越来越焦虑。为了快速实现做出成绩的小目标，他开始想方设法让学生们卷起来。

0: 天还没亮呢。
1: 都起床了，给你们五分钟，马上下楼。你们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啊？下来，都下来。
2: 广播体操。
3: 卢老师啊，你每天都

0: 咖啡豆很有特色，来点。
1: 不了不了啊，年纪大了喝不来。
0: 啊，我跟学校打了报告，争取带他们去天津打比赛。
1: 哦，回天津参加世界职业技术大赛？
0: 对啊，到时候我就不用回来了。但是距离比赛就还4个月，必须先调整他们的作息。你想想啊，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专业要比6到8个小时吧？
1: 嗯。
0: 编写程序，安装组件，最终还要实现整个模拟系统运转。
1: 是啊，
0: 比赛过程还不能停，这就意味着选手不仅得有好脑力，更得有个好身体啊。都站直了，别懒懒散散的，还没睡醒呢。从今天开始，以后每天早上7点准时在操场集合，跑半小时再上课，跑不完不许吃早饭，出发。好，老李啊，咱们别弄太难的，学生们看不懂。
1: 哎，好的啊，这个图案简单的很呐。
2: 卢老师，红红的字是什么耶？
1: 这是中国的剪窗花。
0: 对。
1: 哎，
0: 来，让李老师这位巧手教大家剪窗花，你们可是赚到了啊！
1: 来啊，大家每个人拿起你们面前的彩纸，对折成三角形，然后向上对折，把它变成菱形啊，一共反复对折4次，变成这么大。哎，接下来开始画图案啊，我们从简单的云开始画起。嘿，怎样？哎，怎样？
3: 哎，我笨手笨脚的，怎么能醒啊？
0: 能意识到自己笨手笨脚还不算晚。来，我这把剪刀给你。
2: 老师，为什么让我们练这个啊？
0: 干咱们机电这行啊，最重要的就是手稳。今天我可把秘籍倾囊相授了啊，想要手稳就靠中国的剪纸。
2: 用剪刀 so easy 啦。
0: 剪一个不难，难的是一直剪。我要求你们所有人每天至少剪一个。最后我抽查。
2: 为什么每天都要剪？
0: 因为我信奉一句话，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材料知道，3天不练，哼，谁知道都没用了。剪
4: 剪吗？
1: 哎呀，每天对付这帮峨眉山的小猴子就够累的了，还要应付你这位名副其实的卷王。
3: 卢老师，厉害厉害，
0: 厉害厉害厉害！老李，你看孩子们都在夸我厉害呢。
1: 啊，你清醒一点吧，厉害是柬埔寨话再见的意思
0: 啊。是这个意思啊。
5: 老板，文老板。
6: 谁呀？
5: 是我，阿晨。今天工地我面试，你给我。
6: 哦，我有印象，发生什么事了？
5: 文老板，我想问为什么不要我。我在之前的工厂工作10几年，大家叫我无敌手，工作再苦再累我可以做。
6: 面试时已经解释过了，你的技术我们非常认可，但我们不需要普通电工。大盛集团的生产模式和传统工厂不一样，我们需要懂先进设备、技术过硬的工人。
5: 给我一次机会，我有4个孩子，我需要这份工作。
6: 不好意思，
5: 我有基础，我非常愿意学习，只要给我一次机会。
6: 真的吗？
5: 真的。
6: 好吧，我给玛丽小长打个电话。
5: 谢谢文老板，谢谢文老板。
6: 别让我失望哦。
7: 一博大魔鬼集训只坚持了3天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他激起了民愤。现在一听说是他的课，学生们都不愿意来。无奈之下， 他找到学校里分管国

0: 际交流的玛丽校长取经。玛丽很热情地邀请他去吃饭，还说要介绍一位新朋友给他认识。
1: 哎，一波啊，玛丽校长请你吃饭，你带我来做什么？
2: 我紧张啊，柬埔寨餐桌礼仪那么多，待会儿我就靠你了。
1: 哎呀呀呀呀！啊，好了啊。一会儿你随时看我的眼神啊，听我按时行动。
2: 好嘞。
3: 鲁老师，李助教，
4: 哦，
3: 欢迎你们来柬埔寨。
4: 玛丽校长，
5: 你好，你好，
4: 好好
3: 你好，你好。柬埔寨鲁班工坊这个项目，从最初的校舍大建到如今已经顺利开课，每个部分都离不开中国政府、企业和学校的支持。借着今天一起用餐的机会，我代表学校再次表达对您们的感谢。
4: 客气了，
5: 您太客气了。
3: 来来来，二位请坐。啊，对了，鲁老师，
5: 嗯，
3: 这里的气候还适应吗？这些日子生活上还习惯吗？
5: 哦，习惯。其实我们今天来是想和您交流一下学生的教育问题。
3: 哦，不不不，鲁老师，如何教会学生？那可是你的工作，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我今天只管好好招待你。
5: 可是，
3: 不要可是了。我们这边常年是夏天，我看到你好像出了很多汗。来来来，尝一尝我们的特色饮料——甘蔗汁、懒香子。
5: 啊，谢谢，确实有点渴。
1: 哎哎。喝错了，那一杯是洗手的
5: 啊！不
6: 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1: 哎，文总
3: 啊，文老板，你来了，太好了！来认识一下这位新朋友
6: 哦，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卢老师吧？
1: 啊，
6: 您好，您好，中国大盛集团文娜娜，常听老李提起你啊。
5: 原来大盛集团的文总是位漂亮的女士啊。
3: 既然忍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大家都不要客气，来来来来。
0: 智能鲁班温馨提示：
3: 什么声音？
0: 您的博士入学考试，
5: 抱歉，是我的闹铃，我忘记关掉了。
0: 考试题海，
6: 考试，
0: 抬头是前途。
6: 你要考博士吗？那鲁班工坊怎么办？
4: 这个，哎呦，这道菜好独特啊！哎，叫什么名字啊？
3: 这可是最出名的高棉美食
4: 哦，
3: 柬埔寨的果菜阿莫克语
4: 啊。好，
3: 鲁老师品尝一下嘛。
4: 哎，吃一点吃一点。
6: 哎，玛丽校长，之前我打电话和您说的事儿，如果没什么问题，我希望就安排到卢老师办理，他教的专业和我们需要的工种很适合。
3: 这没有问题的，卢老师，你们班即将有一位新学生到来。
5: 新学生？
6: 他叫阿晨，以前在工厂做工，刚丢了工作。
5: 这个小孩都不好教，那工人岂不是难上加难啊？
3: 陆老师，你不知道，过去我们这里很穷的，是中国企业来到柬埔寨建工厂、建学校，我们的日子才越过越好。
6: 嗯，古有丝绸之路，现有一带一路，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啊，一直就有合作交流的基因。
5: 但是
6: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啊，这里几乎没有我想要的人才，没有技术人才，大家怎么发财呀？
4: 哎，不对不对嘛，人才这不就来了吗？一波
6: 卢老师，你就是才。
4: 哎，
6: 来来来，尝尝这块八腿美味
4: 啊，吃一下
3: 啊。大腿美味啊，这可是我的 favorite， 蛋白含量是牛肉的20倍，吃这道菜可是有讲究的。我来教你们怎么吃，要喝一口酒，吃一口肉。怎么样，好吃吗？
5: 好吃，像螃蟹，还有点鸡肉味。这到底是什么呀？
6: 是油炸大蜘蛛。
5: 炸什么？蜘蛛？我吃了蜘蛛
3: 啊！他 怎么了？哎，快扶他一下。
7: 卢老师，你没有事情吧？
3: 是不是太热了？来来来，试试这碗水蝉酱吧。
7: 卢老师，卢老师，哎
0: 呀，监测到您的血压数值异常，请及时就医。柬埔寨的礼仪是不能让客人的盘子空着。一博为了礼貌，想把盘子里的食物都吃光。就这样，玛丽拼命夹，她拼命吃，不仅没解决学生上课的问题，还把自己吃成了水土不服。很快，插班生阿晨加入了鲁班工坊。然而，与阿晨一同到来的还有很多神秘传说。
8: 小点声音，
5: 大半夜的到底带我们看什么呀？
8: 卢老师，李老师，你们没听说过那个传闻吗？
4: 什么传闻啊？
8: 最开始有人凌晨12点看到教学楼里的灯突然亮了一下，后来有人说一到晚上就会从这层传来各种诡异的声音，大家都说这学校里面有脏东西。
9: 哎，还有人说了哈，阿晨来了以后学校里才开始变了这么邪门。
8: 家一定是他。你们注意过阿晨手上的疤吗？
9: 送的是啦，那块疤好恐怖的嘞。
4: 哎呀，你们几个不好乱讲的吧。
5: 你们最好不是装神弄鬼啊。
8: 你们听，
10: 跟你们客人是从实验室里闯过来的。
11: 谁？
12: 啊，是我，
11: 阿晨，怎么是你啊？
5: 这么晚，你在这儿做什么？
12: 我，
5: 这是什么？
12: 没什么。
11: 哎，这不是紫檀木吗？怎么有这么多的紫檀佛珠啊？
5: 你在车珠子？
12: 我，
5: 你是不是在用学校的实训设备接私活？
12: 老师，桑刀，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求求你不要告诉校长，不要告诉文老板，我被人骗了。
5: 骗？怎么回事？
12: 我失业了，文老板说只要我从鲁班工坊毕业，我就有资格进他的工厂里做工，可现在我边上学边做点生意，就是帮人家车珠子。签合同的时候我看不懂，被坏人骗，订单多到做不完，如果不能按时完工要交钱，很多很多钱。
11: 好了好了，阿晨啊，这是你做的台砖？
12: 对，为了加快速度，我用实训室里的台砖配上合金刀头，最后再自己打磨一下。我知道做完这批材料比登天还难，可如果让我交违约金，我们一家子就饿肚子了。
9: 哎，阿善，你的手打的亚麻海啊。
13: 哎，你都流血了，
12: 这个时候哪里顾得上手。
0: 提示，请尽快处理伤口，请尽快处理伤口。
9: 对，你快去包扎。
12: 不，我不去，我今天必须把这几千件完成。
5: 阿晨，你先去包扎，珠子交给我。放心吧，只要我在，就不会让你们任何一个人出事，鲁班工坊也绝对不是个摆设。
10: 对呀，你快去吧，阿晨。
11: 阿晨啊，跟我走，我带你去医院。
12: 我不去。
11: 你就跟我走，这里有鲁老师，走。
12: 哎。
14: 老师，
15: 老师，
16: 老师，
5: 老师，你们怎么都来了？
16: 雷蒙说让我们快点来。
10: 是啊，
5: 实训室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呢，上课不积极，看八卦，次次不落。同学们，谁今晚愿意留下来帮阿晨做这批珠子？
9: 卢老师，我想睡觉。
13: 几千颗珠子怎么可能做得完啊？
9: 啊，今次就是阿汤哥的电影《Mission Impossible》啊。
14: 我们肯定能完成。
13: 哎，不可能！我听说像阿晨那样熟练，一小时最多能做几十颗，就算全班都来帮忙，我们也要做到天亮。

0: 如果用老式的台钻，可能真的要等到天亮。一个圆木饼半个半个的钻，还要双面各钻一次，效率低，误差大，还很容易受伤。但是如果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来完成呢？
1: 哎，你是说？
0: 对，数控机床。孩子们，来，都进实训室来。今天我们上一节不一样的数控课。首先，把质料开成这么长的木方条，套入数控机床，微调，开始。你们看，四角一圈圈被切掉，就变成了珠子。再把珠子进行归圆，这东西就是一个字，快。毕竟整个过程都是自动设计的，不需要再手动打孔，而且只要把数控机床模型设计好，其他全都不用管，一件事搞定。
2: 哇，好厉害呀、
3: 啊！
2: 我没有见过这种设备，
3: 这招太妙了。卢老师，你是天才，你就是鲁班，你就是鲁班。
4: 你可不敢挨，以后就叫你鲁班老师了。
2: 鲁班老师，鲁班老师。
0: 但是你们知道该怎么设计数控机床吗？
3: 不知道。
0: 现在还觉得学习没用吗？几千颗珠子不费吹灰之力。明天早上第一节课还是这间教室，我给大家讲编程，想学的不要睡懒觉哦。
4: 喂，老师，你之前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了哈，我明白了嘞。
5: 加，
2: 那我要是十个闹钟，
5: 那我是二十个。
2: 今天晚上要好好预习，不睡觉啊。
3: 那我就负责叫大家起床。
2: 好。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上集。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第二天，来听编程课的学生比预想的多不少，他们说本以为学职业技术就是去当维修工，没想到鲁班工房的课程超乎想象，尤其是把智能科技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让他们发现学习是一件既有趣又有用的事。

0: 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
1: 这节课给大家介绍智能机器人 Micro Mouse 竞赛平台和百变拼接仿生机器人平台。
2: 啊，这是怎么操作的？
3: 我听说过 Micro Mouse， 和尚我也试试啊。
2: 你这个搞，
4: 请大家注意区分结构件、传动件、传感器件和执行器件啊。最主要的是创新能力。
3: 刘老师，我正在试着研发一款洗手机的 APP， 你帮我看看这里为什么总是运行不利。
1: 洪定义，我是 CEO。
5: 刘老师，李老师，我的焊接考试得了 A 加。
6: 哦，太
4: 好样的，
1: 我就知道你能行。
7: 2019年5月，全国智能院校技能大赛开始了。一博带着 Seven 和 Lemon 回到高手云集的天津，准备为自己的未来放手一搏。

0: 哎，
1: 孩子们，非让我给你打视频看看你啊！我们都在实训中心，这里有大圣的基站设备啊，王。

0: 喂，大家用手机能看到吗？
1: 哎，看得到，
2: 看得到。
0: 这里啊，就是我的家乡中国天津。
3: 加油！
4: Thanks，
5: 加油！
1: 为柬埔寨鲁班攻防，我们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啊！卢老师，我们想去看一看天津的学校啦。
0: 好，没问题。那大家跟我来，我带大家云参观一下咱们的校园。
3: 好。
0: 来看这边啊，这个是图书馆，那些呢是实训室，这些都可以免费使用。我们学习时用的设备只是这里的冰山一角。如果你们能来到天津上学，将会拥有更多的知识和体验。还有这个区域是宿舍、食堂，那边是体育馆，还有游泳馆。
1: 哎，同学们啊，哎，还是中国的职业教育牛。
2: 老师，图书馆和实训室真的免费开放吗？
0: 当然，只要你不困，24小时都可以用。
3: 看起来好漂亮啊！
2: 看起来可真好吃。
5: 哎，我早饭吃了两大碗了呢。
2: 真羡慕 Simon 啊！我也想到天津去。
1: 我也是。哎，你好好努力，明年的职业大赛就可以去了。
2: 哦，我想考到天津上学。
6: 来到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国际邀请赛的比赛现场，来自中国、西班牙、葡萄牙、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等8个国家的选手正在蓄势待发，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邀请他们进入主赛场。
7: Seven， 我有点紧张啊。
8: 到家，苏苏，深呼吸。你看，场上的这几位带队老师怎么样啊？
7: 除了我们的鲁班老师，都很正常啊。
8: Rona， 那我们一定拿第一的啊。
7: By the way， 为什么？
8: 只有我们的带队老师是疯子，说明我们付出的最多，练得最狠，别的队怎么超越我们？
7: 哦，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又信心十足哈。
8: 这个时候心态最重要，烧香有的没的，不如想想拿了冠军以后找鲁班老师要什么奖励。
6: 比赛正式开始。
7: Seven， 不好了，机床 X 轴抖动。
8: 警察摩擦力大秀，伺服参数
7: X 轴伺服初始化操作已完成，正常运行，等待搞定。
6: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0分钟，请参赛选手注意时间。
7: Seven， 你那边怎么样哈？
8: 好呢，一切顺利了呢。
7: 帮我看看这个控制器为什么总是调试不成功哈？
8: 好，检查一下程序设定。
7: 检查过很多遍，没有问题。
8: 啊？确实没有问题。如果程序没问题，那问题一定出在变频器与控制器通讯不稳定上。
7: 那我查查通讯参数配置。
8: 哎，通讯子站配置好像不太对了哈，你看。
7: 哎，什么声音？
5: 哎，危险了哈！
8: 莱蒙，你没事吧？
7: 没事，哪里出了问题啊？
8: 高温蒸汽管道裂开了。
7: 这是个意外，不是我们的错。
8: 不管是什么原因，比赛结束时我们的系统不能正常运转，一定会被扣分的。
7: 抓紧时间重装高温蒸汽管道吧。
8: 重装管道至少要半个小时，不可能完成的。
7: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8: 不如直接管道焊接。
7: 哎，你这个方案更不可能。我们没有足够长的焊枪，没有足够安全的防护服，更不是金刚不坏的超人。等焊完管道，我们就变成熏肉干了。
8: 冷静，冷静。这个时候，如果是鲁班老师，他会怎么办？
7: 他……
8: 哎，我知道了呢。 我们把三根焊条接在一起，再把第一根焊条弯成一个椭圆状弧形，这不就是一根足够长的焊条吗？啊，从这里把它伸进去，焊出管道的缺口，无论是距离还是高低，都正合适了呢。
7: 这太冒险了，能成功吗？
8: 到家，叔叔，一定能行了啊！
4: 蒸汽管裂急需焊，怎奈地短无法干，焊条加长一米半，好似鱼竿直呼颤。湖光闪烁烟雾漫，不是钓鱼是烧焊。我这段快板说得怎么样？猜得没错，柬埔寨鲁班工坊最终夺得了比赛冠军，鲁一博如愿以偿拿到成绩，可以留在天津冲刺考博了。可是
9: 小鲁班，
4: 智能鲁班在呢。
9: 删除复习计划。
4: 是否确定？
9: 我确定。
4: 彻底删除是否确定？
9: 我确定。我还是第一次在孩子们的眼睛里看到这样的神情，希望、向往、梦想和一些很美丽的东西。此刻我心中好像终于放下了什么，又好像重新燃起了什么。
10: 鲁老师啊，我是真没想到你还会回柬埔寨。
0: 玛丽校长，别说我了，还是先说说垃圾站吧。每次经过垃圾站都能看到好多学生坐在那儿。
10: 他们在上网。
0: 上网？
10: 是啊，校园里有很多网络覆盖盲区，垃圾站那边的信号最好，学生们都在那也很正常。
0: 那多不卫生啊。
10: 想上网就只能忍一忍了。
0: 如果断网断电该怎么联系外界啊？
10: 共享手机热点。
0: 哎呀，为什么不想办法改善一下通信环境呢？
10: 目前学校用的还是20年前的老基站，时间太久了，咱们学校又在郊区，哪里都有覆盖盲点，你看大家早就习惯了。而且这可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
0: 实训中心不是引入了中国大盛的 4G 基站设备吗？我想可不可以借助这套设备和技术解决校内网络问题啊？
10: 不错的想法，能不能找稳老板商量啊？
0: 好，那就交给我吧。
10: 谢谢了。
0: 文总辛苦了。
11: 别客气，卢老师，已经按你说的把网络全都开通了。你那边网络测试如何？
0: 我围着校园大概转了一圈，有些区域的信号衰减还是太厉害呀，没办法正常打电话。
11: 把测试数据发过来。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0: 没想到你还挺专业的。
11: 我也没想到机电王牌教师还懂通信技术。
0: 要不怎么把我派来鲁班工坊呢？我一个顶俩呀。
11: 你看啊，通过数据分析，盲点区域范围应该集中在这里、这儿还有这几个地方。
0: 有办法处理吗？
11: 调整天线角度，加强信号覆盖，已经叫师傅去做了。
0: 可是我们可没有预算。
11: 就当义无奉献吧。接下来呀，我打算用这一套基站把附近的通信问题一起解决掉。
0: 文总，您能这样义无奉献，我们无以为报啊。这样，您再带来10个8个阿晨那样的学生，我保证把他们教好。
11: 你呀，赚钱是赚钱，事业是事业，这是两回事儿。说到底，在柬埔寨造车修路10几年，集团不仅仅代表自己，还代表着中国企业的形象。我们长期扎根在这儿，闻着这片土地的气息，与当地人朝夕相处，也更能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0: 哟，怎么报警了？
11: 这边有信号干扰。你看啊，垃圾站那边信噪比偏低，信号强度却是正常的。
0: 会不会是当地基站与大盛基站存在频率干扰啊？
11: 聪明。
0: 那我们修改一下大胜激战的工作频段就好了。
11: 你看一下电脑散热系统吧，刚才的警报是温度过高。
0: 哎，老笔记本了，陪了我很多年。
11: 换一台吧。
12: 不要换掉我的女朋友，她陪了我很多年。
0: 这可不是我教的啊，很多软件教案数据都在这台电脑里，别的电脑啊我也用不惯。
11: 这个我知道，清理一下灰尘就好了。
0: 要更换导热硅脂。文总啊，你知道学校附近哪里有修电脑的商铺吗？
11: 这里是郊区，买不到的。上次我想买个 USB Hub 要跑到20公里外的市区。
0: 那我去一趟吧，顺便帮大家带一些日常需要的东西。
11: 今天可是周六，班车停运了，你怎么去啊？
0: 哟，还真是。哎，老李他有摩托车，让他送我。
13: 卢老师，我发现在这里待久了，你好像没有那么卷了。
0: 我只是把卷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了教学工作上。
13: 好，
0: 想想中国政府，尤其是教育部这些年给我的支持和帮助。想想全国的各大院校多年来的努力。如今啊，我们的技术不断成长，已经在国际上有了自己的位置。最近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啊。
13: 哦，什么道理啊？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世上还有国家和人们需要帮助，想借鉴我们的技术加入我们的快车道，共享繁荣。我不想让这团火光停留在我们这里，我希望它能一直薪火相传呐，照亮着世上需要它的角落。
13: 好啊，那为什么一定是你呢？
0: 再崇高的理想也需要由人来完成落地，如果一定要有人来做这件事儿，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呀？
13: 哎呦，
0: 哎，停车停车
13: 啊，
0: 你东西掉了。
13: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哎，我捡吧我捡吧。嚯，包的严严实实的，这是什么呀？
13: 哎呀，快打开看看坏了没有。
0: 哦，这不是五虎铁画吗？
13: 嘿嘿，哎，从你来到柬埔寨的第一天，我就在做这个东西了。铁矿石要精心地挑选，反复地锤炼，铁材要打磨，要抛光，前前后后做了这么久，你看我手上这些伤口啊，但我必须要把它做出来。好在今天终于做好了。
14: 五虎铁画
13: 是啊，
0: 这手艺可快失传了。
13: 对，用它来纪念我们在柬埔寨鲁班工坊的日子。
0: 老李啊，你还别说，我想象中的鲁班就长这样子。哎，这角落里还有首诗呢。
13: 是啊，我晚上睡不着觉，回想这段时间的经历，有感而发呀。一代共一路，万水赴千山，蓝莓同命运，
14: 根脉总相连，技能传国粹，事业跨国间，问君何所在，男儿驻

0: 通信网络问题解决后，一博与全球各地鲁邦工坊的联系也多了起来。泰国、英国、印度、巴基斯坦、葡萄牙，各国老师建立了一个聊天群，分享自己的教学生活。
1: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期鲁班工坊，开学第一节课，不讲专业知识，先来看视频。
0: 即将播放鲁班工坊全球交流群中的视频内容。
2: 家人们，第一期英国鲁班工坊的学生们出师了，我现在在大卫开的鲁班餐厅吃饭，评分很高，鱼香肉丝儿、糖醋排骨、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夫妻肺片、板栗烧鸡，这些西餐大厨炒中国菜啊，已经能信手拈来。咱们的学生还给英国首相做过年夜饭呢。
3: 我到葡萄牙最意外的一件事儿是发现学生不会 3D 打印，不过现在你们看，不仅把 3D 打印的冰墩墩做得像模像样，还细节丰富。哎，十二生肖也被他们设计出了新花样。学生们还送了我 3D 打印的鲁班锁，你们看。
4: 刚来吉布提时，这里的铁道专业真的是一片空白，最热的时候气温直逼43度，满身废气又如何？看这一条条铁轨搭建起来，一个个少年的梦想终于实现，我们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5: 我带着鲁班工坊的学生和老师回国了，好嘛，都夸咱中国的机械设备和操作能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非要来参观。晚上我打算带他们去茶馆听相声，这相声
6: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5: 不对，他们听不明白，这听不明白我还得给他当翻译，这要有伦理根就显得我不礼貌了。
7: 老师，他们会的真多，
8: 我好羡慕啊！
7: 是啊，是啊。
1: 同学们，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你们也能掌握自己的技能。我还相信，你们之中还会涌现出更多的现代鲁班。
0: 一博说，是一带一路造就了鲁班工坊。如今，鲁班不再是中国的鲁班，也是世界的鲁班。目前，中国已在25个国家建成鲁班工坊，开设53个专业，与多家国内外企业深入合作，累计开展职业培训超过1.2万人次，贡献和分享了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1: 老李，
9: 哎，
1: 教育部领导给我们协调的实训设备来了。
9: 哎呀，又一批宝贝呀、啊！哦呦呦呦，五轴联动数控机床，这个东西贵的一笔刁钻啊，太贵了。哎，咱们经费够吗？
1: 嗨，这不是钱的问题，教育、科技、人才都是无价的。
9: 有道理。
1: 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不就是把这三者结合起来，
9: 嗯，
1: 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吗？
9: 哎，我说，
1: 嗯，
9: 咱们先说怎么搬上去吧，这批宝贝太大了。
1: 咱们呀，拆开，一点一点的搬，放到实训室里再组装。
9: 就算拆解开，也进不去教学楼的电梯，怎么办啊？
1: 这几天还是休息日，搬运工啊，他们都休息。那就只能咱们几个老师自己搬了。
9: 哦呦，这哪搬得动啊？先说一楼那几个大台阶就上不去嘛。
10: 沙子来了
9: ！哎，谢，搞沙子做什么？
1: 铺满沙子，拉上去。
9: 咦，还是你们几个机灵哦！
1: 这不是鲁班的传说吗？
9: 啊，你们几个搬那袋啊！哎，咱俩来这边，哎，走，哎，我这边这边，哎，走，哎，这个女同志往边上站一站啊！好，这边，哦，走了，哎，把门打开啊！
11: 来，
9: 好，
11: 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哎，好
9: 过了吗？
1: 还有这么多楼梯呢，沙子也不够啊，咱们几个人还是搬不上去啊。
6: 是啊是啊，
5: 这种需要力气的关键时刻怎么能没有我阿晨呢？
6: 我有，
10: 还有我，
9: 都来了。
1: 三位
9: 帮忙
1: 来嘛，同学们怎么都来了？
7: 来帮你哈。李老师在朋友圈里发了召集令，说需要人手帮忙搬设备，我们可是鲁班老师的首席弟子，我们怎么能不来帮忙呢？不只是我，我爸妈、我哥、我弟都来了。
9: 我们来了，往前站。
10: 我说不让他们女生来，他们偏要。
7: 我的力气可是很大的，好吗？
6: 文总，
11: 大声的工人师傅们听说需要人手，都抢着来帮忙呢。
12: 对呀，刚发了一大笔奖金，高兴啊！
11: 哎呀，鲁班工房啊，带动了当地的投资建设，也促进了企业的深化合作。哎呀，
6: 不得了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共赢。
11: 老李说的是，我很久没看到大家这么开心了。
13: 是啊，没错啊。
14: 文总啊，我们也来了。
1: 玛丽校长，您怎么也？
14: 好多学生都艾特了我，我不来好像不应该吧？
1: 这不是我应该考虑的事情。
14: 鲁老师，你别嘲笑我了。鲁班工坊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啊。
13: 还有我，
15: 还有
1: 食堂的宋老板，食堂的茉莉阿姨，
6: 谢谢大家。
1: 你们怎么都来了？
16: 自从鲁班工坊来了，我的生意都变好很多啊。
17: 我们早就把鲁班工坊当成学校的一员了。
13: 是呀，
7: 爸爸说我们能继续上学，交的学费不是他挣来的，是鲁班工坊送来的。
5: 对，我在鲁班工坊学了新技术，还学会了一点中文，什么工作都好找了。
6: 我跟你们讲啊，现在阿晨可抢手的了。
18: 以前啊，我们没有钱让莱蒙读书，现在他学到了本事，找了个好工作，待遇非常好，全家都不愁了。
6: 莱蒙现在是全村的网红，每天直播给阿晨的佛珠手串带货。
7: 姐，三万也有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19: 姐，我设计了一款 APP，通过进行面部扫描，分析用户适合用什么样的化妆品以及适合的色彩，得了金奖呢。
6: 你是不是给莱蒙设计的？
19: 对呀，没我他怎么可能这么红。我打算攒点钱之后到天津去留学。
1: 好，我支持你继续深造，成为鲁班明星，比莱蒙还红。
19: 叔叔，
11: 鲁老师，现在鲁班工坊就是我们当地最闪亮的明星呢。
6: 对呀、
13: 明星啊，
6: 早就成明星了。
1: 谢谢你们，
5: 咱们大家一起听鲁班老师的指挥，一起使劲。
13: 好，
1: 准备好了吗？
13: 好，准备好了。
1: 一、二，
20: 嘿！
1: 一、二，
20: 嘿！
21: 我们施工队也来帮忙啊。
1: 师傅们，你们今天不是休息吗？
22: 我们看到中国发展速度这么快，发展模式这么好，我们也想跟你们一起提提速。
13: 就是啊，
14: 鲁老师，工人们的意思是他们很佩服中国速度。
1: 好，那咱们就一起来创造个减重速度。
13: 好，
1: 来，一二
20: 嘿，
1: 一二
20: 嘿，
1: 一二
20: 嘿。

0: 2024年的中国春节，因为主动承担了不少教学任务，我没有回国。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后，我独自一人漫步到湄公河边，看着远处热闹的渔船，大街小巷那一抹抹中国红，感受着他乡的浓浓年味，竟渐渐发起呆来。突然，一阵熟悉的旋律闯进了我的耳朵，凑近看，是一位穿着汉服的少女在表演打铁花，嘴里说的都是中国吉祥话，声声打铁与盈盈火光交织在一起，绚烂地冲向蔚蓝天际。
1: 一打正通人和，铁花献瑞；二打天降百福，神州同乐；三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四打平安康健，福寿延年；
2: 五打前程似锦，龙腾九天；六打遍地生金，一顺百顺；七打财源滚滚，金玉满堂；八打中俭有益，地久天长；九打一带一路，美美与共；十打国泰民安，天下大同。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
1: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15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粮食，不辜负每一滴汗水。

0: 明星。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使用燃气时如遇燃气泄漏，请立即开窗开门通风，查找问题所在，千万不要开灯使用明火，请在室外拨打报修电话。
2: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3: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2: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4: 二一三六七，
2: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3: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每首歌都承载着一首独特的心情，诉说着一段动人故事。每当一个人静静聆听这些歌的时候呢，我们仿佛可以唤醒脑海深处沉睡好多的记忆。今天继续来听那些年的歌吧，我是王琛。首先来欣赏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野百合也有春天。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面品味潘越云的人生百态吧。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一盘花生米刚才说呢，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展现的视角呢是从爱情的起伏扩展到对于生命的自我实现追求。在春天湿润的空气里边呢，他捕捉到了野百合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旺盛的生命力。你是否察觉我对你的爱、思念、怨恨和怀念都未曾改变呢？难道你未曾回首想起我们往日的誓言吗？即便你沉醉于水中娇艳的水仙，也别忘了在寂寞的山谷角落，野百合也在期待着春天的到来。

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好多人说呢，听了潘越云的歌都会感到这世界上是有些期待可以有的，但过度依赖却不是明智的。其实每个人的旅程呢，都需要独自前行的，其中的艰辛呢，只有自己能够深切体会。同样，我们经常高估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地位，然而呢，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无论是否有人疼爱，我们都应该做好本分的自己，以平常的心去对待未来的生活吧。来听《该醒了》第二天的春天。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级，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声，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团团员。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这位申公豹，他是神仙界的盲流，打杂子琉璃球。他提出一个非礼的要求，让姜子牙把封神榜打开，他要瞧瞧。不光瞧啊，还要拿来笔墨纸砚抄写100份。那姜子牙能干吗？这玩意儿能随便复印吗？姜子牙就是再厚道，这个事儿也得断然回绝呀。师弟，你这是开玩笑呢？万万的不可，师父委托我办的事儿，我能不保密吗？别说抄写100份啊，你看一眼都休想做到啊。申公豹可不乐意了，我说子牙呀，你怎么是死脑瓜筋儿啊？有道是，是公就有私，是私就有弊呀。让你说说咱们哥俩是什么交情？子牙心说呀，什么交情？什么交情都没有，我就知道你是一个人渣。我穿新鞋不能踩你这泡狗屎。可这是心里话，表面上还不能说。师弟呀，封神榜非同小可，你要想看，那除非是要了我的命。只要我有3寸气在，任何人不得过目。哎呀，那我也不强人所难了，不看就不看了。那你就回西岐吧。好好好，那我可就要走了。子牙转身刚要走，申公豹啊噌又窜过来了，把去路给拦住。子牙，你先别着急呀，你看这地方也没有人，咱们哥俩交情又这么好，好好的聊聊天儿，不挺好的吗？我就感觉呀，那个西岐不行，弹丸之地，那个武王姬发呀，不行，小毛孩子。充其量他也就是一方的诸侯啊，凭你这么大的本事，还不如啊去保商纣呢。我记得纣王对你可挺好的，一见面就加封你为下大夫之职。凭你现在的威望，凭你现在的本事，你要是再重返朝歌城啊，肯定也得入阁拜相。你琢磨琢磨，商朝那些丞相不都完犊子了吗？什么首相商荣啊，碰死在九间殿；亚相比干呢，让纣王给弯了心了，那位子全都是空缺呀。现在你回去，你当个丞相，那多美呀。子牙心说，我美个屁呀，我美呀，回去我也得刨落，也得碰死，也得剜心。现在的纣王那就是个恶魔。申公豹呢还接茬巴巴，子牙跟你说句实话吧， 早就有朋友介绍我到朝歌城去，哎，去福保纣王天子。我呢也有心走上一遭，可是就感觉呀，一个人孤孤单单他没意思。子牙，你要是愿意的话，咱们哥俩呀手牵手心连心，哎，一起赶奔朝歌城啊，同殿称臣，建功立业，你说那该有多好啊。你这么办，你就背着这封神榜，哎，咱们就见纣王去，然后呢你把封神榜啊当成见面礼给纣王天子，哎，献上去，那人家得高兴成什么样啊，马上加封你大官，哎，你是首相，我是亚相，你看这好事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姜子牙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哎呀师弟呀，你就别说了啊，我多谢你的盛情，但是我有一个犟脾气，就是喜欢呢钻牛角尖儿。现如今我在西岐城身居相位，文王托孤，我

立的武王，三分天下，我认为啊，周土已得两分了，800诸侯越而归周啊。我现在扶保武王，就要灭掉那纣王，正应上天垂下，岂不知凤鸣岐山，照应真命之主啊。现如今这武王德配尧舜，人和天心，成汤呢望气暗淡，纣王已经作到头了，所以我呀不能明珠投案。师弟呀，你说这些话，即便是金玉良言，我也不敢从命了。哎呀，呵呵呵，申公豹啊眼睛都瞪圆了。我看姜子牙呀，哎，你变了，我说奔东你偏说奔西，我说打狗你非要撵鸡，你这是诚心跟我拧麻花玩，逼着我跟你翻脸呢。你可以扪心自问，你有什么能耐？你再想想我有什么本事？真要是咱们俩动了刀兵，子牙恐怕你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吧。子牙一听，哎呀，师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啊，什么意思？哼，意思就是我能耐忒大了啊！我这能耐还有诗为证，说练就五行真妙诀，移山倒海更通玄，降龙伏虎随我意，跨鹤乘鸾入九天，紫气飞升千万丈，喜食火内重金莲，足踏霞光闲戏耍，逍遥也过几千年呢。啊，子牙，这可是真格的啊，你还不服吗？姜子牙冷笑一声，师弟，你的功夫是你的，我的功夫是我的，咱们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告辞了。转身刚要走，申公豹把手一拦，慢着。姜子牙，哼，你不过是五行之术倒海移山而已，跟我一点都比不了吧。今天这么办，我在你面前呢露露手头。师弟，你要露什么手头？就是咱们哥俩打一个赌。你看我这儿了吗？哎，脖子上头长这个玩意儿，圆咕隆咚的，这可不是大西瓜，哎，有鼻子有眼儿，这是脑袋。我带着宝剑呢，哎，我拿宝剑，我咔嚓，我就把我这脑袋我给切下来，然后呢，脑袋我扔到半悬空中，让它在天上啊飞呀飞呀，飞上一万里，哎，然后滴溜溜一转，再飞回来，呱唧落到我脖腔之上，哎，让它再重新长好，一点毛病都不带出的。子牙，我要是做到这一点，我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哎，就是把你那封神榜给我瞧瞧。如果做不到呢，那我这脑袋也就长不上了，哎，我也就死了。也就再也不会纠缠你了。嗯，你看咱们打这个赌怎么样？姜子牙一琢磨，这是胡说八道，那脑袋长着呢，给他切下来扔出去一万里，飞回来再长上，哪有那个事儿啊。想到这儿，姜子牙这脑袋也有点发热，哎，也是被这申公豹给缠的呀，有点蒙灯转向了。师弟，你真要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就把封神榜哎给你。可是你最好是别打这个赌，哎，要整不好，小命可就搭上了。哎，我怕什么小命搭上啊？有把握。不过，子牙，你说话可得算数哦，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呢，吐个唾沫可都是个钉儿。嘿嘿，那是自然呢。那行了，你就上眼吧。再看这申公豹推雁翅摁崩簧，嘎嘣苍啷啷啷啷啷啷，把宝剑就拽出来了。这把宝剑是锃明刷亮啊，他一伸手把自己发髻给抓住了，另一只手把宝剑横过来啊，咔嚓嚓，一剑寒光一闪呢，这脑袋可真

真就给切下来了，这只手拎着宝剑，这只手拎着脑袋，您说怪不怪？哎，一滴血都不带流的。子牙在旁边看着，就是一哆嗦呀，哎呀呵，这位真够梗的啊，真把脑袋割下来了。再看申公豹，把这脑袋呀往空中这么一扔啊，蹦蹬就飞到了空中啊。姜子牙抬头这么一瞧，就见申公豹这脑袋飞起来有七八丈高，哎，在空中摇摇晃晃的，左转一圈右转一圈，最后乌丢一下，这脑袋还长大了，哎，眉开眼笑的，张开嘴呀还唱上小曲儿了，唱的是什么？树叶青啊，树叶黄，树叶扁呐，啊，树叶长，好嘛，跟树叶就干上了。再低头看地上竖着的这个身体，没有脑袋，它也不流血，哎，就像木头桩子一样，往那儿一戳，是稳稳当当的。哎呀呀，姜子牙吓得冷汗都出来了，看起来刚才我说那话呀，说过头了，怎么能够打赌呢？看来我要输啊！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啊？他一着急呀，这申公豹还得意了。那个身体在地上啊，奔儿吧还蹦起来了，哎，跳的摇摆舞，也可能啊是街舞，还可能啊是迈克杰克逊那一套，反正是蹦的挺欢实。天上那颗脑袋呢也是越唱越美呀，等唱完了，那脑袋翻着跟头飞呀，日日日日日日日飞到了白云之巅，就那么高的地方，哎，嗷嗷的还唱歌呢。正唱着的时候，哎，出了事儿了。咱们就得说那大脑袋南极仙翁，他刚才呀把姜子牙给送走了，就琢磨着，子牙虽然80多岁了，但是也有幼稚的一面。师弟呀是好人，师父对他非常的器重，不然这么大事儿能委托给他吗？但是子牙这人太慈善了，厚道的有点过分，就显着窝囊，甚至说有点傻乎乎的。如果说再遇上什么坏人，上当受骗了，那怎么办呢？我呀，应该送他一程。想到这儿呢，南极仙翁袖吞灵纹，掐指这么一算，哎哎哎呦，不好啊，不好，还真遇上麻烦了，哎，碰上申公豹了。这小子可是神仙当中的败类呀，作恶多端。哎呀，子牙可要吃亏上当。不行，我得在屁股后边，我得后撵呢，哎，看看出事没出事。这南极仙翁在后边架起云头，乌丢乌丢乌丢乌丢，可就追上来。到这儿一瞧，嘿嘿，怕什么来什么。这江上姜子牙傻了光当，跟这申公豹啊正打赌呢，人家申公豹把脑袋都切下来了，扔到了半悬空中啊，嗷嗷嗷在那还唱曲儿呢。啊，这家伙雕虫小技，蒙骗子牙还行，那遇上我了，你不倒血霉了吗？南极仙翁一回头，白鹤童儿何哉，弟子在。这白鹤童儿过来了，白鹤呀，你过去办点事儿，就是现出你的冤身，把申公豹那脑袋给叼住，哎，不准他落下去。如果时间长了，53刻一过，这申公豹腔子里头一喷血，他可就彻底的玩完了。哎，弟子遵命。这白鹤童子身子一转，刷啦啦现出了冤身呢。哎，一只大大的仙鹤，膀子这一伸3丈6，一鹤冲天飞身而起呀！啊，嗤！刹那之间就飞入了云霄。那么南极仙翁呢，在屁股后边啊也跟着来了。白鹤童儿在空中盘旋，一看这脑袋在那儿正转悠呢，嗯，还唱小曲呢。这白鹤展翅摇铃可就过去了，用这大尖嘴啊，梆
把这头发就给叼住了。这一叼住，申公豹这颗脑袋可就掉不下去了。咱们单说这申公豹心里头还得意呢，心说，哼，姜子牙，这回你算倒霉喽。嗨，封神榜就算落到我的手了，拿到我好朋友那儿去，我展开了给他们参观参观，看看上头都有谁都没谁，三教圣人是怎么商量的。然后呢，封神榜上有名的那些人就得感激我呀，给我送吃的送喝的，哎，送金子送银子，要什么可就有什么了。哎呀呀，五本万利呀。行了，我发财的机会这可就来喽。这申公豹啊正得意着呢，出了事儿了。他的这颗脑袋啊，棒，被白鹤呀给叼住了。这可麻烦了，53刻一过，他这腔子就得喷血，一喷血5000-6000年的道行那就付诸东流了。这下申公豹可着了急了。子牙一瞅，哎呦，怎么来了一只仙鹤呀，把脑袋给叼住了。这子牙呢，他特别的善良，所以也有点起急。正这时候，南极仙翁赶到了。子牙，你在哪里呀？哎呀，师兄啊，您怎么来了？哎呀，子牙，你呀你呀，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交代你那些话，你怎么全给忘了？这申公豹他是个什么东西呀？啊？他在骗你呢。师父告诉你留神，我也告诉你注意，你就是不听啊。这下你要是一输，那不全完了吗？就得把封神榜给他看看，哎，那得惹多大娄子。像申公豹这种恶人的，就得置他于死地。哎，这回行了，咱们哥俩呀坐这儿歇会儿，等他这腔子一喷血，给扔到河里头喂王八，哎，咱们就没事喽。哎呀，多谢师兄。师兄啊，申公豹这人我了解呀，当初的时候我们是同堂学道，这个人呢就是嘴不太好，有时候呢心肠还挺热的，念他修行了好几千年，师兄啊，就饶了他吧，把他脑袋还给他，我相信您给他这么一个宽恕，他感恩戴德，今后就得学好啊。哎呀呀呀，子牙，你怎么这样啊？申公豹这种人呢，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不必给他求情了。哎呀，师兄啊，我求求您了，咱们修仙访道之人呢，就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真要是因为这么点小事儿，让这申公豹把命给搭上，那么这一辈子我这良心都归不了原位呀。师兄，就饶了他吧。您说这姜子牙多厚道啊，当时哭通通跪倒在地啊，帮帮帮给南极仙翁磕头啊。哎呀，这南极子也有点懵了。子牙，咱们可说好了，你真要是把他给饶了，将来你可就要倒霉呀，今后这西岐城就有血光之灾，你就有36难呢，你可得想好了，饶了他你九死一生，要是把他整死你可就太平了，你说怎么整啊？哎呀，师兄啊，磨难再多我也认命了，无论如何我不能眼睁睁的看这申公豹玩完呢。哎，也罢呀，既然子牙你这么厚道，哎，你这么认命，那我听你的，白鹤童儿速速转来。他用手这么一指，白鹤童子啊可就明白了，哦，让把这脑袋给还回去，那就听话吧。一张嘴啊，唰，把申公豹这脑袋呀给甩出来了，这脑袋翻着跟头日日日日绑可就落下来了，哎，不偏不倚，正好落在申公豹这脖腔子上头，哎，吧唧，就好像有502胶水一样，可就粘到那儿了。粘上了可是粘上了，但是方向啊有点毛病，哎，他这个脸啊是朝后的，后脑勺子呢是朝前的，如果说他低头

这么一看，刚好能看见自己后脚跟。好家伙，这玩意儿差了180度。申公豹心里还琢磨呢，哎呀，总算是把命给保住了，可是这脑袋长反个了，这我都成怪物了，将来出门我怎么见人呢？申公豹一琢磨呀，干脆我趁这热乎地儿啊，我拧一下吧。他左手抓住了右耳朵，右手抓住了左耳朵，左右使劲这么一拽，哎，他把脑袋给正过来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项目代表人员。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缺德作损的龟苓圣母是一只啊大母王八，他收了俩小徒弟，一个叫陈庚，一个叫于德。这母王八呀，把自己一种绝招交给了这俩人。什么绝招啊？叫做五行毒斗法转轮灭魂诀。就这玩意儿才损呢、啊、能灭千军万马呀。那么现在这一招可就要用上了。于德他爸爸，也就是潼关的主将，叫于化龙。老头子就问他：“我说老五啊，你们用的这招到底怎么使啊？啊，跟老爸爸我说一说。”于德晃晃脑袋：“爹爷，这时候可不能跟您说，万一走漏风声，那可就坏了。”

0: 菜了。哎，到时候你自然知晓啊。
1: 哎，你这败家儿子，哎，跟那说评书的一样，还给你爸爸留个扣子。
0: 老头也不好多问了。那么下一步这仗该怎么打呢？这里头啊，就得数这老道吕岳是足智多谋。这妖道手捻着虚然，给出个馊主意。哎，咱们呢就得先装熊，哎，目的呢是把姜子牙他们都给稳住。等姜子牙他们到在了关前呢，咱们就开兵见仗。但是呢，只许败不许胜。哎，谁要是打了败仗，回来大大的奖赏；谁要是打了胜仗，回来就得记过呀。大伙一听这事儿可新鲜啊，还得故意打败仗。他们呢派人就出去就打探去了。没过三天，有人进来禀报，报帅爷得知姜子牙率领大军60万呢，来到了潼关的门前，立营五里，安营下寨，是起令定夺，再探得令。探视马下去了，这老头子余化龙微微一笑，吕岳吕道长啊，那么按照计划，咱们大家伙出去打一仗，都得打败仗啊，知道知道喽。这就亮全队迎敌呀。那么姜子牙得着信儿了，当然也排开了队伍了。两军阵前话不投机，当场就得动手啊。姜子牙派出来一员大将，谁呀？武吉，哎，也就是姜子牙当年在盘溪隐居直钩钓鱼的时候教的那徒弟，哎，打柴的那个樵夫。当然现在这武功是相当了得了。武吉催马摇枪，在两军阵前呢是耀武扬威，哪个来战？单说这潼关几员大将啊，尤其是老余家小哥五个，余达、余照、余光、余仙、余德。那么首先出马的就是余达和余照，老大和老二这俩人呢催坐马，晃动掌中大刀，来在两军阵前。老大余达倒是没什么毛病，可这老二余照啊有点什么毛病啊，就是脑筋不太够用的，哎，有点傻了吧唧的，抡着大刀上来就喊呢，哎，我要打仗喽，我要打败仗哦。把他大哥余达给气的，哎呀，二弟你说些什么呀，哎，我说我要打败仗啊，这打仗都盼着打胜了，有盼着打败了的吗？哎，大哥你怎么不实在呀，不是咱爹跟咱们说的吗？这回打仗啊，只许打败了，不许打胜了。打败了回去给酒喝，打胜了回去大嘴巴就给抽上。所以说我呀，我要打败仗啊，我要打败仗哦。嘿嘿，把余达给气的，心说我这兄弟以后他打仗倒给俩钱也不能用他。武吉瞧得明白，来这哥俩这念叨什么玩意儿，哎，干脆甭管那么多，哎，把他们劈了就得了。催马抡刀可就冲上来了，三个人杀作了一团呢。那么余达和余照憋着劲要打败仗呢，那他们肯定胜不了啊。打了十几个回合，一拍坐马，哎呀不好，大爷我败阵去了，哎呀不好，二爷我没打败，我假装打败了，我也败阵去了。两匹坐马回去了。哎呀，这武吉一琢磨，这哥俩什么毛病啊，刀法没乱就跑了。哎呀，看起来呀他们是胆怯了。这时候老三余光、老四余仙各催坐马也冲上来了。老三心眼多，老四啊也是个大傻瓜。老三就告诉老四，我说四弟呀，你可别瞎吵吵。
1: 哎，为什么不让吵吵啊？
0: 因为一吵吵你就容易说实话。
1: 哎，那你放心，哎，我不说实话啊，我想打败仗我就是不告诉你，好家伙吧。
0: 他哥俩奔

0: 这武吉又下了家伙了。武吉心说这俩怎么也这毛病啊，啊听听烫烫掰针去了，哎我也掰了。这武吉倒好，没费劲儿是连胜四阵。他把大刀往空中一举，弟兄们给我往前冲杀啊。一路掩杀呀，老余家可就全都惨败了，哎，退回了关城。城门关上，吊桥拉起来，免战牌挂出来了。那么西周的人马呢，人家唱着得胜歌，敲着得胜鼓，回转营盘。姜子牙一直在官邸料阵呢，他乐了，呵呵，雕虫小技，一定是啊要稳住我们。恐怕是半夜晚间要偷营劫寨吧，来呀，传我将令，做好准备。那么西周这边怎么准备，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潼关内，这帮小子就开上会了。今夜晚间三更天呢，就让这西周的人马全军覆灭。小哥俩陈庚和于德凑到一块了，哎，把他们的宝贝全拿出来放到一起。因为当初啊，归灵圣母怕这哥俩搞不好团结，所以呢把宝贝分成两半，哎，一人一半。如果他们不团结，那么这个法宝就不能凑到一块，就不能奏效。哎，您别说这手啊还真管用，这小哥俩倒是感情一直不错。于德就说了，师哥呀，您就歇着吧，我带着我们老余家我的四位哥哥，哎，一起行事也就行了。陈庚点了点头。那么余德呢，就偷偷的把余达、余照、余光、余仙这哥四个叫到了密室当中。老二这大傻小子叫余照还问呢，哎，我老五哎，今儿晚上咱们怎么整啊，你赶紧说吧，我绝对不吵吵，哎，我不吵吵啊。哎呀，二哥您别着急呀，你看这是什么。说着话呀，由得兜囊当中掏出来五块手帕，是青黄赤白黑。五个手帕往地上这么一铺，几位哥哥你们赶紧去沐浴更衣，哎，然后再来见我。哎，那好吧，洗澡去喽，脱光腚哦，呱唧呱唧呱唧呱唧，洗完了。哎，兄弟，怎么整？说呀！哎，几位哥哥，你们呢，就是每个人踩住一块手帕，我呢再发给你们每人一个小斗，这个斗里头装的都是绿豆啊，你们一定要端稳了，一会儿我一掐诀一念咒，这五块手帕可就飞起来了，把你们就带到敌营的上空，每个人一个方位，东西南北中，哎，我在当间啊，然后我一声令下，你们拿着这小斗就往下泼呀，就把这绿豆都泼到姜子牙他们大营之内，咱们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1: 哎，我说老五，你这是馊主意呀！哎，这招多浪费粮食啊！要我说呀，别泼什么绿豆了，咱们都煮粥喝吧。哎，拿沙子哎去瓤他们，不一样吗？
0: 哎，二哥，您就听我的吧。哎，这绿豆它不能吃，哎，这都是有毒的。
1: 哦，有毒的。哎呀，有毒的好哦，拿有毒的绿豆打他们去哟。
0: 幸亏他们这地方啊，这隔音效果非常好。要不然姜子牙他们都得听着。哎呀，二哥呀，你这人可真是，下回你倒找多少钱也不能用你了。说到这儿，那位可能不明白了，为什么用五个小斗去泼这个绿豆去。各位，这绿豆可不是一般般的，这是归灵圣母已经加工处理的。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王八看绿豆。归灵圣母就是大母王八呀，他的家族里头大王八小王八半的王八，那乌泱乌泱的多得很呢。他呀就把所有的王八都给集合起来，然后整这么一大堆绿豆，让大伙瞪着眼睛就在这儿看，看的 眼睛。

或者马当时就犯病，长什么病呢？叫做痘疹。这是一种传染病了。痘疹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天花。这个病在古代那是相当的严重啊，那就跟现在的艾滋病差不多少，而且这个传染性比艾滋病啊还要厉害的多的多的多的多。那么这五斗绿豆要是泼下去，你有个百八十万的人马呀，那就算是废了，用不了三天，一个传俩，俩传四个，就都得得上这个痘疹天花。闲言少叙呀，这于老五于德把四位哥哥都给嘱咐好了，哥五个全都抱着小斗踩到这手帕上头，然后他念念有词，那吃灵啊起。再看这手帕啊，刷一下啊变大了，拖着五个人起来了，由的窗户门钻出去，升上半悬空，刷刷刷刷刷刷，静悄悄就往前飞呀。那么姜子牙的大营离他们也就是十里左右，片刻之功可就飞到了。其实姜子牙还有准备呢，怕的是偷营劫寨，把这些军兵弟兄分成多少波都派出来了，咵咵咵咵咵咵，精神着点啊，小心有人劫营，没问题，咵咵咵咵咵咵，看着点啊，注意，咵咵咵咵咵咵，真要是有人偷营劫寨呀，那真就得不了手。可是万没有想到，人家有打上边下家伙呀，这五块手帕呀，分为东西南北中。稳稳当当都挺好了，中间的是老五于德呀，他能耐是最大。几位哥哥听我号令啊，一二三，给我往下泼。好嘞，哇哗哗哗，哎呦，这五斗绿豆可就下来了。这玩意儿还挺神奇，本来五个小斗装的绿豆啊显着没有多少，也就是那么三斤多沉吧，可是往下这么一泼可就多了，漫天卷地，好似冰雹相仿啊！啊，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周营的人马可就躲不开了。哎，这什么玩意儿？哎呀，哎呀，啪啪啪啪啪，脸上也打上了，身上也中招了。哎呀，这是豆子吧？这个啊，怎么天上还下粮食了？那么于家哥五个一看大功告成了，这才调转这手帕，唰，都飞回去了。姜子牙也得着信儿了，因为这豆子呀也打着他了。哎呀，这中军宝杖都给砸漏了啊！脑袋上砸三个绿豆。哎呀，这，用手一摸，哎呀，这怎么烂了仨坑啊？找大镜子一照啊，脸上起了斑点了，这怎么回事儿？这时候有人进来禀报，报相爷，不知道为什么有许多的绿豆从天而降啊！姜子牙一瞧，哎呦，报事的这位脸上也烂了几个大坑，紧跟着几员大将进来了，一瞧，哎呦，脸上都有坑，哎，这可了不得，赶紧去见见武王千岁。等见着姬发了，发现他呀，比别人脸上那坑啊还多呢。哎呀呀，这可是怪事儿啊！第二天可就更麻烦了。大家伙又是发烧又是眩晕，脸上这坑啊全都流了脓了。哎呦，姜子牙心说不好啊，看起来昨天的绿豆下得有些蹊跷，等这一盘点，所有的兵将全都中招了，只有三个人没有事。头一个是哪吒，金刚不坏之体呀，铜头铁臂，他没事。第二个杨戬，杨戬会72般变化，下豆子的时候他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小沙子粒儿藏起来了，所以也没事。第三个没事的就是杨任，杨任呢身上有宝贝，人家是破瘟疫破病毒的专家，所以伤不了他。剩下所有人可全都得了天花痘疹了。

0: 这怎么整啊？姜子牙就问杨任，杨将军呢，你有去瘟金丹，有五火神焰扇，你看看这玩意儿你能不能治啊？哎呀，杨任摆了摆手啊，丞相，我的这些玩意儿只能治一治普通的瘟疫，普通的病毒，至于这种天花痘疹，我也是无能为力呀。不过呢，我的去瘟金丹可以呀，暂时的缓解一下这个病症。要想彻底去根儿，您呢还得速享良策。说完了，把葫芦摘下来，去瘟金丹倒出来好大一堆呀，用冰水盐开了，给大家伙服用。这玩意儿顶得了一时，顶不了一世啊。哎呀，姜子牙愁的呀，顿足捶胸啊。这时候二郎杨戬说话了，师叔啊，依我看这个事儿跟那个妖道吕月有关系。以往有件事儿您还记得吗？就是吕月倒在咱们西岐城去放毒去，水里边也有毒了，粮食米里头也有毒了，结果全城的军民都患了一场恶病，差一点全都死翘翘了。那回是怎么治好的呢？就是图纸我赶奔火云宫走了一遭。火云宫有三位圣人呢，就是伏羲、轩辕和神农。干脆我还上那儿来一趟吧，哎，说不定人家有什么高招呢。对，姜子牙一拍脑门，这一着急呀，我把这茬还给忘了，你赶紧去吧。小侄遵命。这杨戬十万火急呀，扛着三尖两刃刀，带着哮天犬，一点地啊，噌，一道云光就奔了火云宫了。咱们说书就是快，哎，尤其这神魔书那就更快了，刹那之间到达了目的地，让小童儿到里边禀报一声。小童儿乐了，哎呀，您不是二郎神杨老爷吗？不敢，正是杨戬。您的来意呀，三位圣人早就算出来了，你不用进洞了，到后山去走一遭吧。哎呦，杨戬心说，我到后山我干嘛去？人家让去，那只好就去呗。这才随着小童儿来在了后山，一看火云宫这后山呢，非常的漂亮，山岭重叠，怪石横生，而且这山上啊还有很多的花草树木，这些花草都挺特殊啊，奇形怪状。你说是人参吗？你说是灵芝吗？还是何首乌啊？还是狗尾巴草啊？这杨二郎都认不出来呀。正在观看的时候，发现有的那边山路上飘飘摇摇走来一人呢，身上穿着树叶子，头上啊戴着草帽子，底下光着两条腿，光着大脚丫子，手里头呢拎着一个花篮。二郎一眼可就认出来了，这就是德高望重的神农氏。不敢怠慢呢，赶紧过去扑通就跪那儿了，梆梆梆连磕响头，神农老爷在上，杨戬参拜。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落实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二郎杨戬来到火云宫的后山，遇上了神农氏。这老头啊，正在那儿采药呢。一看杨戬来了，神农非常的高兴。哎，小朋友，好嘛，管二郎神叫小朋友。那没办法，人家的确是祖宗尖儿啊，比杨戬呢大着好几万岁呢，叫小朋友都属于抬举他。小朋友，你又来了啊，一回生二回熟啊，你也不用讲述经过了啊，你们那点事儿我心里头都有数，不就是有斗诊了吗？啊，对对对对，老祖宗，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嗨嗨，你们当然是办不了了，可是我都已经帮你们办完了，你来看这是什么。就把这花篮子往前一递，杨戬赶紧凑过去，龙目光仔细观看。哎呀，杨戬泄气了，怎么呢？这花篮里头装的这玩意儿啊，就是几颗烂草。老前辈，这玩意儿它管用吗？这玩意儿，哈哈哈，这个乃是一味重要的草药，叫做生麻呀。治痘疹它是有奇效，何以见得呢？啊，有赞为证啊，说是紫梗黄根八瓣花，痘疮发表是生麻。常常曾说玄中妙，传于人间莫浪夸。你呀，就把这生麻这味草药带回去，把它熬成水，给大伙儿啊是连喝带洗，这个病毒也就治好了。哎呀，多谢老祖宗。二郎一伸手把这只花篮子拿过来了，这里头这生麻装的好些呢，而且这都是仙根，都是极品，回去一熬药啊，几十万人都够用了。可是杨戬还有点不满足。老祖宗，我感觉这生麻呀，这药它比较慢，像我师叔姜子牙呀，武王姬发呀，满营众将啊，那病症都非常的重啊，您能不能再给点特效药？就是什么仙丹呢，圣水呀，再给我一点。哈哈哈哈， 小朋友，你真是贼不走空啊。不瞒你说，这特效的金丹呢，我也有这么几葫芦，你说说啊，想要多少吧。多了我也不要，我就来他个30吨50吨的，也就够了。待着，好小子，你上我这儿抄家来了啊？没听说过这金丹一要就要几十吨的，你以为这玩意儿是农家肥是大粪呢？啊，没有那么多。杨戬也乐了，老祖宗，我跟您呢，整个小幽默，您赏几粒我就拿几粒。嗯，这还像句人话，给你拿上两葫芦吧。啊，这神农氏还真够大方的，两大葫芦金丹又递过来了。这杨戬呢，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老祖宗，我这就告辞，马上回去救人去。书说简短，带上生麻和仙丹呢，脚驾云光，唰，往回便走。眼看着离着营盘不算太远了，这杨戬一看，有的斜对面啊，飘荡荡荡飘飘，也来了一朵云彩。这云彩上边站立着两位道长呢。黑灯瞎火的，杨戬可没看清楚，心说这要是敌人可麻烦了，把我的金丹生麻都给抢走，那我是前功尽弃呀。他赶紧屏息凝神，往下一搓身，瞪大了眼睛仔细观瞧。二郎他乐了，一看来的非但不是敌人，而且呀是朋友。大大的来的两位是谁呀？前边这位呀是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后边这位玉泉山云霞洞玉鼎真人。尤其这玉鼎真人那可不见外，那是二郎杨戬的授业老恩师啊。啊，一个师父一个师大爷，赶紧上前见礼吧。过来就在云端就磕头啊，师父大爷给你们磕头了。来的两位道长是不是黄龙和玉鼎？

0: 一点儿都不错。那么他们俩为什么来呢？这里头有个套头，这二位呀是奉了玉虚法牒来的。就是前两天南极仙翁把他们哥俩给叫去了，元始天尊亲自给他们安排任务，让他们俩呀到两军阵前寻找江上姜子牙，说就在临潼关前又要有一场恶战，这场战的名字叫做万仙阵。因为上一回呀三教会破诛仙阵，把四口大宝剑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都给收走了。另外呢，老子一气化三清，给这个通天教主脑袋上头啊，梆梆梆打了三扁拐。还有西方教的准提接引帮忙，把通天教主啊就给造灭火了。可是通天教主那是善茬子吗？表面上没说什么，心里头挂了道劲了。所以呢提出要求来，说要找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摆下一座万仙阵，目的呀是让这些弟子徒孙们比试比试，你玉虚宫不是有十二金仙吗？哎，我碧幽宫也有的是门人弟子，哎，让他们这一辈儿好好的动动手。这也是啊看一看阐教和截教哪一教教学成果比较突出。通天教主这人呢，说得出来他干得出来，现在真就把万仙阵给摆下了。摆在哪儿了呢？就在临潼关的前边，哎，潼关的后边，哎，夹心这地方。那地方可挺缺德呀，那是姜子牙辅佐武王伐纣必经之路，所以这场打斗还避免不了了。玉虚宫的元始天尊这才把黄龙真人、玉鼎真人叫来，让他们哥俩打前战，到在前敌呀寻找姜子牙，帮着他一起搭建炉棚啊，而后众仙好一起聚会呀。所以黄龙、玉鼎急匆匆赶奔两军阵，这就在云端遇上了杨戬。等杨戬趴到那儿磕头，把自己的这个事情一说，两位真人倒吸一口冷气呀，哎呀，我们还疏忽了，没算到还有这一手呢。杨戬乐了，大爷、师傅，你们来的是正好啊，现在我们营盘当中绝大多数人都身染斗疹，哎，病的都不行了，就有仨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哪吒，一个是杨刃，哎，我们仨呀还能够活动，明显的人手就不够用了。那么您二老这一来呀，那太管用了，哎，别的你们就别干了，先帮着我一起呀，哎，当这个护士。俩神仙一听太讨厌了，我们这么高身份，俩大老头子当护士，嗨，那干得好吗？嗨，干不好也瞎干吧，谁让赶上了呢？这一行三位呀降落云头，就来在了连营。一看幸亏回来的比较早，再耽搁两天呢，所有人都得嗝屁朝凉了。这时候哪吒、杨刃也出来了，几个人见面之后啊，那就马上的就干活吧，把生麻给熬成汤药，把这金丹也都研碎了，给大伙喂呀洗呀。这玩意儿还真神了，神仙一把抓呀，大伙这病都好了，不但好了，比没得病之前呢这身体还更强壮了。哎呀哈，这药是真好吃啊，啊不行再来两碗，还得解解馋好吗？吃药都吃上瘾了。那么姜子牙赶紧出来了，拜见黄龙、玉鼎两位师兄啊。黄龙真人呢把万仙阵的事儿说了一遍，姜子牙一听，哎呀，真是，按下葫芦瓢又起，一宗未了又一宗啊！二位先帮我这个忙，哎，先把这潼关咱们先打下来，然后再整这个万仙阵，啊，好吧。 这玩意儿就得按顺序来，小猫吃小鱼儿得有头有尾呀。黄龙真人那是足智多谋，他压低了声音跟姜子牙就交代，咱们要想娶潼关呢，就得将计就计，得这。说了一阵子悄悄话，姜子牙一听连连点头啊，哎呀，此计大妙，赶紧准备吧。那么他们怎么准备，咱们呢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潼关城里头，主将叫于化龙啊，五个宝贝大儿子于达、于照、于光、于仙、于德，哎，都挺不错的。唯一不理想的呢，就是二儿子于照，哎，是个大傻帽。这时候，妖道吕月带着两个小妖道，陈庚和李平，给他们呢正开会呢。这吕月一蹦三跳吧，哎呀，这回咱们是大功告成了，60万周兵全都得了痘疹了啊，用不了几天就得死翘翘，咱们过去直接就接管了啊，战利品无数啊。于化龙也高兴，吩咐探马蓝旗赶紧给我打探，探了几圈最后给他报报，帅爷得知给您呢道喜了，那么周朝的大营里头全都死翘翘了，就连那个主帅叫姜子牙的那老棺材瓤子，哎，都已经蹬腿了。哦，于化龙眼睛瞪得挺大呀，你们怎么知道姜子牙也死了呢？哎呀，我们太知道了，因为里边全都是死岛啊，我们呢胆儿就大了，进去就溜达去了，一看中军宝帐里边啊躺着一个老头，哎，白胡子白眼眉，呲牙咧嘴的，我们认出来了，那就是姜尚，哎，姜丞相。我们过去呀，哎，把他这大门牙给掰下来一个，胡子给拽下来一绺。主帅，您要是不信呢，您就上眼观瞧。探马把这些玩意儿零碎啊就拿出来了。于化龙瞪大眼睛一瞧，哎呀，哎呀，这就是姜子牙的胡子呀，啊，跟那个驴尾巴那毛还差不多少。哎，这牙这形状也不行，看起来姜子牙这老头子小时候条件不好，没做过牙齿矫正。哎呀，这么说姜子牙他们全都完犊子了，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妖道吕月一蹦多高，那太好了，咱们赶紧啊过去接收去，什么刀枪器皿呢，锣鼓帐篷啊，哎，全都拉回来，把武王的脑袋和姜子牙的头颅啊，哎，都拎回来。这帮人乐坏了，马上点兵啊就出发了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哎，抢好东西去，快快快快快快。书说简短，就到在周营了，一看呢连守营的都没有，哎，整个就是一潭死水呀。妖道吕月还说呢，大伙儿注意啊，我给你们发的那个防毒面具，哎，当然是这个土造的了，哎，都戴上戴上啊，要不然你们也得这传染病。大伙儿都戴上防毒的这个用具，哎，摸摸缩缩就进了大营了，到里头一瞧，嘿嘿，乐的呀，鼻涕泡都开花了，东倒一个西歪一个呀，穷凶极相，惨不堪言。哎呀，姜子牙他们就这样就全军覆没了，哎呀，太好了，赶奔中军宝帐瞧瞧去。眨眼之间到在中军帐了，老于家小哥五个，于达、于照、于光、于仙、于德，哎，往前就冲啊。尤其老二这大傻小子名叫于照，嘿，我进去瞧瞧，哎，看姜子牙死了是什么模样，哎，有我爷爷死的时候好看吗？他爸爸于化龙啊在后边啊帮踹了他一脚，混账，你这什么比方啊，啊，怎么能说跟你爷爷比呢？
1: 对呀，我爷爷死的时候不是难看吗，跟那个死狗一样啊。
0: 大伙儿啊也憋不住乐。

这就进了中军帐了。一瞧，哦哦，果不其然，姜子牙在地上躺着呢，旁边几员大将杨戬、哪吒、雷震子横躺竖卧，面部啊全都溃烂了。哎呀，太好了，这鱼化龙苍得啷亮出宝剑，就想过去砍这姜子牙的脑袋。可就在他亮剑的一刹那，就感觉天旋地转，就这么一声响，他们吓得一闭眼睛。等把眼睛再睁开一看呢，哎呀，一切可都变了。一看地下躺的那什么姜子牙、什么哪吒、雷震子，都不是，就是啊几棵稻草。再往周围一看，这也不是周军的大营啊，这就是旷野荒郊啊。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说我们眼睛看花了？不能啊，一个人眼睛花，俩人眼睛花，这好几万人眼睛全花了。他们正在发呆发窘的时候，就听见咚咚啪三声炮响，紧跟着呀喊杀声冲天，冲啊杀呀，别让潼关的众将跑了啊。哇，哎呦，可坏了，中了空城计了，不好，快跑吧。这回知道抱头鼠窜了，但是已经晚了。人家姜子牙排兵布阵那多高明啊，再加上黄龙真人、玉鼎真人出谋划策，那就更高的了不得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啊，全都是周兵周将了。妖道吕岳一看呢，我先跑吧，我呀顾不了旁人了，一跺脚一溜云光上了半悬空了。刚要往前飞，对面有人呢把道路给拦住了，你站一会儿，此路不通，等候多时了。他一看呢，哎呦，可了不得，这位厉声一目是三只眼，手使着三尖两刃刀啊，正是二郎杨戬。哎呀哈，这年轻的里头数他厉害，怎么让我给碰上了？吕岳晃宝剑就过来拼命了，二郎呢晃刀跟他战了几个回合，忽然间停住了，跳到一边用刀一指，哎，妖道你先别打了。这吕岳还不明白呢，啊，为什么不战？你回头看看啊，你屁股后边那是什么玩意儿啊？这吕岳心说，我身背后还有东西呢。他把宝剑往后这么一背，扭转身形一瞧，哎呀，可不是有东西吗？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杨戬呢把哮天犬给放出去了，叫这大狗变得比大象个儿还大呢。哎，就在他身背后这蹲着呢，他这一回头正好跟狗来个面对面，哮天犬就没客气，血盆大口一张啊，咔嚓，把妖道脑袋就给咬掉了。这无头的死尸由得半悬空中可就栽下去，这就叫罪有应得，恶贯满盈了。他一死啊，两个小师弟陈庚、李平也没了主心骨了，俩人一缩身子想借这乱乎劲儿啊逃跑，可哪想到对面来了俩杀人的祖宗，一个是金吒，一个是木吒，各晃着双剑，小子你们往哪儿跑啊？噗噗啊，咔嚓咔嚓，全给报销了。老于家呢有一个大傻小子，哎，就是那老二叫于兆啊，一看这插件就知道不好啊，哎呦，哦，坏了菜了，我说爸爸耶，咱们打不过。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四爷蒋平在这葡萄架上，没想到北侠欧阳春跟二爷韩章把这花

蝶花冲给挤得到，也跑到这葡萄架底下来了。嘿，蒋平心说，我手里没家伙，那我也饶不了你，你差点把我打死啊，我砸你一下呗。想到这儿，他把两条腿一蜷，紧紧抱着双肩往下一翻身，连葡萄架带人正好砸在花冲的身上，把花冲砸得往前一扑，这嘴差点磕在地上，拿两只手扶住了，就觉得两只耳朵巴啦啦直冒响箭，两只眼睛巴哒哒直冒金星，哎呦，这有埋伏，一挺身蹭蹭蹭就奔这墙根跑。这时候正赶上二义士韩章到了，蒋平爬起来了，二哥他往北跑了，恶淫贼哪里走？二爷韩章追差点追上了，花冲身形确实不错，往上一纵就到了墙头了，二爷韩章也往上一窜，拿刀往上一扎，这时候花冲已然跳下去了，往东腾腾腾就跑啊，刚跑过墙角，前边龙涛到了，手持这条大棍，花冲哪里走，龙涛在此。这花冲比龙涛身体灵便，一转身要往西跑，二爷韩章已然又打墙上落下来，拿着刀就把花冲给拦住了。南边是墙，北边是护庄河，花冲来回的跑，他心已然乱了，眼光就迷了，他只能奔这桥，刚走到桥的灯中间，四爷蒋平在这等着呢，小子洗澡吧你。他一抱着花冲，扑通一下就掉到水里，哗，这花冲他没水性，挣扎不了啊。这蒋平怎么来了？因为韩章往墙上一蹦，他呢就奔这桥这儿来了，幸喜这水是不深呐、啊。他掐着花蝴蝶的肩膀，掐着脖子往水中这么一摁，就让花冲喝了几口水，花冲就不知人事了。二爷韩章、班头龙涛还有冯七全来了，蒋平把花蝴蝶拖起来了，龙涛哥大呀用手一滴了，就把花冲滴了到桥上，跟冯七把他给捆上了，蒋平往上一窜，哎呦，冻死我了。二爷韩章说，四弟啊，你赶紧绕到前面去，我还得接应欧阳兄。说完，二爷韩章一纵身就跳到墙里头了。这时候北侠手拿七宝刀正在磕这铁担子，邓车一看北侠这功夫这么高，把这32个担子全打完了，他没遇见个这样的对手啊，邓车着急了。二爷韩章到了，邓彻，花冲已然被擒，你还有多大的本事？看我的刀！噌的一下就越过来，手拿宝刀就奔着邓彻来了。邓彻一听花冲被捉了，自己32个担子全打完了，怎么办呢？也没法动手了，往上一纵身，噌的一下就上了房了，有打房上逃走了。北侠并没追，为什么？北侠欧阳春知道捉的是花冲，邓车你跑了就跑了。韩章望过走，兄长，花冲已然被捉住了，现在在庄外呢。好，正在这时候，龙涛背着花冲跟蒋四爷来了，后边是冯七。北侠欧阳春一努嘴，跟着二爷韩章也过来了，一直到了大厅。到了大厅前，这龙涛把花冲放下来，四爷蒋平可受不了了，您想想，让花冲打得遍体鳞伤，在水里冷水里再一泡啊，哎呦，我冻得受不了了。韩章说，你等着。二爷韩章拿着刀就到邓车的内宅了，
时间不打跌了一包衣服，四弟换。我告诉你，他们家都没人了，全藏起来了。四爷蒋平换衣服，冯七一听他们家没人了，马上到了厨房，抱了不少的柴火，就在四爷面前把柴火点起来了。哎呦，蒋平换了衣服，在这火旁边烤着。得了，把花叔给送了绑绳吧，给他换上衣服。天这么冷，要把他冻死了，咱没法交差。行。龙涛跟冯七赶紧把花冲的绑绳松开，一边控他的水，一边帮着他换衣服，就把他拉到火旁边了，然后又把他捆上了。二爷韩章往大厅上一看，摆着丰丰盛盛的酒宴呢，这寿宴还没吃完呢，大家伙都饿了，全都来到大厅之上，痛痛快快的吃饱了喝足了。四爷蒋平看见自己的峨眉刺了，赶紧带在身边。这时候花冲就哼哼出来了，哎呦，淹死我了。北侠欧阳春哼了一声，冯七呀，让他抬头。冯七扒了他，我说花冲抬头瞧瞧。花冲明白过来，抬头借着灯光往前这么一看，大厅之上坐着一个人，是碧睛紫髯，还坐着一个人是金黄的面皮，还有一个人身体瘦小，形同病夫，就是这老道。下边还有一把黑脸大汉。花冲心说，这闭目紫髯的是谁，金黄面皮的是谁，这老道我知道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他最坏，这个黑脸大汉就是我在铁仙观捉住的呀，他们为什么跟我为仇作对呢？四爷蒋平一杯热酒端在手中，递到花冲面前，我说姓花的，先喝杯热酒啊，暖暖寒，让你明白明白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跟我为仇作对。哼，我跟你为仇作对，是好人都得跟你为仇作对，你瞧你办的什么事儿啊，糟蹋妇女，平白无故老杀人，我告诉你，我是抱不平，我拿你，让你明白明白，我是陷空岛的四义士蒋平啊，你就是翻江鼠蒋泽长吗？正是。行，嘿，名不虚传呐，我花冲被你拿入，也不受辱于我，拿酒来。好，蒋平把酒往前一递，花冲拿着嘴唇一叼，一饮而干，因为他绑着呢。我来问你，上面坐着的是谁？告诉你，闭目紫髯这位鼎鼎大名北侠欧阳春，那边是我二哥二义士韩章，看见这位没有？这位要杀你，这位是捕快班头龙头龙大爷。罢了，这时候花冲明白了，好，也算我花冲所行不正，惹得你们意气相投，今日被擒算我自作自受，我问问你们，把我置于何地？好样的，既然说出这话来，大丈夫嘛，敢做敢当才是男人，把你借往何地？跟你说清楚了，明天把你借到县里，完结了勾香换家杀死更夫一案，就把你借赴东江，任凭开封府发落。花冲一听啊，我这案子可翻大了，要交给开封府的包丞相，我还能活吗？花冲低头不语了。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几个人先让冯七到县内呈报。这时候北侠欧阳春站起身形一抱拳，众位，
略经有言奉告，捉住花冲此事完结了，我必须要回到墨花村去。一来你们的官事我不管，二来双侠的妹妹年底还要跟南侠展昭庇荫，二侠请我一定去，我答应了，所以我必须回去。二义是韩章四爷蒋平知道像这种人是难以强留，好吧，只能答应。时间不大，县里派人了，差役跟着冯七来了，就把花冲押解到县里边。北侠欧阳春、二爷韩章、四爷蒋平一块出了邓家堡，抱拳拱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实不忍，但是也得分别呀。韩章跟四爷蒋平真是喜欢北侠欧阳春，没办法，人家欧阳春不愿意在朝中为官，北侠回归墨花村，韩章跟蒋平两个人到了县衙。这时候邓彻可悄悄地回来了，听说花冲被擒押到县中，恐怕自己牵连在内，收拾收拾东西就奔了霸王庄，投奔马强了。咱们单说四爷蒋平、二爷韩章到了县里头，四爷蒋平就把开封的印票拿出来了，差人接过来一看，不敢怠慢，赶紧往里呈递。这县令一瞧上差到了，立刻请书房款待。咱们书不说废话，县的老爷跟蒋平、韩章客气了几句，立刻传话升堂，衙役三班各持编班锁棍，喊罢堂威，县的老爷升堂了，那花冲就得承认了。县的老爷让他画了押，然后办了公文，就派差人跟着韩章、蒋平、龙涛押解花冲，够奔东京。这一路上小小心心，这花冲丢不了。为什么呀？因为花冲这要案全传开了，到哪个地方县里跟府里都添上衙役帮着护送。这天到了东京了，四爷蒋平先到了宫厅，看见众位英雄好汉，大家彼此寒暄，卢芳就问他，四弟呀，你二哥呢？蒋平就把经过详详细细的说了。大哥您放心，二哥押解着花冲随后就到。大家伙高兴极了，卢芳、徐庆、白玉堂、展昭相陪，几个人出来迎接韩章。这时候四爷蒋平就换好了官衣了，来到书房禀报包丞相，把情况跟包丞相一说，包丞相高兴啊，马上让包兴传出话来，如果韩义时到了，请到书房相见。包丞相可下了请字了。这时候韩章到了，卢芳这哥几个看见二爷韩章了，真是悲喜交集。南侠看见二爷更觉得亲热了。这些人呢暂且就把花冲压在班房了，然后大家陪着二爷韩章到了公所，得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指引，指引到马汉这儿了。徐庆说，二哥爷，您老人家这弩箭差点误伤了此人。二爷韩章也觉得不好意思，多有得罪，多有得罪，行嘞，一家人了，甭提这个了。赵虎也乐了，三哥，您今天说话怎么冲啊，跟我似的。对，不知者不怪罪，不打不成交，咱们今后都是哥们弟兄。大家伙全乐了。公孙策来了，众位，刚才相爷传出话来，如果韩兄到，请到书房相见。韩兄请随小弟到书房拜见丞相吧。好，遵命。韩章跟着公孙策来到包丞相书房，那么南侠呢马上传下话去，备办酒席，要给二爷韩章、四爷蒋平接风。公孙策呢跟着二爷韩章见完了包丞相

二爷韩章不敢认，也想不起来。张老汉说话了：“韩爷呀，难道把我忘了吗？我是汤圆铺的张老儿啊！哎呦，你们爷俩怎么在这儿呢？”包仙过来了，叫把在酒楼上相遇，把他们带到开封。这些事就跟二爷韩章说了。韩爷，我家三公子尊包相爷君玉，已然把邓九如认为义子了。嘿，那可太好了。张老汉高兴啊，韩爷，我也享了福了。我天天看着这孩子，这孩子真好，我吃喝不愁了。二爷韩章听着真是高兴。是啊，福随貌转，我认不出来了。公子爷这身穿着打扮跟当初可大不相同了。这样大家伙呢高高兴兴来到公所，酒宴已然摆好了，大家彼此客气，然后落座。卢芳就问二弟：“二弟呀，见了相爷了吗？”韩章没说话呢，公孙策说话了：“大义士，包丞相见了韩兄非常高兴，说了不少可想之言，已然吩咐我速办折子，就以拿货花冲、韩兄押解到京为题，明日启奏当今万岁。”我估计此折一上，韩兄必有好处。好啊，多仗贤弟扶持，多谢您。瞧，您又客气了吧。二爷韩章又让随从把龙涛请进来，大家伙彼此相见，咱们叔不说废话。韩章就跟龙涛说：“龙兄啊，你一路勤劳，刚才我已然回禀了丞相，事情完了之后你再回去。而且丞相说了，所有护送的差役全都有赏，小人就仰赖二员外了。四员外，你们帮我拿住花冲，我报仇雪恨了，平生之愿足矣。”说到这儿，包兴来了：“众位，丞相吩咐立刻带花冲二堂听审。”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赶紧站起来伺候包丞相升堂。没事的在这饮酒说话。南侠呢就问了问花蝴蝶花冲的事儿，二爷韩章就把花冲的事儿给说了。他家伙一听，本事不错，可惜这人不是好人。正聊着呢，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就来了。大家伙全都站起来了，请问相爷升堂如何？王朝说：“用不着审，这花冲自个儿全都说了，而且也画了供了。”这时候包丞相正跟公孙先生拟定他的罪名，明天起奏。又等了一会儿，公孙策出来了：“众位，要是按花冲杀害人命，就应当立斩呐，尤其是这玷污妇女啊，就应该凌迟处死。相爷从轻发落，改了个斩立决。”龙涛一听，终究报了仇了，心中十分高兴。大家坐在一块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酒宴过后各自安歇。到了第二天，包大人上朝递折本，皇上高兴啊，龙心大悦，立刻召见韩章，也给韩章封了校尉之职。花冲这罪名定下来了，包丞相派降伏县监斩，当然是龙涛、冯七带领着衙役就把花冲押赴市曹行刑了，然后回到了开封。大家伙儿见了龙涛，知道龙涛仇已然报了，龙涛就给几位员外爷磕头道谢。二爷韩章、四爷蒋平又送给龙涛百两黄金，当然包相爷的赏赐是另外的，然后包相爷又赏赐了所有押花冲的衙役，让他们各回本县。

0: 龙涛仇已然报了，就跟二义士韩章说：“二员外，我从此以后也不在县里当差了，就回家了。咱们他爹相见，后会有期了。”大家伙儿就把龙涛跟冯七这些差役全都送走了。众英雄欢聚一堂，当然非常高兴。卢芳呢，又在衙门附近买了一所院子，哥五个一块住。自从闹东京弟兄分手，现在团聚了。卢芳是一年回家两次收地租，其余四个人就不离开东京了。南霞呢，因为丁大爷给盖好了房，预备避阴，日期临近了就张罗起来了。没有几天，丁大爷跟母亲还有妹妹到京，南霞就给准备了住处。这些朋友全都来看，都要会会北霞，没想到北霞没来呀。欧阳春不愿意来，恐怕被包丞相留下，就跟丁二爷在墨花村看家了。到了临期了，所有迎庄嫁娶之事都准备好了，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南霞必因县空岛武艺归顺了朝廷，在相府当差，跟着包丞相辅佐朝廷，龙图公案到此结束。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钱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读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3: 在乡。

0: 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长夜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9: 1939年的上海，五月的黑夜，废矿厂里传来排枪声，声声刺耳，响彻天际。一排被反绑着的抗日青年，随着枪声的起伏倒地，鲜血渗透黑色矿石，尸体跌落进幽深的矿道。枪响过后，废矿厂又恢复了寂静。这时，一双被擦得锃亮的军靴出现在矿道边，狠狠的一脚将没有跌落到矿道的尸体踢进了黑洞洞的深渊。汪曼春，汪伪特工总部76号情报处处长，笔挺的海军制服，棱角分明的脸部轮廓，目不转睛地盯着叠加的尸体，神情严肃。

0: 仪器出现机械故障，急需维修，速派技师抢修工作站。伴随着滴答的电报声，一组一码跃然纸上。汪满春两腿一碰，啪的立正，一身军装笔挺的站在日本特高课课长南云造子面前。
1: 上海改组委员会还没有正式成立，就已经死了三个代理会长了。重庆分子的暗杀行动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还有共产党的谍报网在上海收集了大量军事经济的情报，他们办的红色杂志一直在叫嚣帝国的灭亡。
0: 南云造子严肃地看着汪满春质问道，
1: 汪处长，听说昨天晚上你把共党的转变者也杀了，我们到哪里去找延安分子和重庆分子的线索呢？
0: 汪满春一脸镇定，没有转变者。南云造子没听懂，
1: 你说什么？上个星期我在电讯处发现有人秘密拍摄了一卷军用密码本的胶卷，并把它藏在电讯处的三号档案柜里，被我发现后收缴了。电讯处有六个人有三号档案柜的钥匙，我就把他们全杀了。
0: 南云造子没说话，向汪曼春递了个眼神，鼓励他继续说。
1: 我对这六个人的社会关系做了详尽调查，秘密搜查了他们的住所，发现其中有一个人居然在法租界和英租界都租了房子，而这个人家境一般，独身一人。
0: 没等汪曼春说完，南云造子接道，
1: 显而易见，他租的是联络点。
0: 汪满春肯定道，
1: 对。于是我就撒网捕鱼，为了不惊动他们，我只是悄悄地调用了警察局的几个弟兄，布置了流动观察岗。
0: 南云造子意味深远地问，
1: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
0: 汪满春答道，
1: 我想继续制造一个转变者出来，也就是共产党，亦或是军统局他们口中所说的叛徒，而这个叛徒正在带着76号四处抓人，他们人人自危，就会有人撤出上海。如果我们运气好，成功地煽动一个锄奸计划，他们只要一行动，我们就收网。
0: 南云造子用欣赏的眼神望着汪满春，
1: 好主意。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一群什么人，嗜血如狂的冷血杀手，同时也是战略卓绝的战士。有机会与这样一群人较量，我们绝不容有失。
0: 汪满春笃定道，
1: 是，卑职当尽全力效忠汪主席。
0: 南云造子微微一笑，纠正道，
1: 效忠天皇。
2: 是。
0: 话音刚落，南云造子从抽屉里 拿出一张模糊的照片，缓缓递到汪曼春面前，问道：
3: 认识他们吗？
0: 只见照片上是明楼和阿成正在走路的画面。从拍摄的角度看，很明显能看出是偷拍的。汪曼春接过照片，诧异地盯着照片里明楼模糊的身影，愣了一会儿，轻声问道：
1: 我师哥明楼和他的管家阿成，
3: 他们之间关系如何？
0: 铜墙铁壁。
3: 哼哼，是吗？
0: 南云造子讪讪一笑。
3: 你叔叔汪福渠作为上海新政府金融业的首席投资顾问，向新政府郑重推荐了他。
0: 汪满春一听，忙追问：他会回来吗？南云造子没有回答，却反问道：
3: 你认为呢？
0: 汪满春目光暗淡，不知道。
3: 你跟他什么关系？
0: 王满春听到南云造子这样问，不由得紧张起来。
1: 没关系。
3: 我听说你们是曾经的恋人。
0: 王满春苦笑：
1: 曾经的小师妹。
3: 明白了。现在上海的金融市场很混乱，特高科和76号还有一个重要职责，就是维持社会秩序，金融稳定了才能稳定人心。
1: 是。
0: 南云造子拿过照片又看了一会儿，笑道：
3: 我有预感你们师兄妹很快就能见面。
0: 汪满春看着桌子上的照片，又看了看南云造子，抿嘴浅笑一下，眼神中竟泛出一些惆怅。1939年的香港，风和日丽，阳光穿透咖啡馆的窗户，笼罩在明楼的身上，斜照在他的脸上，与坐在对面的法国女孩低声笑语相谈甚欢。音乐、阳光、咖啡馆里的情侣们享受着下午的宁静与祥和。明楼戴着一副金丝框眼镜，坐在窗边微笑着端起咖啡品尝着，锐利的眼神时不时地透过窗户探视着街对面香港皇家酒店的大门口。窗外的香港皇家酒店一番气派景象，日本军部顾问、经济科科长原田吉雄走进酒店的洗手间，把公文包放在洗手池边上，专注地洗着手，完全没有注意到一直在自己身后拖地的酒店清洁工。
4: 忽的，他被人从后面紧紧扼住颈部，只觉一根细细的类似铁丝的东西套住了自己的脖子，他拼命蹬着腿，眼睛圆睁着，脸色逐渐憋得通红，最终在恐惧中毙命。
0: 清洁工用最快的速度清理现场，又把原田吉雄的尸体拖到厕所的格子间后，才把公文包 叠放到清洁车的防水布下，步履稳健地走了出去。人来人往的酒店，谁也没有注意到清洁工的异样，而他就这样在几名酒店安保人员的眼目下穿过大堂，走出了酒店。
5: 香港旅行能遇到您真是荣幸。您不打算回巴黎教学了吗？说实话，我很喜欢上明先生的金融课程。
0: 女孩满脸堆笑，眼神有些亲切地盯着明楼。明楼浅浅一笑，叹道：
4: 哎，巴黎有我很多美好的回忆，我也很想过一种悠闲又富有情趣的生活，不过现在真是无从选择，因为我们脚下的路只有一条，过山过水总是要过的，除非战争结束。
5: 可是战争才刚刚开始。
0: 女孩话音刚落，只见阿成走了过来，俯身对明楼温语说道：
6: 先生，我们得走了。
0: 明楼道：现在？阿成点点头，没有说话。女孩有些诧异，脸上竟现出有些舍不得的小情愫。明楼无奈：
4: 我刚刚才和巴黎来的这位小姐建立起美好的友谊。
0: 话还没说完就被阿成截住道：
5: 您的友谊等下次邂逅再来完善吧。
0: 女孩扑哧一笑，明楼忽觉尴尬，夸张道：
4: 哎呀，战时的情况真是糟透了，身边的人总是这么没有礼貌。
0: 说完笑着站了起来。女孩追问：
5: 还会见面吗？
0: 明楼思忖几秒：
4: 当然。再见，美丽的小姐。
5: 再见，明先生。
0: 明楼向女孩挥了挥手，转身向咖啡馆门口走去。阿成也向女孩微微点头，紧随其后。两人先后走出了咖啡馆。黑色福特车上，阿成把公文包递给坐在后面的明楼，随后发动汽车。明楼打开公文包，仔细地翻看着，面色有些凝重。阿成边开车边说道：
7: 原田雄二已经开始着手调查方福渠和您的师生关系了，幸亏我们下手快。
0: 明楼一语不发，只顾看着手里的文件。当看到其中一页写着神出鬼没的毒蛇时，凝重的脸上泛出一丝冷酷的笑容。
4: 阿成，干得漂亮。
0: 阿成说：
5: 他在明，我在暗。
0: 明楼看了看手表，指针指向10:45，继而喃喃自语道：
4: 啊，11:00，明台现在应该登机了。
0: 阿成感觉到了明楼的担心，笑道：
5: 哈哈，大哥，明台聪明懂事，您放心好了。
8: 但愿这小家伙安安分分的到了港大好好读书。哎呀，这一路上千万别出什么岔子。
0: 明楼戴上眼镜，镜片经过擦拭异常清晰。闲窗外一片云海，霞光万道映在云海之上，仿似一片绚丽夺目的神仙境界。一排枪，一滩血，一个政权，一张过期的香港报纸被随意地扔在靠椅边上。飞机的贵宾舱里坐着六七个人，很安静，除了一个犹太小女孩调皮地在过道上来来回回走动，几乎没有特别的声音。明台穿着一套笔挺的西装，西裤有些长，直到脚面，而身上的领带、领带夹、皮带、袖扣，无一不是精品。与明台相隔一条过道的正襟危坐的中年男人，正是国民党军统上海站情报科科长、战时特务军校上校主任王天峰。王天峰带着一些异常的眼光审视着他，明台感应到了中年人目光中所夹带的一丝不屑。他并不介意，只是不时地跟那个蹦蹦跳跳来回穿行在机舱的犹太小女孩用希伯来语交谈着。小女孩笑声朗朗，明台一脸阳光。此时服务生推着餐车走进机舱，小女孩被父亲用蹩脚的中文喊回座位。看到服务生进来，小女孩要了瓶法国汽水。服务生推着餐车又走到明台和王天峰的中间，向明台问道：先生需要点什么？明台看了一眼王天峰，示意道：您先来。王天峰点头笑道：红酒。服务生微笑着点了点头，又转身对明台问道：你也一样吗？明台摇手道：我喝香槟。服务生动作麻利地给明台倒了一杯香槟后，又从餐车里拿出一瓶红酒为王天峰倒了一杯。如果不细看，便看不出他倒酒的双手在颤抖，而这一些细微的举动却都在明台的眼中被看得一清二楚。王天峰接过红酒，服务生微笑着说了声：请慢用。僵硬地转过身，刚要起步离开，耳边便传来明台的声音：你这酒里怎么会有玻璃碴啊？服务生顿时一怔，心中一紧。王天峰抬眼看看明台，又看看自己面前的这杯酒，不动声色。服务生僵硬地转过身子陪笑道：先生在说笑话吧，哪里会有玻璃碴呢？明台忽然一转公子哥的蛮横嘴脸，刁难道：你说没有，你当着本少爷的面喝了它。

0: 王天峰饶有兴致地看着眼前这一幕。服务生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好的，先生。说完，他伸手过来取酒，就在手指与香槟酒杯触摸到的一瞬间，明台轻描淡写地说道：“
1: 不是我这杯，是他那杯。”
0: 一言既出，如雷轰顶，服务生脸色陡变，贵宾室里瞬间站起以郭麒麟为首的三名穿中山装的男子。见势不妙，服务生瞬间抽出隐藏在开瓶器里的弯曲短刀，扑向王天峰。明台见状，迅捷抬手，一拳撞腕。服务生大叫一声啊，刀子凌空飞起。明台眼明手快，修长的手指稳稳夹住开瓶器的螺旋处，抬腿一脚啪，将服务生踢了出去。这时两名穿中山装的男子将服务生死死压在地上，贵宾室内也引起一片小骚动，传来犹太小女孩的尖叫声。郭麒麟脸色凝重地朝服务生走过去，皮鞋重重地踩在他的脸上，服务生连声惨叫着。王天峰沉稳的声音缓缓传来：“
1: 麒麟，别弄脏了人家的机舱。”
0: 郭麒麟回头恭谨地应道：“是，老师。”随即挥了挥手，两名特工如拖死狗般把服务生拖出了贵宾舱。待特工相继离开后，郭麒麟向王天峰走了过去，端起桌子上的红酒，又向小女孩父女俩走去，挤出一丝笑容：“对不起，受惊了。”他头也不回地快步走出了贵宾舱。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9: 王天峰知道，他的手下此刻急于去获取口供，然而自己对将死之人毫无兴趣，只对对面坐着的年轻人有了新的想法。明台坦然地喝着香槟，翻阅着一本书。王天峰看了一眼他手里的书，问道：
10: 你看的是什么书？
9: 明台一愣。王天峰问：
10: 怎么？
9: 明台摇摇头说道：
10: 我以为您第一句话得问你怎么知道酒里有毒。
9: 王天峰笑道：
10: 在你眼中，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反常？
9: 明台反问：
11: 不反常吗？
9: 王天峰问：
10: 你够胆量，知道我是谁吗？
9: 明台果断道：
11: 不知道。
10: 想知道吗？
11: 不想知道。
9: 对于明台的反应，王天峰也很意外。
10: 哦，你也很反常。
9: 明台不置可否。
11: 我家里人说，跟陌生人保持一定距离，可保一世平安。
9: 王天峰说：
10: 如果我说我是政府的人呢？
9: 明台目光平视，上下打量了一会儿王天峰，冷静道：
11: 那要看是哪家政府。
9: 这句话
10: 够分量，王天峰很是欣赏。
11: 西印度毁灭数略，
10: 王天峰坐到明台身边，按住他手上的书。明台没有拒绝，放开手，任由他把书拿了起来。
11: 讲什么的？
10: 有关殖民主义的暴虐，西印度将渐渐失去原有的姿容。
9: 王天峰放下书，问道：
11: 冒昧的问一句，你这是去哪儿？
10: 明台爽快答道：
11: 香港。你去香港做什么？
10: 我是学生，除了读书，哼，还能做什么？
9: 王天峰好奇地问道：
11: 如今很多大学都在四处流亡，读书人不是南下潇湘，就是西去巴蜀，你为什么去香港呢？
10: 哼，兵荒马乱的，走这么远，家里人不担心吗？我家里在香港有一家财务公司，想叫我过去看看。
9: 王天峰说：
11: 一边读书，一边照顾生意。
9: 明台点头称是。
10: 王天峰不经意地将话锋一转：
11: 你身手不错，哪里学的？
10: 我在西洋剑术馆练过剑术和拳击。
11: 时常打猎骑马？
10: 对，有空会去乡间打猎。
9: 骑马打猎，那都是一种贵族生活方式。王天峰看着面前这个货真价实的大少爷，不禁问道：
11: 令尊是？
9: 明台的身子微微前倾，答道：
10: 家父明瑞东很早就过世了。
11: 明瑞东？
9: 王天峰猜到面前的年轻人是谁了，愈发的来了兴致。
11: 你大姐叫明静，是明氏集团的总裁。
10: 是。
9: 提到姐姐的名讳，明台突然坐直了身子。
10: 您认识佳姐？
9: 明台一组细微的动作，让王天峰感觉到他对家庭的重视，脸上不禁露出一丝神秘莫测的笑容。被拖到机舱餐饮部的服务生已经瘫软在地上，郭启云端着王天峰桌上的红酒走进服务生，逼问道：
10: 你识相一点，告诉我谁是幕府主使，我就把这杯酒赏你喝了，让你死得痛快。
9: 服务生痛得一阵痉挛，突然抽搐起来，不等郭启云反应过来，已经是口吐白沫，两眼翻白，毒发而亡。
10: 他牙齿里藏了毒药。
9: 郭启云一脸严峻，随即把手中的毒酒一股脑地倾泻在服务生的尸体上，红酒顺着服务生的脸颊往下流，像极了一滩污血，染红了整张脸。郭启云绷着一张脸走回贵宾舱，低声附耳在王天峰跟前说了些什么。王天峰点点头，明台只略微听到一句：
10: 他已经上路了。 说完，郭启云直起身，对明台问道：你怎么知道酒里有毒的？
9: 明台用挑衅般的眼神看着他：
10: 你的眼神是在审问吗？我不打算回答你的任何问题。
9: 郭启云的脸色霎时变得铁青。王天峰大笑道：
12: 哈哈哈哈，启云，这位小兄弟毕竟救了我的命，对我的救命恩人，你要略为迁就一下。
9: 郭启云低下头：
10: 是，老师。
9: 王天峰示意他回自己的位置，和颜悦色地对明台说道：
12: 我呢，有一句话想跟你说。
9: 明台见他大有礼贤下士、推心置腹之态，于是很诚恳地说：
12: 您请讲。你是一个有个性且有悟性的人，你张扬极致的背后隐藏着优势整民、奋进求成之心。
9: 王天峰边说着，手指边有节奏地敲着那一本《西印度毁灭术略》。
12: 卢沟桥一声炮响，我们的民族陷入战乱和离乱中，生当乱世，胸有才华，为什么不把深藏在内心的呐喊和忧愁化为实际行动呢？
9: 明台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应对道：
10: 哈哈，经济也可以济世啊。
9: 王天峰继续说道：
12: 国家的基石已毁，你为谁去搞经济？夕阳垂地，大河血流，抗日无分楚河汉界，你的本领可以化为经济济世以外的抱负。原则上看你自己是愿意做一个芸芸众生里披了保护色的逃兵，还是做一个看不见战线里孤军奋战的勇士。
9: 听到王天峰的话，明台顿时了悟，猜测到眼前的这几个人是间谍，是为国家、为政府工作的特工。可是他们的身份并没有令明台畏惧，反而竟有些心动了。他开始犹豫起来。
10: 可是我能力有限。
9: 王天峰听出了明台的犹豫，顺势问道：
12: 你说到了能力，好，我问你，你怎么看出我的酒中有毒的？
9: 明台莞尔一笑：
10: 哈，很简单，那瓶红酒是开过的，我无意中闻到服务生手指上沾染的红酒香气。
12: 他一直在倒酒，沾染上酒香无可厚非。
10: 他给您倒的是法国之吻，这酒香气很特别，清香淡雅。他餐车上有红酒，他不拿，却开了餐车柜特意替您拿了一瓶出来。而且他倒酒很麻利，是特意训练过，而不是优雅长期为客人服务的那种。
9: 王天峰追问：
12: 就这些。
11: 他为您倒酒的时候，手指在颤抖，
12: 所以你判断他下毒？
11: 我没判断，我只是觉得有异常。明台说道：“所以，试着让他自己先喝一口。”
9: 王天峰欣慰地笑笑：“
12: 毫厘间发之变，这就是你的能力。”
9: 听到王天峰对自己的评断，明台感到有一股血液正在冲击自己的脉搏，可是话到嘴边说出来的却是婉拒之词。
11: 我怕自己做不来。
12: 你不是不能做，也不是不宜做，而是不肯做。
9: 王天峰的口气忽然变得沉重。
12: 事实上，你已经做了。
9: 明台知道，他指的是那具应该还冒着血气的刺客尸体。
12: 你救了我的命，就是我的兄弟，你愿意跟着大哥走吗？
9: 面对王天峰的邀请，明台有点冲动了，但是他还是克制住了，拒绝道：“
11: 我不会跟你走的。”
9: 王天峰愣住，他自认自己稳稳地把住了这个热血青年的脉，却不成想会被他拒绝。
11: 我

0: 上学？
1: 王天峰嘴角上扬，微笑中已经拿定主意了。
0: 你知道吗？从来没有人当面拒绝过我的邀请。
1: 明台不以为然道：凡事总有第一次。王天峰点点头：
0: 啊，我会给你机会的，虽然机会往往只有一次。
1: 阴湿的街道，明镜一袭长旗袍，撑着伞来到一家咖啡馆门口，回望了一阵，收起伞走了进去。由于阴雨天，墙上的壁灯显得有些昏暗，店里的客人也有些稀少。明镜走到一处角落坐了下来，待明镜向服务生点完一杯咖啡后，黎叔放下报纸低声问道：
2: 最近我们内部出了一些问题。
1: 明镜边扫视着咖啡馆的环境边低声问道：严重吗？
2: 黎叔说：后果很严重，红色先锋杂志的印刷厂可能要暂时关闭一段时间，你的印刷资金暂时存放到香港银行以待备用。
1: 话音刚落，服务生走了过来，待把咖啡放下离开后，黎叔又继续道：
2: 你负责购买的医用设备已经经香港中转抵达前线，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组织上让我转达对你的感谢。
3: 有什么具体任务给我吗？
2: 我们需要你继续留在现在的位置上，保持身份，保持常态，期待将来有更重要的作用。
3: 我想参加战斗。
1: 黎叔顿了顿：
2: 你一直在战斗，从未停止。
3: 我觉得我不像。
1: 黎叔说：
2: 那是因为你低估了自己的能量。你为我党提供的活动经费，为抗日前线购买的大量医药，救活了很多战士。你的身份是一把天然保护伞，我们需要你。你有很多我们不具备的优势。日本人即将展开大规模的搜捕行动，你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切记不可盲目行动。
1: 明镜看着黎叔决然的眼神有些无奈，但还是轻声且坚定地说了声：
2: 是。
1: 从咖啡馆出来，黎叔扫视了一圈行人稀少的街道，撑起伞向角落里一辆黑色的轿车走去。中共地下党上海情报小组的常锦云坐在驾驶位上，不知在这里已经等了多久。见黎叔上了车，二话不说便将车驶出了街道。黎叔对开着车的常锦云说道：
2: 前天晚上潜伏在76号的同志牺牲了。
1: 常锦云惊诧地问道：
2: 在哪儿？废矿场。
1: 车内陷

0: 入一阵沉寂。过了一会儿，李叔继续道，
1: 第一潜伏小组至今全部阵亡，我们内部出了叛徒。
0: 听到叛徒两个字，常锦云的神经突然紧张起来。
2: 谁？
0: 李叔摇头道，
1: 不知道，76号可能连叛徒也一起处决了。
0: 哼，汪曼春的一贯作风。常锦云建议道，
2: 我们的联络点都不能用了，得重新找地方。
1: 延安来电，我们的新上级已经抵达上海。
2: 我们怎么跟新上级联系呢？
1: 他会登报找我们，具体时间我也不清楚，等待命令吧。
2: 唉，
0: 李叔叹了口气，转头看向了车窗外，细雨绵绵滴在玻璃上，一片片水珠模糊了视线。汽车快速地行驶在街道上，车轮卷起细雨中的落叶，人群寥寥的街区竟显得有些凄凉。刚下飞机，还没来得及休息的明楼就要阿成备车。阿成为他的身体担忧，刚想说让他休息一下，话还没说完就被明楼呵斥住。阿成无奈，只好照办。上海沪西吉斯菲尔路北76号是汪伪特工总部的所在地。汪曼春像一只活泼的小鸟，一路小跑地冲出大门。马路对面的夕阳楼下，明楼一身欧式西装，戴着宽边金丝框眼镜，虽显清瘦但不乏俊逸。明楼微笑着向汪曼春张开怀抱，汪曼春惊喜地边叫着明楼的名字，边像风一样地扑袭过去。明楼顺势把他向怀中一抱，顺风旋转。炫目的阳光下，汪曼春快活幸福的几乎晕眩。路过的行人悄悄回眸，空气里散发出浪漫的味道。但是在行人的回眸中，几乎都充斥着畏惧，并没有丝毫的艳羡。汪曼春一身笔挺竖领燕尾服，配带穗肩章与袖章，军裤边镶有金线。这身衣服是集汉奸特权与国贼杀戮为一体的标准符号，故而重逢的浪漫味儿与隔墙数步的76号血腥味儿融合到一起，威慑力足够摧毁一切。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

0: 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母亲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长夜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6: 明楼摸着汪曼春的头，顺势推了推她前额的刘海。长高了。汪曼春笑得很是甜美。
7: 刚才我在办公室接到你电话，真以为自己在做梦。
6: 你不知道我会回来吗？
7: 汪曼春抿嘴嗔道，
6: 我又不是神仙。明楼打趣，你说这话不老实。
7: 汪曼春笑意更浓，一点儿没有被人点破心思的尴尬。
6: 我干嘛要在你面前显本事？我装傻还不成？你偏要点破别人才开心。
7: 明楼含蓄的浅笑，颇有几分自得其乐。汪曼春问，
6: 你什么时候回上海的？
7: 今天下午。汪曼春有些不相信地盯着他，
6: 你第一个来看我？
7: 明楼反问，
6: 重要吗？当然。
7: 明楼说，那就算是吧。汪曼春从心底发出笑声，笑意满面的又追问道，
6: 你还会走吗？
7: 明楼摇摇头，
6: 不走了。欧洲也是一片危局，形势混乱，经济崩溃，无处不是战火。我呢也想好了，哪儿也不去了，从此倦鸟归林。
7: 汪曼春嘴角蔓延出满足的笑纹。
6: 回国有什么打算？
7: 你叔父叫我回来跟他一起替新政府效力，到经济司、财政部去混个一官半职。我想呢，跟着老师做事也能事半功倍。不过你也知道我大姐的脾气，她向来不主张名家的子弟去搞政治，尽管她知道政治经济不分家。
6: 是啊，像我们这种靠打打杀杀混饭吃的人，更加入不了你姐姐的法眼。
7: 时，一种微妙的情绪在二人之间淡淡地弥散开来，导致瞬间彼此有肉无灵地站在背光的灰暗角落里。明楼打破僵局，轻声问：你还是一个人？
8: 是啊。
7: 汪曼春把手插进裤腿的口袋里，潇洒地点点头。明楼故意调侃道：
6: 我记得去年你信上说你交了一个很好的男朋友。
7: 汪曼春笑着点点头，笑容有些无奈，甚至带着一丝诡异。
6: 又无疾而终了？
7: 明楼语气里也带着些许遗憾。
6: 汪曼春的手指摆弄了一下刘海，笑着说：
8: 那倒不是，我杀了他。
7: 他抬起头看明楼，笑着耸耸双肩，继续道：
8: 想知道具体细节吗？
6: 明楼急忙摆摆手：不不不不不不，点到为止，点到为止。
7: 汪曼春不甘示弱，也故意调侃地问道：
8: 我听人说你在欧洲娶了一位法国太太，新太太一起回国了吗？
7: 明楼哑然失笑道：
6: 你听谁瞎嚼舌头根子？我刚刚失恋，警告你啊，千万别在我伤口上撒盐，我会翻脸的。
7: 说完假装紧绷起一张脸。汪曼春愈加欢喜起来：
8: 我不撒盐，你就让我在你跟前做一条撒娇卖乖的宠物狗，替你舔伤口，怎么样？
7: 明楼伸出手刮了一下他的粉鼻：
6: 哼，我可不想惹祸上身，我跟你之间永远都在建立一种特殊的本能与压抑的新关系。
7: 明楼的话很隐晦，可道理却很直白。
8: 新关系？
7: 汪曼春故意咬着字眼儿。
8: 是什么关系啊？我不在乎啊。
7: 明楼制止着：
6: 哎哎哎哎，女孩子讲话不准没有规矩。
7: 汪曼春收起一脸坏笑，又摆出一副佩服的面孔：
8: 明大教授总是能把情色话题提升到学术范畴的高度，我跟你在一起就像是一名小学生，总被大教授牵着鼻子走。
6: 有自知之明是好事，那咱们就这样接着往前走，走一步算一步。
8: 好。
7: 汪曼春挽住明楼的胳膊，甜甜地说：
8: 师哥，我们今天去哪里叙旧啊？
7: 明楼干脆道：
6: 你家。
7: 汪曼春立即皱紧了眉头，也松开了手。
8: 你在国外待了这么久还这样守旧啊？咱能不能不去拜会家长啊？
7: 明楼故作严肃状：
6: 道家谢师不能免俗，汪大小姐请跟我上车。
7: 汪曼春看到洋楼一侧停着辆黑色的汽车，不由得嘟了嘟嘴，鼓着粉腮朝汽车走过去。

0: 在车旁的阿成躬身给汪曼春打了声招呼，替他开了车门。
1: 是不是明家大少爷一直以来就认为吃定了汪家大小姐啊？
0: 明楼不答话。汪曼春不罢休道：
1: 既然吃定了，为什么孤男不肯配寡女呢？
0: 明楼想了想说：
2: 从经济学的角度回答你，社会不是按需分配。
1: 答非所问。
0: 汪满春露出一丝不悦，转身上了车。明楼与阿成对视一眼，两人也跟着上了车。阿成开着车，明楼与汪曼春比肩靠着坐在后排，十分亲密。
3: 我恨你。
0: 汪曼春突如其来说了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
2: 爱和恨是对立统一的，恨亦代表了爱。明楼道。
0: 汪曼春面露欣喜，
1: 明教授终于说了句不带学术字眼的人情话。
0: 明楼面无表情道：
2: 这是牛顿定律。
0: 阿成忍不住笑出声来。汪曼春用拳头砸了下明楼的额头，由于有些用力，眼镜差点掉了。
2: 明楼急忙叫着：哎，眼镜眼镜，小心我的金丝眼镜，
3: 你弄坏了。
0: 汽车穿过川流的人群，向汪家的方向而去。明台一路沉睡，再醒来时，只见自己身上盖着一床军用毯子，眼前是一双锃亮的军靴。顺着军靴抬头望去，只见一身戎装的王天峰站在自己面前。明台猛地坐起身，忽觉头痛，记忆也有些模糊，问道：
4: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王天峰道：
4: 在军校。
3: 哪儿？
4: 军校。
0: 说到这里，明台顿然清醒了许多，挣扎着想起身，却感觉全身无力。
2: 王天峰一边做着工作计划，一边轻描淡写地说道：
4: 你最好老老实实地待着别动，药效还没过，保存体力，免得受伤。
0: 明台愠怒道：
3: 你到底想干什么？
4: 你不肯选择跟我们走，我就替你选了。
0: 明台气急冒火：
3: 你卑鄙无耻。
0: 王天峰不理会他的愤怒，说道：
4: 欢迎你加入军统局特务训练班。
0: 明台道：
3: 你简直疯了。
0: 王天峰不做回应，继续工作。见王天峰没有动静，连看都不看自己一眼，明台的情绪有些失控，激动道：
3: 你是个混蛋，你知道吗？我救了你的命。
0: 王天峰抬了一下眼皮，瞟了他一眼，语气平和道：
4: 谢谢。

0: 我正在积极回馈你的救命之恩。
1: 你绑架我！
2: 王天峰放下笔，注视着他。
0: 其实，我们有很多候选人，不一定要选你。
2: 宁泰冷笑道：“
3: 哼，谢谢你选了我。”
2: 话音刚落，猛地站起来，出拳砸向王天峰。然而，因为身体虚弱，整个人栽倒在王天峰的身上。王天峰扶住明台，不急不徐道：“
0: 你这么冲动，很愚蠢。”“
1: 你混蛋！”
2: 明台痛骂道。
0: 最后一次。
2: 明台不解：“
1: 什么？”
2: 王天峰笑道：“
0: 最后一次，我允许你骂我，没有下一次了，记住了，
1: 混蛋！”
2: 说着，明台忽感天旋地转，王天峰一拳把他砸倒在地上。“
0: 我在帮你施展平生抱负。”
2: 明台是个聪明人，他知道眼下这样的形势不能再骂，只是狠狠地盯着他。王天峰走近，猛地踢了他一脚，明台疼得蜷缩起来，委屈道：“
0: 我没有骂你。”“骂我不行，腹诽更不行。”
2: 王天峰一改飞机上的和蔼模样，脸色变得阴沉起来。食堂里，小方桌上搁着鱼香茄子、番茄炒鸡蛋等四盘菜。明台吃得正香，王天峰和郭启云走了进来。明台一碗饭刚吃完，正要添饭，王天峰很主动地把明台的空碗接到手里，替明台盛了一碗饭。“
1: 谢谢。”
2: 明台恢复了礼貌，一副乖巧模样。王天峰在明台对面坐了下来。“
0: 我采取这种方式请你来，也是迫不得已。你生我的气，也很正常。”“
1: 错！”
2: 明台打断道。“
1: 我没那么小气。”
2: 王天峰呵呵笑道：“
0: 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这样，胸怀海量。
1: 但是我不想被人逼着做任何事。”
2: 王天峰当即反问：“
0: 哪怕是利国利民的事？”“
1: 你别把自己说得这么高尚。”
2: 明台瞥了王天峰一眼：“
1: 我的直觉告诉我，你是一个缺乏道德底线的人。”“
0: 骂得好！”
2: 王天峰爽声道。明台听他这话，条件反射的用筷子挡了一下，怕王天峰揍他。王天峰见状笑起来：“
0: 看来你记性不错。”
2: 明台争辩：“
1: 我可没骂人。”“
0: 那是因为你骂人的段数高。”
2: 王天峰把自己面前的菜盘向明台轻推了一下，示意他继续吃饭。“
0: 你在法国读书的时候参加过一个左翼文化读书会，后来怎么中断了呢？”
2: 明台继续边

0: 事边说，有什么问题吗？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了。
1: 我只是好奇。
2: 明台停下筷子，
0: 其实呢是被阿成哥发现了。
1: 阿成是谁？
2: 王天峰问。明台道：
0: 啊，我大哥的管家。
1: 一个管家？
2: 王天峰说，
1: 你可是明家的少爷。
2: 话里充满了怂恿挑拨。明台不接话，低头扒着米饭。
1: 以后呢？
0: 以后？
2: 明台孩子气地摇摇头，
0: 没有以后了。
2: 王天峰笑问道，
1: 哈哈，你大哥挺厉害的吧？
2: 明台偏了偏头，
0: 厉害吧。
2: 话刚出口，忽觉哪里不对，猛然抬头盯着王天峰问道，
0: 你认识我大哥？
2: 王天峰不接话，只是看着他，拿出一张中央警官学校的保名表递到他面前。明台看着桌上的表格，缓缓地放下手里的碗筷，静默了一会儿，神情没有任何变化，不激动也不肯就范。
0: 我救过你的命，你却拉我下水。
1: 你想要活命就下水。
2: 王天峰慢慢地从衣兜里掏出一支派克金笔，搁在明台面前。
0: 我不是因为我自己。
2: 明台没有接。
0: 我家里人不想我出事。
1: 每一个抗日的战士都有家人，为什么一定要选我呢？
2: 明台好奇。王天峰坚定道：
1: 信任。
2: 明台疑惑：
0: 信任一个陌生人？
1: 信任一个救过我命的人。
2: 王天峰说，
1: 我们需要一张新面孔，需要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新人去冲锋陷阵。你能让毒蜂重回贼巢，杀他个人仰马翻。
0: 谁是毒蜂？
1: 我。
0: 你确定我有这种能力吗？
1: 我想你值得我去冒这个险。
2: 明台内心受到了震动，看了一会儿王天峰笃定的表情，又看了看桌子上的表格，犹豫了。沉默间，郭麒麟端着一碗汤走了回来。
3: 鸡蛋汤来了。
2: 刚走到桌边，看到明台和王天峰各自的表情，自知回来的不是时候，尴尬地把汤碗放在桌子上，一句话不说地站在一边。明台瞟了一眼鸡蛋汤，没有动。王天峰再一次把纸笔推到他面前。
0: 我要不留下会怎么样？
2: 明台问。
0: 王天峰反问道，
1: 一定要我回答吗？我猜你不会喜欢这个答案。
0: 知道答案才知道你的底线。

0: 你会永远留下来看风景。
1: 王天峰很干脆地说。英台知道这句话里的含义，
2: 我会守口如瓶。
0: 答案只有一个，
2: 无从更改，
0: 绝无更改。
1: 话一说出口，明台就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了绝路。不论将来的路会怎么走，他都将别无选择。明台聪明，可他还不想死。
0: 我保证你不会因为留下而后悔。
2: 我加入军校，什么时候可以离开？
0: 可以离开的时候。
1: 明台不明，
2: 解释一下。
0: 毕业就可以离开。
1: 王天峰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0: 但是时间可以由你来决定。
1: 明台听懂了王天峰话里的意思，这就是说学得快就可以早点离开。随即又看了看表格，他拿起表格上的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明台娟秀的字很是漂亮，笔触流利，一气呵成。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

0: 法，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渑池县的主帅张奎，这能耐太大，就把二郎杨戬是走马活擒呢。等押回帅厅之后，发现杨戬这小子也不老实，立而不跪。张奎啪啪啪直拍桌子，好吧，看看是你的脖子硬还是我的刀硬。哎，来呀，把他推出去，脑袋砍下来。那玩意儿可不是开玩笑，说砍他是真砍的。过来捆绑手，就把这二郎杨戬呢五花大绑就推出去了。倒在帅厅外头就捆到一棵大树上了。刽子手过来了，啊呸啊呸，他妈的，这小子比秃尾巴狗都横。哎，看我一刀把脑袋就给他剁下来。这杨戬呢还是毫不在乎，眨巴眨巴眼睛冲这刽子手还乐呢。哎，我说你要砍呢你就痛快一点，最好是一刀把我脑袋就剁下来，要是拖泥带水可显着你业余呀。啊，到了年底得扣你的奖金。哎，小子你少他娘的废话啊，闭眼吧啊，冲啊，一刀就下来了，就听见咔嚓咕噜噜噜噜噜噜。

斗大的脑袋掉在了地上，一腔的鲜血呀，都喷出来。刽子手还乐呢，嘿嘿嘿，哎呀，还敢跟我较劲，那不是倒霉催的吗？你呀，你爷，俺们叫了6000多个爷爷，怎么回事啊？他发现眼前呢，出现了奇怪的景象，吓得他一扭头往里头就跑啊！报报张大帅得知，可出了乱子了。张奎一听，这宰个人有什么乱子呀？啊，怎么回事？我们也搞不清楚，您自己看吧。张奎瞧瞧媳妇高兰英，高兰英也不明白呀。夫妻二人有点率厅里头出来，到在外边一看呢，哎嘿，俩人全傻了，怎么回事啊？一看外边砍死的不是二郎杨戬，是谁呢？正是张奎那匹宝贝坐骑，哎，叫做独角乌烟兽。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乌烟兽啊被五花大绑，哎，绑在了大树上头，这一刀砍得还挺痛快，斗大的脑袋掉到地上了，一腔子血呀也都喷出来了。哎呀，这独角兽这死翘翘了，这个把张奎给急的呀，哎呀，可痛杀我爷呀！大将没有坐骑，如蛇双腿，这可怎么好啊？正在暴跳如雷的时候，有探马进来了。啊，报报帅爷得知可了不得了，刚才您擒住的那员周将，就是叫什么杨戬的那个，又来挑战来了啊！张奎顿然醒悟，我中了奸计了，闹了半天这小子杨戬会妖术邪法，哎呀，他跑了，把我的乌烟兽给整死了，我岂能容饶啊，给我带马。虽然说独角乌烟兽已经死了，但是普通的战马那有的是啊，又牵过来一匹，也是挺不错的。张奎抄刀上马，又杀出了城门呢。到外头一瞧，就那二郎杨戬骑着大马，哎，端着3尖2刃刀，乐呵呵等着他呢。哈哈哈哈，张大帅，你不是要砍我的脑袋吗？哎呀，没想到我这脑袋呀，长得还挺结实，哎，你愣是没砍下去。可就是你那匹独角乌烟兽啊，哎，那脖子全都糟了。你没想砍呐，他脑袋可就掉下来喽！哎呀，你岂杀我也，拿命来吧！催马抡刀是大战杨戬，这杨戬呢啊，刷刷刷刷又跟他打斗到一块儿，30几个回合也不知道怎么整的，这杨戬呢刀招就有点乱，一个破绽可就露出来了。哎呀！张奎心说，这小子这能耐还是不如我，哎啊，我再抓你一回吧。过去一伸手，又把杨戬的裤腰带给抓住了，过来吧，哎，走马活禽呢，给架到马脖子上头，跑回本阵，往地上一摔，给我绑了。这回好，拿铁链子拴他，稀了哗啦稀了哗啦，生怕他跑了，哎，带回去。又回到帅厅，张奎高兰英往那儿一坐，俩人就琢磨，这个杨戬他会妖术邪法，砍他砍不了，可该当如何呢？这时候夫人高兰英微微一笑，我说，将军呐，你怎么把这个茬给忘了？咱们老师教咱们能耐的时候不是说得清楚吗？凡是会妖术邪法之人呐，必须用乌鸡黑狗血来破它，然后呢再倒在茅房取来屎尿啊，把它活得均匀了，黏黏糊糊的往这个会妖术人脑袋上这么一倒，他呀这个人卫生可就不达标了，那么妖术邪法呢也就施展不出来了。我看杨戬呢就应该用这种办法对付他。高见呢，这张奎吩咐一声，赶紧去找那个乌鸡。

鸡、找黑狗，把脑袋剁下来，用那个血喷到杨戬脸上，再上茅房拿大粪桶，找那稀巴溜丢的大粪提来半桶。如果说这大粪太粘稠了也没有关系，你们多喝点水往里头撒尿，整得稀稀糊糊的全都倒到杨戬脑袋上。手下人答应一声，可就出去办去了。有人呢把杨戬推出去，仍然是捆在那棵大树上头。这回呀用大铁链子捆了好几圈，让他说什么也跑不了。这边呢就过来两位，端着一个大盆，盆里头是乌鸡血和黑狗血，哗，全泼这杨戬脑袋上头了。哎呦，滴滴答答，可太脏了。旁边又过来一位，拎着大粪桶呢堵着鼻子。为什么呀？这里头是污秽之物啊，吸食汤子，也倒吧，哗，也到杨戬脑袋上了。这时候张奎和高兰英乐乐呵呵由打里头溜达出来了，倒背着手往这一站。当然了，他们倒背着一只手，另外一只手呢堵着鼻子。他为什么呢？太臭了，这杨戬简直就是一大屎蛋了。你纵有妖术也不可能施展开来了啊，哪个过去砍他的脑袋。再看手下这几位刽子手啊，哎，我不想过去，这是心里话。为什么呢？这玩意儿太脏了，这玩意儿整一手怎么办呢？可是没有办法，有一位硬着脑瓜皮拿着大砍刀可就过来了。我说那个臭屎蛋，杨戬，你闭眼睛吧。啊，当然了，你也不用闭眼了，你这眼睛根本你也睁不开了，你就拿命来吧。啊，咔嚓，这回砍的挺脆快，这脑袋呀咣当掉地下了。哎呀，这个脏啊，您就别提了。张奎一见仰天大笑，我的哎呀，纵你有妖术也是难逃公道吧。你呀，你张奎可傻眼了，一看眼前这杨戬怎么不像是杨戬呢？啊，比杨戬呢矮一块，瘦不少，这是谁呀？这满脑袋上头又是鸡血又是狗血又是大粪汤子，这玩意儿还看不明白。赶紧去找那个大抹布，把这脑袋给我擦干净了，我瞧瞧。有人呢过去了，拎过来一个大桶，桶里边都是清水呀，先把这脑袋给它捡起来，咚，扔到水桶里头涮一涮，然后找来大抹布层层层这么一擦，擦的是干干净净啊，拖起来给张奎观看。张奎一瞧啊，哎呀，爹呀，爹呀，你死得好惨哦！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梆梆梆的直磕响头。闹了半天，死的不是二郎杨戬，正是张奎他爹，这张老头。平时这张老头啊，就不是个玩意儿，狗仗人势。他没有什么本事吧，仗着他儿子是渑池县的大帅。所以整天呢就是绷咳了素，瞪眼珠子，见着谁都装老八爷子。没想到今天呢，他把命给搭上了。张奎手下人一看还都高兴呢，我哥哥，兄弟，这老糟头子早就该死。是呢，我早就琢磨着他呀，临死的也不得好报，你看怎么样啊？脑袋上整了这么多大粪吧，这就是活该他作的。他们怎么想咱们不提，这张奎可哭坏了，毕竟说这是亲爹呀，他没有替代品呐。哭罢了多时，这才站起了身形啊，来人呐，给我备马抬刀，我要再次出征，擒拿杨戬，要他的狗命。高兰英也跟着着急，丈夫啊，我助你一臂之力。这两口子又带着兵马杀出来了，
倒在了两军阵前。这边姜子牙呢也得着信儿了，吩咐一声：“杨戬呐，你再辛苦辛苦，哎，再出战一回呀。”杨戬刚要出去，一旁边哪吒过来了：“哎，姜丞相，师叔，我看杨戬打仗啊有毛病，跟他们费那个事干嘛呀？干脆来点绝活，直接往死里头整不就得了吗？”“好，哪吒呀，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啊，就用我的法宝要那个张奎的狗命。”“嗯，好，那么你们弟兄二人到阵前会他。”这回好，两员大将哪吒杨戬全都出来了。这杨戬呢还是在前边，他业务比较熟啊。“哎，张奎，咱们俩再大战八百合。”“哎呀，小娃娃，你拿命来吧你呀。”张奎催马舞刀来战杨戬，两个人打了有20多个回合，还是没分上下。这时候哪吒可着急了，在后头观敌料阵呢。“哎，我说杨戬呢，你赶紧回来吧，看我的。”这哥俩配合默契，杨戬就明白哪吒要干什么，所以他虚晃一刀一拨马，可就败回来了。那张奎呢，报仇心切，哎，催马舞刀在后边还追呢。再看小哪吒一伸手就摸自己的宝贝去了。“哎呀，这宝贝这玩意儿有乾坤圈，哎，这玩意儿不行，哎，不够灵力。还有这混天绫，哎呀，这也不行，这也不够厉害，哎，干脆用我这个新得的这宝贝吧，就是我老师啊太乙真人镇千渊山金光洞之宝，叫做九龙神火罩，哎，也叫九龙飞火罩，这玩意儿要烧一烧那才热乎呢。”这哪吒也是够狠的，就把这九龙神火罩系在了空中，给我扣着，刷，这大罩子就把张奎连人带马就罩在了其中。您听过前文书的都知道，有一段书啊叫做太乙真人火炼石矶，石矶娘娘那有千年的道业，九龙神火罩这一烧啊，那都给烧出原形来了。那么张奎就是再厉害，他能有石矶娘娘厉害吗？所以这罩子汤一下给扣上了，哪吒又一掐诀一念咒，出来了九条火龙啊，刷刷刷刷刷刷，上下盘旋，这烈焰可就起来了，这叫三昧真火呀。霎时间浓烟滚滚，是烈焰飞腾啊，烧罢了多时，这哪吒又一念咒，刷，这神火罩起来了，又收入兜囊当中。往地上一看呢，嘿嘿，就那张奎呀，早看就剩下一堆焦炭。嘿，人没跑了，这马也跑不了，哎，全给烧死了。得嘞，回去，哎，交令去吧。哪吒杨戬乐乐呵呵回去了，见着姜子牙就说：“大功告成了，哎，把那张奎呀，连人带马烧作焦炭。”姜子牙一听还挺高兴呢。压下他们咱不提，单说女将高兰英啊，一看丈夫连人带马让人家拿大罩子给罩到里头，而且拿火一个劲儿的烧，哎呀，这小娘们心中暗琢磨，这玩意儿这是不是我要守寡了我？可是凭自己的能力又救不了张奎，没办法啊，只好带着残兵败将败回了渑池县，把大刀交给旁人，他呢甩凳离鞍，由打桃花马上跳下来，迈步进了帅厅。抬头这么一看，哎呦，这小女子喜出望外呀！一看帅厅正中间坐着一人，谁呀？正是自己的丈夫大将张奎。哟，夫君呐，您怎么提前回来了？哈哈哈哈，小小的法术能奈我何呀？我一看那火呀太烫人了，受不了啊，
因此上我就找了一条便道。

我就先回帅府了。高兰英一听，心知肚明，呀，还是将军您的神通广大呀。您可能又要问了，这张奎是怎么跑回来的？哎，这个咱们得交代一笔。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有两个人会相

钻到地下去了，顺着地脉唰唰唰唰唰唰唰往前跑，想从哪儿出来呀，脑袋一晃啊，本儿从那儿啊又钻出来了。他这个能耐呀，那不是独一无二的，哎，有可以跟他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他的，谁呢？就是渑池县的主将张奎。这家伙一跺脚，本儿也能钻到地下去，顺着地脉这一跑啊，比土星孙还要快。据说这土星孙一天一宿能够跑1000里，但是张奎能跑1500里，这就压着土星孙三分点呢。是方才九龙神火罩把他给扣住了，那张奎能瞪眼吃亏吗？所以从马上跳下来一跺脚啊，本儿就钻入地下啊，唰唰唰唰跑回渑池县帅府来了。烧成焦炭的只是他那一匹坐骑。书说简短，这高兰英和张奎在帅府又见着了，一琢磨今天一场恶战呢，可是把人累出了一身的臭汗。看看天色已晚，再想出征已经是不可能了，怎么办呢？摆下了家宴，夫妻呀要对坐饮宴一回。滋儿啊扎呀，喝的还挺香。忽然间高兰英想起点事儿了，要夫君呢，我有一条妙计可以大获全胜。哦，夫人有话你就说吧。就是我感觉呀，你会仙家的妙术，能够钻到地下会土行，何不今夜晚间您就进周营走上一遭呢？倒在中军宝帐把姜子牙那脑袋给他砍下来，再倒在金顶黄罗帐把武王姬发的脑袋也给他烧着。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周营是必乱，咱们不就大获全胜了吗？哎呀，娘子果然是妙计，一时我倒忘怀了。来来来，你我夫妻再饮此盏，我这就出发呀。俩人滋喽又喝了两杯酒，这张奎才收拾换上夜行衣小打扮，背背着一口鬼头刀。娘子你在家等一等啊，好消息马上就传来呀。再看张奎来到院里头一跺脚啊，本儿踪迹不见，哪儿去了？哎，到地下去了，顺着地脉往前跑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快劲儿您就别提了。抬头瞧瞧，哦，已经到在目的地了，正是周营当中啊。行嘞，姜子牙哈，姬发，你们就等着挨刀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

0: 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殿下代表人员。
7: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
1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路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渑池县的主将张奎真是邪术多端呢，他竟然和土行孙差不多，也会地形术。一跺脚啊，本一声钻到地下了，刷刷刷刷就来在了周营啊。抬头一看，哦，这是金顶黄罗帐，是武王姬发睡觉的地方。再看这儿是中军宝帐，哦，这是姜子牙睡觉的地方。嘿嘿，行嘞，我呀把你们俩脑袋给带回去，我就算是大功告成啊。想到这儿，他顺着地脉往前跑，到在了中军宝帐的门口，一伸脑袋可就想钻出来。这时候啊，来了一个巡营放哨的，谁呢？正是大将杨任。这杨任可了不得，前文书咱们说过一段，叫做杨任下山破温司，把温黄镇里头妖道吕月呀给整趴下了。想当初这杨任呢是商朝的上大夫，因为得罪了纣王，被剜去了2只眼睛，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把他呀救上了高山，用2粒丹丸塞到他2个眼窟窿里头，哎，一念咒长出来2条小胳膊，胳膊前边有小手，小手的手心里头长着2只眼睛，就这2只眼睛啊还有个特殊的名字， 叫做神光射耀眼，可以周天365度那么旋转，而且视力特别的强，还带透视的。这有一堵墙啊，他拿小手这眼睛这么一看，唰，一看墙那边啊，是金库，那黄金的白银呢一大堆，这边有一堵墙，神光射耀眼，这么一看呢，唰，哎呀，这不能看啊，这是人家两口子入洞房呢，来，就有这能耐，偷窥都不用摄像头。单说这天晚上也是个巧劲儿，刚好啊，这杨任奉了姜子牙的将令巡营放哨，跨骑着云霞兽啊，带着几名亲兵，哎呀，这边瞧瞧啊，注意不要有什么人进来偷东西，哎，这边看看，哎，有没有刺客。正看着呢，杨任就感觉不对劲儿，这地皮呀，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有轻许的颤动。其中定有原因呢。

杨任心细如发，他就把这两只小手就转过来了，这神光射耀眼，就往地上这么一瞧。不瞧则可呀，这一瞧，哎呀呵，果然是有毛病，这地下怎么有一个人呢？啊，刷刷刷往前还直跑呢，看这方向是赶奔中军保障的，哦，背着鬼头刀呢。嗯，这模样仿佛也见过，哎呀，这不是张奎吗？甭问了，肯定是想要行刺啊。这杨任可不干了，忙吩咐手下人，快给我敲锣啊，示警啊，苍啷啷啷啷，苍啷啷啷啷，有刺客喽，苍啷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啊，满营众将可就都听着了，尤其这几个能打的刷刷刷全都出来了，哪吒、杨戬、雷震子、韦护、金吒、木吒、韩毒龙、薛恶虎全都涌到了院里头。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杨任用手一指，列位将军呢，在这地下来了一人，就好像土行孙土将军那样子，哎，会地形术，他来行刺来了。大伙一听，是吗？我们怎么瞧不着啊？嗨嗨，你们要都瞧得着，我这神光射耀眼还有什么用呢？哪吒就问，那该怎么办呢？嗯，哪吒将军呢，你们大家伙都听我的，哎，我看这小子从哪儿一冒头，你们就过去砍他脑袋。哎，好嘞。再看这些位将官摩拳擦掌，把兵刃就都准备好了，东西南北，哎，全都有人了。地下的想要行刺的这张奎呀，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哎，唰唰唰唰唰唰往前跑，哎，以为自己特别的隐蔽，别人根本发现不了。一看，哦，这是中军大帐啊，我呀就从这儿出来，哎，杀这姜子牙去哟。他停住了脚步，往上这么一钻啊，唰，这脑袋呀就从地下就钻出来了。可万没想到，人家杨任早就发现了，哎，让哪吒在旁边等着呢。张奎一露脑袋，哪吒把乾坤圈呢就举起来了，照着他脑袋啊，呜，可就砸下来了。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这张奎就感觉恶风不善，哎呦我的妈呀，赶紧往下一缩脑袋，嘡啷啷，乾坤圈砸到地面上了，砸得火星子直冒啊，可把张奎吓出一身冷汗，哎呦呵，怎么回事？怎么被人家发现了呢？幸亏我躲得比较快，要不然脑袋就砸楼了就。得了，我换个地方吧。这这这这这这这，奔金顶黄罗帐又去了，那意思想钻出来刺杀武王姬发。可是把脑袋刚往出一露，旁边雷震子来了，黄金大棍往下抡呢，你在这儿吧，啪！那位说把脑袋砸碎了，没有。这张奎呀，贼鬼刘华，唰，脑袋又缩回去了，只是把地面砸了一个大坑。这回张奎可有点发懵了，心说这周营怎么有这样的高人呢？啊，难道说我在地下行走，他还能看得见我？哎呀呀，真是不可思议呀！赶紧换一个地方吧。他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来到了营盘西北一棵大树底下。那意思把脑袋钻出来，然后靠着大树呢休息休息。可是脑袋刚往外头这么一露，旁边韦护就来了，降魔宝杵往下拍呀，招家伙吧，啪，哎呦我的妈呀，张奎滋溜又钻回去了，把地面啊又砸一坑。这张奎一琢磨，不好啊，肯定是人家发现我了，从哪儿出去都不行，干脆我呀拐个弯，我奔后营吧，哎，那地方可能疏于防范。他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顺着地脉往前跑，哎，到在了周氏的后营。一看啊，这地方是一座寝帐，哎，干脆我到这个帐篷里头我钻出来，哎，不容易被别人发现。他呀刷刷刷到这儿了，把脑袋往

0: 外一探，游到地底下可就出来了。那么这座寝营是谁的地盘呢？嘿嘿，巧了，正是土星孙和邓婵玉的宿舍。这两口子今天怎么没去巡营呢？他们俩呀，哎，不当班，因为呀，刚刚的巡营下来，哎，正处于休息状态，哎，钻在被窝里头，呼噜哈拉的睡得还挺香，挺香的。这是土星孙呢，打着呼噜，可是他媳妇邓婵玉呀睡不着。哎呦，心说我这个小男人哪儿都好，就是呼噜声啊太大，耳膜啊都快震裂了。哎呀，这可怎么睡呀？正说着怎么睡呢，就听见呲溜一声，这邓婵玉就感觉着不对劲儿，赶紧扭头这么一看，昏暗的灯光啊照射的也比较清楚，就在他们这个寝帐的地板这地方，蹭钻出一人来，上半截身子呀露出来了，下边两条腿呢还在土里头长着呢。再一看，这个人夜行衣小打扮，身背后背着明晃晃的亚霸鬼头刀。哎呦，邓婵玉当时就明白了，这是刺客呀。可心说不对，刺客的话应该去刺杀姜子牙，哎，刺杀武王，没有说来刺杀土行孙、刺杀邓婵玉的。哦，甭问，这是走错地儿了。这是邓婵玉呀，虽然说是女流之辈，但是那是大将，所以毫不惊慌，用手轻轻的一推他的小丈夫。我说土将军呢？土将军呢？
1: 哎呀，睡得香香的，你叫我干嘛呀？
0: 呀，土将军可不能再睡了，咱们两口子钻被窝睡觉吧，竟然来人呢参观来了，你瞧瞧。
1: 还有看这玩意儿的，太不礼貌了。土星孙揉揉眼睛这么一看呢，哎呦呵，
0: 就在自己夫妻二人的床榻之前站着这么一位，还是上半截身子在外边，下半截身子在地里头。
2: 哎呀，这谁呀？这是啊。
1: 土星孙可不干了，你个缺德王八羔子啊，偷看人家两口子睡觉，你是个臭不要脸的，我要你的命不。
0: 这土星孙呢，肉由的床上可就窜起来了。由于呀，是两口子睡觉，他也没穿衣服，尤其这土星孙特别不要脸，经常啊是裸睡，结果光着大腚肉就蹦下来了。一伸手啊，由打旁边把自己的大棍就抄起来了，抡起来奔着这张奎就拍了一棍呢。哎，你招家伙吧！呜，这张奎有点懵登转向，心说：哎呀呵，这怎么回事啊？我还跑人家两口子睡觉这屋来了，你这玩意儿多臊得慌啊！一看大棍来了，不敢怠慢，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哎，刷！大棍呢走空了，张奎感觉有点理亏，所以呢一跺脚啊，玩儿又钻到地下去了。土星孙一棍走空一看，呀，这人怎么没了？旁边啊有邓婵玉提醒他：夫君呢，这小子好像会地形术，是不是哎钻到地下去了？土星孙一听啊，嘿嘿，这真是上行家面前来卖弄来了啊！要说旁的我不会，这地形术我可占着一绝呀，我追他去。一提大棍一跺脚啊，本儿就钻入了地下。幸亏呀，幸亏这土行孙用的是地形术，要是不会这玩意儿愣往外头跑，那丢人现眼就现大了。哎，没穿裤子光着大腚呢，在后边猛追呀。这张奎一看，哎呦我的天哪，万万没想到在周营当中也有这样的高人呢。啊，跟我这能耐一样啊，哎，快跑吧。贼人胆虚，顺着地脉往前跑，土行孙扛着大棍在后边追，追。 那位说土行孙怎么不喊一嗓子呀？啊，说贼人休走，你拿。

命来，哎，喊不出来，因为呀，这是在地下，这玩意儿张不开嘴呀，所以全都是哑剧。俩人就赛开跑溜，跑了一阵子，张奎一琢磨，哎，我跑什么劲儿啊？他不就是一个人吗？哦，还是个小矬子，我呀跟他啊斗斗吧。一转身形停住了，把背后这口鬼头刀就摘下来了，哎，抡刀就砍呢。这土行孙晃动大棍，两个人在地下啊劈的扑腾就打起来了。这您要是在地上这么一看呢，可就好看了，这地呀咕啊咕咕咕咕，他直鼓包。这一打斗呢，张奎有点吃亏，因为他用的呀是轻家伙，哎，这鬼头刀没多大分量，可人家是大棍呢，啊，听听汤汤，稍微碰着点儿，这刀就受不了啊，啊，当，把刀啊给砸一边去了。呦呵，张奎一看不好，我净手了，哎，不行了，哎，三十六计走为上招吧，唰唰唰唰唰唰唰。这回扭头玩命的就跑开了，土行孙拖着大棍就追呀，可是怎么追也追不上，因为什么呢？他的这个土行术跟人家张奎呀差着三分点呢，人家一天一宿能跑1500里，他呀只能跑1000里，他是亚军呢。哎呀哈，还让你小子跑了，哎，我就不追了，回去保护武王和江丞相哦。这土行孙提着大棍揉揉揉揉揉揉揉，顺着地下又跑回来了，抬头一看啊，已经倒在周营了，这院子里头全是人呢，杨刃在中间呢，旁边什么哪吒呀，杨戬呢，金吒木吒呀，韩毒龙薛恶虎啊，韦护啊，雷震子啊，包括姜子牙都出来了。嘿，土行孙心说，这回该我露脸，嘿，我就钻出来给大伙汇报汇报，我土行孙是怎么在地下大战这刺客的。想到这儿啊，他把大棍往手中一提，一念咒啊，层有打地下可就钻出来了，哎，稳稳当当往众人面前这么一站，哈哈哈哈，江丞相，各位将军，我土行孙这厢有礼了。给大伙儿啊做了一个罗圈揖，他这个礼貌还挺周全，可没想到大家伙哇一声啊哄堂大笑，有人乐的那鼻涕泡都出来了，有人乐的眼泪全流下来了。哎呀，土行孙呢，你这什么形象啊，啊啊啊啊啊，土行孙低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啊，光着腚呢。哎呦，各位，对不起，我正跟我媳妇儿睡觉呢，刺客来了，所以我追刺客忘了穿裤子了。嗨，这么一解释更丢人了，土行孙这脸呢腾就红了，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下，吃吃吃吃吃吃，回自己寝帐啊找裤子穿去了。那么压下周营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还说张奎呀，哎呀，跑的呀就像丧家之犬落网之鱼，又回到了渑池县。等有打地下钻上来，来到了帅厅，一看他媳妇儿啊高兰英在这儿还等着呢。哟，将军呢，你回来了，怎么如此的狼狈呀，你的鬼头刀到哪里去了呢？哎呀，夫人呐，不孝问了，我是丢人现眼呐。这张奎才把行刺的经过讲说了一遍。高兰英一听，哎呦呦，倒吸一口冷气，夫君呐，这么说周营不好对付啊。哎呀，娘子啊，何止是不好对付啊，他们人才济济呀，有一个怪人眼眶子里头长出来两只小手，手心上头有眼睛，能够上看天堂下看地府，我在地下跑，人家看的是清清楚楚，因此上我下不了手啊。还有一个小矬子用一条大棍，那能耐好像比我都大呀，也会地形术，钻到地下来追我呀。
要不是我跑得快，性命几乎都丢了。哎呀，难哪，难哪！哎呀，那可是不好了。高兰英啊，颜色更变，夫妻两个有点发愁啊，这可不好办了。赶紧吧，紧闭城门，先不要打了。外边吱扭咣当，把勉城县的城门呢就给关死了。哎，夫妻两个派人到城头上去巡逻去，严加防范，暂时啊就不开兵见仗了。那么回过头来再说周营呢，到了白天了，姜子牙擂鼓巨匠，得跟大伙商量商量，这张奎太厉害了，怎么除他？这土行孙呢，早把裤子给穿上了。哎，他这人脸皮也厚，乐乐呵呵出班报万拱手。丞相啊，末将倒有一计。哦，土将军有话请讲。姜丞相啊，就是那个叫张奎的那小子啊，昨天晚上行刺的，会土行术。像破他这种土行术啊，我师父有那么一个高招，叫做指地撑缸。顾名思义呢，就是拿手指这么一指划，这地板呢就变得比钢铁还硬了。哎，他想钻也钻不进去，即便说他钻进去了，想往前走他也走不了，就把他的法术给破了。要是想除这张奎，除非去求我师父去啊，或者是老人家亲自来一趟，或者说他不来，得拿一道灵符，咱们也用这指地成钢的办法，不就成功了吗？哦，姜子牙一听连连点头，土将军呢，那么你的授业老恩师巨留孙住在加龙山飞云洞，你能不能辛苦一趟呢？土行孙乐了，嘿嘿，那找我师父去可不就得我去吗？得嘞，嘿，我就走一遭吧。各位呀，这土行孙要赶奔加龙山飞云洞去求他的授业老恩师，本以为可以大获成功，没想到啊，就要命丧敌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

0: 一起追梦。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专家。
8: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分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情，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7: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土行孙遇上一个劲敌，就是渑池县的大帅，这位张奎。人家的地形术在自己之上啊，土行孙一琢磨，要想制服这小子，那就只有一条道，就是去求我的老师夹龙山飞云洞巨流孙。老师有一种法术叫做指地成钢法啊，那是破地形术的绝招啊。这土行孙把这想法跟姜子牙一汇报，子牙闻听大悦，那就有劳土将军了，哎呀，理当效劳啊。土行孙这才辞别了众将，这就动身呢，赶奔加龙山飞云洞。一跺脚啊，进到地下了，顺着地脉往前走。抬头一看呢，哎呦，来的真挺快，加龙山飞云洞已经不远了。最前边是山口，山口这儿啊有一座悬崖，叫做猛兽崖。只要是过了猛兽崖，就正式的进了夹龙山了。哎呀，很快就跟老师见面喽，真是心潮澎湃呀。土行孙一琢磨，我从地下钻了这么长时间了，灰头土脸的，见着老师多没面子呀，干脆我呀好好的打扫一下个人卫生，另外呢找地方睡一会儿，养精蓄锐，精精神神的去见师傅。找地方歇会儿。有的地下呀他钻出来了，一看就在猛兽崖的旁边有一棵大树，这树长得还挺特殊，

有一条树根又打地下呀翘起来了，像一个小拱桥一样在这盘旋着。哎，又漂亮又干松。我呀就坐到这树根上头，哎，靠着大树眯瞪一觉。哎，等醒过来之后呢，去见恩师啊。土行孙想得挺好，把身上的土拍一拍，然后啊就坐到这树根上头，靠着大树就沉沉地进入了梦乡啊。也真是乏了，睡得就跟死狗是一模一样。就他这呼噜一唱三叹，怪异非常。就他媳妇邓婵玉呀，被这呼噜吵醒了不知有多少次，度过了无数的不眠之夜。也就得说邓婵玉特别的贤惠，要换第二个人也跟他打离婚了。哎呀，睡的是真解乏呀。可是睡着睡着，土行孙感觉不对劲儿，浑身怎么绑得慌呢？睁开眼睛一瞧，哎呀，可把他给急坏了，就发现呢有好几道绳子在自己身上勒着呢，把自己紧紧登登的就捆在了这棵大树上头。土行孙呢真想一跺脚踩地面，哎，用土行术逃跑，摆脱绳索呀，但是倒了霉了，因为他呀为了干燥，为了干净，是坐在这个树根上头的。哎，土行树得沾土啊，现在两条小短腿紧蹬着够不着地面。哎呀，这谁干的呀？这时候啊，有打大树后头转过来一人，面带狰狞啊，嘿嘿，小矬把子，你就闭眼吧啊！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哎呦，土行孙瞪大眼睛一瞧，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冤家对头大将张奎。您可能要问了，这张奎是怎么来的？闹了半天呢，张奎这小子贼鬼刘华，回到家里之后跟他媳妇高兰英就商量这事儿，说我现在谁都不怕，就怕俩人，一个是长着怪眼的杨任，另外一个也是我最怕的，就是那土行孙呢。这小子地形术也出溜出溜的。两口子正谈这个事儿，忽然之间外边就刮起来一阵怪风啊，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乱行踪，暗藏妖孽来窥户，又送孤帆过楚风，怪异非常。紧跟着咔嚓嚓一声响，就把帅府门前的大道旗是一折两断。高兰英就是一愣啊，哎呀，这可是不祥之兆啊。夫君呐、你别着急，我排摆香案占卜一卦。您看这老娘们儿，这能耐还不小呢，也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把文王的八卦六爻课呀学了个七成八落的。他马上排摆香案，用金钱哗楞楞这么一补，颜色更变，呀，大事不好了。张奎还问他呢，我媳妇儿啊，什么事儿啊？哎呀，就是你的冤家对头那个土行孙去找人帮忙去了，要去求夹龙山飞云洞他的授业老恩师巨流孙呢。那巨流孙是地形术的行家，人家有一手绝活叫做指地成钢法，如果说把巨流孙给请出来，或者说把这种法术给学来，夫君呐、只怕你性命危矣呀。啊，这张奎吃惊非小，娘子啊，那我应当怎样呢？哎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呀就得赶紧动身呐，去追赶这个小矬子叫土行孙，如果说追上了，你就找机会把他干掉，哎，以一局。

月后患。娘子此计大妙，我就此走上一遭啊。张奎真挺着急，带上加巴事一跺脚层进了地下了啊，这玩命的往前跑。咱没说吗，他的这地形术在土行孙之上，土行孙一天走1000里，这个就能走1500里，所以他呢提前就到在了加龙山的前边，到在猛兽崖了，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往那儿一眯，瞪着眼睛啊就瞧着。这时候啊，这地形的声音出来了，十有八九是土行孙来了。仔细一看呢，本儿钻出来一小撮子，正是土行孙呢。哎呀，这张奎就想冲过去拼命，可又一想别紧，心急吃不上热豆包，我仔细的瞧瞧吧，得找好机会呀。要说这事儿啊，也是该找土行孙倒血霉，他就想休息休息，结果坐在树根上头靠着大树，他睡着了。这张奎乐得屁颠屁颠的，赶紧过去拿绳子刷刷刷刷刷把土行孙就给捆上了。等土行孙睁开眼睛一瞧，已经动转不灵了，他是破口大骂，哎呀，张奎呀，你个混蛋王八羔子，你敢暗算于我，嘿嘿，小子，对待你这种杂种啊，就得用这种办法，这就叫以小人之术还治小人之身呢。您说这张奎多臭不要脸呢，本身他就是小人，他还有理说人家是小人。土行孙呢，小腿烂蹬，俩胳膊直晃，但有一节，人家张奎把他给捆的呀太紧太紧了，而且张奎会法术啊，早就拿一道符把这绳子给贴上了，没有极大的能耐，你根本就跑不了，所以土行孙挣了半天还是无济于事。张奎啊，苍啷啷把背后钢刀可就抽出来了。姓土的，你要是死了啊，你就别怪我，就怪你自己命不好啊，闭眼吧。这小子多恶呀，咔嚓一刀就把土行孙这脑袋呀就给砍下来了。土行孙太惨了，没来得及喊叫一声，就命丧在猛兽崖前。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那位说了，土行孙这么大能耐，也得死啊。嗨，这就得说土行孙呢修行的还不到位，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好色，有这一个缺点那可就不成了，所以就得死这么一回。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呢，这个土行孙就被加封为土府星。这土府星是干嘛的？专门管土地爷的，全天下的土地爷都归这土行孙一个人管，那是一个大领班啊。如果说凭着这土行孙的能耐，他应该呀不死这一回也能够成仙成圣。到了后文书您就知道了，有这样的例子呀，在这套封神榜里头有那么七个人不用死就可以肉身成圣的。哪七个人呢？就是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韦护。这七位呀肉身成圣，其他人修行都不足，要想封神都得死这么一回。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张奎抡起大刀来，七球咔嚓就把这土行孙是乱刃分尸啊，最后就剩下一个脑袋了。这张奎拎着发髻乐乐呵呵施展地形术，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回转渑池县。等到家了，见着他媳妇儿，娘子啊，你看这是什么？
高兰英可乐坏了，夫君呐，你本事真大呀，嘿嘿，这一回呀，我要把土行孙的脑袋挂在高杆之上，让周营都瞧一瞧，哎，他们的战将就是这种结果啊。这家伙还真够能挑衅的，真就吩咐兵丁出去用高杆呢，挑着这脑袋就挂到渑池县的城外去了，哎，就对着姜子牙的大营。早有探马兰奇把这消息报进了营中，姜子牙一听啊啊啊，当时咧了嘴了。还有一个人比姜子牙还着急呢，谁呀？正是那女将邓婵玉呀。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参，海参倒比虾仁贵，虾仁八块五一斤呢，哎，这都是在讲的。老公一死，这老婆成了寡妇了，那玩意儿能开心吗？咯嘣嘣咬碎了银牙呀，好啊，我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也。这女将多猛啊，都没去讨将令去，哎，就违反纪律，顶盔冠甲，罩袍束带，骑着他的五点胭脂兽，晃动绣绒大刀啊，由的营盘里头就冲出来了，单人独骑要踏他的渑池县。到在城门这儿了，高声的断喝呀，要呆张奎呀，速速出来送死，你家姑奶奶邓婵玉来了。张奎得着信儿一听，啊啊呀哈，哦，公的死了又来个母的，嘿，那不是送命的吗？我说媳妇儿啊，咱们两口子出去，哎，瞧瞧去。啊，这两口子由得里头骑着马可就出来了。邓婵玉瞧见了，仇人见面是分外的眼红啊，一伸手兜囊当中把五色电光石就掏出来了，要你们招打啊，唰，这石头带着火，带着风，带着仇恨，带着激情啊，直奔张奎这两口子就来了。张奎吓得往旁边一闪身，呀，他算是躲开了，但是他媳妇儿没躲开呀，啪嚓一下正砸脑门子上的。邓婵玉那意思啊，我这一石头，哎，把这老娘们就给你砸死，你张奎不是让我守寡吗，哎，我就让你打光棍，咱们一报还一报。哪知道高兰英道法也很深的，虽然说打了一石头，但是没有什么重伤，只是脑袋上鲜血崩流，他有点疼啊。哎呀，好贱人呐，你敢打我。邓婵玉一咬银牙，我打你呀，啊，我还要打死你呢。又一伸手去摸五色电光石，这高兰英可不让了，由得身背后把红葫芦就掏出来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葫芦嘴打开了，用嘴这么一吹啊，唰，49根太阳神针呢，可就飞起来了。这东西快呀！邓婵玉抬头一看，呀，金光四射，睁不开眼睛啊，呲呲呲呲，坏了，两只眼睛全被射中了，再想看什么那可看不着了，这视力0.00了。哎呀，把邓婵玉给疼的呀，嘡啷啷，绣绒刀可就扔了，双手一捂这眼睛，这鲜血呀顺着手指缝滴滴答答往外直淌。这高兰英一看机会来了，赶紧催马向前啊，咔嚓，把邓婵玉斜肩铲背是劈于马下，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这邓婵玉呀，后来也封了神了，哎，他是六合星。这六合星管什么呢？哎，管家庭矛盾的。家和万事兴嘛，谁家要是吵架了，拌嘴了，这邓婵玉就组织一帮人，哎，去给调解去。说白了啊，哎，就是调解员的领班。单说这高兰英，哎，真是够残忍的，上前咔嚓一刀，

又把邓婵玉这脑袋给剁下来了，挑到高杆之上，跟那个土行孙的脑袋挑一块去了，一起向这个周营示威。姜子牙听着禀报了，心说啊，这还了得吗？啊，小小的渑池县伤我数员大将啊！马上就传下令去，

鹰，两口子全麻爪了。真要是跟人家斗起来，人家60万大军呢，这小小渑池县才有几个人呢？哎呀，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上城咱们全民参战吧。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也都打完了，弓箭也都用没了，眼看着弹丸之地就要被人家攻陷呢。哎呀呀呀，这可怎么整啊？这个张奎没有辙了，跟他媳妇儿一商量，咱们得赶紧写下告急表彰，派人骑快马送到朝歌城啊！救兵来得早了，咱们渑池县还有一救；来的要是晚喽啊，只怕是玉石俱焚呢。您别说，这高兰英和张奎还真是有能耐，真就带领着军兵杀出来一条血路，把送信的人呢给送出去了。这位呀，10万火急赶奔朝歌城。书说简短呢，这可就到了，把告急表往上一递。谁处理这事儿啊？哎，上大夫叫飞廉。飞廉一瞧，哎呦我的天哪，这还了得吗？渑池县再丢了，那就渡黄河了，然后就过孟津，朝歌城就保不住了。赶紧把这表彰往上递呀，哎，交给这纣王天子。那么现在纣王干什么呢？嘿，正享福呢。现在他身边呢有4个大美人了，头一个是苏妲己，二一个胡喜妹，三一个王贵人。这王贵人呢是后来给他加上的一个白毛老鼠精，现在又多了一个叫做玉美人。这玉美人是谁呀？说出来呀您就熟悉，哎，他就是玉石琵琶精。前文书咱们交代了，轩辕坟有三妖啊，就是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那么女娲娘娘把这三妖派出来要祸乱朝纲。玉石琵琶精啊死的比较早，是让姜子牙用3昧真火给他烧死的，那段书叫做姜子牙火焚琵琶精，烧得他现了原形了。但是那一只玉石琵琶可没有扔，哎，让妲己给收存起来了。不是简单的收存呢，每天搂在被窝里头，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他。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妲己和胡喜妹，哎，也就是雉鸡精啊，这俩家伙就舒服，就念咒，哎，就给他推功过血。经过了12年的努力，这玉石琵琶精啊又恢复了元气了，哎，又变化人形成为大美妞。这回呀，三妖又凑齐了，这座朝歌城更是妖物重重。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

0: 心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评选人。
8: 后代的世界被封读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6: 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班岗监督。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1: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这位纣王天子是一个没毛的大狗熊，而且呀贪淫好色，属于是一位种驴式的先生。现在他身边的美人是更多了，领头的一共有这么4位：苏妲己、胡喜妹、王贵人、玉美人。这王贵人呢是个外国秧，哎，是一个白毛耗子精，让苏妲己给发现了，哎，也引到宫闱当中陪王伴驾。最后补齐的这位玉美人，这就是轩辕坟3妖的3位，哎，玉石琵琶精。想当初啊，姜子牙算卦曾经火焚琵琶精，把他给烧死了，变换了原形。那么苏妲己跟他是闺蜜呀，用了12年的功夫把这玉石琵琶精啊又给弄活了，重新变成一个大美人，哎，又整到宫里头来陪着这纣王天子啊，是胡扯八扯啊，挺能扯。就这4个妖精把纣王天子给迷的五迷三道。本来他年轻的时候

时候啊，智商是非常的高，身体也是倍儿棒，武功也强。可是现在，那简直就成大混蛋了，成了白痴了，掉在烟花阵里头拔不出来。两军阵前打得那么惨烈，他呀愣是不清楚。等现在上大夫飞廉把告急的表彰呈上来了，他一瞧啊，哎呀，这才知道渑池县已经告急了。哎呀，这要再往前打，过黄河过孟津可就打到朝歌了。哎，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他这一问呢，玉石琵琶精这玉美人儿给出主意了。呀，陛下呀，我有一个馊主意，您听不听啊？馊主意那也是主意呀、说吧说吧。就是咱们呢应该再派大将能征惯战的，哎，到两军阵前去支援去。纣王气的呀鼻子都歪了。我说没人了，你说这主意是好，可是他没用啊，咱们朝里头没有人了，已经都打空了。玉美人嫣然一笑，陛下，没有人没关系呀，我们可以贴榜招贤呢。有道是深山藏虎豹，密岭隐麒麟，高人呢多的是，只要是您有重赏封官许愿，就一定有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前来投奔，到在那时咱们的江山社稷不就有救了不是啊。纣王一听啊还有点迟疑，苏妲己呢又过来劝他，哎，这王美人也劝，胡喜妹也劝，哎，四个妖精全是一个主意。纣王这才点头，那就传朕的口旨，马上张贴招贤榜啊，朝歌城四门都要贴上，派专人管理此事。一句话，这招贤的榜文可就贴出去了，老百姓都瞧见了。哎呦，现在朝廷没人了啊，要打仗去。我说哥哥，哎兄弟，您的能耐不是挺大吗？整天都杀猪啊勒狗啊，本事强，您应该接榜。待着，我还没听说过杀猪的勒狗的去当大元帅去打仗去呢，那玩意儿能行吗？您要是不行啊，恐怕咱们大商朝就没有人了，因为像您这样的现在都属于奇缺的人才呀。老百姓都看出来了，纣王已经一败涂地了。就说这个招贤榜文就在这贴着，一贴呀贴了三四天，哎，一点动静都没有，就连看榜文的这几位军兵啊都感觉泄气了，哎，往那一坐低头耷拉脚的直冲盹啊，全睡着了。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过来用这大巴掌一拍这军兵的肩头，哎，我说你醒一醒醒一醒。这谁呀？哎呀，睁开眼睛一瞧啊，呵，这军兵愣住了，赶紧把身边的睡觉的那几位也都叫醒了，醒，哎，来人了。这几个小子全都醒过来了，一瞧面前站的有三个人，头前一位呀是个小个，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尖嘴猴腮呀，穿着一身黄衣服，金瞪瞪的。后边跟着两位，左边啊是一个黄脸膛，哎，小个也不大，细不拉纤的，黄焦焦的胡子。这边还有一位，哎，是一个细高条，和这个有两丈多高。那个身材呀是细巴溜丢，水蛇腰得有八道弯，穿着一身白衣服。是这仨人啊把他们给招呼醒了，几个军兵不敢怠慢，赶紧站起来，我三位你们要干什么呀？前边穿黄衣服这小干巴个说话了，哎，我们干什么呀？我们要接榜。

0: 闻我们乃是朝廷的大贤人呐。
1: 嘿，这三位看着都挺怪异，军兵就得问他，那么三位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呀？这个小干巴个看样子是个领头的，就给介绍，嗨，要问我三人呢，乃是眉山的人士，我姓袁，名叫袁洪。旁边这位，就是穿黄衣服黄脸这位，他姓吴，名叫吴龙。这个细高个呢，他姓常，名叫常浩。我三人知道朝廷正在用人之际，这才前来接榜啊。那位说了，哪来这么仨人呢？哎呦，这可了不得了，闹了半天这三位呀，属于是眉山七怪当中的。有道是国家将兴必出俊鸟，国家将亡必出妖孽。那么商朝的好人，全都打死了，这回就剩下一帮妖精了。就在眉山这地方就有这么七个妖怪，称为眉山七怪。但是他们自己呀，不管自己叫妖怪，自称为眉山七圣。这领头的就是这袁洪。袁洪他乃是白猿成精得道啊。后边那两位呢，吴龙和长浩。吴龙是一只蜈蚣精，长浩啊是长虫精，也就是长蛇变化成精。最近一个妖精啊，在眉山里头待着感觉没意思了。山里头的生活嘛，又是喝山泉水呀，又是吃野果子呀，掏点蚂蚁什么的，实在是太清苦。如果说进入朝纲，紫袍金带官一下子，可以娶180个媳妇儿，生6000多个孩子，那多过瘾呢。一直啊没有机会。这回听说了啊，朝廷贴出招贤榜来了，只要是有本事能打能战就可以封官呢。哥七个一琢磨，咱们借这机会，平步青云吧。有心呢，七个人一块来，可是一合计这玩意儿不妥，因为这七个家伙，七个大妖精啊，长得是穷凶极相。如果说集体出来往朝歌城这市面上一溜达，那玩意儿太显眼了，再吓死3个5个的，那玩意儿就容易出事儿。干脆咱们呢分批分波的赶奔朝歌城参加这场会战。那么谁先去呢？这打头战的可就选出来了，就是这个袁洪带着吴龙和长浩，袁猴精带着蜈蚣精和长虫精就来了，到在这儿就接了招贤榜。那么几个军兵不敢怠慢呢，那三位贤士，你们就跟我走吧，咱们就去见纣王天子啊。领着三个人就来在了皇城，先到在午门里头九间殿的外头，这地方有一大排的朝房。这是满朝文武在这儿办公的地方，现在值班的呀是上大夫叫飞廉。这军兵啊就把这三位贤士仨妖精介绍给飞廉了。飞廉一瞧，哎呦，这三位长得这什么模样，贼眉鼠眼的，不像是好人呢。可是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呀，不管是什么花脖子绿脑袋，该用你还得用。可是这三位有没有能耐，这飞廉得问问。三位贤士，你们能接榜文我是非常的欢迎，但是你们有什么本事，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呢？一听这话呀，这仨妖精都不乐意了。这领头的叫袁洪嗷嗷的怪叫，哎呀，问我们什么本事，那可是太多了，什么排山倒海呀，居神遣将啊，撒豆成兵啊，我们都是拿手的小把戏。这么办吧，我给您呢露露手头。这猿猴精说完了，就地翻了个跟头，本儿来了个倒立。 两

0: 条腿这么一蹬啊，唰，这个头长起来了。他不是倒立的姿势吗？这两条腿已经蹬到云彩上头去了，这大脑袋在地上顶着呢，两只眼睛滴溜圆滴溜圆的，嘎巴嘎巴直眨巴呀。哎，嘿嘿，我说上大夫啊，您看我这能耐怎么样啊？
1: 哎呀哎呀，国士神通，国士神通啊。
0: 这袁弘一念咒，唰，又恢复了原样。哎啊，本儿站到一边，他不言语了。第二个露手头的是吴龙，也就是这蜈蚣精。这小子用嘴这么一吹啊，噗，起了一股黄烟呢。这股黄烟拖着上大夫飞廉，呜呜呜呜呜，可就飞起来了。把飞廉给吓得，心说我叫飞廉，我可不能飞呀。哎呀，往底下一瞧啊，离地得有十几丈高了。看地下那人就跟小蚂蚁差不多少。
1: 国师神通，快快收了法术吧。
0: 这吴龙把口一张，往回这一吸气，嗖，这股黄烟又都吸回去了。上大夫飞廉稳稳当当又落在了平川之地。第三个露手头的是这长浩，哎，也就是长蛇精。他呀往前一纵身，把眼睛一瞪，嘴一张啊，呲溜，把舌头给伸出来了。哎呦，这舌头啊可太长了，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游到午门，伸到午门外头去了。大街上有做小买卖的，哎，卖苹果的，卖鸭梨的，他这舌头一卷，把人家水果筐给卷了那么两筐，唰，卷到了朝房的前边，吧嗒，往地上一放，嘿嘿嘿嘿，上大夫，请您吃水果吧。哎呦呵，飞廉心说这三位有妖术邪法呀。十有八九是仨妖精啊！哎呀，这人能用吗？这人呢？可是转念又一想，嗨嗨，妖精也得用啊！现在讲不了，说不起了，这才鼓掌称善。哎呀，三位都是了不起的高人呢！看起来我商朝的江山有救了啊！我给你们做好登记，马上就领你们去见天子啊！书说简短，哎，这马上领着仨人啊就赶奔摘星楼见纣王去了。纣王本来不想接待，但是四个妖精告诉他说，您呢必须得接待了啊，再不接待可就来不及了。
1: 好好好，我出去瞧瞧。
0: 到外头一看呢，上大夫飞廉领来仨人，这都什么模样啊，不像是正经的人呢。这飞廉过来啪啪啪一介绍，说这三位呀都是眉山的人士，这位叫做袁弘，这位叫做吴龙，这位叫做长浩，本领高强啊，如果说陛下肯于重用他们，立功杀敌不费吹灰之力。纣王点了点头，好吧，那就都封为大将军。现在朝歌城里头还有多少兵马呀？上大夫飞廉赶紧禀奏，哎，如今呢，加一加减一减，还有10万兵马
1: 啊，10万呢。哎，行，给你们拨上5万啊，你们带着去渑池县去打去。
0: 这七怪之首的袁弘说话了，哎，陛下呀，咱们不要保什么渑池县了。那个弹丸之地丢了也就丢了，我看咱们呢就在孟津排摆下阵势，哎，在那个地方又开阔又得玩，我们呢就在孟津那儿跟姜子牙展开决战，哎，要他的狗命，您看如何呀？纣王一琢磨，
1: 也好，不管是怎么打，只要能打赢就可以呀，你们自己做主吧。
0: 这纣王一转身呢，回了内宫了。上大夫飞廉呢，把这仨妖精安排到金庭馆驿，然后他又抽身跑到内宫啊，来见纣王来了。纣王一看。

0: 看这飞廉还有什么悄悄话不成啊？飞廉禀奏陛下呀，这三个人我看呢，不像是善类。如果说军权全都交给他们，恐怕是不妥呀。
1: 啊，那该当怎么办呢？
0: 陛下，现如今咱们朝中还有这么三员大将，可都是老将了，一个雷开，一个殷破败，一个鲁仁杰。这仨人啊，都是正规的军事院校毕业的，熟读兵书，善晓战策，用兵如神呢。所不足者就是他们仨岁数都太大了，现在全都卧病在床啊。咱们应该好好的挑选挑选，在三员老将里头找出来一位身体最好的，让他总监军，监督着袁弘、吴龙和常浩。这事情啊还能平稳一点。纣王点点头，这是有主意啊。那么你去访查访查，这三员老将哪一个身体还能凑合呀？陛下，您放心吧，我马上就去。上大夫飞廉就去找这仨老头去了，雷开、殷破败和鲁仁杰。到那儿一瞧啊，哎呀，一个个呲牙咧嘴，病的都不轻。可是矬子里头拔将军呢，就这雷开这身体属于是最好的，拄着棍儿能靠墙能走道，你这玩意儿还了得吗？这玩意儿得嘞，就把雷开给调出来吧。这雷开呀还真就是忠君爱国，对纣王那没说的。拄着棍儿又到家里头可就出来了，纣王马上加封，让雷开作为总监军，统领大兵十万，带着袁弘、吴龙和常浩开往前敌呀。但是这里头啊有个套头，因为雷开岁数太大，他是总监军，大元帅是谁呢？就是那个白元精，叫做袁弘。袁弘挺高兴啊，这就领着兵就出来了。走在半路上就听说了，现在这个局势是急转直下呀，不光是姜子牙他们越打越凶，把渑池县困得死死的，那么普天下的800镇诸侯呢也都动起来了，全都反对这个纣王。那是武王姬发发的檄文呢，邀请各路诸侯到在孟津会合，要声势浩大，共讨昏君。这篇檄文普天下都响应了，所有的诸侯带着兵马奔孟津都来了。就现在孟津这地方啊，压压叉叉驻扎了无数的人马呀。这个猴子精大帅袁弘一听啊，哎呦呵，看起来就得跟这帮诸侯在这儿顶对顶对了，离他们的营盘30里，给我扎下了连营。哗，连营可就扎下了，挡住了去路。姜子牙也好，各镇诸侯也罢，想过此关是势比登天。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

0: 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性传承人。一万五年，
14: 你后代的世界，我们一生就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9: 刀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渑池县的主帅张奎，这能耐太大，就把二郎杨戬是走马活擒呢。等押回帅厅之后，发现杨戬这小子也不老实，立而不跪。张奎啪啪啪直拍桌子，好啊，看看是你的脖子硬还是我的刀硬，来呀，把他推出去，脑袋砍下来。那玩意儿可不是开玩笑，说砍他是真砍的。过来捆绑手，就把这二郎杨戬呢五花大绑就推出去了，倒在帅厅外头就捆到一棵大树上了。刽子手过来了，呸，他妈的，这小子比秃尾巴狗都横，看我一刀把脑袋就给他剁下来。这杨戬呢还是毫不在乎，眨巴眨巴眼睛冲这刽子手还乐呢，我说你要砍呢你就痛快一点，最好是一刀把我脑袋就剁下来，要是拖泥带水可显着你业余呀，到了年底得扣你的奖金。小子，你少他娘的废话，闭眼吧，冲啊，一刀就下来了，就听见咔嚓咕噜噜噜噜噜噜，斗大的脑袋掉在了地上，一腔子鲜血呀，都喷出来。刽子手还乐呢，嘿嘿嘿，哎呀，还敢跟我较劲，那不是倒霉催的吗？你呀，你不是爷，俺们叫了6000多个爷爷，怎么回事啊？他发现眼前呢出现了奇怪的景象，吓得他一扭头往里头就跑，报报张大帅得知，可出了乱子了。张奎一听，这宰个人有什么乱子呀？怎么回事？我们也搞不清楚，您自己看吧。张奎瞧瞧媳妇高兰英，高兰英也不明白呀。夫妻二人有点帅厅里头出来，到在外边一看呢，俩人全傻了。怎么回事啊？一看外边砍死的不是二郎杨戬，是谁呢？正是张奎那匹宝贝坐骑，叫做独角乌烟兽。

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乌烟兽啊被五花大绑，哎，绑在了大树上头。这一刀砍得还挺痛快，斗大的脑袋掉到地上了，一腔子血呀也都喷出来了。哎呀，这独角兽这死翘翘了，这个把张奎给急的呀，哎呀，可痛杀我爷呀！大将没有坐骑，如蛇双腿，这可怎么好啊？正在暴跳如雷的时候，有探马进来了。啊，报，报帅爷得知可了不得了，刚才您擒住的内援周将，就是叫什么杨戬的那个，又来挑战来了啊！张奎顿然醒悟，我中了奸计了，闹了半天这小子杨戬会妖术邪法，哎呀，他跑了，把我的乌烟兽给整死了，我岂能容饶啊，给我带马。虽然说独角乌烟兽已经死了，但是普通的战马那有的是啊，又牵过来一匹，也是挺不错的。张奎抄刀上马，又杀出了城门呢。到外头一瞧，就那二郎杨戬骑着大马，哎，端着三尖两刃刀，乐呵呵等着他呢。哈哈哈哈，张大帅，你不是要砍我的脑袋吗？哎呀，没想到我这脑袋呀，长得还挺结实，哎，你愣是没砍下去。可就是你那匹独角乌烟兽啊，哎，那脖子全都糟了。你没想砍呐，他脑袋可就掉下来喽！哎呀，你岂杀我也，拿命来吧！催马抡刀是大战杨戬，这杨戬呢啊，刷刷刷刷又跟他打斗到一块儿，三十几个回合也不知道怎么整的，这杨戬呢刀招就有点乱，一个破绽可就露出来了。哎呀！张奎心说，这小子这能耐还是不如我，哎啊，我再抓你一回吧。过去一伸手，又把杨戬的裤腰带给抓住了，过来吧，哎，走马活禽呢，给架到马脖子上头，跑回本阵，往地上一摔，给我绑了。这回好，拿铁链子拴他，稀了哗啦稀了哗啦，生怕他跑了，带回去。又回到帅厅，张奎高兰英往那儿一坐，俩人就琢磨，这个杨戬他会妖术邪法，砍他砍不了，可该当如何呢？这时候夫人高兰英微微一笑，我说，将军呐，你怎么把这个茬给忘了？咱们老师教咱们能耐的时候不是说得清楚吗？凡是会妖术邪法之人呢，必须用乌鸡黑狗血来破它，然后呢再倒在茅房取来屎尿啊，把它活得均匀了，黏黏糊糊的，往这个会妖术人脑袋上这么一倒，他呀这个人卫生可就不达标了，那么妖术邪法呢也就施展不出来了。我看杨戬呢就应该用这种办法对付他。高见呢，这张奎吩咐一声，赶紧去找那个乌鸡，找黑狗，把脑袋剁下来，用那个血喷到杨戬脸上，再上茅房，拿大粪桶，找那稀不溜丢的大粪，提来半桶。如果说这大粪太粘稠了也没有关系，你们多喝点水，往里头撒尿，整得稀稀乎乎的，全都倒到杨戬脑袋上。手下人答应一声，可就出去办去了。有人呢把杨戬推出去，仍然是捆在那棵大树上头。这回呀用大铁链子捆了好几圈，让他说什么也跑不了。这边呢就过来两位，端着一个大盆，盆里头是乌鸡血和黑狗血，哗，全泼这杨戬脑袋上头了。哎呦，滴滴答答，可太脏了。旁边又过来一位，拎着大粪桶呢，堵着鼻子。为什么呀？这里头是污秽之物啊，吸食汤子，也倒吧，哗，也倒杨戬脑袋上了。这时候张奎和高兰英乐乐呵呵由打里头溜达出来了，倒背着手往这一站，

当然了，他们倒背着一只手，另外一只手呢堵着鼻子。他为什么呢？太臭了，这杨戬简直就是一大屎蛋了。你纵有妖术也不可能施展开来了啊！哪个过去砍他的脑袋？再看手下这几位刽子手啊，哎，我不想过去，这是心里话。为什么呢？这玩意儿太脏了，这玩意儿，哎，整一手怎么办呢？可是没有办法，有一位硬着脑瓜皮，拿着大砍刀可就过来了。我说那个臭屎蛋，哎，杨戬，你闭眼睛吧。啊，当然了，你也不用闭眼了，你这眼睛根本你也睁不开了，哎，你就拿命来吧，啊，咔嚓！这回砍的挺脆快，这脑袋呀，咣当掉地下了。哎呀，这个脏啊，您就别提了。张奎一见，仰天大笑，我操！哎呀，纵你有妖术，也是难逃公道吧。你呀，你张奎可傻眼了，一看眼前这杨戬怎么不像是杨戬呢？啊，比杨戬呢矮一块，瘦不少，这是谁呀？这满脑袋上头又是鸡血又是狗血又是大粪汤子，这玩意儿还看不明白。赶紧去找那个大抹布，把这脑袋给我擦干净了，我瞧瞧。有人呢过去了，拎过来一个大桶，桶里边都是清水呀，先把这脑袋给它捡起来，咚，扔到水桶里头涮一涮，然后找来大抹布，层层层这么一擦，擦的是干干净净的，拖起来给张奎观看。张奎一瞧啊，哎呀，爹呀，爹呀，你死得好惨哦！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梆梆梆的直磕响头。闹了半天，死的不是二郎杨戬，哎，正是张奎他爹，这张老头。平时这张老头啊，就不是个玩意儿，哎，狗仗人势。他没有什么本事吧，仗着他儿子是渑池县的大帅，所以整天呢就是绷咳了素，哎，瞪眼珠子，见着谁都装老八爷子。没想到今天呢，哎，他把命给搭上了。张奎手下人一看还都高兴呢，哎，我哥哥，哎，兄弟，这老糟头子，哎，早就该死。是呢，我早就琢磨着他呀，临死的也不得好报，你看怎么样啊？脑袋上整了这么多大粪吧，哎，这就是活该他作的。他们怎么想咱们不提，这张奎可哭坏了，毕竟说这是亲爹呀，他没有替代品呢。哭罢了多时，这才站起了身形啊，来人呐，给我备马抬刀，我要再次出征，擒拿杨戬，要他的狗命。高兰英也跟着着急，丈夫啊，我助你一臂之力。这两口子又带着兵马啊杀出来了，倒在了两军阵前。这边姜子牙呢也得着信儿了，吩咐一声：“杨戬呐，你再辛苦辛苦，哎，再出战一回呀。”杨戬刚要出去，一旁边哪吒过来了：“哎，姜丞相，师叔。”我看杨戬打仗啊有毛病，跟他们费那个事干嘛呀，干脆来点绝活，直接往死里头整不就得了吗？哦，哪吒呀，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啊，就用我的法宝要那个张奎的狗命。嗯，好，那么你们弟兄二人到阵前会他。这回好，两员大将哪吒杨戬全都出来了。这杨戬呢还是在前边，哎，他业务比较熟啊。哎，张奎，咱们俩再大战八百合。哎呀，小娃娃，你拿命来吧你呀。张奎催马舞刀来战杨戬，两个人打了有20多个回合还是没分上下。这时候哪吒可着急了。

在后头观敌料阵呢。哎，我说杨戬呢，你赶紧回来吧，看我的。这哥俩配合默契，杨戬就明白哪吒要干什么，所以他虚晃一刀一拨马，可就败回来了。那张奎呢，报仇心切，催马舞刀在后边还追呢。再看小哪吒一伸手就摸自己的宝贝去了，哎呀，这宝贝这玩意儿有乾坤圈，哎，这玩意儿不行，不够灵力，还有这混天绫，哎呀，这也不行，这也不够厉害，哎，干脆用我这个新得的这宝贝吧，就是我老师啊，太乙真人，镇乾渊山金光洞之宝，叫做九龙神火罩，哎，也叫九龙飞火罩，这玩意儿要烧一烧，那才热乎呢。这哪吒也是够狠的，就把这九龙神火罩系在了空中，给我扣着，刷，这大罩子就把张奎连人带马就罩在了其中。您听过前文书的都知道，有一段书啊，叫做太乙真人火炼石矶，石矶娘娘那有千年的道业，九龙神火罩这一烧啊，那都给烧出原形来了。那么张奎就是再厉害，他能有石矶娘娘厉害吗？所以这罩子嘡一下给扣上了，哪吒又一掐诀一念咒，出来了九条火龙啊，刷刷刷刷刷刷，上下盘旋，这烈焰可就起来了，这叫三昧真火呀。霎时间浓烟滚滚，是烈焰飞腾啊，烧罢了多时，这哪吒又一念咒，刷，这神火罩起来了，又收入兜囊当中。往地上一看呢，嘿嘿，就那张奎呀，早看就剩下一堆焦炭。嘿，人没跑了，这马也跑不了，哎，全给烧死了。得嘞，回去，哎，交令去吧。哪吒、杨戬乐乐呵呵回去了，见着姜子牙就说，大功告成了，哎，把那张奎呀连人带马烧作焦炭。姜子牙一听还挺高兴呢，压下他们咱不提，单说女将高兰英啊，一看丈夫连人带马让人家拿大罩子给罩到里头，而且拿火一个劲儿的烧，哎呀，这小娘们儿心中暗琢磨，这玩意儿这是不是我要守寡了我呀？可是凭自己的能力又救不了张奎，没办法啊，只好带着残兵败将败回了渑池县，把大刀交给旁人，他呢甩凳离鞍，由打桃花马上跳下来，迈步进了帅厅，抬头这么一看，哎呦，这小女子喜出望外呀，一看帅厅正中间坐着一人，谁呀，正是自己的丈夫大将张奎。哟，夫君呐，您怎么提前回来了，哈哈哈哈，小小的法术能奈我何呀，我一看那火呀太烫人了，受不了啊，因此上我就找了一条便道，嘿，我就先回帅府了。高兰英一听心知肚明，哟，还是将军您的神通广大呀。您可能又要问了，这张奎是怎么跑回来的？哎，这个咱们得交代一笔。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有两个人会相似的法术。哪两个人呢？哎，头一个就是土行孙。土行孙会什么呀？会土行术，也叫地行术。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下去了。顺着地脉唰唰唰唰唰唰唰啊往前跑，想从哪儿出来呀，脑袋一晃啊，本儿从那儿啊又钻出来了。他这个能耐呀，那不是独一无二的，哎，有可以跟他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他的，谁呢？就是渑池县的主将张奎。这家伙一跺脚，本儿也能钻到地下去，顺着地脉这一跑啊，比土行孙还要快。据说这土行孙一天一宿能够跑1000里，但是张奎能跑。

跑1500里，这就压着土行孙三分点呢。是方才九龙神火罩把他给扣住了，那张奎能瞪眼吃亏吗？所以从马上跳下来一跺脚啊，本儿就钻入地下，唰唰唰唰跑回渑池县帅府来了。烧成焦炭的只是他那一瓶。

0: 可是把人累出了一身的臭汗。看看天色已晚，再想出征已经是不可能了。怎么办呢？摆下了家宴，夫妻呀要对坐饮宴一回。滋儿啊扎呀，喝得还挺香。忽然间高兰英想起点事儿了，要夫君呢，我有一条妙计可以大获全胜。
1: 哦，
0: 夫人，有话你就说吧。就是我感觉呀，你会仙家的妙术，能够钻到地下会土形，何不今夜晚间您就进周营走上一遭呢？倒在中军宝帐把姜子牙那脑袋给他砍下来，再倒在金顶黄罗帐把武王姬发的脑袋也给他烧着。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周营是必乱，咱们不就大获全胜了吗？
1: 哎呀，娘子果然是妙计，一时我倒忘怀了。来来来，你我夫妻再饮此盏，我这就出发呀。俩人滋喽又喝了两杯酒，这张奎才收拾换上夜行衣小打扮，背背着一口鬼头刀。娘子你在家等一等啊，好消息马上就传来呀。再看张奎来到院里头一跺脚啊，本儿踪迹不见，哪儿去了？哎，到地下去了，顺着地脉往前跑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快劲儿您就别提了。抬头瞧瞧，哦，已经到在目的地了，正是周营当中啊。行嘞，姜子牙，姬发，你们就等着挨刀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何老师好。

0: 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边巷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3: 后代的事情，
2: 我们
3: 一分就足了。
2: 是圣人所致。
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5: 对，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8: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
10: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5: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0: 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

劫数多端呢。他竟然和土星孙差不多，也会地形术。一跺脚啊，本一声钻到地下了，刷刷刷刷就来在了周营啊。抬头一看，哦，这是金顶黄罗帐，是武王姬发睡觉的地方。再看这儿是中军宝帐，哦，这是姜子牙睡觉的地方。嘿嘿，行嘞，我呀把你们俩脑袋给带回去，我就算是大功告成啊。想到这儿，他顺着地脉往前跑，到在了中军宝帐的门口，一伸脑袋可就想钻出来。这时候啊，来了一个巡营放哨的，谁呢？正是大将杨任。这杨任可了不得，前文书咱们说过一段，叫做杨任下山破温司，把温皇镇里头妖道吕月呀给整趴下了。想当初这杨任呢是商朝的上大夫，因为得罪了纣王被剜去了两只眼睛，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把他呀救上了高山，用两粒丹丸塞到他两个眼窟窿里头，哎，一念咒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胳膊前边有小手，小手的手心里头长着两只眼睛，就这两只眼睛啊还有个特殊的名字，叫做神光射耀眼，可以周天365度那么旋转，而且视力特别的强，还带透视的。这有一堵墙啊，他拿小手这眼睛这么一看，唰一看墙那边啊，是金库，那黄金的白银呢一大堆，这边有一堵墙，神光射耀眼这么一看呢，唰，哎呀，这不能看啊，这是人家两口子入洞房呢，来，就有这能耐，偷窥都不用摄像头。单说这天晚上也是个巧劲儿，刚好啊这杨任奉了姜子牙的将令巡营放哨，跨骑着云霞兽啊，带着几名亲兵，哎呀，这边瞧瞧啊，注意不要有什么人进来偷东西，哎，这边看看，哎，有没有刺客。正看着呢，杨任就感觉不对劲儿，这地皮呀，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有轻许的颤动，其中定有原因呢。杨任心细如发，他就把这两只小手就转过来了，这神光射耀眼就往地上这么一瞧，不瞧则可呀，这一瞧，哎呀呵，果然是有毛病，这地下怎么有一个人呢？啊，刷刷刷往前还直跑呢，看这方向是赶奔中军宝帐的，哦，背着鬼头刀呢，这模样仿佛也见过，哎呀，这不是张奎吗？甭问了，肯定是想要行刺啊。这杨任可不干了，忙吩咐手下人，快给我敲锣啊，示警啊，苍啷啷啷啷，苍啷啷啷啷，有刺客喽，苍啷啷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啊，满营众将可就都听着了，尤其这几个能打的啊，刷刷刷啊，全都出来了，哪吒、杨戬、雷震子、韦护、金吒、木吒、韩毒龙、薛恶虎，哎，全都涌到了院里头。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杨任用手一指，列位将军呢，在这地下来了一人，就好像土行孙土将军那样子，哎，会地形术，他来行刺来了。大伙一听，是吗？我们怎么瞧不着啊？嗨嗨，你们要都瞧得着，我这神光射耀眼还有什么用呢？哪吒就问，那该怎么办呢？哪吒将军呢，你们大家伙都听我的，哎，我看这小子从哪儿一冒头，你们就过去砍他脑袋。哎，好嘞。再看这些位将官摩拳擦掌，把兵刃就都准备好了，东西南北，哎，全都有人了。地下的想要行刺的这张奎呀，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哎，唰唰唰唰唰唰唰往前跑，
哎，以为自己特别的隐蔽，别人根本发现不了。一看，哦，这是中军大帐啊，我呀就从这儿出来，哎，杀这姜子牙去哟。他停住了脚步，往上这么一钻啊，唰，这脑袋呀就从地下就钻出来了。可万没想到，人家杨任早就发现了，哎，让哪吒在旁边等着呢。张奎一露脑袋，哪吒把乾坤圈呢就举起来了，照着他脑袋啊，呜，可就砸下来了。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这张奎就感觉恶风不善，哎呦我的妈呀，赶紧往下一缩脑袋，嘡啷啷，乾坤圈砸到地面上了，砸得火星子直冒啊，可把张奎吓出一身冷汗，哎呦呵，怎么回事，怎么被人家发现了呢？幸亏我躲得比较快，要不然脑袋就砸楼了就。得了，我换个地方吧，这这这这这这。奔金顶黄罗帐又去了，那意思想钻出来刺杀武王姬发。可是把脑袋刚往出一露，旁边雷震子来了，黄金大棍往下抡呢，你在这儿吧，啪。那位说把脑袋砸碎了，没有。这张奎呀，贼鬼刘华，唰，脑袋又缩回去了，只是把地面砸了一个大坑。这回张奎可有点发懵了，心说这周营怎么有这样的高人呢？啊，难道说我在地下行走，他还能看得见我？哎呀呀，真是不可思议呀！赶紧换一个地方吧。他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来到了营盘西北一棵大树底下。那意思把脑袋钻出来，然后靠着大树呢休息休息。可是脑袋刚往外头这么一露，旁边韦护就来了，降魔宝杵往下拍呀，招家伙吧，啪，哎呦我的妈呀，张奎滋溜又钻回去了，把地面啊又砸一坑。这张奎一琢磨，不好啊，肯定是人家发现我了，从哪儿出去都不行，干脆我呀拐个弯，我奔后营吧，哎，那地方可能疏于防范。他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顺着地脉往前跑，哎，到在了周氏的后营。一看啊，这地方是一座寝帐，哎，干脆我到这个帐篷里头我钻出来，哎，不容易被别人发现。他呀刷刷刷到这儿了，把脑袋往外一探，由的地底下可就出来了。那么这座寝营是谁的地盘呢？嘿嘿，巧了，正是土星孙和邓婵玉的宿舍。这两口子今天怎么没去巡营呢？他们俩呀，哎，不当班，因为呀，刚刚的巡营下来，哎，正处于休息状态，哎，钻在被窝里头，呼噜哈拉的，睡得还挺香，挺香的。这是土星孙呢，打着呼噜。可是他媳妇邓婵玉呀睡不着，哎呦，心说我这个小男人哪儿都好，就是呼噜声啊太大，耳膜啊都快震裂了，哎呀，这可怎么睡呀？正说着怎么睡呢，就听见呲溜一声，嗯，这邓婵玉就感觉着不对劲儿，赶紧扭头这么一看，昏暗的灯光啊照射的也比较清楚，就在他们这个寝帐的地板这地方，蹭，钻出一人来。上半截身子呀，露出来了，下边两条腿呢，还在土里头长着呢。再一看这个人，叶星一小打扮，身背后背着明晃晃的亚霸鬼头刀。哎呦，邓婵玉当时就明白了，这是刺客呀。可心说不对，刺客的话应该去刺杀姜子牙，哎，刺杀武王，没有说来刺杀土行孙，刺杀邓婵玉的。哦，甭问，这是走错地儿了。这是邓婵玉呀，虽然说是女流之辈，但是那是大将，所以毫不惊慌，用手轻轻的一推他的小丈夫，我说土将军呢，土将军呢，哎呀，睡得香香的，你叫我干嘛呀？呀，土将军可不能再睡了，
咱们两口子钻被窝睡觉吧。

竟然来人呢，参观来了。你瞧瞧，还有看这玩意儿的，太不礼貌了。土星孙揉揉眼睛，这么一看呢，哎呦呵，就在自己夫妻二人的床榻之前站着这么一位，还是上半截身子在外边，下半截身子在地里头。哎呀，这谁呀？这是啊？土星孙可不干了。你个缺德王八羔子啊，偷看人家两口子睡觉，你是个臭不要脸的，我要你的命不。这土星孙呢，肉由的床上可就窜起来了。由于啊是两口子睡觉，他也没穿衣服，尤其这土星孙特别不要脸，经常啊是裸睡，结果光着大腚肉就蹦下来了。一伸手啊，由打旁边把自己的大棍就抄起来了，抡起来奔着这张奎就拍了一棍呢。哎，你招家伙吧！呜，这张奎有点懵登转向，心说：“哎呀哈，这怎么回事啊？我还跑人家两口子睡觉这屋来了，你这玩意儿多臊得慌啊！”一看大棍来了，不敢怠慢，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哎，唰，大棍呢走空了。张奎感觉有点理亏，所以呢一跺脚啊，玩儿又钻到地下去了。土星孙一棍走空，一看呀，这人怎么没了？旁边啊有邓婵玉提醒他，夫君呢，这小子好像会地形术，是不是哎钻到地下去了？土星孙一听啊，嘿嘿，这真是上行家面前来卖弄来了啊！要说旁的我不会，这地形术我可占着一绝呀，我追他去。一提大棍一跺脚啊，本儿就钻入了地下。幸亏呀，幸亏这土星孙用的是地形术，要是不会这玩意儿愣往外头跑，那丢人现眼就现大了。哎，没穿裤子光着大腚呢，在后边猛追呀。这张奎一看，哎呦我的天哪，万万没想到在周营当中也有这样的高人呢。啊，跟我这能耐一样啊，哎，快跑吧。贼人胆虚，顺着地脉往前跑。土星孙扛着大棍在后边追，追。那位说土行孙怎么不喊一嗓子呀，啊，说贼人休走，你拿命来。哎，喊不出来，因为呀这是在地下，这玩意儿张不开嘴呀，所以全都是哑剧。俩人就赛开跑了。跑了一阵子，张奎一琢磨，哎，我跑什么劲儿啊，他不就是一个人吗，哦，还是个小矬子，我呀跟他啊斗斗吧。一转身形停住了，把背后这口鬼头刀就摘下来了，哎，抡刀就砍呢。这土行孙晃动大棍，两个人在地下啊劈的扑腾就打起来了。这您要是在地上这么一看呢，可就好看了，这地呀咕啊咕咕咕咕，他直鼓包。这一打斗呢，张奎有点吃亏，因为他用的呀是轻家伙，哎，这鬼头刀没多大分量，可人家是大棍呢，啊，听听汤汤，稍微碰着点儿，这刀就受不了啊，当，把刀啊给砸一边去了。呦呵，张奎一看不好，我净手了，哎，不行了，哎，36计走为上招吧，唰唰唰唰唰唰唰，这回扭头玩命的就跑开了。土行孙拖着大棍就追呀，可是怎么追也追不上。因为什么呢？他的这个土行术�跟人家张奎呀差着三分点呢。人家一天一宿能跑1500里，他呀只能跑1000里，他是亚军呢。哎呀哈，还让你小子跑了，哎，我就不追了，回去保护武王和江丞相哦。这土行孙提着大棍，揉揉揉揉揉揉揉，顺着地下又跑回来了。抬头一看啊，已经倒在周营了。这院子里头全是人呢，杨刃在中间呢，旁边什么哪吒呀、杨戬呢、金吒、木吒呀、韩毒龙、薛恶虎啊、韦护啊、雷震子啊，
包括姜子牙都出来了。嘿，土行孙心说，这回该我露脸，我就钻出来给大伙汇报汇报，我土行孙是怎么在地下大战这刺客的。想到这儿啊，他把大棍往手中一提，一念咒啊，层有打地下可就钻出来了，哎，稳稳当当往众人面前这么一站，哈哈哈哈，江丞相，各位将军，我土行孙这厢有礼了，给大伙啊做了一个罗圈揖。他这个礼貌还挺周全，可没想到大家伙哇一声哄堂大笑，有人乐的那鼻涕泡都出来了，有人乐的眼泪全流下来了。哎呀，土行孙呢，你这什么形象啊，土行孙低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啊，光着腚呢。哎呦各位，对不起，我正跟我媳妇睡觉呢，刺客来了，所以我追刺客忘了穿裤子了。哎，这么一解释更丢人了，土行孙这脸呢腾就红了，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下，回自己寝帐啊找裤子穿去了。那么压下周营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还说张奎呀，哎呀，跑的呀就像丧家之犬落网之鱼，又回到了渑池县。等有打地下钻上来，来到了帅厅，一看他媳妇儿啊高兰英在这儿还等着呢。哟，将军呢，你回来了，怎么如此的狼狈呀，你的鬼头刀到哪里去了呢？哎呀，夫人呐，不孝问了，我是丢人现眼呐。这张奎才把行刺的经过讲说了一遍。高兰英一听，哎呦呦，倒吸一口冷气，夫君呐，这么说周营不好对付啊。哎呀，娘子啊，何止是不好对付啊，他们人才济济呀。有一个怪人，眼眶子里头长出来两只小手，手心上头有眼睛，能够上看天堂下看地府，我在地下跑，人家看的是清清楚楚，因此上我下不了手啊。还有一个小矬子，用一条大棍，那能耐好像比我都大呀，也会地形术，钻到地下来追我呀，要不是我跑得快，性命几乎都丢了。哎呀，难哪，难哪！哎呀，那可是不好了。高兰英啊，颜色更变，夫妻两个有点发愁啊，这可不好办了，赶紧吧，紧闭城门，先不要打了。外边吱扭咣当，把渑城县的城门呢就给关死了。哎，夫妻两个派人到城头上去巡逻去，严加防范，暂时啊就不开兵见仗了。那么回过头来再说周营呢，到了白天了，姜子牙擂鼓巨将，得跟大伙商量商量，这张奎太厉害了，怎么除他。这土行孙呢早把裤子给穿上了，哎，他这人脸皮也厚，乐乐呵呵出班报万拱手，丞相啊，末将倒有一计。哦，土将军有话请讲。江丞相啊，就是那个叫张奎的那小子啊，昨天晚上行刺的会土行术，像破他这种土行术啊，我师父有那么一个高招，叫做指地成钢。顾名思义呢，就是拿手指这么一指划，这地板呢就变得比钢铁还硬了。哎，他想钻也钻不进去，即便说他钻进去了，想往前走他也走不了，就把他的法术给破了。要是想除这张奎，除非去求我师父去啊，或者是老人家亲自来一趟，或者说他不来，得拿一道灵符，咱们也用这指地成钢的办法，不就成功了吗？哦，姜子牙一听连连点头，土将军呢，那么你的授业老恩师巨留孙住在嘉龙山飞云洞，你能不

能辛苦一趟呢？土行孙乐了，嘿嘿，那找我师父去可不就得我去吗？得嘞，我就走一遭吧。各位呀，这土行孙要赶奔加龙山飞云洞去求他的授业老恩师，本以为可以大获成功，没想到啊，就要命丧敌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花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作室班岗线。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了。
9: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14: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土行孙遇上一个劲敌，就是渑池县的大帅，这位张奎。人家的地形术在自己之上啊，土行孙一琢磨，要想制服这小子，那就只有一条道了，哎，就是去求我的老师，夹龙山飞云洞巨流孙。老师有一种法术，叫做指地成钢法啊，那是破地形术的绝招啊。这土行孙把这想法跟姜子牙一汇报，子牙闻听大悦，哎，那就有劳土将军了。哎呀，理当效劳啊！土行孙这才辞别了众将，哎，这就动身呐，赶奔加龙山飞云洞。一跺脚啊，本儿进到地下了，顺着地脉啊，这往前走。抬头一看呢，哎呦，来的真挺快，加龙山飞云洞已经不远了。最前边是山口，山口这儿啊有一座悬崖，叫做猛兽崖。只要是过了猛兽崖，就正式的进了夹龙山了。哎呀，很快就跟老师见面喽，真是心潮澎湃呀。土行孙一琢磨，我从地下钻了这么长时间了，灰头土脸的，见着老师多没面子呀。哎，干脆我呀好好的打扫一下个人卫生，另外呢找地方睡一会儿，养精蓄锐，精精神神的去见师傅。找地方歇会儿，有的地下呀啊层他钻出来了，一看就在猛兽崖的旁边有一棵大树，这树长得还挺特殊，有一条树根有的地下呀翘起来了，像一个小拱桥一样在这盘旋着。哎，又漂亮又干松，我呀就坐到这树根上头，哎，靠着大树眯瞪一觉。哎，等醒过来之后呢，去见恩师啊。土行孙想的挺好，把身上的土拍一拍，然后啊就坐到这树根上头，靠着大树，就沉沉的进入了梦乡啊。也真是乏了，睡的就跟死狗是一模一样。就他这呼噜一唱三叹，怪异非常。就他媳妇邓婵玉呀，被这呼噜吵醒了不知有多少次，哎，度过了无数的不眠之夜。也就得说邓婵玉特别的贤惠，要换第二个人也跟他打离婚了。哎呀，睡的是真解乏呀。可是睡着睡着，土行孙感觉不对劲儿，浑身怎么绑得慌呢？睁开眼睛一瞧，哎呀，可把他给急坏了，就发现呢有好几道绳子在自己身上勒着呢，把自己紧紧登登的就捆在了这棵大树上头。土行孙呢真想一跺脚踩地面，哎，用土行术逃跑，摆脱绳索呀，但是倒了霉了，因为他呀为了干燥，为了干净，是坐在这个树根上头的。哎，土行树得沾土啊，现在两条小短腿紧蹬着够不着地面。哎呀，这谁干的呀？这时候啊，有打大树后头转过来一人，面带狰狞啊，

小矬把子，你就闭眼吧，啊，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哎呦，土行孙瞪大眼睛一瞧，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冤家对头大将张奎。您可能要问了，这张奎是怎么来的？闹了半天呢，张奎这小子贼鬼刘华，回到家里之后跟他媳妇高兰英就商量这事儿，说我现在谁都不怕，就怕俩人，一个是长着怪眼的杨任，另外一个也是我最怕的，就是那土行孙呢。这小子地形术也出溜出溜的。两口子正谈这个事儿，忽然之间外边就刮起了一阵怪风啊。哎呦，这个风啊，走石飞沙势更凶，推云拥雾乱行踪，暗藏妖孽来窥户，又送孤帆过楚风，怪异非常。紧跟着咔嚓嚓一声响，就把帅府门前的大道旗是一折两断。高兰英就是一愣啊，哎呀，这可是不祥之兆啊。夫君呐，你别着急，我排摆相案占卜一卦。您看这老娘们儿，这能耐还不小呢，也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把文王的八卦六爻课呀学了个七成八落的。他马上排摆相案，用金钱花楞楞这么一补，颜色更变，呀，大事不好了。张奎还问他呢，我媳妇儿啊，什么事儿啊？哎呀，就是你的冤家对头那个土行孙去找人帮忙去了，要去求夹龙山飞云洞他的授业老恩师巨流孙呢。那巨流孙是地形术的行家，人家有一手绝活叫做指地成钢法，如果说把巨流孙给请出来，或者说把这种法术给学来，夫君呐，只怕你性命危矣呀。这张奎吃惊非小，娘子啊，那我应当怎样呢？哎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呀就得赶紧动身呐，去追赶这个小矬子叫土行孙，如果说追上了，你就找机会把他干掉，哎，以绝后患。娘子此计大妙，我就此走上一遭啊。张奎真挺着急，带上加巴事一跺脚，层进了地下了啊，这玩命的往前跑。咱没说吗，他的这地形术在土行孙之上，土行孙一天走1000里，这个就能走1500里，所以他呢提前就到在了加龙山的前边，到在猛兽崖了，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往那儿一眯，瞪着眼睛啊就瞧着。这时候啊，地形的声音出来了，十有八九是土行孙来了。仔细一看呢，本儿钻出来一小矬子，正是土行孙呢。哎呀，这张奎就想冲过去拼命，可又一想别紧，心急吃不上热豆包，我仔细的瞧瞧吧，得找好机会呀。要说这事儿啊，也是该找土行孙倒血霉，他就想休息休息，结果坐在树根上头靠着大树，他睡着了。这张奎乐得屁颠屁颠的，赶紧过去拿绳子刷刷刷刷刷，把土行孙就给捆上了。等土行孙睁开眼睛一瞧，已经动转不灵了，他是破口大骂，哎呀，张奎呀，你个混蛋王八羔子，你敢暗算于我，嘿嘿，小子，对待你这种杂种啊，就得用这种办法，这就叫以小人之术还治小人之身呢。您说这张奎多臭不要脸呢，本身他就是小人，他还有理说人家

是小人，土行孙呢，小腿烂蹬，俩胳膊直晃。但有一节，人家张奎把他给捆的呀，太紧太紧了。而且张奎会法术啊，早就拿一道符把这绳子给贴上了。没有极大的能耐，你根本就跑不了。所以土行孙挣了半天还是无济于事。张奎啊，苍啷啷把背后钢刀可就抽出来了。姓土的，你要是死了啊，你就别怪我，哎，就怪你自己命不好啊，啊，闭眼吧。这小子多恶呀，啊，咔嚓一刀就把土行孙这脑袋呀就给砍下来了。土行孙太惨了，没来得及喊叫一声，就命丧在猛兽牙前。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那位说了，土行孙这么大能耐，哎，也得死啊。嗨，这就得说土行孙呢，修行的还不到位，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好色，有这一个缺点，那可就不成了，所以就得死这么一回。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呢，这个土行孙就被加封为土府星。这土府星是干嘛的？哎，专门管土地爷的，全天下的土地爷都归这土行孙一个人管，那是一个大领班啊。如果说凭着这土行孙的能耐，他应该呀不死这一回也能够成仙成圣。到了后文书您就知道了，哎，有这样的例子呀，在这套封神榜里头有那么七个人不用死就可以肉身成圣的。哪七个人呢？就是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韦护。这七位呀肉身成圣，其他人修行都不足，哎，要想封神都得死这么一回。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张奎抡起大刀来，哎，七球咔嚓就把这土行孙是乱刃分尸啊。最后就剩下一个脑袋了。这张奎拎着发髻乐乐呵呵施展地形术，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回转渑池县，等到家了，见着他媳妇儿，娘子啊，你看这是什么？高兰英可乐坏了，夫君呐，你本事真大呀，嘿嘿，这一回呀，我要把土行孙的脑袋挂在高杆之上，让周营都瞧一瞧，哎，他们的战将就是这种结果啊。这家伙还真够能挑衅的。真就吩咐兵丁出去用高杆呢挑着这脑袋就挂到渑池县的城外去了，哎，就对着姜子牙的大营。早有探马兰奇把这消息报进了营中。姜子牙一听啊啊 啊, 啊当时咧了嘴了。还有一个人比姜子牙还着急呢，谁呀？正是那女将邓婵玉呀。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参，海参倒比虾仁贵，虾仁八块五一斤呢，哎，这都是在讲的。老公一死，这老婆成了寡妇了，那玩意儿能开心吗？咯嘣嘣咬碎了银牙呀，好啊，我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也。这女将多猛啊，都没去讨将令去，哎，就违反纪律，顶盔冠甲，罩袍束带，骑着他的五点胭脂兽，晃动绣绒大刀啊，由的营盘里头就冲出来了，单人独骑要踏他的渑池县。到在城门这儿了，高声的断喝呀，要呆张奎呀，速速出来送死，你家姑奶奶邓婵玉来了。张奎得着信儿一听啊啊呀哈哦，公的死了又来个母的，嘿，那不是送命的吗？我说媳妇儿啊，咱们两口子出去，哎，瞧瞧去。啊，这两口

口子由得里头，骑着马可就出来了。邓婵玉瞧见了，仇人见面是分外的眼红啊，一伸手兜囊当中把五色电光石就掏出来了，要你们招打啊！这石头带着火，带着风，带着仇恨，带着激情啊，直奔张奎这两口子就来了。张奎吓得往旁边一闪身，呀，他算是躲开了，但是他媳妇儿没躲开呀，啪嚓一下正砸脑门子上的。邓婵玉那意思啊，我这一石头，哎，把这老娘们就给你砸死，你张奎不是让我守寡吗？哎，我就让你打光棍，咱们一报还一报。哪知道高兰英道法也很深的，虽然说打了一石头，但是没有什么重伤，只是脑袋上鲜血崩流，他有点疼啊。哎呀，好贱人呐，你敢打我。邓婵玉一咬银牙，我打你呀，啊，我还要打死你呢。又一伸手去摸五色电光石，这高兰英可不让了，由得身背后把红葫芦就掏出来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葫芦嘴打开了，用嘴这么一吹啊，唰，49根太阳神针呢，可就飞起来了。这东西快呀！邓婵玉抬头一看，呀，金光四射，睁不开眼睛啊，坏了，两只眼睛全被射中了。再想看什么，那可看不着了，这视力0.00了。哎呀，把邓婵玉给疼的呀，嘡啷啷，绣绒刀可就扔了，双手一捂这眼睛，这鲜血呀，顺着手指缝滴滴答答往外直淌。这高兰英一看机会来了，赶紧催马向前啊，咔嚓，把邓婵玉斜肩铲背是劈于马下，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这邓婵玉呀，后来也封了神了，哎，他是六合星。这六合星管什么呢？哎，管家庭矛盾的。家和万事兴嘛，谁家要是吵架了啊，拌嘴了，这邓婵玉就组织一帮人，哎，去给调解去。说白了啊，哎，就是调解员的领班。单说这高兰英，哎，真是够残忍的，上前咔嚓一刀，又把邓婵玉这脑袋给剁下来了，哎，挑到高杆之上，跟那个土行孙的脑袋挑一块去了，哎，一起向这个周营示威。姜子牙听着禀报了，心说，啊，这还了得吗？啊，小小的渑池县伤我数员大将啊！马上就传下令去，哎，三军是四面攻打城池，架起了云梯火炮，三军呐喊，攻打的甚是急切。这张奎和高兰英两口子全麻爪了，真要是跟人家斗起来，人家60万大军呢，这小小渑池县才有几个人呢？哎呀，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哎，上城咱们，哎，全民参战吧。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也都打完了，弓箭也都用没了，眼看着弹丸之地就要被人家攻陷呢。哎呀呀呀，这可怎么整啊？这个张奎没有辙了，跟他媳妇儿一商量，咱们得赶紧写下告急表彰，派人骑快马送到朝歌城啊，救兵来得早了，咱们渑池县还有一救，来的要是晚喽啊，只怕是玉石俱焚呢。您别说，这高兰英和张奎还真是有能耐，真就带领着军兵杀出来一条血路，把送信的人呢给送出去了。这位呀，10万火急赶奔朝歌城。书说简短呢，这可叫

大夫叫飞廉。飞廉一瞧，哎呦我的天哪，这还了得吗？渑池县再丢了，那就渡黄河了，然后就过孟津，朝歌城就保不住了。赶紧把这表彰往上递呀，哎，交给这纣王天子。那么现在纣王干什么呢？嗨，正享福呢。现在他身边呢有四个大美人了，头一个是苏妲己，二一个胡喜妹，三一个王贵人。这王贵人呢是后来给他加上的一个白毛老鼠精，现在又多了一个叫做玉美人。这玉美人是谁呀？说出来呀您就熟悉，他就是玉石琵琶精。前文书咱们交代了，轩辕坟有三妖啊，就是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那么女娲娘娘把这三妖派出来要祸乱朝纲。玉石琵琶精啊死的比较早，是让姜子牙用三昧真火给他烧死的，那段书叫做姜子牙火焚琵琶精，烧得他现了原形了。但是那一只玉石琵琶可没有扔，让妲己给收存起来了。不是简单的收存呢，每天搂在被窝里头，用自己的体温温暖它。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妲己和胡喜妹，也就是雉鸡精啊，这俩家伙就舒服，就念咒，就给他推功过血。经过了12年的努力，这玉石琵琶精啊又恢复了元气了，又变化人形成为大美妞。这回呀三妖又凑齐了，这座朝歌城更是妖物重重。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辑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的
8: 足了，
7: 是社会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意义。

0: 什么呢？可以有哪些用处？
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个
1: 为中
2: 心，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7: 你先走。
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7: 嘘，小点声。
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7: 阿姨，你出去吧。
5: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这位纣王天子是一个没毛的大狗熊，而且呀，贪淫好色，属于是一位种驴式的先生。现在他身边的美人是更多了，领头的一共有这么4位：苏妲己、胡喜妹、王贵人、玉美人。这王贵人呢，是个外国秧，哎，是一个白毛耗子精，让苏妲己给发现了。哎，也引到宫闱当中陪王伴驾。最后补齐的这位玉美人，这就是轩辕坟三妖的3位，哎，玉石琵琶精。想当初啊，姜子牙算卦曾经火焚琵琶精，把他给烧死了，变换了原形。那么苏妲己跟他是闺蜜呀，用了12年的功夫把这玉石琵琶精啊又给弄活了，重新变成一个大美人，哎，又整到宫里头来， 陪着这纣王天子啊，是胡扯八扯啊，挺能扯。就这四个妖精，把纣王天子给迷的五迷三道。本来他年轻的时候啊，智商是非常的高，身体也是倍儿棒，武功也强。可是现在，那简直就成大混蛋了，成了白痴了，掉在烟花阵里头拔不出来。两军阵前打得那么惨烈，他呀愣是不清楚。等现在上大夫飞廉把告急的表彰呈上来了，他一瞧啊，哎呀，这才知道渑池县已经告急了。哎呀，这要再往前打，过黄河过孟津可就打到朝歌了。哎，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他这一问呢，玉石琵琶精这玉美人给出主意了。呀，陛下呀，我有一个馊主意，您听不听啊？馊主意那也是主意呀、说吧说吧。就是咱们呢应该再派大将能征惯战的，哎，到两军阵前去支援去。纣王气的呀鼻子都歪了，我说没人了，你说这主意是好，可是他没用啊，咱们朝里头没有人了，已经都打空了。玉美人嫣然一笑，陛下，没有人没关系呀，我们可以贴榜招贤呢。有道是深山藏虎豹，密岭引麒麟，高人呢多的是，只要是您有重赏封官许愿，就一定有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前来投奔，到在那时咱们的江山社稷不就有救了不是啊。纣王一听啊还有点迟疑，苏妲己呢又过来劝他，哎，这王美人也劝，胡喜妹也劝，哎，四个妖精全是一个主意。纣王这才点头，那就传朕的口旨，马上张贴招贤榜啊，朝歌城四门都要贴上，派专人管理此事。一句话，这招贤的榜文可就贴出去了，老百姓都瞧见了。哎呦呦呦，现在朝廷没人了啊，要打仗去。我说哥哥，哎兄弟，您的能耐不是挺大吗？整天都杀猪啊，勒狗啊，本事强，您应该接榜。哎，待着，我还没听说过杀猪的勒狗的，去当大元帅去打仗去呢。那玩意儿能行吗？您要是不行啊，恐怕咱们大商朝就没有人了，因为像您这样的现在都属于奇缺的人才呀。老百姓都看出来了，纣王已经一败涂地了。就说这个招贤榜文就在这贴着，一贴呀贴了三四天，哎，一点动静都没有，就连看榜文的这几位军兵啊都感觉泄气了，哎，往那一坐低头耷拉假的直冲盹儿啊，全睡着了。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过来用这大巴掌一拍这军兵的肩头，哎，我说你醒一醒，醒一醒。这谁呀？哎呀，睁开眼睛一瞧啊，呵，这军兵愣住了，赶紧把身边的睡觉的那几位也都叫醒了，醒，哎，来人了，来人了，来人了。这几个小子全都醒过来了，一瞧面前站的有三个人，头前一位呀是个小个，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尖嘴猴腮呀，穿着一身黄衣服，金瞪瞪的。后边跟着两位，左边啊是一个黄脸膛，哎，小个也不大，细巴烂纤的，黄焦焦的胡子。这边还有一位，哎，是一个细高条，和这个有两丈多高。那个身材呀是细巴溜丢，水蛇腰得有八道弯，穿着一身白衣服。是这仨人啊把他们给招呼醒了。 几个军兵不敢怠慢，赶紧站起来，呦呦呵呵，我三位你们要干什么呀？前边穿黄衣服这小干巴个说话了，哎，我们干什么呀？我们要揭榜文，我们乃是朝廷的大贤人呐。嘿，这三位看着都挺怪异，军兵就得问他，那么三位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呀？这个小干巴个看样子是个领头的，就给介绍，嘿，要问我三人呢，乃是眉山的人士，我姓袁，名叫袁洪。旁边这位，就是穿黄衣服黄脸这位，他姓吴，名叫吴龙。这个细高个呢，他姓常，名叫常浩。我三人知道朝廷正在用人之际，这才前来接榜啊。那位说了，哪来这么仨人呢？哎呦，这可了不得了，闹了半天，这三位呀属于是眉山七怪当中的。有道是国家将兴必出俊鸟，国家将亡必出妖孽。那么商朝的好人，全都打死了，这回就剩下一帮妖精了。就在眉山这地方就有这么七个妖怪，称为眉山七怪。但是他们自己呀不管自己叫妖怪，自称为眉山七圣。这领头的就是这袁洪。袁洪他乃是白猿成精得道啊。后边那两位呢，吴龙和长浩。吴龙是一只蜈蚣精，长浩啊是长虫精，也就是长蛇变化成精。最近这个妖精啊在眉山里头待着感觉没意思了。山里头的生活嘛，又是喝山泉水呀，又是吃野果子呀，掏点蚂蚁什么的，实在是太清苦。如果说进入朝纲，紫袍金带官一下子可以娶180个媳妇儿，生6000多个孩子，那多过瘾呢。一直啊没有机会。这回听说了啊，朝廷贴出招贤榜来了，只要是有本事能打能战就可以封官呢。哥七个一琢磨，咱们借这机会，平步青云吧。有心呢七个人一块来，可是一合计这玩意儿不妥，因为这七个家伙七个大妖精啊，长得是穷凶极相，如果说集体出来往朝歌城这市面上一溜达，那玩意儿太显眼了，再吓死三个五个的，那玩意儿就容易出事儿。干脆咱们呢分批分波的赶奔朝歌城参加这场会战。那么谁先去呢？这打头战的可就选出来了，就是这个袁洪带着吴龙和长浩，猿猴精带着蜈蚣精和长虫精就来了，到在这儿就接了招贤榜。那么几个军兵不敢怠慢呢，那三位贤士，你们就跟我走吧，咱们就去见纣王天子啊。领着三个人就来在了皇城，先到在午门里头九间殿的外头，这地方有一大排的朝房，这是满朝文武在这儿办公的地方。现在值班的呀是上大夫叫飞廉。这军兵啊就把这三位贤士仨妖精介绍给飞廉了。飞廉一瞧，哎呦，这三位长得这什么模样，贼眉鼠眼的，不像是好人呢。可是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呀，不管是什么花脖子绿脑袋，该用你还得用。可是这三位有没有能耐，这飞廉得问问。三位贤士，你们能接榜文我是非常的欢迎，但是你们有什么本事，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呢？一听这话呀，这仨妖精都不乐意了。这领头的叫袁洪嗷嗷的怪叫，哎呀，问我们什么本事，那可是太多了，什么排山倒海呀，居神遣将啊，撒豆成兵啊， 我们都是拿手的小把戏。哎，这么办吧，我给您呢露露手头。这猿猴精说完了，就地翻了个跟头，啊，本儿来了个倒立，两条腿这么一蹬啊，啊，唰，这个头长起来了。他不是倒立的姿势吗？这两条腿已经蹬到云彩上头去了，这大脑袋在地上顶着呢，两只眼睛滴溜圆滴溜圆的，嘎巴嘎巴直眨巴呀。哎，嘿嘿，我说上大夫啊，您看我这能耐怎么样啊？
15: 哎呀哎呀，国师神通，国师神通啊。
14: 这猿猴一念咒，唰，又恢复了原样。哎啊，本儿站到一边，他不言语了。第二个露手头的是吴龙，也就是这蜈蚣精。这小子用嘴这么一吹啊，噗，起了一股黄烟呢。这股黄烟拖着上大夫飞廉，呜呜呜呜，可就飞起来了，把飞廉给吓得，心说我叫飞廉，我可不能飞呀！哎呀，往底下一瞧啊，离地得有十几丈高了，看地下那人就跟小蚂蚁差不多少。
15: 国师神通，快快收了法术吧！
14: 这吴龙把口一张，往回这一吸气儿，嗖，这股黄烟又都吸回去了。上大夫飞廉稳稳当当又落在了平川之地。第三个露手头的是这长浩，哎，也就是长蛇精。他呀，往前一纵身，把眼睛一瞪，嘴一张，啊，呲溜，把舌头给伸出来了。哎呦，这舌头啊，可太长了，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由打午门伸到午门外头去了，大街上有做小买卖的，哎，卖苹果的，卖鸭梨的，他这舌头一卷，把人家水果筐给卷了那么两筐，唰，卷到了朝房的前边，吧嗒，往地上一放，嘿嘿嘿嘿，上大夫，请您吃水果吧。哎呦呵，飞廉心说这三位有妖术邪法呀，十有八九是仨妖精啊！哎呀，这人能用吗？这人呢？可是转念又一想，嗨嗨，妖精也得用啊！现在讲不了，说不起了，这才鼓掌称善。哎呀，三位都是了不起的高人呢！看起来我商朝的江山有救了啊！我给你们做好登记。马上就领你们去见天子啊。书说简短，哎，这马上领着仨人啊，就赶奔摘星楼见纣王去了。纣王本来不想接待，但是四个妖精告诉他说，您呢必须得接待了啊，再不接待可就来不及了。
15: 好好好，我出去瞧瞧。
14: 到外头一看呢，上大夫飞廉领来仨人，这都什么模样？哎，不像是正经的人呢。这飞廉过来啪啪啪一介绍，说这三位呀都是眉山的人士，这位叫做猿猴，这位叫做吴龙，这位叫做长浩，本领高强啊，如果说陛下肯于重用他们，立功杀敌不费吹灰之力。纣王点了点头，好吧，那就都封为大将军。现在朝歌城里头还有多少兵马呀？上大夫飞廉赶紧禀奏，哎，如今呢，加一加减一减，还有10万兵马
15: 啊，10万呢。哎，行，给你们拨上5万啊，你们带着去渑池县去打去。
14: 这七怪之首的猿猴说话了。哎，陛下呀，咱们不要保什么渑池县了，那个弹丸之地丢了也就丢了，我看咱们呢就在孟津排摆下阵势，哎，在那个地方又开阔又得玩，我们呢就在孟津那儿跟姜子牙展开决战，哎，要他的狗命，您看如何呀？纣王一琢磨，也好，不管是怎么打，
15: 只要能打赢就可以呀，你们自己做主吧。这纣王一转身呢，回了内宫了。上大夫飞廉呢，把这仨妖精安排到金庭馆驿，然后他又抽身跑到内宫啊，来见纣王来了。纣王一看这飞廉还有什么悄悄话不成啊？飞廉禀奏陛下呀，这三个人我看呢，不像是善类。如果说军权全都交给他们，恐怕是不妥呀。
16: 啊，那该当怎么办呢？
15: 陛下，现如今咱们朝中还有这么三员大将，哎，可都是老将了，一个雷开，一个殷破败，一个鲁仁杰。这仨人啊，都是正规的军事院校毕业的，哎，熟读兵书，善晓战策，用兵如神呢。所不足者就是他们仨岁数都太大了，现在全都卧病在床啊。咱们应该好好的挑选挑选，哎，在三员老将里头找出了一位身体最好的，让他总监军，监督着袁弘、吴龙和常浩，哎，这事情啊还能平稳一点。纣王点点头，这是有主意啊。那么你去访查访查，这三员老将哪一个身体还能凑合呀？哎，陛下，您放心吧，我马上就去。上大夫飞廉就去找这仨老头去了。哎，雷开、殷破败和鲁仁杰，到那儿一瞧啊，哎呀，一个个呲牙咧嘴，病的都不轻。可是矬子里头拔将军呢，就这雷开这身体属于是最好的，哎，拄着棍儿能靠墙能走道，你这玩意儿还了得吗？这玩意儿，得嘞，就把雷开给调出来吧。这雷开呀，还真就是忠君爱国，哎，对纣王那没说的。拄着棍儿又到家里头，可就出来了。纣王马上加封，让雷开作为总监军。统领大兵十万，带着袁弘、吴龙和常浩开往前敌呀。但是这里头啊有个套头，因为雷开岁数太大，他是总监军，大元帅是谁呢？哎，就是那个白元精，叫做袁弘。袁弘挺高兴啊，哎，这就领着兵就出来了。走在半路上就听说了，现在这个局势是急转直下呀，不光是姜子牙他们越打越凶，把渑池县困得死死的，那么普天下的800镇诸侯呢也都动起来了，哎，全都反对这个纣王。那是武王姬发发的檄文呢，邀请各路诸侯到在孟津会合，要声势浩大，共讨昏君。这篇檄文普天下都响应了，哎，所有的诸侯带着兵马奔孟津都来了。就现在孟津这地方啊，压压叉叉驻扎了无数的人马呀。这个猴子精大帅袁弘一听啊，哎呦呵，看起来就得跟这帮诸侯在这儿顶对顶对了，哎，离他们的营盘30里，给我扎下了连营。哗，连营可就扎下了，挡住了去路。姜子牙也好，各镇诸侯也罢，想过此关是势比登天。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

0: 别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大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
8: 五后代的事情，我们太聪明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他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6: 播种，心。

0: 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哎，小空军，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有一种

0: 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3: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4: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5: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6: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3: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6: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3: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6: 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欢迎您的收听。
3: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
6: 听众朋友们，您去过咱们密云区西翁庄镇的尖岩村吗？这个小村庄坐落在北京密云水库旁边，依山傍水，风景宜人，非常值得一游。2022年，尖岩村入选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成为全国闻名的最美乡村。可是就在10年前，村里可不是现在的样子。2012年，尖岩村的乡亲们还跑到镇政府去请愿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7: 好好说行吗？啊，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好吗？
8: 你快拉倒吧！
9: 小镇长，
10: 你说了算了，
8: 叫你们头出来，要不我们就走。
7: 不了，
9: 让镇长出来！
7: 出来！刘长甲，怎么又是你啊？啊，你们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
8: 谁没完没了？你们镇政府没把我们尖岩村的事儿解决好，还不让我们跟镇长说的说的？
7: 你这什么话呀？尖岩村经济困难，我们都理解，这不是一直在给你们想办法吗？
8: 你闭嘴吧！你说了不算，把你们管事的叫来。
9: 我们也不能不养，让镇长出来！
7: 我们也去了。好好好好好，你们别喊了啊！我这就去请示领导。
11: 别请示了，群众都这么大意见了，小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7: 镇长，我这不是怕您担心吗？这个刘长甲没大没小的。
11: 这我是镇长，什么没大没小的？咱披着这身官衣儿，就得为老百姓办事儿。
12: 老镇长来了，镇长来了，这村儿就在那儿了。
13: 老镇长，
12: 对，
8: 是的。哎呦，老镇长，哎呀，您可出来了。我们没活路了，哈哈！我那几亩地呀，又要被那帮水

0: 的人抢走了呀，我跟我爹要吃不上饭了。
1: 刘长甲，姐别哭了，怎么又是你呀？啊，你小子有什么事啊？你爹最近怎么样了？
0: 镇长，我爹还那样，病床上呢。我这回来找您呢，是真有事儿。我们村这回啊，是真没活路了。你到镇子里走走看，我们十里八村的啊，就我们村为保水做的贡献是最大的，可就属我们村最穷。想当年1958年水库移民的时候，我们村二话不说就给咱密云水库腾地儿啊，是不是？
2: 没错
3: 没错
4: 没错。
0: 北京城里那倒是喝上水了，可我们村呢啊，我们都喝西北风了。
3: 刘长甲，你这什么话呀？ 啊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自从水库移民后，镇里每年都给你们村想办法搞副业，怎么叫你们喝西北风了啊？你还是贫困户，村里镇里还重点照顾，你怎么还带头闹事啊？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王秘书您少说两句吧啊。这些年呢，这尖岩村确实为了咱们首都的保水做了不少贡献，但是做贡献的不是你小子。这水库移民你赶上了吗？我姥姥家就是尖岩村的，1958年我都没赶上。
0: 什么？您就咱尖岩村的？
1: 那当然了。
0: 那您更得帮我们了。我们没赶上水库移民，可是我们是水库后代呀，我们有困难您得管。
5: 得管
1: 得管。要说咱们尖岩村老百姓生活搞不上去呀，这镇里头谁着急他也没我着急。谁不了解情况，我也不能不了解情况。密云水库那就是咱首都的一盆水，尖岩村为修建水库那是做了大贡献的。我知道
0: 我们村1958年为了修水库，良田都给冲了，家底儿啊都给冲掉了。本来以为啊，这往乡养鱼致富啊，镇上又说了啊，要维护水库生态被叫停了，养牛养猪都不行，说是要保护水源卫生。那我们能干嘛呀？
1: 是啊，就这些年镇上给想了不少的办法，可是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些年咱们尖岩村为了水库做的贡献，我作为镇长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0: 老镇长，要不然您到我们那儿当村主任去吧。嘿，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呀。
6: 对，
7: 是
8: 带头的，
9: 村里
8: 带头的就行。
10: 赶紧换个主任吧。
11: 怎么弄也不行。
3: 你想得美，镇长是一镇之长，能去你们村当村主任吗？
1: 要是组织上需要我也能去，不过镇里的事儿确实也多，我暂时还真脱不开身。要不然这样啊，各位村民呢，你们也别担心，我呢已经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合格的村主任人选，带领大家伙致富，好不好啊？我打包票啊，这个人一定能够解决咱们尖岩村的致富问题。我要给大家伙啊派个能人带头把咱尖岩村治理好。
12: 真的？
13: 真假的？
14: 太好了，
15: 别忽悠我们。
16: 这行这行。
1: 小王，我自掏腰包，你去供销社给村民们每个人发一箱鸡蛋。乡亲们，咱们安心的回村吧。啊，过不了几天这带头人新村长啊他就上任。
17: 这又要有新村主任了、
18: 啊、行吗？
19: 能信吗？
20: 走了穿红的，来了带绿的，反正发鸡蛋似的。
21: 对对对，
22: 领鸡蛋，
23: 领鸡蛋，领
24: 鸡蛋，
25: 领
24: 鸡蛋，
25: 领鸡蛋。
3: 哎呦，这尖岩村的祖宗们可算是走了。老镇长，您刚才说的都是真的？真的有村主任人选了？
1: 当然了。
3: 嗨，我当年是搪塞他们的。
1: 说什么呢？老百姓不能搪塞。
3: 那您打算请谁去尖岩村啊？
1: 这个呀暂时得保密，你下午呢跟我去一趟镇幼儿园啊。
3: 幼儿园？干嘛去幼儿园啊？

0: 咱们孩子们特意排练了一首《小星星》，要送给咱们王老师，祝王老师退休愉快。
1: 哎呦，真好真好，谢谢大家，谢谢小朋友们，谢谢孩子们。
0: 哎，王大姐，您看，那不是镇长的车吗？镇长不会是来参加您的退休仪式了吧？
1: 哎呀，镇长是我老乡，我们都是尖岩村的
0: 啊。
2: 哎，王大姐。
1: 哎，吴镇长，你也是来参加我退休仪式的？
2: 是啊，我这掐指一算呐，您退休了，应该干点正事儿了。
1: 什么？哎呦，吴镇长，我都退休了，有什么正事儿啊？我现在的正事儿啊，就是享受退休生活。
2: 哎呀，不急不急，王大姐，我看你现在还年轻得很嘛，那享受的事儿啊，咱可以先放放。哎，咱自己家的事儿，你可得管呐。
1: 什么？自己家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2: 这不上午咱们尖岩村的村民们又来镇政府闹了。
1: 啊？又闹了？都谁呀？
2: 还有谁呀？就是那几个贫困户呗。
1: 刘长甲。
2: 嗯。
1: 哎呦，我老听我妈念叨他，这孩子呀，还是我们家的表亲戚呢。
2: 是啊，咱都是当年打尖岩村一片考出来当干部的，你说看着老乡们受穷，这您不揪心呐？
1: 哎呀，吴镇长，你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真是一咯噔啊。这尖岩村的学校教育一直上不去，这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啊。咱尖岩村搬出水库那么多年了，可就是富不起来，咱俩这老乡啊，做的也不称职啊。
2: 可说呢，实在是太内疚了。这不嘛，我就想到了弥补的办法。
1: 啥办法呀？你赶紧说说呀。
2: 那我可说了啊，我呀想请您出山做咱尖岩村的村主任
1: 啊。哎呦，我的吴镇长，哎，你这也太高看我了，做幼儿园的园长我还行，做村主任那我可干不了。不行不行。
2: 哎，王大姐
1: 啊，
2: 这可是咱们的老家呀，你能眼瞅着咱老家这么受穷吗？您这些年帮了多少尖岩村出来的乡亲们上学务工啊，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我都看在眼里了。您看您现在退休了也闲下来了，回村子里头发挥发挥余热，你就当是替我去的还不行吗？
1: 哎呀，吴镇长，这你看我这也业务不对口啊。不行不行。
2: 王大姐，您这个幼儿园园长能干得好，那小皮孩子多难管呢。 啊当个村干部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像当年您父亲对不对，那就是村里头的老党员呐，是带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为保水做出了贡献的。您现在也是老党员了，我看肯定能行。
1: 哎，我以前呢老听我爸说，本来啊村里的田多好啊，咱尖岩村号称北京的小延安呢，可是后来迁走了，到了水库边上的山旮旯里，是地也变薄了，面积也变小了，村里这几十年呢变着花样的想辙呀让大伙致富，可就是跟不上形势，还是这思想眼界呀不开阔。
2: 是啊，你呀可不是普通的幼儿园园长，您是得过全国大奖的人，有眼界有能力，这都是国家认可的，又是打咱们尖岩村里出来的，还有情怀有情分。这村主任呐，我是思来想去，还就是您当最合适。
1: 真的？
2: 真的，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呀。你说我一男的退休晚，还几年才退呢，您先退了，您先去干着去，就等我退了我接您班儿，您看行不行？
1: 那我就试试。
2: 哎，对，试试。你看老子说过嘛，治大国若烹小鲜，我感觉呀治一个村子

0: 和治个幼儿园差不多。你说那小朋友小孩子吃饱了穿暖了，他就不闹情绪了，对不对？哎，咱村那些乡亲们那不比孩子们更好沟通更好管理啊？
1: 哎呀，是啊，吴镇长，你这么一说呀，还真勾起我的思乡的心情来了。从尖岩村出来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在外面忙的，这退休了也该回去看看了。
0: 哎，
2: 刘长江，你这是干什么？赶紧起来！
3: 哎呀，哎呀，你打我！我这政府不能打人。
2: 刘长江，你别讹人啊！谁打你了？你这不是自己倒下的吗？刘长江，你不能耍赖啊！退耕还林是咱们水库区的政策，你私自开荒破坏森林植被，影响水库区水源的涵养，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3: 我卖力气开荒种田，碍着谁了？村里地不多，养不活我。我自己想办法，怎么还有错了？我吃不上饭，上你家吃去啊？你干嘛？
2: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我找你们村干部去。
3: 你找镇干部我也不怕，我刚打镇上回来。
4: 长姐啊，你怎么回事啊？刚从镇上回来你就跑这儿闹来了？几位同志，真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
2: 哎，你是村主任吧？你快好好管我这事儿吧，下午我们再过来啊。
4: 哎，好嘞好嘞，你给我起来起来。
3: 我不起来，你又不是村主任。你这个傻子，村主任当不明白，让人家撸起来了，这拿我这儿撒气。
4: 你再给我胡说，你信不信我抽你？
3: 你来呀来呀，刘玉良，打呀！
4: 你信不信我拿铁锹一锹拍死你？
3: 咱俩从小打到大。
4: 行了，你不起来。
3: 你这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哎呦，落选主任打我出气儿啊！哎呦，
5: 住手！
4: 你是谁？
3: 哎哎呦，可来说理的了，嘿，这位人儿，一看您就是城里的，您是明白人。这小子是村干部，之前还当过村主任，被人撸下来了。哎呦，打我这出气！
4: 你再胡说，抽你信不信？
5: 住口！
1: 你们两位小朋友，乖啊，别打架。
6: 谁是小朋友啊？
1: 说错了，说错了，是大小伙子。哎，你是叫刘玉良吧？
4: 是啊，您是哪位啊？我应该叫你阿姨。
1: 哼，我叫王淑平，是来这里上任的村主任兼书记。
4: 原来如此啊！您好，您好，您好。上午啊，我就接到镇上的电话了，正说要去接您呢。您看，又遇到这小子闹事儿。哎呀，哎呀，真是给您耽误了。
3: 哎呦，新村主任。哎呦，遇到旧主任。
1: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你这小同志可太不乖了。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刘长甲吧？哈哈，你的大名我可早有耳闻哦。
3: 哎呦，您认识我呀？
1: 嗯，
3: 那这感情好了。我这问题呀，您给解决一下吧。这地块啊，我辛辛苦苦的开荒给开出来的，镇上来了什么搞水利的一二货，非叫我给平了。你说我这不这白费劲了吗？对不对？这怎么给点补偿吧？
4: 您别听你在胡咧咧，这乱开荒本来就是犯法的，没给他扭送到派出所就算便宜他了。咱这尖岩村的每一块地都是有规划的，在水库区这肩负着全北京城吃水的大问题，怎么能随便开荒呢？慢说你还没挖两下就真是开出了一亩两亩，也得给我平了，还得下大狱。
3: 吓唬谁呢？
1: 哎哎，我看呐，这刘干部说的话没错，咱们村在水库边上。刘长甲，你这个年纪你应该知道啊，不过我知道你肯定有难处才会这么做的，是不是啊？
3: 是啊，我也不想啊，可是咱村这地不够啊，我们家这生活有困难，我爹又有病，我这不干活这不就喝西北风吗？
1: 嗯嗯嗯，说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们得想点合法的办法呀。

0: 为了挣点钱把自己送进局子里不是？那不值当的呀，你说对吗？啊，刘长甲，我听说你可还没结婚呢，哈哈，要是真落下案底，以后你还想不想娶媳妇了？
1: 我想有啥用啊？我这么穷，这我也娶不上媳妇儿啊。

0: 也娶不上媳妇儿啊，这也不怪我，就怪刘玉良他们这帮当官的没本事。
1: 你搞不上对象还怪上我了，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2: 哎、他刚才那些话呀千错万错，就是这一句没说错。
1: 哎哎，孙主任
2: 啊，
1: 您怎么还向着这个泼皮说话呀？
2: 哎，人刚才说的话话糙理不糙啊，咱们作为村干部那就得让老百姓挣到钱致富了，咱们当干部的说话才硬气啊，要不人家听咱们当官的也是有情可原呢。刘长甲，行了行了，你别再想什么歪门邪道骗政府赔偿了啊，你给我回家老实待着，尖岩村我回来了，我和刘玉良还有我们村支部会给咱们村乡亲们指一条合法合理的致富路。
0: 真的，村主任，哎，你要是让我致富了，我就学那出戏里那廉颇，我给村干部们负荆请罪。我
2: 行，嘿，你现在啊赶快准备好金条，早晚用得上，赶紧回去。
1: 就是，赶紧回去，王书记，那咱们村委会见。
2: 好。
0: 哎，等等等等，我明白了啊，你这是打发我走，给我上了一套，我不走。你这老大妈的这坏呀，这太坏，我真
3: 刘长甲，你给我闭嘴。
0: 老太太，我算是醒过闷来了，你不是我们村的人。哎，就是上次我们上访之后，镇上派下来一过路干部，你少管我们村这事儿，一大把年纪了，跟我们这村混什么日子呀。
2: 哎呀，我说刘长甲小朋友，谁说我不是你们村的啊？我老家就在这个村儿，土生土长的尖岩村人，有我的时候还没你呢。
0: 忽悠谁呢？这尖岩村啊是移民村儿，你咋土生土长？
4: 他说的没错，我给他作证。
0: 哟，二姨
4: 啊，
0: 您怎么来了？
4: 我不来，我不来，你开场闹天宫了你。
0: 二姨，你就糊涂了吧？这老太太，一看就城里的，怎么还是咱村的呀？咱村老太太没我不认识的呀。
4: 这是你二姑，
0: 嗯，
4: 老王家你大爷家二闺女，人家呀，人家在镇上的幼儿园，人家当园长的。
0: 哦，王大爷
4: 啊，
0: 这么说。你算我们村的？
4: 那是啊，
0: 可是也没啥用啊，刘玉良还是本家呢，对不对？咱村没地没产业，该穷还是穷。
1: 你真是油盐不进呀，王书记是带咱们来致富的。
0: 那什么，二姑啊，你咋就那么有信心这领着我们致富？
2: 行了行了，你呢先起来起来，明天到村委会我告诉你高招。
0: 不行，万一你忽悠我呢？
4: 刘长甲，我给你打包票啊，你二姑人家不忽悠人。
0: 行，咱们走着瞧啊，我倒要看看你这幼儿园园长有没有那两把刷子。
1: 哎呦，可走了，这个泼皮破落户。
2: 哎呦，贺云妹子，咱们多少年没见了。
4: 是啊，二姐啊、你咋回来趟这趟浑水啊呢？
1: 二姨，您怎么也这么说呀？
4: 咋了？我说错了吗？你当了这几年窝囊村主任，你心里没数吗？
1: 哎，谁说不是呢？
4: 哎，二姐啊，
2: 啊，
4: 这尖岩村可不是你们幼儿园，这水深着呢。
2: 没事儿，二姐我呀腿长，不怕水深。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

0: 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2: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3: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4: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5: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2: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5: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2: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5: 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欢迎您的收听。
2: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
6: 慢点的，
7: 爹，爹，您还记得这儿吗？这儿就是咱尖岩村村委会。
8: 啊！你混小子，我腿脚不好，你把我背到村委会干嘛？
7: 不干嘛，让他们看看我为啥受穷。
8: 你混账啊！让我走，我跟你丢不起这人，你让我下来。
9: 叔，别下来。
10: 哎，
9: 叔，哎，
10: 怎么今天这么热闹啊？啊，比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排队还乱呢。
8: 谁呀？
7: 报告二姑村主任，我来了。哎，这不单是我来啊，我还带了一帮穷兄弟，把我老爸也抬来了。
10: 我看出来了，哟，刘大哥也来了。
8: 哟，这是他二姑啊！哎呀，哎呀，给你添麻烦了。这兔崽子，我怎么劝他不听，丢人呢。
10: 长甲爹，您来了也好。
11: 刘长甲，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老人家病得这么重，你咋还让老人下地呀？啊，大家都别听这个刘长甲忽悠了啊！都散了。
12: 散了，干什么呀？
13: 书记，
12: 我听
13: 到
12: 什么
13: 新
12: 商？
13: 对，
14: 怎么致富？
15: 没钱怎么致富啊？
13: 说说，哎，
16: 书记说说。
7: 玉良，哈哈，没辙了啊！这两天下雨，这家里反正也漏雨，还不如出来透透气呀。
10: 嗯，好好好，透透气不错。来了也好啊，来，里面请。
7: 不，
10: 快里面请，里面请。
7: 二姑，怎么着？您别装糊涂啊！我这致富绝招，您支两招啊！这我还等着您的锦囊，这我等着娶媳妇儿呢。
10: 来，嗯，娶媳妇儿哈。好，来，大家快坐。来，看到乡亲们这么信任我，我们觉得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15: 谁信任你？
17: 来干啥了？
18: 说点正经的呀！
19: 我的二姑书记啊，尖岩村可不养没用的村干部，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了。
7: 对呀、啊，这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啊？二姑，
10: 有啊。来，乡亲们，来坐下。既然大家都来到咱们村委会了，我呢就给大家呀兜个实底儿啊。我不仅要带着大家致富，还要把咱们尖岩村搞成咱密云的模范村。大伙都知道我是尖岩村走出来的人，小辈儿的呢都叫我一声二姑。要说尖岩村的故事啊，那我是从小听到大的，可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我们村的人呢，从出生开始，一切的目标就是为了这片水，为了这片水能够干干净净，为了这片水能供应整个北京，咱们村的付出可是真不小啊。
7: 二姑，您就别抒情了，大家伙儿啊问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呢？如果你把这些事儿给办坏了，老百姓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
11: 我呸，你这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
10: 长点这话虽然扎心啊，但是呢攒劲儿，我在这儿立下军令状，五年之后我要让咱们村富起来，让你这小子把媳妇儿娶上。
8: 哎呀，那太好了，太大妹子，我可谢谢你啊。
6: 那你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措施，你倒是说说呀。
10: 好，这两天呢我和玉良等村委会的几位党员干部在村里走访了好多位的乡亲，摸了摸底儿啊，大概呢总结出三个咱们尖岩村几个突出的问题，你们看对不对啊。一个呢是咱们村民们呢农闲的时候晚上没事儿干，闲着的劳动力很多。再一个呢，很多村里的人在村边上摆摊子做买卖，风吹日晒十分不方便。还有呢就是很多老年人没有一个活动的场所。我们这几个月啊先把这几个问题都给解决，我们打算为村里为老人建立一个活动中心，给村民建一个健身的场地，再给咱们马路边摆摊的村民建30多个摊位，大家说好不好？
9: 好，
13: 这个好啊，
9: 哎呀，太好了！
7: 哎，这，你这是坟头上烧报纸啊？这糊弄鬼呢吧？这村新上任的村主任就这一套啊，搞搞这些面子工程，我就不信你比他们强，
11: 就你刺儿头。
10: 哎，玉良，不要这样。我看呐，有这么一个刺儿头监督我们村干部，咱们呀才不敢懈怠，对不对呀？
11: 书记，您真是太好脾气了。
10: 哟，不好脾气，怎么对付不守纪律的小朋友们呢？啊？长甲，哎，长甲，
14: 啊，
10: 感谢你的监督啊！以后呢，多来村委会，帮助我们改进，听见了吗？
7: 这还差不多。那你给我说啊，要让我五年之内娶媳妇儿这事儿啊，你得算数。
8: 就想这事儿，臭小子，看你那没出息的那得意劲儿，你这样成天闹事儿。没姑娘愿意嫁给你。
10: 长甲，你爹说的对，你呀、啊、把心放到正道上，配合我们村里搞建设抓生产，我保你日子过得走上正道。
7: 哼，糊弄谁呢？说来说去啊就是忽悠我，不信，我根本不信。爸，走吧，咱们。
8: 你这孩子，哎，你呀、啊，他二姑啊。对不住啊，一会儿到家里喝茶 啊。
10: 没事没事，回头见啊。
11: 行，你们也散了吧，散了吧。
9: 哎，走了走了，
16: 合适呢。
11: 二姑，您这刚来尖岩村，可能还不了解情况。咱们这尖岩村啊，是全镇出了名的低收入村，这治理难度特别大，可真不是这个上嘴皮碰下嘴皮就能完事儿的。
10: 是啊，没有困难，吴镇长能把我派过来吗？啊，因为我呢是咱们尖岩村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带领老百姓走上致富路，咱们责无旁贷呀。我来之前呢也做了点调研，镇上其他村子的脱贫致富经验也能给咱们村带来一点启发。不过更重要的是啊，咱们自己得领头干起来呀。
11: 那您说，那咱们这第一步怎么干呀？您看看啊，如今咱们村很多这年轻小伙子们都去城里打工了，留下的是老的老小的小，这搞致富也不成气候啊。再不然就是这种刘长甲，就这种街溜子，整天煽动大家上访。我就说啊，把我这个村官给撸了我倒是无所谓，可丢的是咱们村支部的脸呀。
10: 哎，那玉良，我问你啊，你说村民为啥上访？
11: 我怎么知道啊？就这刘长甲挑事儿呗。
10: 嗨，表面上是这样，刘长甲一个年轻大小伙子在村里照顾亲爹出不去，有劲儿没处使，他爱找茬儿啊。
11: 对，就是这样。
10: 但是我感觉问题的根儿啊出在公开工作没做好。 不公开，不透明，重大事项老百姓不知道，所以怨气很大呀。要不然也不能贪以山虎，大家就都跟着他走啊。
11: 那您说咋公开啊？
10: 党建里教导我们要四议两公开，对不对？
11: 嗯。
10: 今后凡是区里和镇里推的工作，我们呢每季度一次代表会。
11: 嗯。
10: 会计要把这一季度的收入和支出都列出来，放到公开栏里。
11: 嗯。
10: 让村民们知道这几个月村里都干了些什么，哪怕一张办公纸都有开支。老百姓来村委会办事儿，顺便呢在公告栏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这么做了他还能上访。
11: 对呀、啊、这倒是个办法，这能让大家心气儿顺的。可是这跟致富还有八竿子远呢。反正我那几年当村主任，使出浑身的劲儿都折腾不出个样来。我看您都退休了，您呀、啊、可别气病了啊，这可不划算。
10: 玉良，你这个态度啊，嗯，还得提升提升啊。咱们是党员，首先要聚拢人心呢，把村支部的精神面貌都给他提起来，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党员先带头干，让群众看到效果，不就跟着咱们干起来了吗？得依靠咱们的老党员吴镇长。你刚才不是问第一步怎么走吗？
11: 对呀、啊、
10: 第一步就是给老镇长打电话，请全镇的优秀党员给咱们传经送宝，听听人家是怎么带头干的。
11: 哎，您说的这个主意好，我这就打电话去。
10: 打电话。
5: 就这样，尖岩村开展了党建活动，请来了很多外村的优秀党员和致富能手来尖岩村的党支部上课。党员们先带头搞农家乐、采摘园、蔬菜基地。2016年起，村里农户办起了农家乐30多家，党支部还带头搞起了美食节。有家农家乐光小长假3天就收入了18000，尖岩村的村民们终于走上了致富路。可是没过多久，农家乐也遇到了问题。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13: 大夫，您看我这是到底是怎么了？
14: 李大妈，这两天得好好休息啊，你得好好养病，你别干重活，知道吗？你这风湿病可是老毛病了，是不是又没听我的话呀？累着了吧？
13: 大夫，我这几个月都是旅游旺季，我不行啊，这都指着我忙活呢。您就跟我说有没有什么特效药。
14: 哎呀，你这老人家怎么就不听话呢？休息就是最好的特效药啊。
13: 我着急，这不是这家里的农家乐招不来游客呀，我还得去揽客呢。等过了这一阵子，我好好在家养着。我们家里还盖饭店，这还欠着贷款呢。嗯，大夫，你先给我开点特效药，我先吃着，我先撑一撑。
10: 我说大妹子，我给您开一剂特效药啊。
13: 哟，大二姑你怎么来了？
14: 哎呀，这二姑书记这几个月啊可没少往我这儿跑，她身上这毛病啊比您还多呢。
10: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我说贺云大妹子
13: 啊，
10: 还是说说我给你开的药。你们家的农家乐是不是没人呢？
13: 是啊。哎，你看人家好些别个村里哈、啊、这城里回来的小年轻开个农家乐，人家的菜呢样式新鲜，
10: 嗯，
13: 卖相好，人家那屋子里头啊收拾的就跟那个城里的馆子似的。咱不能比呀、啊、有时候吧，我把这个客人好不容易揽过来了，
10: 嗯，
13: 人家上我这看了看又走了，上别的村去了。你说
10: 是、
13: 啊、这怎么弄啊、哎、这个
10: 你呀、啊、竟是白跑腿了。
13: 可不是，
10: 我听说呀咱们村呢还有人跟外村的人在大道上揽客，跟人打起来了。
13: 是他二姑，你说这咋办？你刚才说的特效药是啥呀？贵不贵？
10: 我给你出一剂药啊，叫你呀、啊、少跑腿，客人还多
13: 哟。
10: 哎，你这腿不就好了吗？
13: 那感情好。大二姑，你给我别卖关子了，快说快说吧。
10: 这个呀，我呢得借用您家的农家乐的后厨用一下，成不成？
13: 那成啊，用吧， 反正这几天我那也没客人呢。
10: 好，明天呢我们到地方就给您开药方。
13: 哟，他二姑还搞这么神秘。
6: 黄焖栗子鸡，哎，用咱们村的走地鸡和本地的特产板栗，黄焖栗子鸡，嘿，做得喽。
13: 哟，这么香啊，嘿，黄焖栗子鸡。孟师傅，我说你咋做的就这么香呢？
10: 我说大妹子，这可是咱们密云市区的特级大厨孟师傅，这就是我给咱们大家开的药方啊。
6: 嘿，
13: 哦，
6: 哎，两位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这菜谱啊多着呢，王书记啊托我创制的创意菜栗子宴全席。哎，这是巧搭南瓜玉米和栗子的金玉满堂
13: 哦，
6: 寓意美好生活，步步高。
13: 嗯，哎，这个好看了哈，
10: 是
6: 栗子窝头，栗子发糕。传说中啊，慈禧太后最爱吃的窝窝头就是咱们密云的栗子面做的。
13: 是
10: 大妹子，哎，您看我开的这几味药是不是对您的买卖不红火的症状啊？
13: 哎呀，他二姑，这个太对症了，太对症了。我说孟大厨啊，
6: 啊，
13: 那这跟您学，这学费不少吧？
6: 嘿，免费的。
13: 是吗？哎，
6: 当初啊我在镇上学厨师，家里边孩子小上幼儿园，没少受园长大姐的照顾。大姐现在当村书记，咱得支持啊。
10: 哎，不能白学啊，学费咱们村委会出。
13: 那好，那好，
6: 真不用，
13: 不能我一个人学了。
10: 贺云大妹子，我都想好了，咱这呀算是教学基地，就在你这儿办啊。村里这些婶子呀大娘啊，开农家乐的呀，我让他们下午3点钟忙完了都过到这儿来，让大厨呢给咱们一起好好上课。
13: 好，好，
6: 没问题，
13: 太好了。
16: 大妈，哎，
13: 长甲，
16: 哎呦，您这儿真香，嘿，
13: 可不是，
16: 我这儿拉俩客人吃饭，
13: 哟，
16: 我高您这儿了啊，
13: 哟，您请进，请进，来，两位请进，
14: 这好吃吗？
13: 哎呦，各位城里来的客人，你们今天呢可算是来着了啊，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这是我们尖岩村开发的特色栗子宴，
14: 哦，
13: 帮忙尝个鲜儿，
14: 啊，
13: 今天这顿饭。您免费，我买单。
14: 哎呦，哎呦，真的啊！哎，太幸运了，那太好了，有口福，有口福啊！
6: 是是是，
14: 来，咱今天尝尝这个密云特色栗子宴，是吧？
13: 对对对，栗子宴。
6: 哎呀，真香！哎，哎呀，我都饿了。哎，
13: 嗯，
6: 好吃，哎，
14: 啊，
13: 是吧？
6: 哎，真香，
14: 是，
6: 这个栗子宴我头回吃，
14: 是吧？哎，咱回去让咱那小伙伴来尝尝，好不好？
13: 对对对，
14: 好，
13: 哎，带人来啊。
20: 好不好，咱们不
21: 日子过得真快，
20: 不
21: 一晃3年过去了，栗子宴带火了农家乐等乡村旅游经济，村容村貌也发生了新的改变。王书记带领的村支部组织村里的中青年劳动力成立了建筑队，还给村民安排了环卫保洁、水库巡逻等工作岗位，村里有130多人实现了再就业。尖岩村的危房改造项目就是自己村的建筑队干的，工人们给自己村里盖房子盖的那是又快又好，到年底每人领到了7万多块钱的报酬，甭提多高兴了。就在村支部年底分红的时候，村里来贵客了，是谁呢？
22: 好，哎呀，谢谢小子，
10: 好了好了，感谢全村的乡亲们为咱们尖岩村的建设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谢谢大家。好了，我呢废话不多说，乡亲们啊赶紧散会啊，去财务那儿领分红。
11: 王书记，老镇长来了。
13: 是吗？哎呦，老镇长贵客呀，欢迎欢迎。
0: 王大姐，您这两年做出的成绩，我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啊。哎，小王，我这眼光不错吧？
1: 您眼光是不错，可就是我们王书记可比来前瘦了一大圈呢。哎呀，
13: 没事儿，我就啊当减肥了，有钱难买老来瘦嘛。
0: 嗯，来来来来来，王大姐，我给您引荐一下啊，这是日报的赵记者。
13: 哦，赵记者您好。哎，
20: 您好您好。
0: 你和咱们尖岩村的事迹啊，要好好的跟赵记者聊一聊，咱们密云区要把你作为典型，作为我们的骄傲。
13: 哎呦，那可不敢当啊。
20: 王书记，咱们村有没有这种典型例子啊？就是说原来呢比较落后，后来被帮扶之后呢，成为致富能手。
13: 这个我得想想。
16: 二姑书记，哎呀，二姑书记，
13: 常姐啊，
16: 我来请您来了。
13: 怎么？
16: 我下个月结婚。哎，您一定得来。
13: 哎呦，啊，长甲找到媳妇儿了是吧？啊，怎么样，长甲，我给你立的军令状，哎，实现了吧？啊，
16: 哎，谢谢二姑书记。
20: 书记，这位是？
11: 嘿，这就是想瞌睡来了个枕头。长甲，你可得好好跟记者好好的说说你的事儿。
16: 我的事儿？啥事儿啊？喜事儿，
11: 赵记者。
20: 哎，
11: 这就是给你找的典型。他呀，以前是我们村里的困难户，现在是我们这儿建筑队的副队长。以前老上访，是我们村有名的泼皮破落户。
16: 哎，刘玉良，刘玉良，你我都快结婚了啊，他能不能别编排我？这话就可不能让我媳妇儿听见。
11: 大记者，你可得盯准了他啊。
20: 嗯，
11: 一定要盯准他，他可有故事了，好好采访采访。
16: 哎呦，不接不接不接采访，不接采访。
11: 你不接受也没用，我告诉您，赵记者，哎，他的事儿啊我门清，他不接受采访我告诉你。
16: 走走走走，你跟我走走
11: 走走走。大记者，咱们一块儿去啊，咱们去这个刘长甲的新房子看看。
13: 对对对对对，去看看去看看看看新房。
0: 王大姐，你看啊，咱们村现在这环境建设的多好啊。
13: 来，镇长。
0: 嗯，
13: 你来这儿看看，你看这里啊是看风景的最好的地方了。
0: 哎，来了。快，王秘书。
23: 哎，
0: 来看水库了。
23: 哇，这儿的风光也太美了。密云水库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漂亮啊。
13: 嗯，是啊，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啊，霞光万丈，咱们密云水库泛着金光，那甭提多美了。看着这片水呀，啊，心里面都敞亮。
23: 嘿，是啊，是
0: 是啊。哎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呐，啊，为了这密云水库的美，付出了很多呀。我记得我姥姥跟我说过，1958年，乡亲们从原来的家乡搬出来。200多户，700多口子，一天就搬完了，然后世世代代的祖宅就被淹在这水底下了。
13: 是啊，我爸也说过，60年代咱们村开始种小麦，大家终于吃上白面了。但是种小麦用水量大呀，考虑到库区水资源的保护，小麦也不种了，白面也不吃了，也是为了这盆水呀。
23: 是啊，为了保护水资源，网箱养鱼、养鸡、养牛陆续都不让了，这都是为了保水啊。
0: 没错啊，也不怪当年乡亲们来镇政府跟我叫板呢。不过还是咱山里人能干，为了保水，咱不干传统农业，也愣是趟出了一条休闲农业的路子。
13: 是啊，
0: 多亏有了你呀，王大姐，有了你这个带头人，咱尖岩村才入选了全国美丽乡村的名单啊！咱全北京市才4个村，你这个村主任得记头功。
13: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23: 我听村民都叫您二姑书记。
13: 是，
23: 王书记，您这是把尖岩村当娘家了？
20: 哎，那当然了，这就是我娘家呀，就是得建设好，要不然对不起娘家人呐。
23: 嗯，
0: 现在环境好了，城里人这不都爱往咱密云跑，连我家在城里工作的姑娘都说了，周末回密云来看看山看看水，心里头特别的平静。
20: 是啊。
0: 哎，那话怎么说来的？哎，感觉岁月静好是吧？哎，不过有人岁月静好，那就得有人负重前行啊。
20: 镇长，为了大家伙的岁月静好，我愿意负重前行。
0: 嗯，那也得算我一个呀。等我退休了，王大姐，嘿嘿，我也回咱们村党支部啊，发挥余热来，咱到时候一块商量着啊。
20: 好啊，那咱这老家尖岩村还能够建设得更好。
0: 是啊。
21: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亲切回信，肯定了密云的乡亲们为了首都的保水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王书平是守护密云水库的代表，他传承着密云水库精神，带领整个移民村的乡亲们实现了乡村振兴。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1: 人民警察是和平年代牺牲最多、风险最大的一支队伍。当一名警察牺牲时，他的警号会被永久封存。如果有一天，这枚警号被重新启用，那就意味着他的血脉后辈继承了他的事业。
2: 爸，始终牢记从警初心，您今儿不是还要加班吗？
3: 连日来，甘肃和青海省人民警察
4: 胸口不舒服，回来吃点药。
2: 妈，我快扶你到床上去。
4: 不，
2: 咱们快去医院吧。
4: 不行，队里今晚要夜查。
2: 我真是拿您没办法。给水，中药有几天没吃了吧？我给您热热去。哪有这么喝中药的？

0: 还没回来呢。
1: 他最近身体怎么样呀？
0: 我决定辞职参加招警考试之后，他可高兴了。
1: 太好了，爸走了5年了，他也该走出来了。
0: 你的毕业课题怎么样了？
1: 攻坚阶段，每天都要熬到半夜呢。
0: 妈，快来，是琳琳。
2: 啊，琳琳啊。
0: 妈，合同签了吗？
1: 妈，我不想签了。
2: 为什么呀？人家可是上市公司啊，你说你研究生没毕业，人家就把你录用了。
0: 就是琳琳，现在找个好工作多难呀。
1: 我想回去跟姐姐一起参加招警考试。
2: 啊，你也要从警？
1: 嗯，这事儿我考虑很久了，国家安危，警察信誉一半，我希望生命更有价值和意义。以前我以爸爸为骄傲，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也会以我为骄傲。
2: 你们都长大了，既然已经决定了，妈支持你们。
3: 信号长存，使命传承，开启这枚封存已久的警号，让使命与责任得到延续。呼叫2003。

0: 六四，
1: 2003-64，王医学收到。
0: 2003-64，欢迎归队。
2: 陈珏，我们来看你了。女儿们和你一样，都穿上警服了。
3: 看到了，我看到了。
4: 爸，您走后，我们就不敢让妈妈看到警服，怕她伤心。可是今天，看到穿上警服的我们，她笑得特别开心。那是您走之后，我们再也未曾见过的笑容。
1: 你看到了吗？我胸前的警号。
0: 2003-64。
1: 有他的陪伴，感觉您在和我一起并肩作战。
5: 妈，
6: 哎，
5: 过年好。
6: 姐，
5: 哎，
6: 王警官过年好。吃饭了吗？
5: 吃了吃了，和值班的同事一起吃的。我们食堂阿姨做的年夜饭可丰盛了。
6: 姐，妈今年做的年夜饭也超级丰盛，你看满满一桌子。流口水了吧。
7: 哎呦，这臭丫头，
6: 妈每样都给你留着呢。哎，今天有人办业务吗？
5: 有啊，比平时业务量少了很多，但都是非办不可的急事儿。
8: 哎，姑娘，现在还能办这个临时牌照吗？
1: 可以啊，
8: 快快快，哎，来，给我办个临牌。
1: 好。
8: 哎，家里来电话说老人生病了，我是急忙就往回赶，才想起来这个临牌过期了。
1: 好了，给您。
8: 哎呀，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
8: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6: 姐，你是不是特有成就感啊？
5: 嗯，可开心了。
6: 我们不耽误你工作了啊，挂了啊。
9: 您好，石嘴山市车管所，请问您想咨询什么业务？
2: 我想把家里的车过到我名下。
9: 目前车辆是在您丈夫的名下吗？
2: 是。
9: 夫妻过户手续需要双方到场，我们过年是不休息的，您可以随时来办理。
2: 他得了癌症，大夫说没几天了，我是想把这个车号留下来。
9: 您别太难过了，夫妻过户是可以继续使用原车牌号的，这种特殊情况他可以不用到场。您写个委托书，让他在意识清醒的时候签上字，让他手持委托书，您拍张照片打印出来，和其他的资料一起带来，我帮您办理。
2: 好，谢谢。
1: 又是一串特殊的数字。爸，又过年了，想您了。以前看着别人家团圆，总埋怨您不陪我们过年。穿上警服，继承警号后的第一个春节，我也做了和您一样的事情，缺席了家里的年夜饭。可是看到办完业务的群众满意的笑容，收到他们温暖的新年祝福时，我终于理解了您。烟花，看到了吗？您一定看到了啊，璀璨绚丽，多美啊！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15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粮食，不

0: 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包兴到南清宫来给送寿礼，轮到他一报寿礼的内容，这写账的这位啊，不屑一顾，一听说是寿桃、寿面、寿酒、寿账，说你就这些东西啊？包兴说对啊，先拿过去吧。啊，包兴一听拿回去，包兴心想，这是当着我的面卷我的面子，

官不打送礼的，怎么今儿个我送礼，你还想把我打发回去？包兴说：“您先等会儿，拿回去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这个寿桃、寿面、寿酒，寿桃是生的，是熟的？寿桃熟的，我告诉你，那是上等的麦子粉蒸的。哦，寿面呢？寿面当然那是生的了。”这个寿面还是真弄了不少，20来斤。考虑到您这南清宫里边人多，到时候下面条不够的话，就可以下我们这个。啊，寿酒呢？寿酒那是好酒啊，10多年的陈酿。我告诉你，这个寿桃、寿面、寿酒这玩意儿，我们这儿啊没地儿放。您那寿桃跟寿面放到那个仓库里边，用不了2天，它就长了毛了。我们得还往外扔，干脆这边拿回去，你们先自个儿用。哎，您这个送的这个礼呢，我可以给您写的账面上有这个了。寿账呢，可能那是写的字儿，这给您留下。那些个东西，这就没地儿存，拿回去。包兴说：“我是给你们府里边来送礼的，这个礼他不管是轻是重，这是我们的心意，对不对？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啊，怎么还有这么一说啊？你让我拿回去，拿回去，这不是卷我们的面子吗？什么叫卷你的面子啊？你不就是开封府的吗？包兴说：“开封府的怎么的？开封府管的是东京汴梁，连你的南清宫都在开封府管辖之内。”哎，你是跟谁说话呢？和感情写账的这位挺横，为什么？这就叫主多大奴多大呀。你别看他是底下人，他可是在南清宫里办事的。他站起来了，你说我们这南清宫在你开封府的管辖之内，你开封府应该是在我们南清宫的管辖之内，你知不知道？两人在吵起来了。这一吵起来，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谁呀？宁总管。这宁总管往外一走，一听这有人吵吵，宁总管就过来了。哎，怎么回事？你们吵嚷什么？包兴一眼看见宁总管了，因为昨天宁总管上开封府去了。包兴马上冲着宁总管一报办：“哎呦，宁总管，您来了！嘿，幸亏您来了，您要不来的话，今儿个我都没脸出这个南清宫了。”哎呦，这不是包总管吗？哎，不敢当，不敢当，您可别这么说。哎，我就是包兴。您看，我这今天奉着我们大人的命令，给您这儿送了寿礼来了。您瞧，您这把门呢，嫌我们这寿礼太薄，要让我把这寿礼带回去，怕我这个寿桃寿面料您仓库里边长了毛。你说您这地方也太讲究，要是长了毛的话，那您就把它扔了吧，也别让我们带回去，是不是？宁总管，您瞧。这怎么办？好，这几句话一说，这宁总管当时把脸往下一沉。写账的这个人呢，姓刘，人都管他叫刘二先生，叫什么名谁也不知道。宁总管看了看这写账的，他把那刘二先生先生俩字去掉了。我说刘二，哎，总管，谁让你这么办事啊？啊？总管，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位是怎么回事。你不知道，这是我昨天到开封府特请来的贵客，懂吗？哎，是，哎，这位，哎，您多担待，您多海涵，刚才全怪我，全怪我。包兴说：“别说你怪你怪我的，我就问你。”我这寿桃、寿面跟寿酒，还有寿账，你收不收？收收收，当然快点收。这个，我告诉你，收了你还得把它用上，长了毛扔了可不行。哎，是，您放心，全给您收了。这个，我收下。我说宁总管，刚才我们两个说的话呀，哎，有点不太对劲，不知道您听到没听到啊？这也是话赶话挤兑的。我说这南清宫他也归开封府管，他说开封府应该归南清宫管，这个话呢，反正我们都是气话，您别往心里去。宁总管说：“

说的对，南清宫这是一个府地，论地面来讲就归开封府管，南清宫要出了事儿，就得找你开封府到这来查办。你瞧你瞧你瞧，这宁总管，你看您这不向着我说了吗？这刘二在旁边一听，得了，哎，这位包爷您就别再给我添油加醋了，再添油加醋我这饭碗子就打了。宁总管说，你以为你还能在这待得住吗？啊，就冲你这样的人明儿就得卷铺盖。包兴一听，哎呦，宁总管您可千万别这样，我当着他的面我向您求个情，您说他，您骂他，甚至打他都行，可千万别让他卷铺盖，要是一卷铺盖他饭门没了啊！宁总管，他的饭门要没了他得骂我一辈子，您别让我赚这骂，您可别让他走行不行？您当面答应我。宁总管一听这包兴挺有意思，好吧，今天看着包总管的面子，刘二你以后要注意点，可再不许这么样对待客人。哎哎，你这叫势利小人。哎哎，你这叫狗眼看人低。哎哎，好，把他数了一顿。最后这宁总管把包兴请到里边，倒在配房里边落座。宁总管跟包兴就说了，我跟您说呀，现在我们少王爷正在客厅里边坐着呢，我上里边给您通禀一声，您跟少王爷见个面，当面说说您此来的目的好不好？包兴说，我正要有话当面禀告给少王爷呢。好了，这宁总管进去去不多时转身又出来了，包总管您跟我来。宁总管领着包兴来到了客厅，客厅里边正面端坐一位年轻的王爷，这位王爷就是六合王，他叫赵华。这六合王头上戴书法金冠，身上穿四爪龙袍，腰系着八宝攒珠带，足蹬着墨履。这个小伙子看上去是非常的精神，在客厅里边坐着。包兴进来之后先是见礼，然后这六合王让包兴在旁边落座。包兴坐下之后这才跟王爷说，少王爷，我是受我们包大人的派遣，今天到在这里向少王爷禀告一件事情。哦，柳和王说，你来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呢？少王爷，是这样，昨天宁总管过府见到我们包大人了，也知道狄王妃对包大人的这一片心意了，本应该明天是狄王妃的寿诞之日，包大人是想要过府来祝贺的，可是呢这开封府里边啊天天堆着不少的案子，明天包大人要亲自审理过问最重大的案子，公事在身实在是太繁忙了，明天包大人过不来，但是包大人呢想到想让我们的包太夫人跟随着我们的包夫人明天代表他到在这里给狄王妃拜寿，不知道狄王妃能否答应，请少王爷跟狄王妃说一声，我好带个准信回去，以便让我们的太夫人做好准备呀。包兴一说这话，少王爷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好，你先在这里稍坐，我到后边去一趟，然后我再告诉你。哎，包兴在这坐着，就看那个少王爷上后边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少王爷回来了。包兴啊，刚才我到后边向狄王妃禀报了，狄王妃非常高兴，说明天下午不接待客人，专门接待包太夫人，请你回禀包太夫人，我们南清宫明天下午恭候他的大驾。哎呦，包兴说，那就谢谢少王爷。包兴说完了话之后在这告辞，回转到开封府。回到开封府把事情经过跟包公这么一讲，包拯马上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了李娘娘，明天下午就要到南清宫去见狄王妃，
又叫嫡娘娘。说王妃就是王妃，娘娘就是娘娘，怎么这嫡王妃还可以叫嫡娘娘呢？这就因为大宋国朝这个八王和皇帝他们之间这个关系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因为大宋江山第一个开国皇帝是宋太祖赵匡胤，第二个皇帝是宋太宗赵光义，这是亲哥俩。那么亲哥俩两支往下延续，江山是姓赵的，是哥两个他的后代往下传，本来应该是赵匡胤的儿子登基，也就是说现在的八王千岁登基，偏偏是赵光义篡夺了王位，那么赵光义的儿子又接替了他的王位，由赵光义这一支往下传，可是传来传去传到了宋高宗的时候，宋高宗没有儿子，怎么办呢？打宋高宗往下又传递到了赵匡胤的这一支了，所以宋朝的皇帝是两支接替往下传的。所以嫡王妃有人就管他叫嫡娘娘，别人也不会说出什么来，因为人家都是一家。李娘娘这人一想要见嫡王妃了，她是心中非常的高兴，但是尽管是高兴，但是也有很多的想法，此时心境也非常复杂，不知道见到嫡王妃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转过天来，李娘娘收拾齐整，包公让李娘娘坐着轿，让自己的夫人也坐了一程轿，在众多的仆从陪同下够奔南清宫。李娘娘此行呢带着那两个非常精明的小丫鬟，这两个小丫鬟开始倒是没名，李娘娘想不能叫她家里的名字，就起了个丫鬟名，一叫春桃一叫春杏。这春桃春杏跟着李娘娘就到了南清宫，轿在南清宫的宫门一停，李娘娘由打轿这边一走出来，包夫人随后这也一下轿，南清宫的门外感情这位宁总管早已经在这迎候多时。为什么对这位李娘娘如此的隆重接待？这是因为狄王妃的命令。狄王妃昨天一听说包公不来，说他母亲来，这狄王妃呀心里更高兴。因为什么？八千岁现在没在府中，如果包公来了，那只有说少王爷接待他，他们两个见面。那么包公的母亲来，狄王妃心想，正好我见见这位太夫人，我看看这位太夫人她是用什么教育方式培养出了这么一个好儿子，给大宋国朝培养出来这么一个廉政的大臣。想跟老太太见见面，女人跟女人见面谈话方便，所以今天早班的嘱咐，这宁总管在宫门前迎候。宁总管一看这位李娘娘和包夫人他们下了轿了，包兴陪着来的，包兴当时向宁总管一指眼说，这是我们的包太夫人，这位是我们的包夫人。宁总管上前见礼，迎请老少二位夫人进南清宫，随后跟随的这些人役也跟着进来了，人役们自有安排的地方，包括包兴他们在一个地方安排，领着这二位先是到在了狄王妃的住室客厅。到客厅里边，狄王妃跟李娘娘两个人这一打照面，李娘娘走两步到跟前，一见狄王妃先是一拜，说草民包氏给王妃见礼。这狄王妃一见李娘娘，当时她的眼睛一闪光，为什么？这狄王妃发现面前这个人，哎，好面熟啊，在什么地方见过？没想起来，20年了，这人都是有变化的。另外，在狄王妃的记忆当中，早就知道李娘娘已经在冷宫里被烧死了，他不会再活着了。可是今天出来这个人，他是长得像李娘娘，狄王妃就没往那联想。
赶忙走到跟前，

相称，哎呀，包太夫人不必失礼，快快请坐。狄王妃就让李娘娘在旁边坐下了。那么包夫人呢，过来也给狄王妃见礼，狄王妃让包夫人在这边坐下。当时这狄王妃就跟李娘娘谈唠了一番，说包太夫人，您可是生了一个好儿子啊。李娘娘坐在那里说，嗨，什么好儿子啊，这都是托当今皇上的鸿福啊，我儿子也是一个不才之人。哎呦，您可是太客气了，怎么能这么说呀，您的这儿子为大宋国朝办了很多的好事啊，陈州放镇，朝野皆知，到现在提起来您的儿子，大家都说他是为官的表率。哎呦，狄王妃，您过奖了，过奖了。好啊，既然到此了，今天我们姐俩就在这儿共进晚宴。狄王妃很客气，说我们老姐俩共进晚宴。这李娘娘一听，好啊，我正想要跟你共进晚宴，谈谈详情呢，马上吩咐手下人把酒席摆上。狄王妃今天可是隆重的接待，这桌酒席非同一般，山珍海味是银耳燕菜呀。酒席往上上着，狄王妃就跟着包太夫人一边谈唠着，今年这个酒菜都有什么呀，什么都有，什么鱼翅啊，什么海参啊，什么熊掌啊，什么燕窝呀，呵，全都是贵重的菜肴。令这位狄王妃感到有点吃惊的是，这位包太夫人居然对这些东西很熟悉。他没拿那个鱼翅当粉条吃，没拿那个熊掌当肉皮吃，而且当着燕窝一上来的时候，这位包太夫人说了一句话，使狄王妃心里边为之一震。包太夫人一吃这燕窝，哎呀，这是公燕啊。这一说公燕，狄王妃心想，哎，这包太夫人吃过见过呀，他怎么说公燕啊，这个燕窝呀，它分等级的，最好的等级叫宫宴，就是皇宫那个宫。为什么叫宫宴呢？这个燕窝不是说我们老百姓住的房檐底下那个燕子搭的那窝拿起来就吃，它不是那玩意儿啊。真正的好燕窝是在南海当中的孤岛上有一种燕子叫金丝燕，这种金丝燕用自己的唾液叼着海里边的小鱼儿，用唾液把它粘在了悬崖峭壁上，形成了一个窝。粘完了这个窝，它那个唾液变成了晶莹透明的东西，一种胶质。这种燕窝拿起来之后就叫公燕，是最好的燕窝。采燕窝的人呢，就等着这个金丝燕筑好了这个窝之后，他爬到悬崖峭壁上把这个燕窝取下来。当燕子回来之后呢，发现自个儿这个燕窝没了，没了怎么办呢？这燕子就用一个补救的办法，还是用自己的唾液，要的时候薅下自己身上或者在别地方鸟类的身上取下的绒毛，再粘成了一个窝，这叫毛燕。这样的燕窝呢，被采燕窝的人再把它拿下来，这比那公燕就差着了。而这个燕窝拿下来，这燕子发现又没了，最后他就自己再叼了一些别的小鱼儿，再用自己的唾液往上粘，唾液已经没有了，甚至用自己的胃液往上粘，这个胃液不够的话，把自己的胃液血管呕破都带着血丝儿粘上了，这叫血燕。这个血燕又差一等，所以这个燕窝是有等级的。而今天李娘娘一吃这个燕窝，说这是宫宴，狄王妃心里就一愣。狄王妃心想，嗯，她能吃出这是宫宴，
那就说明过去他经常吃这个东西呀。包公他的母亲尽管说这个老太太他就算是读书人出自大家，他也不会经常吃这种东西呀。啊，狄王妃心里边就打了一个问号。当然在酒桌上并没有喝多少酒，这李娘娘说我不会喝酒，饭吃完了

0: 以及回字形的书架，旁边还有杂物架，其实就是古玩架。这古玩架的最顶上放着一件雕玉，这块雕玉就是李娘娘所说的那个寿山福海玉。李娘娘一眼看见这个东西了，她马上站起身来，走到了跟前，站在这里是驻足良久，两个眼睛转了泪花了。事隔这么多年了，这件东西依然在此啊。狄娘娘这个功夫从旁边走过来了，她发现了李娘娘这眼睛转了泪花，狄娘娘有点莫名其妙，就问了一句，包太夫人，这个东西你认识吗？李娘娘说，这个东西我怎么不认识呢？这是寿山福海玉雕啊。啊，狄娘娘听到这里倒退两步，上上下下端详了半天，心想这个人他像谁呢呀？他像当年的李宸妃。李娘娘以包拯母亲的身份来到了南清宫。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化代表性传承人。
11: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
18: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

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受到狄邦飞的热情接待，酒饭过后，当李娘娘走到她的古玩架旁，看到寿山福海这个玉雕的时候，勾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站在她身旁的这狄王妃瞅着李娘娘，她忽然想起来了。她说这个包太夫人一进南清宫，她就注目，觉得她像一个人，一直没想起来他像谁。可在此时此刻，他忽然想起来呀，他像李宸妃。这狄娘娘想到这里的时候，下意识的往后倒退了半步。哎呀，这不是李宸妃吗？这是当年玉宸宫里的李娘娘啊，太像了，太像了。二十年前那个李娘娘的容貌立即呈现在她的脑海之中。她想，这个人如果要活着，她今天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可是遗憾的是，这李娘娘已经死了。谁不知道啊，冷宫失火，这李娘娘被烧死在冷宫之中，朝纲之中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狄王妃想到这里，暗自思忖，人世上啊，长得一样的人有的是，有的这个在天南，那个在地北，偶尔相见，忽然发现两人长得好像孪生兄弟，孪生姐妹。这个包太夫人肯定是包拯老家的人，李娘娘跟他不在一处啊，可是他们两个怎么长得这么相像呢？嗯，接着狄王妃就问这李娘娘，您瞧着这个玉雕好吗？李娘娘看着这个玉雕，眼圈里边转着泪，这个玉雕真好啊，这不是寿山福海吗？这狄王妃一听又是一惊。狄王妃心想，他居然能叫得上名字来。哦，您知道他叫寿山福海？是啊，我想的。您看，这有一座山，这山是红色的玉，这水是绿色的玉，两者天然形成，后边不是有字吗？寿山福海。哦，您看见后边的字了啊？我刚才往后边瞧了一眼，好像是这个字。嗯，您对玉雕很内行。不不不，我对这个东西并不太明白。哦哦哦，那好，请到这边坐。狄王妃把李娘娘让到旁边，让她坐下了。狄王妃在她对面坐下了。太夫人，我问你，你是哪儿的人呐？ 这李娘娘啊，跟包拯在一起待了这么长的时间，知道包拯他们家是安徽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所以他顺口就答出来了，我呀就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人。哦，您是包家村的人，但是我听您说话怎么带点江南的口音呢？嗨，我这是经常在外边，这口音也南腔北调了。狄王妃听得可是够细致的，他这一句话问他，那不是没有原因。为什么呢？这个李娘娘老家是杭州的，从历史上记载，这李宸妃是杭州人，所以他问他这个话，就因为他听了他的口音像江南杭州那一带的味儿。可是李娘娘用这么一句话给回避了，狄王妃接着又问了，这个包拯他们哥几个呀？李娘娘一听接着回答，嗨，他们哥三个。哦，包拯是老几呀？他是老三，他大哥叫包山，他二哥叫包海，他叫包拯。哦，狄王妃点了点头。接着狄王妃又问了一句，这个包拯今年多大了？哎，这句话一问呢，坏了，怎么回事？李娘娘不知道包拯多大。这包拯是哥仨，大爷包山，二爷包海，这都是包拯的这个妻子李氏平常跟他叨念的，这李娘娘就记住了。说包拯多的岁数，这李娘娘真说不上来。别看在草州桥认了这干儿子，跟着一块进了朝，回到东京了，但是到在东京这之后，他没工夫问包拯多的岁数啊。李娘娘的满脑子装的都是事儿，就是没问这个事儿。所以今天狄王妃一问他，说包拯多的岁数，这李娘娘被问住了。李娘娘当时就打了个奔儿，哎，啊嗨，这包拯啊，有三十多岁了吧？这句话狄王妃感到奇怪了。狄王妃心想，你生的儿子多大岁数你不知道啊？狄王妃接着又追问了一句，这包拯他属什么的？哎呀，他属什么的？你瞧瞧，我真是岁数大了，我这记性太差了，我想不起来了，那怎么，他是属什么的了？这狄王妃又是一个惊奇。惊奇什么？这什么妈呀，没听说当妈的不知道自个儿的儿子属什么。甭说李娘娘，就连说书的都知道包拯属什么呀。包拯属什么？包拯属猪。说你从哪儿来的？包拯生于公元999年。公元999年，那年是己亥年，亥猪，包拯猪的，所以这是查出来的。但是李娘娘不知道包拯属什么，她没问过他，她连岁数都不知道，她更不知道他属什么了。这两次打奔不能回答狄王妃的问话，狄王妃对这李娘娘感兴趣了。说怎么感兴趣了？这狄王妃出自一种他要探秘的心情。狄王妃心想，这里边有事儿。这包太夫人他跟那个李宸妃长得酷似，而对包拯又知之甚少，这是怎么回事啊？狄王妃想要详细的盘查盘查他，所以狄王妃接着把话头一转，跟李娘娘就说了，包太夫人呐，您大老远的到我这来一趟也不容易，说实在的，今天我跟您一见面啊，咱们谈得很投机，我看这样好不好？反正是八千岁也不在家，咱们两个见面呢很有缘， 今天晚上就留住在我这里，咱们晚上沏点茶，好好的聊一聊怎么样？”他一说这个话，李娘娘一听，心想：“我正想要跟你好好聊一聊呢。”所以李娘娘就说了：“如果您有时间的话，那我就在您这儿打扰了。”好吧，狄王妃马上让人告诉李娘娘带来的包兴，还有包公的夫人李氏，让他们带着那些人役包括轿都先回去，说今天呢就把包太夫人留在这儿了，在这儿过夜，什么时候走你们甭管了，到时候我差人送她回去。南清宫有的是马匹大轿，这个没问题，狄王妃可以安排。这么一来，包公的夫人李氏还有包兴以及仁义等人抬着轿就回了开封府了。回到开封府，一见包公，跟包公一说，说这老太太到了之后让狄王妃给留下了，晚上老家俩想好好谈谈唠唠。包公一听心里边暗自高兴，包公心想，说不定这一夜的长谈就能把事情说明白。包拯是这么想的。那边呢，狄娘娘把李娘娘留下之后，傍晚的时候把她叫到自己的寝宫，在寝宫的外间屋里边摆上茶桌，让人沏上一壶好茶，两个人又坐在那里，一直到了掌灯的时候，开始是闲谈，东聊西扯。后来呢，这狄王妃就问李娘娘，说您是包家村的，这个包家村有多少户人家呀？这李娘娘就在那顺嘴胡说了，说有百十户人家吧。李娘娘心里想，一般来讲这村子都是百十户人家。狄王妃就又问了，说包家村这姓包的人多吗？李娘就说了，既叫包家村，当然姓包的人很多了。嗯，那您的娘家在哪儿啊？也是包家村的吗？李娘娘一听说，这我的娘家不是包家村的，离你包家村还有一段距离。哦，完了之后，这狄王妃突然话头一转，您知道我为什么今天晚上把您留在这儿吗？李娘娘一听，啊，这个我还不知道。我告诉你呀，包太夫人，我跟您一见面呐，您使我为之一惊，因为我看您长得这个相貌，像我当年认识的一个人，这个人跟我是非常好的一个姐们，我们两个呀姐妹相称，她比我小点，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包太夫人，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李娘娘一听假作不知，哦，您说他是谁呀？包太夫人，这个人就是皇宫内院里老主皇爷的李宸妃，他在玉宸宫住。这个李宸妃呀，他可是个好人呐，我们两个经常见面，经常谈论，这个人老实忠厚，心地善良，有的时候我们见了面谈起话来特别的投机，您呐就跟那个李宸妃长得特像。李娘娘心想，特像他，我就是他。但是李娘娘觉得这个时候不能马上说这话，她现在是要了解一下这个狄王妃心里怎么想的。李娘娘在想，如果我要说出来我的真实身份，他会怎么想？因为现在这皇上英名就是狄王妃生的， 如果他要一说出身份来，这皇上就不是他生的了，那是他生的。这样的话，狄王妃会不会承认他呀？这是一个难关。第二个难关，那个现在的太后，那刘妃在宫中掌握大权呢。那个刘妃要知道了这个事儿，如果没有狄王妃跟着他一起协助他把这个事情搞清楚，那个刘妃就会派人对他加害呀。所以说李娘娘这阵心里边是非常的谨慎，就听狄王妃说，哦，您认识这个李宸妃这个人呢，他在哪儿啊？狄王妃说，嗨，别说了，这个人呢已经不在人世了。哦，他是怎么死的？得病死的吗？狄王妃说，不是，宫里边着了一把火烧死的，被烧死在冷宫之中啊。他怎么被烧死在冷宫里头了？唉，这个事儿啊真是三言两语呀、跟你说不完。我跟你说吧，他呀原来在老主皇爷面前是很受宠的，后来啊有坏人在皇上面前说了他的坏话，皇上就生气了，于是把他打到冷宫。打到冷宫之后，按说这已经是命运不济，可结果屋漏偏逢连阴雨，在这种情况下冷宫又着了火了，这一着火就把他给烧死在里头了。我当时听着这个消息之后啊，我整整的哭了三天，我天天晚上抹眼泪，我就是为他哭啊。我觉得他是个好人，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被火烧死呢？这不是苍天没眼吗？我当时想啊，也许他人好，他死了给人多留点怀念。我经常在梦里边见到他，我就瞅着他面带着笑容跟我说，皇姐呀，你给我伸冤呐。我说什么？我说你让我给你伸冤，你有什么冤屈呀？然后啊他就冲我笑了笑就走了。我接着梦了好几天，他都是说这句话，你给我伸冤呐。我说你跟我讲啊，有什么冤讲明白，我好给你去伸呐。他就是不说有什么冤。后来我想，这个人太好了，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做梦心头想啊，说明他死之后我一直在想着他。好人死了留在活人的心中，直到今天二十来年过去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留在我的脑海里。所以今天我看到你在我面前一站，我就觉得好像是李宸妃又活了。如果她要活着的话，那年龄跟你今天这个年龄也差不多。正因如此，所以我就把你留在这里，想晚上借着灯烛我们喝着茶好好的谈唠谈唠，引起我对往事的一番回忆呀。鲍太夫人，您听明白了吗？狄王妃这几句话说的过程当中，这李娘娘就已经受不了了。什么受不了了？感情受不了了。她一说当年对李娘娘这一份的怀念，李娘娘这个眼里边已经转了泪了。当他一说今天就因为他和李宸妃长得一样才把他留下来，姐妹要在那相谈相谈，李娘的眼泪就下来了。眼泪这一夺眶而出，接着就是泣不成声。李娘娘抽抽搭搭这一哭啊，这狄娘娘一看
3: 当时就愣了。
4: 哎呦，包太夫人，您怎么哭了？是不是我说这个李晨飞的事儿，您感觉到他挺可怜呐？啊，看起来呀，太夫人，您也是个好心人，也是个心肠软的人，是不是因为这个呀？
2: 说着话，这狄王妃就往旁边拿一手绢过来给他蘸泪，给他这一蘸泪的时候，李娘娘一把把狄王妃的手就给抓住了。她睁着泪眼瞅着狄王妃，颤抖着声音说：“
4: 皇姐呀，难道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
2: 这一句话，这狄王妃当时两个眼睛瞪圆了，在那坐着一语不发，愣在那儿了。
4: 啊，你是谁呀？
5: 皇姐，我就是在冷宫里边没被烧死的李晨飞呀。
2: 狄王妃一听，当时把他的手也抓住了。
4: 你是李晨飞吗？
5: 是我呀，皇姐，当年我没被烧死啊。
2: 这狄娘娘当时愣在这儿了。狄娘娘心想，那怎么会呢？冷宫一场大火变成了一片瓦砾，而且人们在那个冷宫的一片瓦砾当中找到了他的尸体，他怎么说没被烧死呢？狄娘娘想要先探问个究竟，
4: 你说说，你怎么没被烧死？
5: 李娘娘说：“皇姐，您不知道吗？当初皇上说我生了个妖怪，把我打入冷宫，后来他们又定了一个奸计，说我用一个木俑写上皇帝的生辰八字，而且扎上针，诅咒皇帝早亡。他们把这个事情报告了老主，老主荒爷龙颜大怒，立即降旨赐死了，一壶鸩酒送到了冷宫。冷宫里边两个太监，一个秦凤，一个叫于忠。秦凤和于忠他们两人知道了我的身世和遭遇，他们两个觉得天理不公啊。当时是于忠替我喝了鸩酒，把衣服跟我更换了。秦凤把于忠的腰牌戴在我的身上，他立即把我从后宫门送出宫去，安置在他的家中，把我交付给他的一个仆人叫范胜。然后秦凤回来才把冷宫烧毁，我跟着范胜逃出了东京。20年过去了，我才活到了今天呐。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下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武器
11: 独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一
17: 种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

0: 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